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安全知识：
7: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8: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9: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0: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1: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12: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3: 早安，青海。
14: 早上好。
13: 青海，早安。
10: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3: 早安，青海。
10: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2: 早安，青海。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作为黄河上游核心生态屏障与水源涵养重地，海南州坐拥天下黄河贵德清独特名片，
1: 澄澈黄河滋养着藏汉回蒙古等多民族聚居的高原大地。近年来，海南州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统筹生态保护与民族团结，把生态治理现场转化为民族团结实践阵地，推动各族群众共护母亲河，共建幸福家园，探索出一条生态美、民族和百姓富的民族地区融合
0: 发展之路。守护亲情黄河，早已成为海南州各族儿女的思想共识和行动自觉，更化作了新时代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位于黄河岸畔的同德县八沟乡班多村，曾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聚居村落，如今得益于系统性的生态治理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班多村实现了从旧貌到新颜的华丽蜕变， 村容整洁有序，庭院清新雅致，生态宜居已成为了这座高原村落最鲜明的底色。村民财宝坦言，过去土路多脏乱差，靠种地为生，
1: 条件有限。 随着2017年 高原美丽乡村项目落地， 2019年 污水管网和卫生厕所全覆盖，村庄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成功打造为乡村振兴示范点。依托黄河大峡谷生态资源与宗日文化底蕴，村里聚焦乡村旅游加特色产业发展模式，带动群众发展民宿、采摘、乡村服务等业态，实现村民稳定增收。
0: 班多村的变迁是一部从落后村落到网红打卡地的绿色传奇， 更是海南州各族群众共护生态、共建家园的缩影。在贵德共和等地的黄河之滨，一支支由多民族群众组成的巡护队和管护队活跃在一线，无论民族不分老幼，共同守护着一河清水。每逢值绿护水、防汛攻坚之时，各族干部群众便拧成了一股绳，以人人护河、户户参与的生动局面，筑牢了生态屏障，
1: 也厚植了民族团结的根脉。良好生态是最大的民生，也是民族团结最好的粘合剂。海南州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名，为优质生态资源转化为各族群众共同富裕的发展优势，以产业相融、文化相融、治理相融筑牢民族团结根基。
0: 在产业发展层面，海南州打破了地域和民族壁垒， 推动抱团发展模式。黄河沿岸各村整合着农牧、文旅和生态资源，组建了联合合作社，统筹特色种植、生态养殖、乡村旅游产业，鼓励各族群众结对发展、互帮互助。通过统一的规划、抱团经营、利益共享，有效解决了散户发展难、增收弱的问题，形成了产业连着民族、发展惠及各族的良好格局，
1: 让各族群众在产业链上相融共生，共同致富。在文化交融层面，以黄河文化为纽带，开展黄河文化旅游季非遗展演、群众文体活动，让藏族郭庄民间花儿、民族歌舞同台演绎，各民族文化交融互动，每每与共，通过基层群众文化活动打破交流壁垒，拉近民族距离，让群众在
0: 共乐共融中增进情谊。在基层治理层面，以十六子家园为载体，推动民族团结、生态服务、网格治理深度融合，各地依托着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河道管护、邻里帮扶等志愿活动，把民族团结融入到日常的小事，同时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实践创建，通过线上宣传、社区联谊、 文体赛事等多元形式，持续擦亮民族团结品牌。海南州依托着海南创建新媒体平台，常态化的推送民族团结资讯，有效提升了群众知晓度和参与率，持续的提升，营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浓厚氛围。
1: 对口元清是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助力，更是跨区域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长期以来，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始终立足黄河上游生态保护核心使命，聚焦生态提质、民生改善、产业赋能、民族交融，全方位助力海南高质量发展。通过实施黄河岸线修复、生态造林、乡村绿化、人居环境整治等重点项目，持续夯实黄河上游生态屏障，筑牢高原绿色底色。
0: 同时，元清工作深度融入了民族团结大局，通过人才双向交流、教育医疗帮扶、产业共建、城乡提质等举措，持续赋能基层发展。元清干部人才扎根乡村，深入牧区，和本地的各族群众同吃共事，并肩奋斗，共同参与了生态治理、乡村建设、志愿服务，用实干架起了民族团结连心桥，书写了山海同心、守望相助的生动篇章。
1: 黄河润高原，团结聚民心。从各族群众共护一河清水，到各族群众共兴一方产业，从基层相融共生，到山海协作赋能，海南州探索出了生态打底、团结聚力、党建引领、共建共兴的特色发展路径。青青黄河不仅是海南最美的生态底色，更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生动见证。
0: 奔流不息的黄河水，见证着海南州各族干部群众同心奋进的历程。如今，护好黄河、建好家园、团结一家亲，已成为了全州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追求。立足新起点，海南州将会持续深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生态之美滋养团结之花，以团结之力赋能高质量发展，持续擦亮青青黄河在海南名片，奋力谱写民族团结进步、生态优先、共同富裕的海南新篇章。
1: 好的，继续关注。作为青藏高原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海西州既是我国西部生态保护的关键区域，也是青藏铁路、格库铁路等国家级铁路干线的重要途经地。多年来，海西州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铁路建设、运营与生态保护修复深度融合，通过科学治沙护轨、精准生态修复、绿色运维提质等方式，破解了高原戈壁铁路建设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打造出交通畅通、生态向好、发展提质的高原铁路生态发展样板，让钢铁天路与戈壁青绿共荣共生。
0: 铁路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动脉，更是守护着高原生态的责任线。海西州境内铁路穿越了大面积的荒漠戈壁和风沙频发的地带，沿线的土壤盐碱化严重，植被稀疏，风沙灾害频发。恶劣的自然环境不仅威胁着铁路的安全运营，也制约着区域生态环境改善。曾经柴达木盆地风沙肆虐，流沙掩埋轨道，侵蚀路基，是铁路运维的常态，是而高原生态修复周期长，难度大，不可逆。20年来，海西立足区域生态禀赋和交通发展需求，联动着铁路部门创新治理模式，全程贯穿了建设不破坏、运维善修复、治理促改善的绿色发展原则，走出了一条适配高原戈壁的铁路生态治理新路径。
1: 防沙固沙、植绿护轨，筑牢铁路生态安全防线，是海西铁路绿色发展的核心举措。青藏铁路西格段横穿海西州腹地，全线80%左右线路处于荒漠化干旱区域，常年大风肆虐，黄沙漫卷，生态治理难度位居全国铁路前列。为破解风沙危害难题，青藏集团公司联合海西州深耕高原绿化技术，因地制宜选育耐旱、耐寒、耐盐碱的本土植被，以红柳、宁条、枸杞等固沙绿植为核心，创新采用 水平沟整地加穴状栽植工艺，大幅提升荒漠植被存活率，攻克了高寒、干旱、盐碱、风蚀等多项生态治理难题，开创了高原滴灌造林的行业先例。
0: 经过20余年的持续深耕治理，青藏铁路海西段生态绿化成绩斐然。截至到2026年5月，青藏集团公司已完成了铁路沿线绿化为1002.469公里，占可绿化总里程的94.7%，累计的种植乔木、灌木等植被为353.87万棵，绿化总面积达到了798万平方米，基本消除了铁路沿线的风沙隐患。曾经寸草不生的戈壁荒滩，如今形成了延绵千里的绿色防护带，层层绿植牢牢锁住了流沙，抵御风沙，既保障了铁路线路、路基和轨道的长期安全稳定运行，又逐步改善了局部区域的微气候，实现了治沙、护路、增绿的三重效益。
1: 作为海西州连通新疆的重要交通干线，格库铁路青海段是生态治理，更是高原铁路绿色施工的标杆案例。格库铁路青海段全长505公里，其中202.78公里为沙害地段，涵盖14段严重的沙害、49段中等沙害、11处轻微沙害区域，需防护生态面积达5682.13公顷，风沙侵蚀、线路积沙问题极为突出，为最大限度降低风沙对铁路的破坏，同时保护沿线生态。原生生态，该线路总计实施投资5.0025亿元的风沙防护专项工程，创新构建高立式沙障加挡沙地沟加芦苇草方格三位一体综合防护体系。
0: 不同于单一的防护模式，这套因地制宜的防护体系精准适配不同沙害等级区域，通过物理阻沙、固沙和护土相结合，改变了风沙运动轨迹，从源头遏制了流沙蔓延。同时，施工全程坚守着生态底线，严控着施工范围，减少了地表扰动，及时清理施工废料，恢复地表植被，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戈壁的原生地貌。该工程完工后，彻底解决了格库铁路青海段流沙掩埋轨道、风沙损毁路基的难题，实现了铁路工程建设和荒漠生态保护的统筹兼顾，为西北荒漠地区铁路生态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除常态化治沙植绿外，海西州坚持系统治理理念，聚焦铁路沿线遗留生态问题，开展精准修复，全方位补齐铁路生态保护短板。针对青藏铁路关角山隧道建设遗留、废弃料堆积、地表植被破损、土壤裸露问题，海西州依法推进专项治理工作，通过规范清理废弃渣土、平整破损地表、补植原生植被，彻底修复隧道施工遗留的生态创伤，同时建立铁路生态常态化巡查管护机制，组建专业运维队伍，实行春季栽苗、夏季浇灌、秋季补植、冬季巡护的全年管护模式，实现铁路生态保护常态化、长效化。
0: 铁路通则产业兴，生态优则发展久，绿色铁路的持续建设不仅筑牢了海西生态安全屏障，更激活了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如今，纵横戈壁的铁路干线不再是割裂生态的工程设施，而是串联了生态保护、文旅发展、民生改善的绿色纽带。安全畅通、生态优美的铁路通道，大幅降低了海西的矿产资源、特色农牧产品的运输成本，助力了绿色产业规模化发展。沿线成型的生态景观廊道勾勒出独特的戈壁铁路风光，赋能全域文旅融合发展，让生态铁路成为海西高质量发展的新名片。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1: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与四面民生，
1: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 尽在民生在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2: 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7月4号，青海澳门葡语国家经贸文化交流合作暨第18届中国葡语国家文化周西宁站正式拉开帷幕。青海地处丝绸之路青海道，多民族长期交融共生，绚丽多彩的民族歌舞、传统手工艺、民俗文化是中华优秀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瑰宝。澳门作为国内唯一连接葡语国家的特色平台，数十年间持续搭建内地与葡语国家政策产业文化沟通渠道，本次活动落地西宁，正是内陆省份借道澳门联通葡语市场，以文化交流赋能经贸务实合作的关键举措。
2: 在与会嘉宾的共同见证下，青海从宝亚科供应链、澳门南越联丰贸易、青海省国际商会、广东南越农业产业服务、南光国际会议展览、青海极地自然资源调查研究院、澳门博览集团、青海省旅行社协会、澳门酒店旅游协会等企业代表依次上台，郑重签署了合作协议。9个项目涵盖了经贸合作、文化旅游、中藏医药等重点领域，不仅为我省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也为青澳和葡语国家互联互通架起了坚实桥梁。
0: 7月3号，澳门中药及非药健康产品上市政策研读会在西宁召开，会议围绕中藏医药澳门注册、跨境金融、国际质量管控、葡语国家市场开拓等内容开展政策解读，旨在依托青海独特的高原药材资料与澳门联通葡语国家的国际化平台优势，深化双向协作，助推我省中藏医药出海。
2: 青海拥有高海拔、强日照、大温差、无污染的纯净生态，孕育着冬虫夏草、唐古特大黄、藏茵陈等品质量优良的道地药材。截至到目前，全省的药品生产企业为48家，其中中藏药企业为21家，中藏药品种为338个，医疗机构备案方剂品种达到972种。全省各级医疗机构实现备案为近4000个，涵盖了众多临床疗效确切的经典名方和特色制剂。
0: 从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通过精准靶向邀约，持续拓宽合作朋友圈，为大会搭建更广更优的经贸合作交流平台。本届青洽会首次邀请智利担任主宾国，首次设立山东和福建双主宾省。本次青洽会邀约范围广泛，层级多元，大会已向国家部委、各省市区、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国际组织、国外政要嘉宾发出参会邀约，同时重点对接市场主体，邀请60多家央企、600多家三类500强企业、国外投资机构参会参展。
2: 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住建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20多个省区市、中国锂业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中国广核集团等60余家中央企业已明确参会。各相关单位正在持续推进对接工作，稳步落实国家部委、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和科研院所参会事宜，持续邀约各地的优质企业参会参展，不断提升青洽会品牌影响力和合作辐射力。
0: 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上半年我省统筹推进春耕生产、耕地保护、科技赋能、农资监管等重点工作，有效应对寒潮、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全省种植业生产呈现面积稳增、结构优化、苗情向好、科技增效的良好态势。据行业部门统计，截至目前，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106.24%，超国家下达我省粮食播种面积目标任务27.76万亩。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完成年度目标的102.18%，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为全年丰产丰收奠定坚实基础。
2: 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全省持续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及稳定粮食生产延伸绩效管理，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大力推进化肥农样减量增效行动，实现了枸杞蔬菜全覆盖，进一步加大绿色病虫防控力度，防控面积将会达到698万亩。目前各地的统防统筹工作、统治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据统计，全省的百千万亩示范基地数量共计为513个，百亩攻关田为362个，千亩展示区为129个，万亩示范片为22个。全省的化肥化学农药使用量较行动实施前减少了20%以上。
0: 在实施绿色高质量高效示范线创建的同时，完成粮油规模种植主体，大力推广单产提升多项技术融合模式，新建水肥一体化面积2.5万亩，约1670

0: 70公顷，在13个粮油菜主产县整建制推进单产提升行动，扶持种植粮油菜农专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和种植大户200多个，力度进一步加大单产提升，呈现多点多面的态势，并已全部落实全年扩种粮油目标任务20000亩。
1: 7月4号，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在西宁开幕。大会集中呈现了分赛区的阶段成果，融入了民族体育展演、职工广播体操展示、青少年活力展示等内容，统筹群众健身和职工文体活动双向发力，创新采用了分赛区加总决赛、线上加线下立体化的办赛模式，设置了8大类51个项目，涵盖了职工球类、田径、智力、民族传统、健身、亲子、线上、冰雪等类别。自今年5月的赛事陆续启动以来，各赛区因地制宜开展了105项特色自选赛事，兼顾了专业性、群众性、趣味性，全省数十万群众踊跃参与，实现了全民参与、全民共享。大会总决赛将于今年的8月到11月在西宁举行，同期举办了全民健身成果赛，年底到次年的2月接续推出系列的冰雪赛事。
0: 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正式启动。从青藏铁路集团了解到，今年暑运，青藏铁路公司预计发送旅客47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7.6万人次，较2025年小幅增长，增幅约0.3%。其中，7月初至7月15号，学生放假返乡流、探亲流、旅游流高度叠加，形成首轮客流高峰。8月15号至9月初，文体休闲客流与学生返校、新生报到及陪护客流再次汇聚，迎来次轮出行高峰。其中，8月下旬，学生返校出行需求尤为集中。客流方向上，直通客流主要集中在进出藏及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重点方向；馆内客流主要集中在西宁至格尔木、拉萨及拉萨至日喀则、林芝区间。西宁、格尔木、拉萨车站为客流重点集散站点。
1: 7月4号，首届高原足球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举行。活动现场举行了援青足球博士专家人才聘书颁发仪式，吸纳全国足球领域专家，组建高原足球智库。研讨环节，4位国内的足球领域资深专家先后做出专题分享。此外，本次活动还设置了高校座谈、青超联赛观摩、青海小浪花女足基地实地走访等实践环节，推动理论研究和一线足球工作深度结合。
0: 7月3号，华罗庚实验学校西宁分校900多名师生在青海湖景区开展生态文化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活动依托景区优质生态资源、特色历史典韦、专业科普场馆及户外体验空间，沉浸式打造多元化的高原研学体验，全方位展现青海湖独特的生态价值、深厚历史底蕴与特色文化魅力。
1: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青海东部城市凭借着独特的避暑气候禀赋脱颖而出。最新的气候分析表明，该区域的夏季平均气温、湿度、风速和夜雨率及人体舒适度等多项避暑康养指标均居于全国前列，跻身全球凉爽城市的第一梯队。气象专家基于1991到2020年气候基准数据的分析显示，青海东部城市群，也就是西宁、大通、黄原、黄忠、乐都、尖扎、贵德、门源，夏季的平均气温均低于24摄氏度，在全国主要凉爽城市中位居于首位，全球排名位列于前5。
0: 今年以来，祁连县统筹

口道路交通安全治理与全域旅游保障，以防事故保畅通、互稳定促发展为主线，全方位夯实道路安全根基，优化旅游出行服务，开展七轮道路隐患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发现安全隐患25处，完成整改20处，剩余隐患全部建档立卡，限期督办整改，持续擦亮北架祁连9号公路特色文旅品牌，祁连县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我的家在水乡乌镇。哥哥说以后让我自己上学了，他要踏上去远方的路。他告诉我保家卫国是他的义务，好好学习是我的权利。爸爸送信十多年了，他用辛苦连接起的亲人的思念。他告诉我劳动着是快乐的。妈妈的互联网架起了医生诊疗病人的桥梁。他告诉我工作着是美丽的。奶奶说要老有所乐，爷爷说要老有所为，爸爸妈妈说要老有所养。我们一家人在乌镇幸福地生活着，宪法每天每时每刻呵护着我们。

0: 要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物价总部正在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
5: 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的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11: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10: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11: 早安，青海。
10: 早安，青海。
11: 每天新出发。
10: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来一年呢？
4: 眼睛里看着最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请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最近走进位于格尔木市郭勒莫德镇新华村的马向梅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耳畔牛羊的叫声此起彼伏，放眼望去，一排排规整干净的牛羊圈舍错落排布，圈舍内一派生机勃勃的养殖景象，健硕的牦牛悠闲嚼食草料，毛色光亮，体态壮实的黄牛静立休憩，膘肥体壮的育肥羊来回踱步，工作人员穿梭其间，精心为各类牲畜投喂专属营养餐，处处彰显产业兴旺的活力。
1: 自2015年5月成立以来，蔡向山、马向梅夫妇牵头创办的马向梅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扎根于新华村，逐步发展为集牦牛和高原羊育肥销售、饲草料统购统销、养殖技术专项指导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农经营主体。合作社立足于高原资源禀赋，深耕特色畜牧产业，以标准化建设夯实了产业基础，以科技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以连农带农践行了社会责任，走出了一条规模化养殖、绿色化发展、抱团式共富的现代化农牧业发展新路。
0: 合作社占地面积20亩，配套建成8栋标准化养殖畜棚、2500平方米专业化饲草料储备库，并配齐消毒间、焚烧坑、清储池等基础设施，构建起集养护管理、产品销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历经10年生根细作，合作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养殖产能日趋稳定。目前存栏牦牛、黄牛100多头，藏系羊、欧拉羊300多只，年均出栏肉牛200多头，肉羊600多只。
1: 凭借着稳健的经营模式和显著的示范带动作用，合作社先后于2019年获评了海西州级农牧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2020年晋级为省级示范社，2022年入选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农业专业合作社示范社，逐级获得了州级、省级、国家级荣誉，成为了海西州极具代表性的优质种养殖经营标杆。秉持着绿色生态为本、科学提质增效的发展理念，合作社主动打破了传统散养桎梏，推动养殖产业向标准化、生态化、高品质方向转型升级，全力打造本土高原特色畜牧品牌。
0: 养殖环节创新采用设饲精细化育肥加天然草场放牧双向融合模式，部分牛羊在标准化圈舍内精科学精细化饲养，其中牲畜放养至河东农场天然草场，兼顾规模化养殖与原生态优势，最大规模保留高原畜产品的生态风味，同时严守品质底线，甄选玉米、小麦、花生秧、柔丝麦草等天然原料，科学配比饲料，培育出肉质细嫩、营养丰富的黄标牦牛肉与草标羊肉，凭借上乘品质赢得广大消费者高度认可。
1: 谈及合作社10余年的发展蜕变，负责人蔡向山深有感触。在他看来，最珍贵的收获不仅是合作社的规模壮大，存栏出栏量稳步提升，产品销路畅通，而更在于带领着周边乡亲抱团发展，共同增收致富。他说，早些年村民零散养殖，不仅不成规模，还缺乏了专业技术，出栏的牛羊没有溢价优势，售价一直偏低，大家的增收困难。如今依托着合作社规范化运营模式，统一的养殖标准，推广养殖技术，统筹销售渠道，彻底解决了散户养殖的各类难题。
0: 蔡向山介绍，绿色生态是合作社立足市场的底气所在，圈养牲畜以玉米、花生秧等天然农作物饲料为主，放牧牛羊采食高原天然牧场，得天独厚的养殖方式造就了牛羊肉鲜醇香厚、营养丰富的独特优势。 优质的产品积攒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客源稳定且逐年增长，不少消费者慕名前来采购。高原特色牛羊肉已走出格尔木，收获了大批忠实回头客。
1: 对于未来发展，蔡向山心中早已有了清晰的规划。合作社将会持续地扩大养殖规模，重点推进两种改良，优化繁育体系，提升优质牛羊肉的产出比例，同时补齐了销售短板，大力地开拓线上电商渠道，线上线下双向发力，拓宽产品的辐射范围，依托成熟的经营运营模式和养殖技术，吸纳了更多的农牧民入社发展，做大做强高原特色畜牧产业，让优质高原畜产品走向更广阔的市场，带动更多乡亲共享产业红利。
0: 产业兴旺是富民之本，连农带农是发展之要。合作社始终牢记社会责任，将连农带农作为核心任务，多措并举，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建立健全分红激励制度，按照社员投资额的10%实行年度固定分红，吸纳新华村及周边村镇农牧民入社参与，产业共享红利，有效带动入社农户年均增收数万元。在服务帮扶方面，搭建优质种苗、平价饲料、养殖技术、销售统一、四统一的服务体系，每年向周边散户提供平价饲料400吨、花生秧500多吨，切实降低养殖成本。在就业保障方面，优先吸纳脱贫户、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
1: 2025年，合作社预计合作实现销售收入为600多万元，同时辐射带动饲草种植、物流配送、特色餐饮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激活镇村经济发展新动能。10年砥砺深耕，实干成就未来。从零散的家庭养殖到集约化的规模经营，从个体的单打独斗到集群的抱团发展，马啸梅种养殖合作社深耕于高原畜牧领域10载，以实干壮大产业，以品质抢占市场，以担当回馈乡土，为高原地区现代化特色畜牧业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成熟经验。
2: 奶奶，您快看，扫墓是带电子蜡烛吧？我没骗您吧？
3: 哎呦，这哪有烧纸诚心呢？
2: 哎，这是你爷爷最爱的诗啊。嗯，那当然了，录入成功了，以后啊您扫墓扫码就能听。哎呦，还有鲜花呢，那当然了。老头子，今年不用怕山火，给你念整本你喜欢的诗。嗯，就这么办。摒弃传统祭祀陋习，以环保与敬意共筑绿色清明，移风易俗，文明祭祀，从告别纸钱香烛开始，让思念和爱以更环保的方式延续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1: 亚洲媒体圆桌会3号在中国记协举行， 来自亚洲20个国家的26家媒体机构 代表围绕共建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主题进行深入交流。中国记协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国际记者之家建设及一带一路记者组织合作平台等有关情况。与会者一致认为，媒体是国际友谊的纽带，是民心相通的桥梁，
2: 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亚洲国际媒体国家媒体应携手并肩，在互访交流、联合采访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合作。参加圆桌会前，媒体机构代表在北京、江苏等地进行采访采风及座谈交流，实地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生产生动实践。
1: 当前非洲埃博拉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世卫组织已划定11个非洲国家为高风险区域。 当地时间7月3号， 中国第二批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这是中方驰援刚果金、乌干达埃博拉疫区的再次行动。
2: 专家组将支持非盟世卫组织防控工作，同时与原刚果金、乌干达和中国医疗队深度协同，形成前线专家组攻坚加援外医疗队守底的联动格局。中国在非洲43国派驻了44支援外医疗队。本轮的疫情爆发后，全体中国援外医疗队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开展了防疫科普， 并持续与本土医护人员合作，夯实基层的诊疗能力。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3号在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表示，南非政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南非投资兴业，并以该国为支点，积极开拓非洲市场。当天， 奇瑞汽车螺丝零工厂启动仪式在此间举行，马沙蒂莱在仪式上表示，汽车产业是南非工业发展的重要支柱，相信此次投资将加快南非自动化、数字化和先进制造体系建设，当地提升工业水平和制造业竞争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助力经济增长。
0: 近期热浪席卷了欧洲多国， 高温天气已致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的是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在没有健康危机的情况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同时，高温天气叠加了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
1: 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专家表示，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影响范围将遍及多

0: 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了俄乌冲突的战场情况。普京说，俄军正在全线发起进攻。
1: 乌沙科夫表示，特朗普在电话交谈中重申将促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寻求俄乌危机的和平解决之道。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继续开展调解，并在合适时候到访莫斯科。关于伊朗局势，普京在通话中表示，希望美伊在双方谅解备忘录基础上进行的谈判进程，能够在关键问题上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长期解决方案，并表示愿为实现地区局势缓和稳定提供切实帮助。特朗普对俄方立场的建设性建议表示感谢。
0: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的会谈预计将会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0: 听众朋友，吃饭的时候放下手机专注咀嚼，走路的时候不要想东想西，专心的看路，把思绪拉回到当下，把心神锚定在眼前真实的感官感受里。长久的坚持下来，你掌控自身注意力的能力就会日渐的稳固。听众朋友，新的一天早安。
1: 早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3: 人间的所有的建设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5/9/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电厂我就在。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

0: 高原等你见证。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2: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了一定有终身自由恋，一定换到去你小身上。
0: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1: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6: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扇心门为你敞开，一种倾听让爱听见。989心里有约，将成为你心灵能量的守护站。
2: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青海民族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咨询师叶长春，关注心理健康，守护生命能量。
3: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关注心理健康，预防心理疾病。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我是原青海省中医院心理治疗师王玉超，愿每颗需要陪伴的心都被温柔以待。
1: 989心里有约，为你而来。

0: 我们一家曾经是快乐的一家，以前周末我们就开车去公园玩。
1: 你从来没想过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为了你的心结放弃我自己的人
2: 生？你俩别吵了。
3: 什么是最正确的选择你知道吗？
1: 那是你的选择又不是我的。
2: 别吵了。
4: 一扇关上的门，隔开的是两颗想要靠近的心。争吵的背后是未被听见的渴望，是难以言说的爱。
5: 爸爸妈妈到底爱不爱我们？是不是只有学习好的小孩才能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6: 我没有答案。
7: 家不该是战场，而是港湾。让我帮你为爱找到正确的表达方式。
4: 门会打开，爱能听见。九八九心。

0: 九八九心里有约，如约而至，我是月明。今天呢，其实看到一个热搜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有一个农村女孩考了699分，她已经呢接到了清华的录取的电话沟通。那这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那有朋友说呢，这个孩子寒门出学子，确实呢学习特别好，但是呢也有比较叛逆的评论，说呢，你确实不错，但是凭什么教我？因为当时记者采访的时候呢，问他说能不能给喜欢刷手机的孩子们给一个建议，他就说呢，在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平时不用手机，在高考结束之前我是没有手机的啊。那么，他这个话说完了之后，评论区里边有不同的声音，很多人说，哎，这孩子说的确实很好，值得我们家孩子去学习。但是呢，也有朋友说呢，这孩子说的挺好的，但是你凭什么啊能够教我呢？就是这种反情绪的声音。我相信呢，很多家长啊，其实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假期呢，还是会有点焦虑的啊。为什么焦虑呢？因为神兽回家了，神兽回家了，怎么安排神兽的生活？大多数家长呢，会利用这个假期的时间呢，带孩子出去旅行啊，去玩一下。但是呢，只是带孩子出去旅行的话，够不够呢？只是让孩子去见见世面的话，行不行呢？旅行回来，家长没有假期了，孩子还有假期，孩子该去做什么呢？那么今天呢 ,FM989 心里有约，我们将聚焦盛夏悠长的假期，包括呢未来都会有的春秋假等等等等。它可能会是青少年暂时脱离学校高压，修复一个学期心理疲惫，拉近亲情的黄金缓冲期。无数的家庭可能会把这个假期变成了持续的争吵、冷战、情绪对抗的拉锯战。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针对这个话题，把亲子矛盾、情绪崩溃、厌学躺平、沉迷手机、开学恐惧、青春期叛逆这些问题给大家说得清清楚楚啊。假期青少年心理问题就诊率呢，其实是很高的，高出平时在学期里边的72%。倒不是说在这个时期啊，孩子们呢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而是家长也在利用这个时期呢去帮孩子去调节这个心理问题。很多家长的误区呢是教育误区，说假期必须高强度的补习，严格管控作息，全面禁止游戏，时刻紧盯学习，稍有松懈孩子就废了。面对孩子闹情绪，闭门独处，沉默迷茫，直接贴上了懒惰、不懂事、没规律、玻璃心啊、叛逆，哎，等等等等等，导致呢这个亲子关系呢还反而更为紧张了。那到底怎么才能够让孩子的假期过得没有那么累，还没有那么颓呢？那怎么让我们这些家长的这个心思啊，不再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啊，就是这个一到假期啊，这个神兽回家之后呢，自己也过得很难心啊。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啊，可能啊，此时此刻心中的形态呢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就是说孩子马上要放假了。其实前两天呢，我遇到了，包括今天我遇到了很多外地的这个朋友啊，外地的朋友说，哎，青海这个放假是比较晚的，确实是因为呢咱们外地的朋友呢放假都比较早，孩子们呢一般呢是在什么时候放假呢？孩子们一般啊，他们是会在7月1号之前放假，但是我们青海的孩子呢，因为我们的天气没有那么热，所以呢，孩子们基本是在7月10号左右放假啊。今年呢，应该大概率呢是在7月10号放假。那马上就要放假了，怎么跟孩子相处？怎么安排孩子的假期？怎么利用这个假期去加强亲子关系？怎么让孩子在这个假期呢过得更为有意义啊？怎么让孩子在假期里边调节他一学期的疲惫心态啊？到底呢是让他放松呢，还是让他学习？是让他有规律的生活呢，还是让他适时的躺平？那么包括我们今天还会分析呢，初中啊，中考生啊，考完了，那么他马上要上高中了，他们要不要会有一些新的安排？那么高中毕业了啊，这个高中生他们马上要上大学，他们是否需要有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引导呢？啊，我相信呢，很多问题呢都是家长急需啊要了解的答案。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一啊去分析。那么我们也是选用了国内比较顶级的心理专家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听的是常军老师啊，看看他的这个心理疏导。他呢是咱们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硕士国家心理辅导师啊，常军老师。
1: 给你一个忠告，孩子在放假的这十几天，他想睡多久就睡多久，希望你能把这条视频听进去。你的孩子现在进入到放假生活了吧？放假有两个不要做。首先第一个啊，就是人的这个幸福感啊，跟两个东西有关。第一个呢，就是跟吃什么东西有关；第二个就是跟睡觉有关。睡觉幸福感饱满的一个体现。所以呢，换到孩子身上，首先一定不要去干扰孩子的睡觉，就是你不要觉得他睡点懒觉有多么可怕，因为他没有幸福感，他就没有驱动力。特别是孩子在放假的前面的这几天，他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愿意十二点睡就十二点睡。第二天早上不愿意起床吃早餐，不吃呗。我也经常不吃早餐。你感觉他好像有点日夜颠倒，不要唠叨，让他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方式去睡，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能感受到这种的幸福感。其他呢，就是他起来写作业呀、做家务啊，哎呀，稀里糊涂就行了。千万不要去逼着孩子每一个都刻板的满足，这件事情会把这个孩子逼疯的。心理学上啊，通过睡眠，他能感受到他的这种的自由和他的幸福的指数是非常非常高的。你知不知道很多心理问题、精神类的疾病，就是他不睡觉，这个东西对他的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希望你能把这条视频听进去。第二个呢，就是一定不要觉得他的这个游戏啊是洪水猛兽，他想玩啊，就让他去玩一玩吧。越不让他玩游戏，越去管束他，他越没有脱敏。其实玩游戏玩着玩着，他也觉得没意思了。你不管他，或者说是你给他一些自由的空间，其实你收获到的是有一个很好的这种的亲子关系，因为这个孩子会出现一个感觉，就是满足感。这种的满足感，他就会投射到你的身上。但如果你老是剥夺他的这个满足感，他就会把这个罪恶、把这个敌意扔到你身上去，你们的这个亲子关系就越来越恶劣。上瘾的背后呢，其实就是很多情感以及关系的这种的缺乏。
0: 怎么样，大家有没有听明白这种分析啊？这是专业科普，我们就能明白假期里边孩子到底是否需要休息。其实我觉得呢，如果假期两个月，你一定会给他安排很多事儿。他想完全去睡懒觉，完全去刷手机是不可能的，一定要管控手机时间，但是呢不能完全管死。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很多家长还有一个共同的困惑，就是带孩子出玩，长期玩乐的全程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呢万一到回来的时候，哟，这孩子特别矫情啊，就开始发脾气了。这我带你出去玩去了，你还跟我这儿耍脾气啊，真的是，哎呀，这种感觉是很差的啊。我们家孩子也有这种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啊另外的一位心理专家啊，他给我们做的分析啊。这位心理专家呢是二级心理师沈老师。
2: 带孩子出去玩，你会发现孩子玩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快要结束的时候，或者是玩完了以后，他就会开始闹情绪，各种不开心。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落差感。对于成年人来说，你想想看，你放了八天的长假，到第八天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哎呀，这个假期就这么过完了，我的天哪，这就结束了，明天又要上班了。假期综合征，成人我们是知道了，有一点小情绪自己就那么忽视了、压制了就过去了，但是孩子不一样，孩子他在巨大的情绪落差面前，他自己平衡不了，所以就会出现了，你明明该吃的吃了，该喝的喝了，该玩的玩了，而且一个孩子玩的越开心，他闹情绪闹得越严重。所以很多家长就说，这个白眼狼花了那么多钱带着你吃带着你玩，你还甩脸子给我看。为什么？就是因为孩子不知道怎么平衡这两个情绪之间巨大的落差，他陷入到了这种情绪当中的一个盲点，也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是莫名的伤心、难过、失落、悲伤。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理解他的情绪，去数落他，怎么了？玩了一天了还不开心，还想我怎么做？孩子就会自责、羞愧，但是他依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另一种方式呢，是告诉孩子说，你看玩得太开心了，明天又要上学了，这种巨大的情绪上的波动让你不舒服了，大人也会这样，我理解你，如果你不开心难过，那你自己呢跟情绪相处一会儿，我理解你这个感受啊，这事儿就过去了，不需要去要告诉该怎么办，要怎么解决，不用，就是帮孩子

0: 孩子梳理一下，孩子知道了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正常人，我没有毛病。一次你告诉他，两次你告诉他，大概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不需要告诉他，你的孩子就知道了这个情绪的落差。就像我儿子现在他就会说，妈妈你说明天要上学了哈，这个心理上还是会有那种感觉啊。你现在也有吗？啊，我说我也有，我也有。那什么时候人会没有？我说应该活着的人都会有吧。哦，这样哈，行吧，那我怎么办呀？我找点什么事情啊？他就会自己说出来，而且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儿，然后他就会说，我找点什么事情去解决问题，去打发我心里的这个失落感。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越大你的孩子面对这种情绪落差的能力越强，面对情绪落差的能力再平衡一下，还有什么抗挫能力。抗挫能力是不是也是一种平衡情绪落差的能力？我去努力干这个事儿，我要赶快把这个事儿干好，哎，我去尝试，我做好一切准备，结果失败了，结果还是输给人家了，巨大的情绪落差波动出来了。有情绪平衡力的孩子会难过一下，难过一下下之后呢，下次我要不要参加这个比赛了？嗯，参加吧，管他呢。有的孩子就是下次不参加了，参加另外一个比赛，百分之百能赢的。他平衡好之后就会做出智慧的选择。
1: 好，刚才我们听完了沈老师的分析啊，就是这种情绪落差还是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的。假如说我们没有听今天的节目，也许我们就不知道哦，原来孩子是这么回事哈。暑假呢其实是全年时长最长、自主空间最为充足的一个假期，也是修复学校里边学期的焦虑、重塑社交、滋养心灵的一个最佳窗口。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共同来分析，就是在这个假期里边如何实现心理调节和青少年的全面成长。那么我们将听到的是啊，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的精神科的博士啊，杨建中教授。他呢其实是临床访问学者，他结合了很多青少年的门诊问题，那如何规避孩子开学厌学、沉迷电子产品等等高频率的一些心理问题，那我们以此啊来分析家中的孩子如何规避这些假期的综合症。
2: 对于孩子来说，不仅仅是放松和玩耍的时光，更是进行心理调节、个人成长的绝佳机会。那么，我们该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帮助孩子调整心理状态，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呢？一，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暑假计划，确保既有学习也有娱乐，保持生活的平衡。学习做到适当的查缺补漏，或适度预习即可，孩子可以暂时放下课本，减少学习考试带来的心理压力。假期里休息，调整的比重要高于学习的比重，否则就不叫假期了，而且也能让孩子对过假期有憧憬，这对心态的调整有益，对于缓解焦虑、改善情绪有着积极的作用。二，暑假是培养孩子兴趣和特长的好时机，鼓励他们参与感兴趣的活动，如绘画、音乐、体育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丰富孩子的假期生活，还能帮助孩子释放压力，增强自我认同感。三，增进家庭之间的情感联系。家庭环境在孩子心理调节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要给予孩子足够的空间去探索和成长，同时也要关注他们的情感需求。家长应该尽量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多与孩子沟通，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支持。同时家长也可以利用假期时间让孩子进行一些户外活动，比如旅游、徒步、同学聚会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让孩子接触大自然、开阔视野，还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同学之间的感情，让孩子在现实的人际交往中获得快乐，促进孩子社交能力的发展。有时候我们临床上看到孩子过一个假期，等到开学时就不愿意去学校了，除了有在假期里手机的过度使用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是孩子没有在假期里获得和同学在社交层面的快乐，从而过于沉迷于电子产品中。最后我想提醒大家，虽然暑假是孩子心理调节的好时机，但也要注意把握好度，过度的放纵和缺乏规律的作息可能会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家长要做好引导。祝大家都有一个充实而愉快的暑假。
1: 好， 听完刚才杨老师的建议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是多数家长的假期呢，其实他会关注孩子的成绩提升，忽略陪伴孩子终身的底层的核心能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刘轩老师啊，心理学者，他分享低成本居家可以落地的一些培育方案，分年龄段的创新思维啊，包括自主处事、责任担当。未来社会核心竞争力不再是机械式的应急的能力和应试的能力，而是好奇心、创造力、独立性、责任感这几大底层的逻辑。那如何去建立这些底层逻辑呢？我相信除了分数之外呢，这些底层逻辑是家长最为关心的。
3: 创造力跟好奇心，你要想未来的世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非常需要创造力，你也必须要对世界好奇，对吧？一个没有好奇心的孩子是没有办法去学习的，他的学习是非常死板，所以我们要有创造力，我们面对未来的社会绝对是这样，我相信各位应该都同意。那你问你可以来做些什么呢？我举个例子，好，在假期的时候你可以定一天叫做发明家日 Invention Day， 每个人啊可以用家里面的某个东西来发明出一个新的玩意儿出来，像是我们家，我用不同颜色的橡皮筋做了一个提醒的工具。如果你的小孩是非常喜欢阅读的话，他的好奇心是阅读里面所得来的话，你就给他半天的时间，让他读任何他喜欢的东西，之后跟你来分享，跟全家来分享。第二岁，独立性和责任感 ，Independence and responsibility， 这个为什么重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孩子终究是要独立，孩子需要培养责任感。举例来说，你可以让他们规划今天家里面吃的一餐，如果孩子还很小啊，跟你一起来做。孩子大一点的话，你可以教他们怎么样搜寻出好的食谱，怎么样去拟出一个购物清单，带他一起去买点菜，然后 serve 给大家。我保证你，孩子可能一开始觉得虽然非常慌乱，但当他真正做了这件事，而我们给他鼓励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笑容，就会是一个真心的笑容。因为当你把孩子真的当成一个小大人来看待，你给他一个小的责任，可以培养他的责任感，培养他的独立性。
1: 听完之后对我们有一些启发吗？如果有一些启发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对孩子的培养。那么人为什么需要放假呢？其实假期呢是大脑的修复和成长价值的一种提升。那我们如果单关注分数啊，很多家长会给孩子去补课，你想这补课这种状态啊，确实是属于高强度的延续，尤其是中考结束之后，有很多家长呢会给孩子去补课啊，学习高中的知识。这件事呢，你说，它不好吧？它有提前预习的功能。你说它好吧？它会让孩子呢，再一次陷入到这种焦虑的学习状态，没有办法完全放松。所以呢，我觉得应该适当才可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刘轩老师他说放假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啊。那么我们相信这一些意见和建议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好的方向。
3: 为什么人要放假？第一，我们大脑需要充电跟休息，因为实验表明了大脑充电跟休息之后才能够表现更好。如果你要大脑一直都紧绷在这边的话，它也会疲累。所以不要让孩子在假期的时候去补做功课，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是特别痛苦的，而且当他回到学校的时候他会特别没劲。第二，在假期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刺激孩子，给一些新的刺激，带来一些新的体验，刺激他能够有新的视野，能够打开生活的格局。再来，我们希望假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训练孩子的独立性，还有他时间管理的能力，还有呢你好好的规划一个 vacation， 有一些 quality time 精心时刻跟你的孩子，亲子关系会因此而变得更好。然后再来非常重要的，防治长期的精神疲劳，不只是孩子，主要是跟我们大人的，可以让你跟孩子都比较好过。
1: 听完之后呢，我相信很多家长会重新思考如何布局孩子的假期，以及如何让自己去陪伴孩子。那我们看，眼看要半点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听听我们九八九心里有约的节目插曲，放松一下。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就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9: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1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9: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10: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8: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2: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13: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14: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1: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每次摔门之后，安静比争吵更刺耳。那句为你好卡在喉咙，那些委屈堵在胸口。
1: 门里门外站着世界上最爱却也最不懂如何爱的两个人。
0: 每一扇关上的门都渴望被轻轻敲开。这里是989心里有约，帮你拿起开门的钥匙，找回沟通的勇气。
1: 门会大开，爱能听见。
0: 989心里有约。

0: 假期到了，孩子的心理问题、假期安排，家长非常关注。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继续来分析，很多家长希望孩子拥有快乐的假期，却因为方法适当的把假期变成了焦虑、孤独、情绪低落的煎熬时光，怎么办呢？我们接下来用实操的方法告诉大家，怎么去合理的安排假期时间。
1: 孩子突然没有了规律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可能会变得焦虑、孤单，甚至情绪低落。作为家长，怎么帮孩子预防这些心理问题，让暑假变得既开心又健康呢？一、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别让假期懒散变成心情低落。

0: 谷，暑假不用早起上学，但也别完全打乱作息。每天定个大致的时间表，比如睡觉、吃饭、玩耍、休息，都要有个轮廓。规律的生活能给孩子带来安全感，减少焦虑感。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暑假日程表，让他们参与进来，增强自主感。二，给孩子安排丰富多彩的活动，避免宅出心理问题。长时间宅在家里，容易让孩子变得孤单、烦躁。可以安排一些有趣的户外运动，比如骑自行车、游泳、爬山，也可以参加兴趣班、夏令营，结识新朋友。多接触大自然，多运动，有助于释放压力，提升心情。三，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及时沟通暑假里孩子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易怒或孤僻的情况，家长要多留意，及时和孩子聊聊心事，问问他们最近在想什么，遇到什么烦恼，不要强迫他们说，但要让孩子知道你愿意听，愿意理解。四，不要让成绩压力跟着假期走。很多家长担心孩子放假后学习会荒废，但其实适当的学习和兴趣培养可以帮助孩子保持学习状态，也能增强自信心。可以安排一些轻松的学习内容，比如阅读、写日记、做手工，既不增加压力，又能让孩子感受到成就感。五，培养孩子的情绪调节能力，教孩子学会一些简单的放松技巧，比如深呼吸、冥想、画画、听音乐，这些方法可以帮助孩子在遇到烦恼时自己调节情绪，减少焦虑和压力。六，家长自己也要做好情绪管理，家长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假期里，家长也要注意调整心态，保持耐心和积极，不要因为琐事发脾气，要用温暖和理解去陪伴孩子。如果您也喜欢这个视频，请关注我。
1: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很多朋友呢都听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才能让这个假期呢度过的不焦虑啊。那么当下大量的青少年出现了厌学啊、居家封闭啊、长期躺平的这种状态，那这种状态到底是怎么引发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请到二级心理咨询师、专注青少年厌学躺平问题的莫言老师分析，如何利用假期高效出行、家庭陪伴，然后呢让孩子们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调节一下心理状态。
2: 孩子在家躺平了一段时间之后，只要我们亲子关系有所好转，很多的孩子他会自然而然地来到一个时期，叫做迷茫期。什么是迷茫期呢？就是这个时期的孩子，他能吃能喝能睡能玩，情绪也相对稳定。这个时期对于孩子的复学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时期是我们家长帮助孩子提升他心理力量、恢复孩子社会功能的绝佳的好时机，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带孩子出来旅游，那么就会事半功倍。其实带抑郁的躺平的孩子出来旅游，建议我们要去天然的这种能量磁场非常高的地方，比如内蒙，我现在就在内蒙的草原，再比如新疆、西藏，我们要去这些天地辽阔宽广的地方带孩子去玩耍。玩的时候可以准备一些适合草地上运动的器材。这个时期四个字，身心疗愈，这个才是这个时期孩子的主要任务。这样你就能够更好的、更快的帮助孩子提升他的心理能量，然后孩子的心理力量就会得到全面的提升和恢复。如果有歪歪的孩子，这类孩子旅游最好不是跟旅行团，而是父母要自驾，因为孩子经过了厌学、经过了躺平，他的身体和心理都在恢复期，这个时期不能太累，我们的行程不能安排得太满，我们要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睡眠，所以千万不能跟团，不然就起不到疗愈身心的作用，反而还会加重孩子疲惫、疲劳和深深的无力感。
1: 你学会了吗？如何利用这个假期让孩子的心理问题得到舒缓呢？那么接下来最后两个话题呢，我们想和大家聊的是呢初中生的话题了，因为有很多小学生呢在这个假期之后要升成初中生了。你知道吗？其实孩子从12岁到15岁是最难管的，在这个阶段如何给家长们提前打好预防针，你们怎么才能够意识到孩子的心理问题是如何引起的，他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怎样去和他沟通，怎样去让他直面，我们接下来仔细听一下。
3: 12到15岁的小孩是最难管的，我很多学生都在这个年龄段，我已经感觉很崩溃了，很难切身感受到12到15岁小孩的父母，也就是初中生家长得有多崩溃。 那以我的观察经验来看，这个年龄段的小孩，你要是在跟他相处，在培养的过程中能够平稳的度过去，那小孩接下来就会顺顺利利的，父母管起来也很容易。但是，如果这个阶段你没处理好，那我告诉你，父母这辈子算是完了，栽进去了。初中生的性格呢，有三个特点，初中生的家长就一定要掌握两个原则和三个具体的办法。你掌握这两个原则和三个办法之后，小孩的青春期就相对容易会度过去，那作为父母也会轻松一些。也能让小孩在接下来更加懂事、更上进、更努力。如果你们家小孩跟你顶嘴、跟你对着干，到家就把门一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跟你拒绝沟通，这种特点就是我说的小孩三个性格特点的第一个，叫什么？叫以自我为中心。小孩这个以自我为中心啊，他和成年人的自私是不一样的。自我中心，他是小孩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一个人生阶段。这个阶段说明他开始从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大人了。这个阶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主角，自己是世界的中心，除了他是主角，其他人都是 NPC。那每天出门，街上的人全都在看着他，那全都在关注他。所以在这个阶段，大人和小孩对于一些事情的认知就产生了偏差，主要是对事情重要性的认知产生了偏差。你可能无法理解，这小孩起了个痘，今天就不愿意去上学了。这学校让剪一个特定的发型，他不想剪，他突然就不愿意去上学了。这其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在大人眼里面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在小孩这里，他就是比天大。那作为父母呢，在这个阶段你就一定要理解，这是他长大的标志。他开始从小孩变成一个大人，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了。那第二个性格特点呢，叫做争夺控制权。你有没有发现啊？你在某一次进你家小孩的房间，没有敲门，你直接推门进去了。从那之后，小孩开始给房间上锁，或者说他写日记，但是不给你看，或者说他的手机、平板他都设上了密码。你说里面有什么秘密吗？那十几岁的小孩能有啥秘密？没有秘密，他就是开始给自己设了一个界限，一个边界，把你和他之间隔开了。那基于这个性格特点呢，还有很多衍生的问题，比方说厌学、退学、躺平、摆烂，这是怎么回事呢？主要还是在于这个争夺控制权的问题。在小孩成长的过程中，成长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处理好跟他的控制权的问题，尤其是学习上的控制权。我看到很多小孩厌学、摆烂，其实就是因为父母管得太多了，处处管，处处管，在学习上，你啥都管，啥都担心，管得太细。小孩突然发现，哎，我争不来这个控制权，我在学习上没有控制权，那我不如躺平摆烂就好了。我管不了自己，我总是可以选择躺平的吧？我躺平，你拿我有什么办法？所以我经常讲，在学习上，父母一定不能剥夺小孩的控制权。凡事能商量呢，尽量商量着来。但是你也不能让他去滥用控制权啊，不能让他躺平摆烂，多沟通，多引导。我也经常跟大家说，管是管不出来一个有自驱力的孩子的，你只能引导培养出。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性格上的自相矛盾。小孩在这个阶段啊，他一定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身体成长得太快了，但是脑子和阅历还没跟得上。一方面，他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主人，他能够解决任何问题，但实际上在生活中有太多问题他解决不了了，所以他只能依靠父母。那身体和精神所产生的这个冲突，就是他内心冲突的本源。那有时候你觉得这小孩昨天跟你你亲我亲的，昨天还什么话都跟你讲，哎，今天啪不高兴给你拉黑了，怎么回事？其实就是因为他在从小孩到大人进行过渡的这个阶段呢，他的身份在小孩和大人之间来回摆渡。他自己还没想好呢，这就不怪你啊，这是他自己的矛盾，自己还没想好呢，你只能等待接受。有时候吵得厉害了啊，小孩可能突然给你蹦一句说"我不活了，我去死，我跳下去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他不一定是真的想要伤害自己，在青春期的心里面有一个很隐蔽的现象，叫做不死的英雄。十几岁的小孩，他觉得谁都能死，他是理解不了生和死的。所以你在跟小孩沟通的过程中啊，有时候你也不能逼得太紧，因为他是没有对生死的清晰的认知的，他想象不到跳下去回不来的那个过程。所以他就有可能会做出出格的事情，有可能会出现危险，合理沟通，合理看待。那作为父母呢，你和初中生沟通就一定要掌握两个原则，三个办法。我先说三个办法。第一个叫放心。放心是啥呢？就是对孩子呢，你要多一些放心，不要处处担心，不要在家担心他出门过马路遇到危险，不要担心他没有学习能力。你先想一个事情，你自己的品德是不是过关的，你做人做事是不是没啥毛病的。孩子是你培养出来的，他的品德有没有缺陷，他做人做事有没有大的问题，只要大方向不偏差就行了。第二点呢，你多想一想，你十几岁的时候有没有比他做得更好。我觉得对大多数的父母来说呢，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啊，是不如现在十二三岁的孩子聪明阅历广的，因为社会发展的太快了，这竞争压力也变得太大了。第三点呢，就是你是否相信你家孩子以后过得一定比你好。如果你相信这一点，那你还那么大的压力干啥呀？可以多放心一点。第二个方向呢，叫放手。你在放心之后啊，就要学会放手。你要想，十几岁的孩子他会啥？他不就是犯错成长的时候吗？谁成长能不犯错呢？谁生下来就一直正确呢？对吧？而且你看今天的初中生里面有那么多割手腕的，有那么多跳楼的，那么多厌学的，为什么？因为他经历的挫折太少了。我建议大家在培养小孩的时候，越早面对挫折越好，而且尽量让小孩自己去面对挫折。他可以向你求救，你可以给建议，但是在早期阶段尽量让他自己解决。第三个方向呢，叫放松。那你放手之后啊，你要学会放松，不要天天在家里待着，担心小孩过马路遇到危险，也不要对他的成绩过于关注。我真的看过太多的家庭，这小孩考试没考98，没考99，一家人坐那吃饭，饭都吃不下去，真的没必要啊，不至于，不至于。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如果你觉得这放心、放手、放松三个方向啊，你都做不到的话，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运动，或者去搬搬砖，因为你用身体的劳累可以带来精神的放松，这个是很好的方向。那作为初中生的家长啊，跟初中生相处的两大原则是啥呢？我跟你说精华的部分，你记下来。第一个就是品质道德问题，坚决不退让。那像勤劳、勇敢、诚实、守信、责任、担当，这些品质问题是绝对不能放松的，因为一旦你放松了，可能就影响孩子的一生。你看到这些问题之后，该提醒提醒，该批评批评，该打一顿就打一顿，那肯定都是正常的。第二点呢，就是要过好自己的人生。你不要因为孩子的学习规划、成长规划而耽误了自己的生活。你一定要记住了，在一个家庭里面，父母过好了，孩子才能跟着过得好。如果父母过不好，对这个家庭来说，它就是一个灾难。你都过不好自己的生活，那孩子怎么可能过得好他的生活？理解不？
1: 这位老师说的非常好，那么这是初中生的一个阶段，那怎样去让孩子规避这些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呢？接下来呢是高中阶段啊，高二的学生呢是有一个心理的一个波动期的，我们来听一下。
4: 没有一个孩子能逃得过高二现象，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困惑，自己孩子高一的时候还挺乖的，成绩也稳定，怎么一到高二就像变了个人，上课走神，成绩下滑，脾气渐长，说两句就嫌你烦，问他怎么了又什么都不说。如果你家孩子正好在高二，而且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先别急着焦虑，这不是你家孩子的问题，而是几乎所有高二学生都会经历的高二现象。那什么是高二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孩子进入高二后，在学习状态、心理情绪、亲子关系等方面出现的一系列波动和变化，具体的表现是因人而异，但常见的有这么几种。 在学习上成绩莫名其妙的下滑，明明他也在学，就是学不进去，上课容易走神，作业拖拖拉拉，对学习提不起兴趣，甚至产生厌学情绪，心理上情绪起伏比较大，有时候莫名的烦躁。

0: 有时候又特别的低落，开始思考一些人生问题，比如学习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以后要做什么，但又想不明白，越想越迷茫，行为上开始沉迷手机游戏，甚至对异性产生好感，和父母的话也是越来越少，动不动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你想关心他，他却觉得你在监视他。说到这儿，是不是觉得每一条都很眼熟？别担心，这些都太正常了。那么出现这些问题，他为什么就偏偏出现在高二？很多家长就想不通，高一好好的，高三压力更大，怎么偏偏高二出现问题？其实高二出现这些现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孩子学业压力陡增，高二是整个高中知识量最大、难度最高的一年，数学开始学导数、圆周曲线，物理进入电磁学，化学他要啃有机化学，每一科都在上难度，高一那套学习方法可能不够用了，孩子学的吃力，成绩自然会波动。其次，心理发育也进入了一个关键期，高二的孩子大多16、17岁，正处于青春期的风暴中心，自我意识空前强烈，开始质疑权威，追求独立，不再像小时候那样对父母言听计从，这不是叛逆，而是成长的必经之路。第三，处于不上不下的一个尴尬的位置，高一刚入学，一切都新鲜，有动力去适应，高三有高考逼着，不得不拼，唯独高二新鲜感没了，紧迫感又不够，很容易陷入一种真空状态，就是知道该努力，但就是使不上劲。第四，社交需求变强，这个阶段的孩子特别在意同伴关系，渴望被认可被接纳，有些孩子会把大量精力花在社交上，甚至为了合群而放松学习，早恋也往往发生在这个阶段，这是荷尔蒙使然，堵是堵不住的。你看，高二出现问题，不是孩子不懂事，而是他们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复杂的一段时期，学业、心理、生理、社交，所有的挑战都挤在了一起。那么，遇到这些问题，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面对高二现象，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就是着急、焦虑，甚至是想管一管。但说实话，这个阶段越管越容易适得其反。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先稳住自己的情绪。孩子成绩下滑了，你比他还焦虑；孩子不爱说话了，你追着问个不停。你这样做只会让孩子更加的烦躁，更加的不愿和你沟通。记住，你的情绪稳定了，家里的氛围才能稳，孩子才有喘息的空间。第二，少唠叨，多倾听。这个阶段的孩子最烦的就是父母的说教，与其反复强调你要好好学习，不如找个轻松的时机听听他最近在想什么，在烦什么，不要着急评判，不要急着给建议，先让他把话说完。很多时候孩子需要的不是指导，而是理解。第三，允许孩子有低谷期，没有谁能一直保持巅峰的状态，你我们成年人尚且如此，何况一个16、17岁的孩子，如果孩子这段时间状态不是那么好，你给他一点时间，相信他能自己调整过来的，过度的催促和施压只会让他更加的自我怀疑。第四，关注心理健康胜过关注成绩，高二这一年成绩有波动是很正常的，但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情绪问题，比如长期的失眠、厌食、自我封闭，甚至有这种自我伤害的倾向，那么就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成绩是可以补的，心理的创伤却能影响孩子一辈子。第五，帮他找目标感，高二迷茫的根源往往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习，我们可以趁着假期带孩子去看看大学的校园，聊聊他感兴趣的专业和职业，让他对未来有一个具体的想象，有了目标，学习才有方向，坚持下去才有动力。作为家长，我们能做的不是替他扫清一切的障碍，而是站在他的身后，给他支持，给他信任，让他知道无论如何，家永远是他最坚强的后盾，熬过了高二这道坎，孩子会比你想象的更加强大。
1: 确实说的太好了，也希望呢今天的节目呢真的是给很多家长和孩子呢一些启迪啊。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来听一下我们989心里有约的主题曲。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3: 在祖国的怀抱里，五十六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一首歌就能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让人感受到爱的甜蜜或是悸动的心跳。如今呢，流行音乐界不断涌现出了许多动人的旋律，这些歌曲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人气飙升，更是各类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来一次音乐的旅程，来探索近年来好听的流行歌曲，带给大家无尽的听觉盛宴。现代流行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在不断的进步，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说散就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编曲和细腻的情感吸引了大量听众，歌手在这首歌中表达了分手后的无奈和感伤，也唱出了每一个经历过爱情的人心底最深的故事。

接下来呢，再来听《追光者》这首歌。这首歌呢，配合动人的旋律，仿佛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就能够勇敢地追求光明和未来。这样积极向上的情感，更是赢得了年轻人的喜爱和共鸣。每次听这首歌呢，都会感到心中一阵荡漾，仿佛呢是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和希望。

但是好听的歌不止于此，接下来这首《离人愁》同样演绎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歌词中泣诉的思念与伤感真实的让人动容，这样的歌曲总是能够触动我们心灵最柔软的地方，让人回想起那些美好却又遗憾的往事。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

0: 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意。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蝴蝶花，一首年代比较久远的歌曲啊，一首清新忧伤的校园民谣，80、90后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呢，以木吉他分解和弦伴奏，旋律温柔舒缓。歌曲呢，源自卢庚戌清华读书时两段青涩情感的回忆。长大之后，人心善变，情爱复杂，明白没有不老的红颜，接受纯真终将逝去，藏着对岁月流逝的一种惆怅和释然。

来自水木年华的《蝴蝶花》这首歌呢，在众多清新旋律当中，还是显现出了一些伤感的情怀。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首与众不同、带来欢快气息的《带你去旅行》。这首歌仿佛是一张充满着阳光的音乐明信片，让我们想起与朋友欢聚的快乐时光，畅快而无拘无束，一起去追寻属于我们的自由和快乐。

一首欢快的带你去旅行，而接下来的这首再也没有，则是另外的一种讲述，对于失去的深情沉淀，旋律营造出一份淡淡的忧伤，却又不乏希望的光点。听这首歌的时候，总能感觉到岁月的流逝与爱恨交织，那种微妙的情感真的是令人难以忘记。

0: 慢点。
1: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2: 是。
1: 勾脚尖。
3: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1: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0: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1: 越来越动听。

每首歌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音乐无处不在，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连接着过去和未来。接下来的《在人间》这首歌，轻快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正如歌词所唱到的那样，我们常常在忙碌与琐事中忘记了停下来，享受身边的点点滴滴。

浓厚的情感仍然不会缺席。爱河呢，同样是值得推荐的一首佳作，它以细腻的情感和词语描绘出一幅爱情的画卷，听这首歌时不禁让人想起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恋。

每一首歌都在为我们讲述着一个故事，有些呢是关于梦想的，有些则是关于爱情的。未来的岁月里，总会有一些新的流行歌曲不断涌现，那些歌会无穷的感动。慢慢的，歌曲如潮水般涌来，像是时代的声音在向我们诉说。从蝴蝶花到轻舞飞扬，蝴蝶花的唯美，轻舞飞扬的自由，每首歌总有它代表的情感和故事。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歌曲《勇敢爱》，这首歌的歌词讲述过程。这首歌描绘了初恋的羞涩和悸动，传递着抛开外界顾虑，遵从本心，勇敢奔赴爱情的一种态度。许下相伴，走词呢有一起欢笑，一起疯，越相处越感觉到真白甜蜜。整首歌歌曲节奏明快活泼，男女生高低音色搭配和谐，没有沉重伤感的氛围，满是少年感的元气。旋律朗朗上口，传唱度非常高，搭配组合本身的情侣身份，让歌曲自带故事感。当时呢，一经推出就在网络走红。那这首歌其实是在提醒我们，爱情值得去追逐，去面对。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0: 第十集，陶然亭的革命爱情。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忆陶然。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19号的陶然亭公园，历史悠久，古迹繁多，其中的慈悲庵始建于元代，历经数次修缮，占地面积2469.25平方米，建筑面积860.43平方米。历史上，这里是文人墨客汇集富涌之地，曾留下许多传颂一时的诗篇。除此之外，慈悲庵还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在北京开展秘密活动的场所之一。1921年至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余生以守墓为名，在此租用2间南屋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场所。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辅仁学社同仁在慈悲庵就曲张运动进行会商，并在门口大槐树下合影留念。同年8月16日，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在慈悲庵召开五团会议，高君宇等早期共产党人也曾多次在这里开展秘密活动。高君宇，原名高尚德，生于山西省静乐县，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十月革命后，高君宇和邓中夏等同学经常聚集在李大钊处，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法和道路。高君宇受到激进的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20年，在一次山西老乡会上，高君宇与民国才女石平梅邂逅，一段传为佳话的革命爱情就此萌芽。
1: 事实证明，只有工人阶级可以救中国。李大钊先生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
2: 我来晚了。
1: 你是？
2: 啊，你好，我叫石平梅。
1: 石平梅，久闻大名，我读过你的诗，都说你与吕碧城、萧红、张爱玲并称为四大才女，竟不知你也是山西人。
2: 我哪里有那么厉害，不过平定县出来的粗野丫头罢了。
1: 平定县？
2: 嗯，
1: 我的启蒙恩师石明先生就是平定县人。
2: 您说的那位恐怕是我父亲。
1: 哦，过去常听石老先生称赞家中幼女好学，原来就是你呀。还没自我介绍，我叫高君宇，在北大读地质系。
2: 高君宇，你就是痛打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高君宇
1: 啊？
2: 还说对我久仰大名，你的名字才是如雷贯耳呢，全北京啊，不，全中国哪个学生不知道你的名字啊？
1: 我只是个普通人，不过是为这个深陷泥淖的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罢了。
2: 如果中国多一些你这样的普通人，那么走向光明就指日可待了。
1: 我，
3: 平梅，你来了。哎，你太原女师同学都在里边等你呢，快进去吧。
2: 好，高君宇同学，回头见。
1: 啊，回头见。
3: 君宇，这是动心了？ 哎呀，可惜呀，他与你们北大的吴天放才是一对璧人，你呀，来晚一步。
0: 理智的高君宇强行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将对石平梅的爱慕之情化作默默的祝福。然而，不久之后，石平梅发现恋人吴天放竟早有家室，并存心隐瞒。这一次打击对石平梅的伤害是巨大的。虽然她断绝了与吴天放的联系，但是她也把自己的心彻底的冰封起来，抱定独身一生，不愿再次触碰爱情。
2: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其实假装的爱情比真实的爱情还要完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人都受骗了。你看，这陶然亭的萧瑟秋风，倒是像极了我现在的境遇。
1: 缠不清的过去，猜不透的将来，一颗心怎样找到一境的地方？其实一境之初一直都在，只是你不想看到罢了。
2: 你果真是读了我的诗，我还当你先前是客套呢。
1: 我这个人不懂得安慰人，所以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你。
2: 啊，这是？
1: 这是香山上的第一片红叶，只有它能配得上你。我在后面还写了一句诗，虽然不如你的诗有文采，但勉强可以说明我心中所想。
2: 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啊，你的意思是？
1: 其实我爱慕你许久了，只是我并没有资格奢望你的爱情。六年前，父亲强行给我安上了一段旧式婚姻。尽管我这几年从未回家，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2: 你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听说当时伯父趁你回家过寒假，强行将你绑到婚礼上，你为了抗婚，险些断绝了父子关系。
1: 你的意思是，能接受我的心意？
2: 对不起，君宇，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我已决心独身素质，并没有一颗完整的心可以给你。这片红叶我不能接受。
1: 哎，平梅，
0: 尽管高君宇的表白没有得到石平梅的回应，但二人在思想和革命理想上的契合，让他们一直书信往来，互为知己。与此同时，高君宇和邓中夏以长辛店为据点开展活动，在京汉铁路沿线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和职工联合会组织，领导了北方早期的工人运动。
1: 工友兄弟们，请你们想一想，你们每天在工厂里做十几个小时的工，赚最多一两角钱的工银，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这是什么人造成的？工人是多数，资本家是少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反抗他们？我们应该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只有工会才能保护劳工的权利。我希望大家都能来夜校学习文化，我们分文不收，只希望你们能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大脑，找到属于劳工的光明未来。
0: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高君宇是最早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君宇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九月，根据党的西湖特别会议的决议，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正式出版，高君宇任该刊编辑兼记者。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高君宇等受党的委派，领导长辛店工人同反动军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24年5月，高君宇因张国焘被捕叛变，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从在京住所蜡库胡同16号化妆成厨师，顺利脱险。离开前，他决定前往石平梅住处告别。
2: 谁？
1: 我。
2: 君宇。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天这么晚了还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这身打扮？
1: 多亏了这身厨子的衣服，要不然呢我已经被军阀抓走了。当初李大钊先生掩护陈独秀先生出京，他们两个就是化妆成账房伙计和掌柜的，我这也算是致敬前辈了。
2: 亏你还笑得出来，我听说北洋军阀政府已经要通缉你了。
1: 打从我决心走上革命道路那天起，我就想到了这一天。如今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唯有对你放心不下。
2: 我，
1: 你不要为难，我一向尊重你的选择，可我只想让你知道，经过我多番协商，再过几个月我就可以结束那段名存实亡的旧式婚姻了。到那个时候，我希望我可以堂堂正正的重新追求你。
2: 君宇，你是我唯一知己的朋友，我希望能跟你做以事业度过这一生的同志。
1: 我明白了，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涌进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一个历史使命中的走卒。所以我决定，你的所愿我将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不愿我将赴汤蹈火以阻之。如果不能这样，我怎么能说是爱你？
0: 1924年6月，高君宇参加了党的三大，大会确定了关于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高君宇担任了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9月，高君宇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辅佐其北伐。10月，双十节广州商团叛乱，流弹洞穿高君宇的汽车，高君宇裹伤再战，协助孙中山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险中逃生以后，高君宇买了2个象牙戒指，一枚戴在自己手中，另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平梅作为生日留念。
1: 一个大点的我自己戴在手上，这个小一点的我寄给你，愿你承受了它。或许你不忍吧，再令他如红叶一样的命运。 愿我们用白

0: 念着枯骨般死尽的生命。
1: 1924年年末，高君宇积劳成疾，回北京休养。回京前，高君宇和周恩来互相吐露了心中的爱情隐秘。27岁的周恩来，当时虽为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在恋爱问题上还有些腼腆，正暗恋着天津达人女校的教师，他的革命同志邓颖超。高君宇欣然当起了鸿雁传书的使者，在返京探望石平梅的途中，特意在天津看望邓颖超，并把周恩来的求爱信转给了他，促成了一对革命伴侣。只是高君宇的爱情却仍旧止步不前。
0: 好久不见。
2: 是啊，好久不见了。北京已经很久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像是在迎接你似的。整个陶然亭都变成了一片白色。君宇，你的身体还好吗？来的时候，我还远远地看你在雪上写字，你也不怕把手给冻坏了？
0: 为这两个字，冻坏也值得。
2: 心珠。我的名字，
0: 对，就是你的名字。前段时间我因肺病住进德国医院治疗，便是靠你的名字撑下来的。哎，你要干什么？
2: 我要把这两个字擦掉，放开我的手。
0: 可是你看，你的手上明明还戴着我送你的戒指。
2: 这并不代表什么，我早就已经笃定独身，所以才把它戴在小指上，你明白吗？
0: 好，雪上的字就随它去吧。虽然你并未曾真的将它擦掉，或者永远不会有人去把它擦掉，可是在你问我之后，我觉得我写的那心珠好像正开着的鲜花忽然从枝头落在地上，而且马上变伪化了。
2: 君宇，我……
0: 你不用安慰我。你看，那边葛母墓旁的草地，便是我将来的去处。我只合独葬黄秋。
2: 君宇，你别这么说，你的病马上就好了。
0: 希望如此。
1: 此时的高君宇并不知道，其实石平梅的心中早已动摇，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将嘴边的爱意说出口。高君宇自知身体健弱，留给革命的时间不多了，抱病出席了1925年一月在上海开幕的中共四大和3月的国民会议。
3: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跟随先生北上的岁月里，我历历目睹逆之则亡的天下与顺之则昌的君王。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统一和独立，是民主与自由，是万众一心的声音。我党早在1923年八月就已经发表了第二次对时局主张，很早就提出要召开这样的大会。今天国民会议终于成功召开，他的召开是国人手挽手的成功， 是各党派迈向一致的开始，更是中国统一与独立的重要开端。自由，自由，民主万岁！各党派平等万岁！中华民族之复兴万岁！
0: 总是要走向这条路的。我读过你写的许多诗，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你愿意为我写一首诗吗？
2: 不用你说，我早就已经写好了。
0: 快念给我听听。
2: 心，你假如仅仅是承受我的心事，现在我将我这颗心双手献在你面前，我愿它永久用你的鲜血滋养，用你的热泪灌。真的爱我时，我知道你也能完成我的主意，因此我也愿你为了我牺牲。
0: 我现在并不希望得到你的连续同情，我只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我是最敬爱你的，而我自己也曾爱过一个值得我敬爱的你。我就是死后，我也是敬爱你的，你放心。
1: 1925年3月5日，高君宇因急性阑尾炎手术后大出血去世。石平梅得知高君宇的死讯，犹如晴天霹雳，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爱。他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并作墓畔哀歌，表达刻骨的思念之情。
2: 我爱，我吻遍了你木头青草，在日落黄昏。我祷告，就是空幻的梦吧，也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假如人生只是虚幻的梦影，那我这些可爱的硬影，便是你赠予我的全生命。
1: 石平梅遵从高君宇的遗愿，将他埋葬在陶然亭的那块草地上。他亲自写上挽联：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3年后，年仅26岁的石平梅因悲伤过度，在泣血哀吟中走完短短的一生。亲友按照他的遗愿，生前 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殡葬荒丘，将他葬于高君羽墓旁。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几度到陶然亭的墓前凭吊。1965年6月，周恩来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保存高石之墓，表示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建，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1: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国之铠甲，成铠甲。上集，漫漫求学路。2018年11月17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3年国家最高科技技术奖获得者，2017年八一勋章获得者，成铠甲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成铠甲院士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成铠甲，1918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一个商人的家庭。祖父程进斋做生意，历尽坎坷赚了些钱。他一辈子的心愿就是后代子孙能考科举做官。结果独生子连个秀才也未考取，于是他将希望都寄托在孙子身上。在孩子出生之前就为他取好了名字铠甲，铠有开转之意，而甲则有第一名之寓意，希望他将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1931年，程铠甲考入离家20多公里的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所学校是嘉兴颇有名气的教会学校。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有李政道、陈省身、顾公绪这样的科学家，也有郑三生那样的革命军人。秀州中学的一本校庆专辑中对程铠甲有这样的记载：刚上学时，程铠甲同学成绩平平，第二学期开始情况就变化了。初中毕业时，他已名列前茅。
1: 后外后外，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轨，炮轰北大营，日军侵占沈阳市政公所。
2: 你看，日本人实在太猖狂了。
3: 是啊，日本人在东北横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恨咱们现在年纪太小，
4: 所以呀，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读书，只有这样才有本领报效祖国呀。
3: 顾校长，
4: 报国不是只有一个办法。战场上的将士固然重要，但是科学、医学、技术同样能救国。中国的未来就在你们这些少年人手里，知道吗？
3: 知道了，校长，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多年后，程铠甲回忆说，学习虽然也有捷径，但最根本的还是靠刻苦勤奋。至今他还记得爱因斯坦的话，1%是灵感，灵感还是经验的综合。他说，在楼梯灯下看书，在厕所里看书，他都干过。夜里经常学习到11、12点。圆周率他背到过60多位。乘方表他背得滚瓜烂熟。立方表他至今记忆犹新。地图自己绘制。英语百词比赛他获得第一。甚至林语堂英语他都能从头到尾背诵。校长顾慧仁曾经对班上同学说，你们要学习程铠甲的刻苦精神。高中毕业，程铠甲报考了2所学校，一是上海交通大学，二是浙江大学，结果都被录取了。刚考完试，程铠甲从上海回到家乡。813事件发生了，日本侵略上海。
3: 大妈，
5: 哎，
3: 我这几天在路上消息也不是很灵通，现在上海怎么样了？
5: 哎呦，因为打仗啊，很多人都从上海跑回乡下了，到处乱糟糟的，哎，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我说开甲呀，
3: 哎，大妈，
5: 你去杭州和上海考试，结果怎么样啊？
3: 大妈，浙江大学、交通大学，我都考取了。
5: 哎呦，好，好，好，也不枉你这几年寒窗苦读。回头啊，记得去祠堂和你祖父、父亲报告一声，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3: 哎，
5: 哎，不过呀，这一次考中了两个学校，你打算去哪里？上海现在恐怕是不能去了吧？
3: 嗯，大妈
5: 啊，
3: 不瞒您说，我在路上还真想了，家里这几年每况愈下、
5: 哎呦，钱的事情啊，就让大人们来操心，你只管用心读书。
3: 啊，不是，大妈，
5: 嗯，
3: 我考取的是浙江大学的公费生。
5: 公费生？哎呦，
3: 是，这样一来，其实就不用担心学费的问题了。
5: 嗯嗯嗯。
3: 我也决定了，我去浙江大学。
0: 陈开甲选择了浙江大学。由于八一三淞沪战役失利，日寇侵略的战火迫近杭州，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及精神血脉，1937年11月11日，竺可桢校长决定率领浙大师生踏上漫漫西迁路程。陈开甲也跟随学校辗转流亡到大后方。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陈开甲经济上曾经遇到很大困难。
6: 陈开甲，
3: 哎，
6: 今天吃饭了没？
3: 啊，那个，我刚喝了开水。
6: 哎，你这怎么能行啊？
3: 嗨，
6: 是不是没钱了？
3: 这不，这个月的公费一直没发下来，囊中羞涩呀。
6: 哎，现在时局艰难，经费难以为继也是有的。
3: 嗯，没关系，哎，只要有这些书，我就啥都不怕。
6: 你也真是，这么瘦小的身板，偏偏一路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些书。上次从西天目山出发，明明卡车上都没地方坐人了，你也不肯扔掉他们。
3: 哎。那别的都能扔，书可舍不得呀。
6: 这马上要考试了，你这一直不吃饭，那肯定不行啊。再说了，说不定哪天学校要继续搬迁，没体力怎么赶路啊？明天星期天，我请你吃大餐。
3: 哎，别，你也不宽裕，别，
6: 你就别客气了啊。我怎么也比你这喝凉水充饥的穷鬼好一些。
0: 那一顿大餐吃下来，长期没有油水的陈开甲肚子承受不了，由肠炎转成了痢疾。病中准备考试，陈开甲瘦了，瘦得皮包骨头，但他依然支撑着参加了学期考试。而那些他始终不肯扔掉的书，最后在迁移到宜山时被一把火烧得精光。多年后，陈开甲回忆起这件往事，还心疼不已。浙大四年，陈开甲受教于树新北、王干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学界一流的老师。
4: 嗯，这篇复辩函数论的文章啊，已经很成熟了。我跟英国的学术期刊联系过了，他们也很感兴趣。
3: 谢谢老师。如果不是您的教导，
4: 哎。你很有天分，你看，对这个定理的证明不就是你独立完成的吗？怎么样，数学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3: 是，老师，其实我还是更喜欢物理。
4: 好吧。哎，你明年就毕业了吧？
3: 嗯，
4: 有什么打算啊？
3: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留在浙大。
4: 啊？那我们岂不是师生变同事了吗？
3: 哎，不，先生，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0: 从1937年离开杭州开始，浙大一迁浙江西天目山、建德，二迁江西吉安、太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永兴，途经浙、赣、湘、粤、桂前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在这样的颠沛流离中，1941年秋，陈开甲大学毕业了， 他留在浙大当了助教。
7: 陈克甲，
8: 哎，金之荣，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上海读书的吗？
7: 我毕业了，要去内地工作。哎，听说你们浙大现在在煤炭，就顺路来看望你一下。
8: 哦，哎哎哎，药神，药神，你看谁来了？
9: 怎么了？老远就听见你大喊大叫的，你怎么这么激动啊？
7: 这位是
8: 我太太高药山。药山，这位金之荣同学呀，是我在秀州中学的好朋友、好同学，我们有4年没见了，对不对？哎呀，没想到啊，在煤炭这个地方重逢了。
9: 那你们可要好好的聊聊。哎，我去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找点吃的。
8: 好，
7: 行啊，你小子啊，悄悄的就结婚了。
8: 嗨，这个立业成家，那不是很正常吗？
7: 那你就留在浙大工作了
8: 啊？浙大很好啊，各位师长也都对我很照顾。
7: 哎呀，这些都是你的演算稿子
8: 啊！
7: 这图纸油灯，条件也太艰苦了。我看了你在英国期刊上发的那篇论文，
8: 嗯，
7: 没想到你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太了不起了！
8: 哎呀呀，说起来啊，真的要感谢秀州中学那几年，让我养成了很好的学习习惯。
7: 哎，是
8: 啊，
7: 哎，你还记得吧？顾校长以前常说，求学问和做人的基础都是在中学时代，这是一点都没错。
8: 嗯，
7: 不过大学教育就是我们开拓眼界，找准一生事业的方向。
8: 是啊，我的一生啊，大概是离不开物理了。自然界有那么多没有被人认识的地方，等待咱们去开发呢。
7: 嗯，
8: 哎，志荣啊，我真是越读书越发现自己的不足啊。
7: 所以啊，我们只有更加努力学习，才能使自己对祖国有所贡献。
0: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先生来华访问，他在浙江大学做报告，讲生物物理学。竺可桢、王淦昌等请他向英国推荐留学生。1945年，陈开甲在李约瑟先生的帮助下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可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通过选拔之后，他告别爱人高耀山和女儿，于1946年10月乘飞机到伦敦。
8: 我走了，耀山，留你自己带孩子，我不放心，但是
10: 你不用担心我们，倒是你这一路上要小心，以后一个人在国外你要注意身体，你不要一研究起来就顾不上吃饭。
8: 嗯，知道。抗战胜利了，等待我们的就是光明的未来。耀山，
10: 嗯，
8: 我会尽快学成归来，报效国家。
10: 好，我们等着你。
0: 1946年10月，陈开甲开始在爱丁堡大学数学物理系读书，成为波恩教授的一位研究生。陈开甲在这里系统地学到了当代物理学的许多先进知识，特别是不同观点的争论。波恩教授的学生有许多成为著名科学家，艾伦斯托、奥本海默，中国的彭桓武、陈开甲，德国的福克斯等。而在留学期间，使陈开甲最受刺激的还是被外国人歧视。
7: 房东太太为什么跟您道歉啊？
8: 哦，那个今天晚上那位史密斯牧师啊，又来用晚餐了。房东太太呢，好意请我一块儿。哎，这位牧师先生竟然问我喜不喜欢猴子。他的原话是 ：“Mr. Cheng, do you like monkeys？”
7: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吗？英文中喜不喜欢和像不像用的都是 like。
8: 嗯，
7: 这话等于是说，你像不像猴子？那你怎么回答的？
8: 嗨，我怎么可能上他的当呢？我当然回答无可奉告了。
7: 啊，所以房东太太是为了这位牧师先生的无礼跟你道歉。
8: 嗯，
7: 那他倒还算是明事理。
8: 不说那个了，这儿不是我们的祖国，我们在这里就是二等公民呢。
0: 陈开甲痛恨那些歧视中国的外国人，一心想多学点技术，将来报效祖国。于是 他忍辱负重，孜孜不倦，买了一些金属学方面的书来看，认为回国后可能有用。这就是回国后开展金属物理和固体物理研究工作的萌芽。1949年，陈开甲在爱丁堡大学毕业了，留校任研究员，工资7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很可观的数字。第一次领到这么多工资，陈开甲高兴极了，首先想到了在中国的妻子、女儿。
3: 请把那件皮大衣给我看一下。
4: 先生，您确定是这件皮大衣吗？这件衣服要17磅，我不认为您买得起。街角那家旧货店，可能有您要的东西。
3: 我就要这件，支票在这儿。
4: 700磅。先生，我必须跟银行确认这张支票属于您。我这里有张支票，持有人是个中国人，陈开甲。对，陈开甲，他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好的，我明白了。
3: 现在清楚了吗？
4: 程先生，您应该早点告诉我您是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我马上给您把大衣包起来。欢迎您再来。
3: 我想这样的商店我不会再来了。
11: 陈高甲，你知道吗？英国船紫金号在长江上被我们的船给揍了。你怎么满脸不开心呢？
3: 别提了，不过是一个狗眼看人低的店员。你说什么紫金号怎么了？
11: 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你知道吧？
3: 当然知道。
11: 紫金号当时在长江上挑衅，不听从解放军劝告，结果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打击。
3: 真的？
11: 当然了。刚才广播里也都报道了，你应该看看酒吧里那些英国人的嘴脸，那就一个痛快，太痛快了。他们竟然还说什么你们中国人还敢打我了呀。
3: 太好了，这才是真正的扬眉吐气。老张，我想好了，我要尽快回国。
11: 你真想清楚了？你现在拿着700磅的薪水呢，回国肯定是没有这样好的条件的。你没看老王已经把老婆孩子并父母亲都接到英国来了？
3: 我打定主意了，一定回去。寄人篱下被人瞧不起的日子，多过一天都是在剜我的心。何况咱们苦学多年，不就是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报效祖国吗？这才是我们根本的出路啊。
0: 为了回国，陈开甲进行了许多默默的准备，要多搜集一些适合于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书籍，甚至连金属物理学这样的书他都奉为至宝带回国来。英国毕竟是陈开甲获得大量科学技术知识的地方，要离开他，离开爱丁堡大学，离开波恩教授等导师和同学，还真有点恋恋不舍。
12: 程，你还记得1948年的秋天，我们共同写了一篇论文提交给国际学术会议，当时我不能出席会议，就让你去代替我读论文。结果在会场上，你与海森堡因为观点不同激烈的争吵起来。要知道海森堡是193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可你也没有退让啊。
3: 科学问题是严肃的，并不是谁的名气大谁就正确。
12: 你说的对，我也曾经和爱因斯坦争论。成，你是个不符合常规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
3: 那老师，我能把这当作一个夸奖吗？
12: 当然是夸奖。哎呀，你决定要回国，我虽然遗憾，但是也能理解。不过你要做好准备，最好多买些食物带着。成，我等着你在物理学的领域里大放异彩。
3: 老师，我还没离开，已经在期待我们的重逢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D 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目前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模式、老旧营运货车、

0: 住宅、老旧小区、电梯等领域设备，以及呢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设备更新资金为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一至五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9.3%， 占全部投资比重的 17.5%， 比上年同期提升 2.2 个百分点。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方抓紧推进项目建设，强化全过程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充分发挥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0: 2026年全球发明大赛中国竞赛活动北京赛区比赛5号在北京第五实验学校开赛并圆满落幕。
1: 本次大赛由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主办，赛事主题围绕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引导学生在无障碍世界、可持续社区、低碳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开展探索。该赛事面向全国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职高）在校学生举办，允许1至4人组队，每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提交原创发明原型和发明日志、查新报告、发明展板，并完成路演视频制作及现场答辩，全面考察学生综合素养。
0: 大赛有效搭建了北京市中小学科创教育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热爱科学、勇于创新、敢于实践的热情，为学校科创课程建设、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1: 国家邮政局4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0: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现，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忠诚自由的啊，是得换到情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 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来，青海省依托生态保护优势，深度推进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持续释放惠民红利，成为助推青海文旅腾飞、带动高原发展的黄金廊道。6月29号，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海统筹多方资源，推出系列文化惠民举措，全面全方位激活沿线文旅经济。
1: 今年青海省统筹2800万元文旅消费券资金，联动铁路 OTA 及文旅企业开展促消费活动，现有产品最高补贴1000元，住宿产品最高立减200元，火车票最高直减20元，旅游列车游客呢可以享景区的分层减免，现役军人、60多岁以上老人免国有 A 级景区首通门票，中高考毕业生可以免费游坎布拉、孟达天池等景区。
0: 2025年以来，相继开行丝路梦想号、银发、赏花等主题列车129列，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打造6大主题线路，串联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等核心景区。自2016年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开行以来，累计输送游客20万人次，带动当地旅游收入增长210%。门源回族自治县依托铁路红利，培育出雪山向导劳务品牌，年辐射带动就业3000多人次，年劳务总收入超过1600万元，产生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受铁路拉动，当地宾馆数量10年间增长3.8倍。
1: 创新落地的非遗上列车项目，以车厢打造移动非遗体验，年均开展唐卡、和黄刺绣、花儿展演100余场次，覆盖游客20000余人次。列车上同步开展旅游商品展销区，枸杞、牦牛肉干、非遗手工艺品直达全国市场，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年均增收1万元以上。铁路客流全面激活文旅全产业链，全省200余家酒店民宿推出康养避暑、雪山亲子等特色产品，文旅行业累计新增就业超50000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查卡镇巴音村民宿年均收入达6万至10万元，海晏县依托研学专列深挖红色资源，研学产业收入超1000万元。
0: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有关负责人表示，立足通车20周年新起点，将继续深化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深化跨区域客源互送与线路共建，补齐沿线配套短板，打造车上观光、车下深度体验完整闭环，加快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诚邀各地游客搭乘天路列车，共赏大美青海山河盛景。
1: 7月5号，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通过精准靶向邀约，持续拓宽合作朋友圈，为大会搭建更广更优的经贸合作交流平台。本届青洽会首次设立山东和福建双主宾省，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强化产业互补、优势共济，着力打造东西共济、陆海联通的区域合作新标杆。
0: 本次青洽会邀约范围广泛，层级多元，大会已向国家部委、各省区市、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国际组织、国外政要嘉宾发出参会邀约，同时重点对接市场主体，邀请60多家央企、600多家3类500强企业、国外投资机构参会参展。
1: 在区域合作方面，山东省、福建省确定担任本届青洽会主宾省，届时两地将由省级领导率团参会参展，集中展示对口援青成果与自身产业优势。青海将依托两大主宾省交流平台，推动两地协作从单向支援加速转向双向赋能，促进资源、技术、市场深度融合，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0: 本届青洽会国际合作成果持续显现，目前智利已正式照会确定为主宾国，将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会，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等一带一路沿线机构积极响应，计划组织企业代表来青开展交流对接。借助青洽会平台，青海将围绕绿色能源、盐湖化工、数字经济等优势产业深化对外合作，发挥区位优势，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吸引更多境外资源落地青海。
1: 截止目前，农业农村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20多个省区市、中国铝业集团、中国武矿集团、中国广核集团等60余家中央企业已明确参会。
0: 7月2号，青海省省级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在大通、互助、门源3地同步举行。本次演练首次将党政专用通信纳入到防汛应急保障体系，重点针对断网、断电、断路等极端场景开展实验操作，全面磨合多部门协同抢险处置流程。
1: 演练紧扣我省汛期山洪、滑坡多发实际，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河道险情、山体塌方等炼身灾害，设置预警研判、通讯保通、群众转移、河道抢险、空地搜救、物资运送、灾后修复等7个实战科目，突出通信兜底检验，现场启用卫星便携站、天通卫星电话、无人中继通讯等设备，联动党政专用通讯资源，构建多重备份网络，依托省级应急调度平台，实时共享汛情，精准调配救援力量，有效破解偏远山区信号覆盖不足、调度响应滞后等难题。
0: 演练坚持实战导向，杜绝流程化观摩，全程按照真实的险情设置场景，采取省级统筹、3县同步、军地联动的模式，调集消防、水利、交通等30多支救援队伍、900多名人员，出动各类装备2000多台套，切实锤炼极端天气下的指挥调度、群众转移和抢修救援、后勤保障等实操能力，进一步优化跨区域多部门联动处置机制。
1: 当前全省已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频发，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上升。我省认真总结本次演练经验，针对发现的短板弱项，固化党政通信兜底、空地协同救援等有效做法，持续完善智慧指挥系统与应急通讯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实景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多灾种综合应对能力，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0: 7月4号，中国科学社会

0: 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成立40周年研讨会暨2026年年会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夏都，围绕相关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1: 调研会期间，与会专家学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大历史观，贯通历史、现在与未来，为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与会专家纷纷表示，此次会议既是对专业委员会40年学术传承的回顾，也是对新征程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有力推动，将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0: 7月2号，青海省00号旅游公路暨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推介会在西宁市海湖体育中心正式启幕。活动旨在深化交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全省一星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公路主骨架，搭响七彩高原路大美青海图旅游公路品牌。
1: 据了解，00号旅游公路主线全长2825公里，依托继0615德马高速、国道215等线路，覆盖全省7个市州、18个区县，串联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热贡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区、斑马线红军沟景区、东格措纳湖生态旅游景区等重要资源点。5个1号交通旅游融合生态景观大道为祁连山1号、唐伯古道1号、青海湖1号、柴达木1号、昆仑山1号。
0: 活动采用推介加体验加传播一体化的模式，以文旅表演、沙画和宣传片展播，集中展示全省特色旅游公路风貌及交旅融合前景。百度、一嗨、神州等发布智慧地图、全阳旅行及租车新品。交通单位展示驿站、方舱、青藏铁路、西部机场等推介多元的服务，多项协议签约，百辆摩托车与自驾车队现场发车，多位主播带领车队赴各市州开展00号旅游公路暨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路线深度体验。
1: 本次推介会旨在以旅游公路提质改造为抓手，推动公路路网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区域生态禀赋与独特区位条件，全力打造高品质旅游公路，交通赋能文旅发展，文旅激活交通动能。
0: 7月2号，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随着旅游旺季来临，为筑牢景区医疗器械安全防线，守护游客用械安全，省药品监管局精心部署，深入一线开展景区景点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督导检查。
1: 本次检查邀请国家药监局驻局专家指导，聚焦源头管控，围绕经营主体、进货源头、经营现场等多维度开展全链条监管核查，逐项核查备案、许可、供货商及产品合格证明，严查热销器械、护理用品采购渠道，整治货源不明、凭证缺失、台账不全等问题，同步检查仓储陈列、效期管理，严禁过期变质产品销售，闭环排查，消除经营现场各类风险隐患。
0: 对景区旅游服务区和景点沿线商铺、自动售卖点位等游客聚集、供养产品销售集中的经营主体，重点核查便携式制氧机、便携式供氧器和医用制氧机，以及电子血压计、电子体温计、血糖仪、急救包和医用敷料等游客常用的应急类医疗器械。此外，工作人员在现场检查中同步开展宣讲指导，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强化合规经营意识。截至目前，全省各市中市场监管部门共开展旅游旺季医疗器械检查100多次，出动执法人员500多人次，检查经营使用主体380多家，对检查排查发现的问题，督促经营主体及时整改，牢牢守住群众旅游期间用械安全底线。
1: 7月3号，青海省直机关工委、 工会在西宁开展“光影艺出新，奋进新征程”主题观影活动，组织200余名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集中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活动旨在引导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重温党的奋斗历程，持续坚定理想信念，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奋进力量。
0: 影片《四渡》全景式再现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传奇战役，在敌我兵力极度悬殊和前路被层层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成功跳出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一举扭转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深刻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坚守信仰的崇高理想、不畏牺牲的革命情怀。
1: 观影结束后，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全面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三个务必，从中汲取前行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同时深入学习党的光辉历史，学习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主动求变的斗争智慧，立足工作实际，不断提升破解难题的能力。
0: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最近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职业技术大学、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四所院校入选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标志着我省标准化教育正式纳入到高等教育体系，填补了省内系统化、标准化人才培养空白。
1: 据了解，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是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首次联合部署的全国性标准化人才培育专项试点，是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标准化人才培养专项行动计划的关键举措，旨在健全标准化人才培养机制，将标准化知识与专业技能深度融入高校教学体系，培育兼具专业素养与标准化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0: 7月4号上午，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在西宁市体育场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员齐聚一堂，共赴高原群众体育盛会。
1: 本次大会由青海省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总工会等10余家单位及各市州共同承办。大会与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统筹群众健身与职工文体活动双向发力，既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践行青海省全民健身条例的具体行动，也是15开局之年我省全民健身事业的一次重要展示。
0: 本次大会创新采用分赛区加总决赛、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办赛模式，设置球类、田径、智力运动、民族传统、健身锅庄等8大类51个项目，各赛区因地制宜开展105项特色自选赛事，真正将赛事办到群众身边，办到职工心里。自5月各赛区赛事陆续启动以来，全省数10万群众踊跃参与，覆盖各年龄、各行业群体。
1: 大会总决赛将于8月至11月在西宁举行，同期举办全民健身成果展，今年年底至明年2月将接续推出系列冰雪赛事。依托本届赛事平台，青海持续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做强做优工字号文体品牌，把全民健身激发的热情与斗志转化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的实干动能，以强健体魄和昂扬姿态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7月4号至5号，青春逐梦，音耀和黄，青海省首届大学生音乐大赛在西宁市城北区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圆满举办。
1: 作为全省首个面向高校大学生的综合性音乐赛事，本次大赛以赛为媒，以乐传韵，聚焦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8所省内高校57支队伍，共计7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涵盖民族声乐、 美声、流行演唱、器乐演奏等多种形式。参赛作品将和黄文化园

0: 元素与现代音乐语言有机融合，展现出新时代青海青年扎根沃土、勇于创新的艺术追求与昂扬风貌。
1: 赛事特邀省内音乐领域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从专业功底、舞台表现、作品创意与文化融合等维度综合考评，以专业眼光发现人才，以公正的评判激励成长，为本土青海文艺人才搭建起高水平的展示与交流平台。
0: 为激励青少年深耕文艺创作，赛事设置一等奖10000元、二等奖5000元、三等奖2000元，并颁发荣誉证书，以荣誉表彰与资金扶持相结合的方式，为青年学子成长成才注入切实动力。
1: 作为河湟文化特色旅游区建设的重要文化载体，本次大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以高质量文化赛事为牵引，有效充实了青年文艺人才储备，完善了本土文艺人才梯队，为特色旅游区建设注入了青年力量和文化内涵。
0: 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日前，由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驻马德里旅游办事处、北斗星摄影俱乐部联合主办，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等单位大力支持的秘境中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摄影展在西班牙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开幕。
1: 本次摄影展，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选送的作品成为展出亮点。这些作品生动展现了青海湖流域壮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生态系统，展示出普氏园林、青海湖裸鲤等中国特有物种的生存状态，直观呈现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成效。
0: 此次摄影展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中西两国在生态文化与摄影艺术领域的交流，更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搭建了高水平的国际展示平台，对讲好青海湖生态故事、吸引国际生态旅游客源、助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青海湖示范园区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日的有终身自由恋，日的换到就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号，吉林612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段公路工程8堰1号大桥主桥合龙，标志着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桥梁工程高效推进筑牢坚实基础。
1: 8堰1号大桥全长696.4米，地处交通要道和河流交汇地带，施工区域地形复杂，各类干扰因素交织，对施工技术水平与安全监管能力提出极高要求。项目严格落实分级安全技术交底，规范高空作业、临时用电全流程管控，细化责任管控区域，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0: 同时，为实现毫米级合龙精度，项目技术团队创新采用智能监测加动态调整的施工方案，在梁体关键部位密集布设应力监测点，实时捕捉温度变化、结构变形等核心数据，实时追寻动态校正梁体形件，以及精准消除施工偏差，全方位保障梁体成型的精度。
1: 继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段公路项目是交通运输部“十四五”公路发展的规划重点项目。该项目对实现嘉西西察高速公路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西海镇的贯通具有重要意义，将极大促进当地乡村振兴和旅游业发展。
0: 7月3号晚，双城辉映活力西区风情寻画2026西宁城西海东寻画双城联动嘉年华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海湖广场举办。
1: 活动由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海东市寻画撒拉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紧扣河湟文化保护传承与全域发展布局，聚焦跨区域文旅资源整合，进一步深化区县层面文旅协同协作。
0: 活动现场，寻化县文体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安俊表示，这一次我们寻化县和西宁市城西区共同举办撒拉族特色文化艺术表演，目的是积极响应省委关于做好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这一重大战略要求。我们带来了文艺演出、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把寻化县更好地展示给省内外游客，也欢迎大家来海东市寻化县旅游观光。
1: 寻化县作为全国唯一的撒拉族自治县，

0: 和清流绕城而过，素有高原小江南的美誉。千年驼泉文脉延续，撒拉族民俗非遗熠熠生辉。城西区作为西宁市都市的活力核心，立足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服务标杆城区，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模式，聚力打造集金融、商贸、文旅于一体的现代化品质城区。
1: 活动现场，12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文艺节目依次上演。舞台一侧的美食体验区内，市民和游客品尝撒拉宴特色美食。与此同时，一些省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展示。
0: 7月3号，由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委、冈察县人民政府和山东元清管理组牵头，县农牧文旅发展改革等部门组织县域内农牧文旅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以实地观摩找差距、交流互鉴谋发展为主题的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活动，即农体文旅商推介会。
1: 本次活动依托多领域交流交往交融，以促进冈察县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立足青海湖北岸生态资源、有机农牧产业与特色文旅资源禀赋为目标，聚力打造国家农业绿色先行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一步拓宽区域协作、产销对接渠道。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领导、对口支援单位代表、新疆农牧业代表、企业做从业者齐聚现场，共商产业发展，共拓合作商机。
0: 此次活动将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绿色农畜产品展销、文旅资源推介、商贸合作签约等工作深度融合，搭建起冈察县与新疆广泛交流、全面交往、深度交融的综合平台。推介会现场，冈察县文旅、农牧等部门向活动来宾详细介绍了冈察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环湖生态研学、草原民宿、农畜产品深加工等发展优势，阐述了近年来冈察发展历程及现状，为进一步促进合作奠定了基础。
1: 产销对接与合作签约环节成为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经前期精准对接洽谈，现场完成有机农畜产品长期供销、文旅线路联合运营、招商引资三项意向合作协议签约，同步达成设立冈察有机农产品域外展销窗口、两地文旅互推和消费帮扶长效机制等共识，推动短期推介转化为长期稳定产业联动。此次推介会是冈察县落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与新疆合作的生动实践。
0: 在2026年青海丝路花儿艺术节开幕现场，青海省海东市正式发布4条精品旅游线路，涵盖河黄文化体验、清凉避暑、高原康养及黄河生态观光四大主题，全方位展现山水海东、人文海东、康养海东的独特魅力，为游客提供多元化出行选择。
1: 河黄文化生态体验线以乐都区为起点，串联河黄文化博物馆、瞿昙寺、柳湾彩陶博物馆、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玉王峡和骆驼泉，以及撒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红光村、平安邑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互助土族故土园等人文地标，终点呢抵达西宁市，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千年河黄文脉与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独特底蕴。
0: 清凉避暑旅游线以西宁市为起点和终点，形成闭环，途经平安峡群森林公园、北龙山景区、苍嘉峡、孟达天池、群科新区、雄仙岗山生态旅游景区等优质生态点位，汇聚山林、湖泊、河谷等自然景致，是夏日纳凉休闲的精品线路。
1: 高原康养旅游线从平安区出发，串联平安邑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雄仙岗山、群科新区以及阿河滩地质文化村和撒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清水湾度假小镇、孟达天池、玉王峡、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及桃花源康养基地、河黄文化博物馆、青藏高原康养核心基地、 沧江峡、北龙山景区、油嘴湾生态景区。

0: 互助土族故土园，最终抵达西宁市，有机融合生态观光与民俗体验，打造全域康养旅游走廊。
1: 今天黄河生态旅游线以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马场园高速服务区为起点，沿黄河黄金廊道依次串联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玉王峡、孟达天池、清水湾、骆驼泉、萨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阿河滩地质文化村、黄河第一湾、天鹅湾、下琼山、雄仙岗山、沙索麻、李家峡北岸码头，直达青海湖，沉浸式展现黄河上游水岸水清岸绿、山河壮阔的高原生态画卷。
0: 继续再来关注，七月五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赛事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民族体育场打响，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
1: 赛事尚未鸣哨，体育场馆内外呢已经是人声鼎沸，来自海北、西宁两地的球迷早早抵达球赛现场，大家身着主队特色队服，手拿助威横幅彩旗，所有人满怀热忱，期待着这场高原足球巅峰赛的较量开战。不多时，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观众起身肃立，昂首齐唱国歌，五星红旗迎着高原的清风徐徐升起。
0: 下午三点，随着主裁判清脆的哨声响起，本场对决正式开始。双方球员迅速进入到竞技状态，展开高强度的拼抢，攻防节奏拉得极快。
1: 一次边线球机会中，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队员稳稳护住来球，稳住局势。25号球员张子龙接球之后，输送给队友，随即调整线路向右路大范围转移，一记直塞试图穿透防线找中路接应点。可惜传球力度把控失当，足球径直滚出底线，裁判随即示意海北队开出球门球。
0: 攻防转换转瞬即至，海北州的队员呢再度持球策动进攻，横传给队友，然而传球呢未能穿透防守拦截，进攻球员就地的跟进补射，足球呢再度偏出底线。
1: 西宁雪豹队主罚球门球，足球开出之后，双方争夺高空落点，西宁队队员未能及时到达头球第一落点，但队友机敏卸下二球球点，顺势突出禁区，正要起脚攻门，海北防守队员抢先一步将球断下，西宁队随即发起快速反击，进球队员试图人球分过甩开防守，好在海北队后卫补防及时，将足球解围出危险区域。
0: 那场上的身体对抗呢也是愈发的激烈，海北州的球员与队友向前突击，推进路线遭遇到了防守封堵，两队陷入到了激烈的球权拼抢。海北州11号球员金景明顺势一颗足球飞出裁判的吹哨，直响角球区，海北州获得了本场首个前场右侧角球，现场的攻势瞬间升温。
1: 海北加油，西宁冲，看台上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助威声此起彼伏，两队球迷分列看台两侧，隔空摇旗呐喊，相互鼓劲儿，口号声响彻赛场，高原群众对足球最纯粹最热烈的热爱此刻扑面而来。
0: 赛场之内球员们奋力角逐，赛场之外的市井烟火也是涌动，同样热闹非凡，沿路铺开的特色展位摊位呢整齐有序，高原牛羊肉、本地风味小吃琳琅满目，前来观赛的市民游客往来穿梭，有的俯身挑选心仪的特产，有的围着摊主细致的咨询，欢声笑语不断。
1: 短暂的中场休息过后，下半场比赛开始，经过上半时高强度往返拉锯，双方球员体能消耗巨大，对抗节奏略有放缓，但拼抢强度丝毫未减，海北队持续寻找边路突破机会，西宁队则稳固防线，伺机快速反击，最终中场哨声落下，本场比赛以0-0平局收场。
0: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西宁市的高温天气呢不断刷新着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温记录。天气这么热，未来还会热多久呢？七月五号，西宁市气象台气象专家根据目前监测到的数据预测，这一轮高温呢耐力十足，未来三天高温持续。七月十号，高温晴热天气呢将会告一段落。
1: 七月五号， 西宁96个观测站齐刷刷突破30摄氏度大关，大东县长宁镇鲍西村更是飙升出了 38.7 摄氏度的高烧。在城东区青藏铁路花园学校附近，气象站记录到了 37.8 摄氏度的高温。城西区碧山生态自然公园气象站 35.7 摄氏度，黄原县大华镇拉拉口村 33.7 摄氏度，大通国家站 31.7 摄氏度。那么这轮高温到底是咋回事呢？是气象台预报员李金梅给出答案，都是高压脊惹的祸。目前高压脊持续控制西宁市，就像给西宁盖上了个大锅盖，热量散不出去，气温自然节节攀升。李金梅解释，预计未来三天，这个锅盖呢依然不会挪窝，全市日最高气温呢仍将维持在28摄氏度到33摄氏度，局地呢可能会突破35摄氏度的大关，午后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天气，紫外线强度较强，公众出行呢需要注意防晒和防暑。
0: 不过西宁市气象台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9号气温呢虽有一些下降，但是全市的最高气温呢依旧在25到30摄氏度，局地呢会超过33摄氏度。10号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高温晴热天气将告一段落。
1: 我们再来关注到7月6号呢，西宁市晴转多云，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是14度到32度。大通呢晴转多云，午后呢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是9度到28度。黄原县呢是晴转多云，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是10度到28度。黄忠县呢是晴转多云，午后呢具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是12度到28度。再来关注到7月7号，西宁呢是晴转多云，气温呢是13度到33度。大通呢是晴转多云，气温呢是9度到30度。黄原呢是晴转多云，气温呢是10度到28度。黄忠晴转多云，气温12度到29度。再来关注到7月8号，西宁晴转多云，气温14度到31度，大通晴转多云，10度到29度，黄原晴转多云，11度到30度，黄忠晴转多云，14度到29度。
0: 再来关注到在7月4号的晚上8点，西宁市中心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焕新活力潮玩城中首届时尚秀系列活动之七彩土乡最美互助，互助土族自治县专场秀拉开帷幕。
1: 舞台上极具民族风情的土族舞蹈率先登场，演员们矫健优美的舞姿瞬间点燃了现场的热情，随后男女独创轮番上演，或婉转悠扬，或高亢嘹亮，为观众带来了听觉享受。此外，河湟曲艺表演也穿插其中，动人的旋律在夏季的晚风中回荡，将民族艺术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0: 除了精彩的舞台演绎，活动现场还精心设置了互助县特色展区，琳琅满目的地道美食与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来自广州的游客张女士在逛展时惊喜地说，我来青海旅游，今晚在中心广场转一圈，没想到不仅看到了这么精彩的土族文艺展演，还买到了心仪的土族文创产品，这趟行程真是收获满满。
1: 城中区文化馆副馆长莫崇辉介绍，此次七彩土乡最美互助专场秀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城中区深耕河湟文化、助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希望通过文化加消费的模式，把互助的特色文化、美食和文创产品带到给市民和游客身边，让大家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到河湟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小景，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小景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4: 嗯，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G0611张瓮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腰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3011柳阁高速茶阁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是实行交通管制的。G213侧客至摩汉公路乐化路段申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超车道正常通行。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国道213侧摩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铜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的，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不通行的。国道215马尼线取马来线不动全至取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建施工，目前道路是全幅封闭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10连贡线明和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41胶海线互助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省道2015石之关亭线明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省的路况信息。
0: 嗯，好的，小景，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嗯，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天气情况，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还有果洛的大部、黄南大部及冈察、格尔木市区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还有乐都、明和、循化、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信息，错分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感谢小景的介绍，再会。
4: 嗯，再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南大部、海西东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冈察、祁连、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乐都、明和、循化、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呢将可达到35摄氏度以上，请朋友们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呢，海南大部、海西东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冈察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到来，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郴州区多云，12度到29度，偏东风2至3级。城东区多云，13度到30度，偏东风2至3级。城西区多云，13度到30度，偏东风2至3级。城北区多云，12度到29度，偏东风2至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4: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

0: 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1: 是担当，
2: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1: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3: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1: 北京时间13:00，嘉市一片古老的土地，17年间6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2次，而赖以生存的水源含氟量精神严重超标。 世代饮用涝灞水，苦咸水的嘉市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疾病和贫困如影随形，像噩梦般挥之不去。水，对于嘉市县各族群众来说，是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甘霖；对一代代水利人而言， 汩汩流淌的冰川雪水是最美妙的旋律，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是告慰英雄永不枯竭的壮。

0: 请听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第一集。
1: 古勒鲁克乡，欧土拉古勒鲁克村，访汇局工作队，这名字好拗口。
2: 王经理啊，你都来了多少次了？我们村的名字你可要记好啊。
1: 是啊是啊，刘书记。哎，只要我把你们村这么好的西梅记住不就行了吗？
2: 那倒是。
1: 刘书记，你们访汇局工作队扶持村民种植的西梅可真是越种越好啊。今年你们村的西梅我全包了。
2: 那好啊。来，王经理。
1: 哎，
2: 请坐。
1: 好好好好好，
2: 来喝点水。
1: 哎，谢谢谢谢啊。哎呀，哎呀，这又苦又咸，怎么还是这么涩啊？
2: 哎呀，王经理，我都忘了给你多放点冰糖了。哎呀，我们嘉士县啊水质一直都不好啊，我们水利局啊一直在想办法解决水的问题。
3: 哎，刘书记，乌斯曼江家出事了啊，你快去看看撒。他刚娶的媳妇儿提上包要走呢，
2: 怎么回事？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刘书记，是乌斯曼江，我刚把买西梅的钱给他，不会是我包的西梅出问题了吧？
2: 走走走走，一起去看看。
1: 哎，好好。

0: 回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哎呀，我的古丽啊，你听我说，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先别走。哎，你别走啊。哎，
2: 你们两个就不要吵了。
1: 哎呀，刘书记，您怎么来了？哎，
2: 你怎么来了？
3: 来了，大叔你好。哎，你们小两口咋回事啊？刚结婚就闹离婚。一米的大叔，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4: 哎呀，刘书记啊，孩子嫁到我们这个地方受委屈了，他喝不惯这儿的水。哎呦，他不认命啊。孩子想走就走吧。哎呀，
1: 爸，不行。
0: 爸，我也不想走，可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天天肚子疼拉肚子，我好难受啊。
4: 孩子，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但这就是我们村的命啊。我都快80岁了，我是喝老爸水长大的，你喝一段时间就习惯了。
1: 就是啊。
0: 阿爸，我不想像你们这样过一辈子啊。每次听您说您提着葫芦桶打水，用筛面粉的筛子筛掉水里的虫子和脏东西，我就特别难过。
1: 哎呀，我们这里的人呢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都有自来水了，已经很好了。
4: 就是啊，
0: 你们这儿有了自来水还不是一样生病？乌斯曼家啊，你有肾结石病为什么不跟我说？
1: 我这又不是多大的事儿，我们村啊好多人都有肾结石，这又不会传染。
0: 我不离开这里，我以后也会得肾结石的。
2: 你看刘书记。
5: 刘书记，这村里的水会有什么问题吗？
3: 王经理啊，你不知道，我们加氏县的水质不好，硫酸盐、氟化物和砷等含量都是超标的。
4: 对，
3: 喝这个水很多人都会拉肚子、掉头发，得肾结石。你看乌斯满江就得了肾结石了。这是我们每个家世人的痛啊。他就过脸也哭了啊。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让大伙喝上干净安全的水，你受苦了。
4: 是啊，刘书记，我快80了，我在这个村子里喝了一辈子的苦水，也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能喝上干净的水。这塔吉古里啊，没有受过这些苦啊。
3: 总有办法的。
1: 就是。
3: 塔吉古里，伊米西大叔，哎，我保证，只要我刘虎在，我一定会让你们喝上干净安全的水。
0: 真的吗，刘书记？
3: 真的，你放心。党和政府已经在想方设法为乡亲们找水源呢，不久的将来你们一定能喝上干净安全的水。
4: 太好了，刘书记，我就盼着那一天呢。哎，
6: 2018年3月，结束访惠局驻村工作的刘虎任喀什地区加氏县水利局局长。他知道能让加氏县老百姓喝上一口甘甜水可是几代水利人的梦想。
3: 同志们，今天这个会我们还是商量咱们县的安全饮水问题。我呀是从小喝涝坝水长大的，现在水质还是不理想，怎么能够尽快让咱们加氏老百姓喝上一口甘甜水呢？来，大家说说看。
4: 就是啊，哎呀，咱们祖祖辈辈都这么过来的。
7: 就是呀，这改水改水年年改，家世就这么个地儿，难不成要搬地吗？
1: 是愚公移山，咱们难道要移家师？
8: 真是别胡说了，
9: 对呀，
8: 咱们这是大禹治水。
3: 大家这是要向困难低头嘛？同志们，
4: 确实很难。
3: 全新疆都知道家世饮水是老大难。
9: 对呀，
10: 就是
3: 外地人不愿意来家世，适应不了水质会闹肚子。这再好的瓜果风光，没有好的水源来保证， 老百姓脱贫，少了心气儿，客人不来，没人气儿，我们的田园旅游怎么能够发展起来？
9: 说的也是，
3: 这水的问题不解决，一连串的问题就会出来。
7: 对，是这样。
3: 咱们县委县政府确实想了不少的办法。今天呢，我就请到了喀什地区水利局工程专家李慧教授。来，李教授，谈谈您的建议。
10: 嗯，好。刘局，你看啊，
3: 嗯，
10: 咱们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就提出加快农村饮用水安全问题，尽快解决像科平县、加施县、巴楚县饮水难和饮水不达标问题。
3: 嗯，
10: 我呢也了解到，咱们这儿没有安全的饮用水，所以现阶段啊，就得利用现有的条件先改水。
9: 对呀、
10: 啊，
9: 改水、嗯、确实太难。
3: 李教授啊，我们也想了不少的办法。
10: 嗯。
3: 但是你也知道，咱们加施县降水少，
10: 嗯，
3: 蒸发量大，
10: 嗯，对，
3: 这改水从哪谈起呢？
10: 您看啊，第一个改水方向，我建议我们还是可以用现在的方法，把这个地表水啊全部收集起来，再进行水质处理。不过啊，用这种方法，100立方米的水处理完之后，只能用60立方米，
3: 哎呦，
10: 哎，剩下的40立方米的水是污水，我们呢还需要再次进行污水处理。
3: 哎呀，浪费40立方米的水呀、啊！
10: 嗯，
3: 这个方案能不能彻底解决吃水难的问题呢？
10: 设备跟得上会好的很多呀。地表水的设备3年左右需要大换一次。估计咱们得水费得上涨。
3: 不行不行，那不行，
9: 涨水费不行。
3: 我们加施县人每个月是有吃水补贴，但是成本太高。这个成本呢，不能再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0: 那我们这个第二个改水的方向呢，就是地下水反渗透方式，在净化饮用水的同时，还可以节省超过1/3的造价。
3: 这个改水方向我知道，我知道。
10: 嗯。
3: 不断抽取地下水对生态环境是有影响的，李教授你也知道啊。
10: 嗯，
3: 我们这个地下水储量是有限的，而且这样还会产生很多的废水污染我们周边的环境，治理起来成本是不是会更高一些呢？
9: 嗯，刘局长说的对，我们加施县是在地震带上，这些年大大小小已经发生多少次地震了。
11: 局长说的，
9: 每次地震之后我们的水就会出问题。我们县水利局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改水方向，要彻底解决我们饮水难、饮水不安全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找水源地，把安全的饮用水引进来。
3: 对，阿副局长说得非常好，我们重新找水源地。
6: 刘虎和他的同事们为了彻底改变加施县的饮水安全问题，确定了3个方向、13种找水方案。他带着团队在全县实地调查勘察水源，一辆辆越野车在加施县崎岖的山道和戈壁滩上颠簸，把方圆几十里路都勘察遍了。
3: 喂喂，我是刘虎，我是刘虎，各组汇报情况，各组汇报情况。哎呦，哎呦，
12: 刘局长，您这是怎么了？
3: 哎呀，我突然有点难受。没事没事，哎，我这看快到山口了吧。
12: 刘局长，咱们在这戈壁滩上跑了半个多月，就是头牛也该歇歇了，您的身体要紧啊。
3: 哎呀，歇歇，你以为我不想歇歇啊？任何曼，我告诉你，找不到甜水，我没法给加施的父老乡亲交代。走走，我们再往前找找。
12: 刘局长，戈壁上这个沟我们过不去啊。
3: 那就下车，我们走过去。

0: 刘局长，我们带的水没有了。啊，我们勘察过前面了，全是戈壁滩，根本就没有水源。
1: 哎，宇恒吧，你看前面是什么？
0: 刘局长，沙尘暴，是沙尘暴来了。刘局长，刘局长，这风沙太大了。刘局长，前面无法分别方向，这我们怎么办呀？
1: 哎，快看，前面有个枯死胡杨的沙丘，我们到那里避一下，怎么样？
0: 走，
1: 好，到那里去。

0: 刘局长，
1: 刘局长，
0: 小伙伴们，
1: 小伙伴们，
0: 你们在哪里？
1: 刘局长，
0: 刘局长，
1: 刘局长，
0: 小伙伴们，
1: 小伙伴们，
0: 你们在哪里？
1: 刘局长，阿副局长，我们在这儿呢。
2: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3: 哎，小伙伴，我来了，你们都好着呢吧？没事吧？
2: 没事，
4: 没事，
2: 没事。
4: 刘局长，您没事吧？
2: 没事，
3: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2: 哎，阿副局长，哎，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3: 哎呀，局长啊，没戏啊！咱们的人已经跑遍整个加市县了。
2: 哎，这全县除了62眼机警，难道就真的没有合适的水源了吗？哎。
3: 刘局长，咱们加市县的水吧，你说露天涝坝水含氟量大，可那机井打的地下水依然超标啊。嗯，再来几场地震，全乱套了。
2: 对呀，是啊，没有一眼不被震浑的水，这水浑了，矿物质全串味了。
3: 可不是嘛，
2: 这该死的地震，哎。同志们，全县的父老乡亲们都眼巴巴地看着我们水利局呢，找不到填水源，怎么给县委县政府交代？我的意见，进一步扩大找水范围。
3: 既然局长您有这样的决心，那我阿巴斯也不含糊。
5: 就是啊，
2: 阿副局长，你也是水利局的老人了，加市县的饮水问题你最清楚。我呀，希望扩大找水范围，你有什么意见？
5: 哎，这真是
3: 我们都找了这么多年了。
4: 加市县就在慕士塔格峰的冲击线62
6: 眼基井，
4: 对，这盐碱本来就重，这我们能怎么办呀？
5: 就是加市县就在这冲击扇平原。
3: 局长，
2: 哎，
3: 那我可说了啊，
2: 阿副局长，说。
3: 其实啊，填水源有，但我们加市县和水源地之间相隔不是几十公里，那是上百公里呀！
2: 啊，
4: 这么远，
2: 上百公里。
3: 对呀，上百公里呢，要引水就要穿越三个县，耗资巨大呀。
2: 哦，你是把眼光盯上了慕士塔格？
5: 慕士塔格？
4: 这是？
3: 对呀。哎呀，局长，不瞒您说呀，多少年来，资金像一把锋利的皮夹克，割断了我们加市县的饮水路呀，也打破了我们加市人喝上冰川雪水的梦。
2: 好主意，好主意啊！大家真敢想。慕士塔格峰峰顶终年积雪，雪峰顶上融化的雪水甘甜凛冽，矿物质含量丰富，
5: 就是
2: 要是能够真的把慕士塔格峰冰川雪水引进加市，那可是几代水利人的梦想啊。
5: 就是
2: 阿巴斯说得好。
3: 局长，因为工程太大，没人敢想呀，以咱们加市目前的实力呀，那简直是
2: 啊。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哎呀，这几乎是白日做梦啊。
2: 白日做梦还有梦做，连梦都没得做的时候，那才叫走投无路，欲哭无泪呢。
3: 局长，您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干，再难也得干。这天一亮，我就去县委汇报。
5: 太好了，太好了，
4: 这事成了。

0: 就在这个时候，刘虎的化验单出来了，身体出了大问题。妻子宋桂荣再三请求主治医生茹克亚大夫先保密，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是否告诉刘虎。刘虎的家里天塌了，全乱套了。
1: 桂荣啊，化验单准确吗？
2: 老头子，这化验单怎么会有错呢？哎呦，我这可怜的儿子。
3: 爸、妈、你们先别着急、大哥去医院核实了。
1: 好的，桂荣啊，这虎子知道吗？
2: 是
3: 他还不知道呢，我再三叮嘱茹克亚大夫，先别告诉他。
2: 对
1: 对
2: 对，
1: 这个时候啊，就不要让他分心了。现在正是他们找水的节骨眼上。
3: 是呀，爸妈，听说县里正在开会，研究虎子他们的报告呢。
2: 哎呀，我不管什么报告不报告的，
1: 哎，那可是我们老水利人一辈子的心愿呀。哎呀，
2: 老头子，
3: 那也是虎子的心血呀。
2: 你们。我儿子的身体最重要，
1: 知道啊，重要重要，虎子的事业和身体都重要。
4: 爸，妈，
1: 老大，怎么样了？
2: 怎么样啊？
4: 确诊了，肺癌。
2: 我那可怜的儿啊，
4: 妈，
2: 这个怎么？
4: 妈，您先别哭。
3: 妈，你
4: 茹克亚大夫说，虎子的病啊刚刚发现，只要他配合治疗，应该还有救。
3: 别哭，
1: 老大，茹克亚大夫真是这么说的？
4: 是这样说的，不信呀，你问桂荣。
1: 桂荣，
3: 大哥说的对，是这样的。
1: 哎呀，问题是啊，这个节骨眼上这小子肯放下手里的工作去配合人家医生治疗吗？
3: 就是啊，
2: 虎子，虎子是咱们家的顶梁柱，这事儿啊由不得他。
1: 老大
4: 啊，
1: 桂荣，
3: 嗯，
1: 这样好不好？病情呢对虎子先保密，
2: 是啊，
1: 咱们一起做做他的工作，让他配合医生治疗。
4: 行，
3: 可是爸，虎子的犟脾气您是知道的，万一他不听，
2: 什么万一，还反了他了，不听我就拿鞋底子，
4: 妈，
2: 抽他。
4: 您老人家也舍得？说曹操曹操到，回来了。
1: 好了好了，哎，桂荣啊，端菜，咱们吃饭了。
3: 好。
5: 哎呀，好香啊！爸、
1: 哎、儿子、
5: 妈、哥、媳妇、哎，我回来了。
1: 好，好，好，回来就好啊。
2: 虎子，你还知道有这个家呀？
5: 妈，
2: 你爸在窗户上看了你好几天了。
5: 对不起，对不起。哎，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家世的甜水园呀、有着落了。
1: 真的、
4: 真的、
5: 真的！
1: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
5: 真的，就是啊，取水点远了点儿。
1: 是牧师塔格峰吧？
5: 哎，爸，你怎么知道的？
1: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你从农业局刚转到水利局，有一些情况呢，你要多听听阿巴斯和热河曼他们的意见。
5: 哎，
1: 他们可都是老水利了。
5: 您放心吧，这个取水点啊，就是阿巴斯和热赫曼他们的主意、他们的意见。
1: 那就好，那就好。可是啊，虎子，从穆什塔格峰取水，这要耗费巨额资金呐、
2: 哎呀，我说老头子，你这话扯远了吧？
1: 哦，对对对对，扯远了，扯远了。来来来，咱们吃饭。
5: 爸，妈，你们喝水。
2: 哎，
5: 爸。过去呀、咱是不敢想。
1: 是啊，
5: 现在不是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吗？借助脱贫攻坚这个东风，
1: 是
5: 没准啊，国家会彻底解决加市县的安全饮水问题的。
1: 对，现在国家富强了，确实啊，这个水呀、是大有希望啊。
5: 是，来，我们为老爸的这个吉言干一杯。
1: 好好好。
5: 哎，哥
4: 啊，
5: 你怎么了？
4: 我
5: 不为我高兴吗？
4: 高兴高兴。胡子啊，你这最近太忙了，酒又伤身体，我看这酒啊今天就免了吧。
5: 没事儿，没事儿。
3: 是啊，是啊，你多吃菜，多吃点菜。
2: 胡子啊，吃菜。妈今天烧了好几个你爱吃的菜，来，动筷子。
5: 好，妈。
2: 吃啊。
5: 哎，你们今天是怎么了？这是。
3: 你多吃点。
1: 胡子呀，自古以来啊，人是铁，饭是钢。你还年轻啊，这个身体呀、啊。
5: 放心吧，老爸。我这个身体啊没问题。
2: 虎子，你听妈一句话啊，身体是本钱。
5: 是啊，
2: 一定要
4: 这
2: 一定要好好的啊。
4: 这今天
5: 你们这是怎么了？这是你们
2: 怎么回事啊？啊，哎呀，
4: 是
2: 我孙子就要高考了，你在县里忙得不可开交，这不把身体搞好了，你说怎么工作是吧？
4: 好好好，
5: 不对，不对呀，你们一定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吧？
2: 哎呀，
5: 媳妇儿，怎么回事这是？
3: 妈不是说了吗？儿子就要高考了，你不把身体搞好，怎么干工作啊？
2: 是啊。
5: 哎呀，你们放心吧。
1: 身体搞好啊，胡子。
5: 我告诉你们啊，一旦我这个穆氏塔格峰计划成功，咱家氏老百姓盼了几百年的甜水问题就解决了。
1: 太好了，
5: 到那个时候我就让咱的儿子去报考水利专业。
1: 太好了，太好了。
5: 妈，哥，还有桂荣，你们不知道啊，我在县里立下了军令状。
1: 军令状
5: 引不来这个甜水，我这个水利局长就引咎辞职。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总策划王红、张太保，策划周海涛、董成平、张宁，编剧张宁、纪晓云、迪丽莎、王安润，统筹吕林、张小龙、陈玉，编辑周海涛、李满元、尹义荣，音响制作合成乌买尔江祖农、遨游图，演播陆军、孙悦、王丽燕、杭志、李明瑞、张欣等，解说白露，主题歌《甜水情》作词张宁，作曲遨游图，演唱刘露露、遨游图，导演张宁，艺术顾问赵武军、郭月岭、陈一鸣，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姚兰。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剧特别鸣谢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喀什县委宣传部、喀什县水利局。感谢收听。

家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十七年间六级以上地震就发生了两次，而赖以生存的水源含氟量惊人，严重超标。世代饮用涝坝水、苦咸水的家氏各族人民深受其害，疾病和贫困如影随形，像噩梦般挥之不去。水对于加什县各族群众来说，是告别贫困走向富裕的甘霖；对一代代水利人而言，汩汩流淌的冰川雪水是最美妙的旋律；各族人民的欢歌笑语是告慰英雄永不枯竭的壮

0: 请听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第二集。
1: 喂，局长，局长吗？
2: 哎，
1: 局长，特大喜讯啊！
2: 快说快说，
1: 我们的找水方向正确，县里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拿出可行性方案。
2: 太好了。
3: 你要干嘛？
2: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县里啊，让我们以最快的速度拿出可行性方案，我得赶紧去啊。
4: 桂荣啊，
3: 桂荣，你给他说呀，
4: 好好休息一下。
2: 妈，你说什么呀？妈，
5: 胡子，到医院再去复查一次身体吧。
2: 好，我知道，我走了。
6: 刘虎刚出家门，茹克亚大夫就把病情告诉了他。刘虎接完电话，仅仅沉思了几十秒钟，他便镇定了下来。他决定用生命换时间，早日解决加世县各族人民的饮水问题。刘虎风风火火穿梭于喀什和乌鲁木齐之间，这段日子，水利局的办公室灯火通明，没有人知道他的病情。
2: 同志们，看来领导比我们看得远呐。在我们的可行性方案正式确定前，再来穆什塔格峰实地踏勘，还是很有必要的。
7: 是啊，局长，还是领导高瞻远瞩啊。
2: 是啊。大家知道吗？穆什塔格峰啊，是一座仅次于珠穆朗玛峰的山峰。但是啊，要攀登珠峰，必须先过穆什塔格峰这一关。
8: 是啊。
2: 上世纪60年代，我们中国登山队也是率先在这里集训之后，试手以后，才勇攀珠峰，为国争光的。
7: 啊？这些，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去。只知道穆什塔格峰就是终年积雪，真不知道它还与登山有关呢。哎呀，想不到，
2: 想不到，为国争光的马前卒穆什塔格峰要造福我们加什百姓了。
7: 对呀，对呀，
9: 太好了，太有意义了，
7: 太有意义了，太有意义了，就是。
2: 同志们，我琢磨着，领导让咱们再次来踏勘。确保可行性方案万无一失，除了科学严谨的意义外，是不是让我们再体验一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呀？
10: 对对对，
11: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019年，经过自治区相关单位的充分论证并报经国务院批准，总投资近18亿的嘉市改水工程正式实施。这是一个由取水、输水、供配水三部分组成的浩大改水工程，65个标段跨越3个县，输水干管长112公里，支管长167公里，改扩建配水管网1548公里。一个嘉市人盼了几十年的日子终于来到了。2019年5月3日这一天，嘉市县城乡饮水安全工程正式动工。

0: 阿副局长，刚才我在大会上代表工程指挥部表了个态，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对人民的脱贫承诺。
1: 对呀，局长，哎，太给力了！这个工程总投资小18亿，18亿呀！倒回去5年，你就是借给我阿巴斯10个胆，我也不敢想啊！
0: 所以啊，阿副局长，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失误。告诉大家，从今天起，我们每个人都把这10来斤交给工程了，豁出命来，也要让群众吃上甘甜的安全水。
1: 局长，您就瞧好吧。
0: 走，任和曼，哎，去水源地总厂看一看。
2: 局长，您没事吧？
0: 没事，水壶。水壶给我，
2: 局长，您今天该去医院的。
0: 任何曼，小声点，不要影响大家的工作。
2: 你可是向嫂子做了保证的，治疗和工作两不误。
0: 保证。再说吧，
2: 我不管，反正我向嫂子拍过胸脯的。
0: 知道。
3: 刘局长，任何曼，快上车，上车了。
2: 哎，来了，
0: 走。

0: 刘局长，哎，您咋来了？
1: 李工程师啊，来来来来，嗯，快讲讲你们的设想。哦，
0: 是这样啊，局长，按照工程设计，钢管从盖兹河底穿过，但是现在呢还不到枯水期，我们正在备料，等枯水期到来。
1: 哎呀，李工啊，钢管从盖兹河底穿过，可是一场硬仗啊，一旦有什么闪失，将管毁人亡，还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恶劣影响，你考虑过没有？
0: 放心吧，局长，等到枯水期一到，我们设计让施工单位在河边预制构建，将大型的水管置入河底，再用混凝土浇灌牢固，最后走水。
1: 不错。
0: 现在呢，我让各单位反复演练，将可能出现的问题都给他提前想到。
2: 局长，您喝点水。我说什么来着？您强将手下无弱兵吗？
1: 李工啊，要把困难想得严重些，未雨绸缪嘛。关键是啊，你们日日夜夜艰苦奋战后，工程最后能不能顺利通过工程监理验收，这是关键。
0: 我敢立军令状，如果通不过，你拿我试问。哈，
1: 我要的就是这句话。走了，任和曼，哎，去万里托克拉镇。
2: 好，
0: 那局长您慢走啊。

0: 胡来，你们这是胡来！气流量井的混凝土里接着有泥土，拆掉重砌。
1: 啊，拆掉重砌？
0: 怎么，还要我说第二遍？

0: 妈，
1: 局长，重砌这会延误工期啊，再说了，就那么一点点泥土，不会影响质量的。
2: 你听听，这就是你们向我保证的万无一失。
1: 局长，这工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呀。
2: 这个我知道，和同等规模工程相比，咱们的工期要缩短一大半，这是地委的死命令。早一天完工，老百姓就能早一天喝上放心水。但是，这绝不能成为你们降低质量标准的借口，明白吗？
1: 明白明白，局长，我们哪敢呀？只是这一点点泥土。
2: 别讲了，你别讲了。我告诉你们，咱们改水工程容不得半点瑕疵，拆掉重砌，执行吧。
1: 局长，
2: 执行。任何曼，哎，通知指挥部成员，马上开会。
3: 是。
1: 局长，我们执行还不成吗？
2: 同志，把责任扛在肩上吧，干不好我们都是罪人。
1: 是是是，局长，我们知道错了。

0: 刘局长，刘局长，您到家了，刘局长。
1: 到了。几点了？
0: 已经4:30了。
1: 哦，辛苦你了，
0: 刘局长。您这咳嗽越来越厉害了，您可要保重身体啊。
1: 啊，兄弟，我好着呢，回吧，早点休息啊。
0: 刘局长。

0: 这都几点了？这天都快亮了，你怎么才回来？
1: 工地上太忙了，任务紧呐。
0: 我给你热点饭，你先睡会儿。
1: 好，
0: 一会儿我叫你。
1: 哎，儿子怎么样啊？
0: 儿子高考你也不操心，他早就睡了。哎呀，你现在天天咳嗽吗？
1: 没事没事。
0: 你的体检单子我拿上了，医生说你的肺上有个结节，让你赶紧去喀什医院住院复查呀。
1: 等等，等工程结束了再说吧。
0: 哎呦，你不能不要命吧？
2: 妻子很清楚，茹科亚医生告诉他，刘虎的病情已经发展到了肺腺癌四期，必须立刻进行化疗。但他心里明白，刘虎现在忙的这项事业关系到千万家庭，为了不影响刘虎的工作，他只能一个人默默地流泪，期盼着工程早日完工，丈夫尽早去接受治疗。
0: 喂，
3: 哎，嫂子吗？我找一下刘局长。
0: 阿局长，他刚睡下，能不能明天再说？
3: 哎呀，嫂子，现在工地上有一些情况需要向他汇报，不解决明天可就开不了工了。
1: 谁的电话？
0: 工地上打来的。
3: 喂，刘局长。
1: 哎，
3: 村民把施工标段给围了
1: 啊，
3: 不让进人，没法施工啊。
1: 标段都是事先踩好点协商好的呀。
3: 就是呀，
1: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啊，你等着，我马上到。
0: 哎，你吃完早饭再走吧。你什么时候去医院？
1: 哎呀，媳妇，来不及了，去医院的事下次再说吧，我走了啊。
0: 你早点回来。
1: 哎。

0: 乡亲们，
1: 你们不能吧？
2: 这不是我们家的大家宝，
3: 但是你们不能啊！
1: 不行不行，
4: 你别跟我说这个，我就是个吃苦咸水的命，我怕穷啊，我就靠着园子挣钱呢、啊，你们不能挖呀、啊！
0: 你得为别人考虑的。
4: 哎呀，我不管。
0: 乡亲们，
1: 治水是皇上，这咋把人搞得这么麻烦？
5: 就是嘛，不能影响我们的收成。
6: 就是嘛，
7: 太麻烦了，
4: 不能挖。
8: 哎，乡亲们。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刘书记，
1: 刘书记，
5: 你回来了，刘书记回来了。
8: 哎，一米提大叔啊，哎，大家都在这儿，我驻村回去，分到了水利局。塔吉锅里，
5: 哎，
8: 你现在怎么样啊？生活都好吧？
5: 哎呀，刘书记，
1: 刘书记回来就好，
5: 生活都好着呢。
8: 哎，那就好。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解决你们的喝水问题。你看这个饮水管道呀，要从你们家的地里穿过。让每家每户都喝上甘甜的水，一米七大叔，
1: 哎，
8: 水管修好了，你就能喝上甘甜的水了。
4: 哎呦，好啊，刘书记，我知道啊，这水管子啊，要从我家果园里穿过。可是我这西梅马上就要挂果了，你挖这果园，我这果树怎么办？
8: 大叔，
4: 这可都是钱呢。
8: 大叔啊，您放心，政府会给你补贴的。
4: 哦，是吗？
8: 啊，乡亲们，这改水啊，涉及到咱们全县40万人口啊，不能因为你们一家一户耽误工程啊，
4: 这
8: 是不是？
4: 说的
0: 对，刘书记说的对，
9: 刘书记说的对。
8: 大家的担心，我能理解，我也知道。乡亲们放心，管线到谁家的地里，我都会跟大家提前商量，另外给大家造成的损失，我会按照政策给大家补助的。
4: 我相信刘书记。
8: 一米铁大叔，我刘虎曾经答应过您的，让您喝上甘甜的水，
4: 是
8: 让塔吉古里和乌斯曼江小两口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您没忘吧？
4: 哎呀，我没忘，刘书记。哎呀，乡亲们啊，我们要相信刘书记，他跟我们一样尝过涝坝苦水，也跟我们一样一直在等着甘甜水。哎呀，他不会骗我们的，咱们要懂得感恩啊！
1: 对，
4: 我相信刘书记。
8: 相信刘书记，
10: 相信刘书记。
11: 在刘虎的耐心说服下，村民们主动让出自家的土地，确保了改水工程按期推进。
8: 阿巴斯，
12: 哎，刘局长你好。
8: 哎，我很好。苏坎阿斯基村那边情况怎么样？
12: 刘局长，自从夜里你带我们挨家挨户去做工作
8: 啊，
12: 一个一个去说服教育，村民们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不思想都通了。
8: 我说什么来着？面对群众的责难，什么时候都不要有半分委屈。工程再伟大，群众不理解、不支持、不认可，与失败有什么两样？
12: 对对对，局长批评的对呀。关键是现在呀，大家脑子都开窍了，对局里的决策是心悦诚服啊。你猜苏坎阿斯提村的乡亲们怎么说你呀？
8: 哦，怎么说我？
12: 村民们说呀，刘局长有一张八个嘴儿，苦口婆心讲政策，有两条飞毛腿儿，挨家挨户做工作，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橡皮豆，总是用微笑面对风言风语。
8: 阿巴斯啊，我有那么好吗？
12: 哎，一句都没敢贪污，更不敢添油加醋呀，都是原汁原味呢，局长。
8: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宁让群众骂一阵子，也不能怨咱一辈子。咱呀，
12: 对对对，
8: 一句话，把群众当亲人。
12: 哎呀，刘局长，把群众当亲人，嗯，我懂了。

0: 这药怎么这么苦啊？
1: 局长，为了布下最佳管线，你每天少说都要步行20-30公里呢。总这样下去，我怎么向嫂子交代？
0: 任和曼，放心吧，我没事。
1: 没事？你已经5个月没有去医院了。卢克亚大夫都生气了，在电话里把我还骂了一通呢。
0: 哦，任和曼，难为你了。
1: 我倒没什么，就是你老向人家茹克亚大夫保证，忙完工程一定去医院治疗，这可倒好。
2: 到2019年11月，开工仅仅6个多月，加氏改水工程的3个子工程的主体部分全部如期完工，速度是惊人的，质量是优异的，大家对下一段工期信心满满。谁能想到新冠肺炎突如其来，加上地震，把工程进度全打乱了。
3: 局长，
0: 哎，
4: 局长，
3: 局长，
4: 局长，
3: 地震了，地震了。
0: 阿副局长，我也感觉到刚才地震了，搞清楚了吗？几级呀？
3: 局长，搞清楚了，是6.4级地震。县委办公室说，震后仅仅1个多小时，县里就将年事已高的群众转移到距震中20公里的安置点了。
0: 哎，
3: 您放心，局长，
0: 县里动作很快呀。
3: 对，
0: 哎呀，要是还发生余震怎么办？
3: 县里说，为防止余震，4827名处在危险地带的群众已被陆续转移到3个安置点。
0: 这就踏实了。可我们的工程怎么办？
3: 是呀，这新冠肺炎已经够闹心的，该死的地震又来凑热闹，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吗？这个，
0: 哎呀，这样一来，咱们按期完工的希望，你说还有几分胜算？
3: 哎，要我说呀，现在还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为时过早呀。
5: 你这说的什么话？这是，
3: 哎，局长，
4: 哎，你没事，
3: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任和曼，
4: 哎，
0: 你去问问几个施工点，看他们还有什么困难。
4: 好，
0: 哎，赶紧去。
3: 这该死的天灾人祸，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骚扰我们。
0: 哎，阿副局长，你是老家石人了，千百年来，咱们这个科平地震断裂带上的穷县，什么时候消停过？你说。
3: 是啊，局长，这回是雪上加霜呀。
0: 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要沉得住气，不然工地准乱套。
1: 刘局长，刘局长，阿副局长，已经乱套了。
3: 啊？什么？
0: 你说什么？
1: 现在啊，工地上连个人影都没有，电话也没人接，具体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呢。
0: 走走走走，上工地。
1: 哎，好，
0: 上工地。
3: 等等等等等等，局长，你气糊涂了。余震还在持续，疫情指挥部通知在家封闭，我们哪里都去不了了。
0: 什么？
1: 局长，
3: 局长，
1: 局长，
3: 局长，
1: 局长。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总策划王红、张太保，策划周海涛、董成平、张宁，编剧张宁、纪晓云、迪丽莎、王安润，统筹吕林、张小龙、陈玉，编辑周海涛、李满元、尹义荣，音响制作合成乌买尔江祖农、遨游图，演播陆军、孙悦、王丽燕、唐志、李明瑞、张欣等，解说白露，主题歌《甜水情》作词张宁，作曲遨游图，演唱刘露露、遨游图，导演张宁，艺术顾问赵武军、郭月岭、陈一鸣，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姚兰。广播剧《沙漠中的甜水》由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剧特别鸣谢中共喀什地委宣传部、加施县委宣传部、加施县水利局，感谢收听。

0: 就被红旗。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3: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
4: 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
3: 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
4: 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2: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5: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大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6: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7: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8: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6: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
7: 坚持，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6: 坚持坚持。
2: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9: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10: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1: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9: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2: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12: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3: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3: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人们走过了他，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电话连线参与答题互动。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周末遛娃好去处，来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即可免费体验20分钟拼斗手工。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啊，有很多啊，新上映的有一部啊《后世》，还有一部动画片《小黄人与大怪兽》啊，以及《玩具总动员5》啊，还有一部新上映的白敬亭主演的《特立独行》，还有一部刘烨、王磊、于适主演的《四渡》啊，以及《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还有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及《阴风鬼影》和《关索岭》，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

好的，朋友们，正值门园油菜花呀，这个开放正盛的季节。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门园啊，来了解一下油菜这种植物啊。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小油菜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它才会正常萌发呢？啊，油菜发芽啊，它需要吸收一些水分，那么它需要吸收的这个重量啊，达到它自己种子的多少以上才能正常萌发呢？ A 50%， B 60%， C 70%， D 80%。

那么小油菜种子发芽的时候呢，它需要吸收水分啊，这个水分的重量要达到种子的多少以上啊，才能正常的萌发呢？好的，来看看我们大家的选项啊，今天答题答的还是蛮快的啊。我们就像春然首先选了 B， 今生水清天道酬勤木木 C， 绵绵羊 B。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小油菜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啊，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呢？啊，它才会正常萌发 ？A 50%， B 60%， C 70%， D 80%。

小油菜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啊，才能正常萌发 ？A50%，B60%，C70%，D80%。

小油菜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才能正常萌发呢？ A 50%， B 60%， C 70%， D 80%。好，山高云淡选了 D。 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60%。根据小油菜的生长特性和相关内容啊，油菜发芽的话呢，种子需要吸收相当于干种子重量60%以上的水分，让它的种子体积啊膨大近一倍啊，才能去满足一个萌发的基本条件。好，下面我们再来问问大家，请问啊，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呢？啊，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呢？啊，大概3-5天就会出苗了。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呢？3-5天就可以出苗啊，在这种温度下面。好，今天是有关一些种植的话题了哈。小油菜种子的发芽速度啊，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啊？能导致3-5天就可以出苗 ？A 10度 ，B 15度 ，C 20度 ，D 25度。A 10度 ，B 15度 ，C 20度 ，D 25度，请作答。小油菜的种子啊，发芽速度最快的一个平均温度是多少呢？啊，3-5天就可以出苗的。A 10度 ，B 15度 ，C 20度 ，D 25度。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平均温度是多少呢？来看到大家有 B 有 C 啊 ，C 居多。我们金生水清 C 啊，涛声依旧 B， 就像春染 D。25度，涛声依旧默默，山高云淡，天道酬勤啊，都选了 C。日平均温度15度是小油菜种子最适宜啊发芽的一个温度，正确答案是 B。哎呀，今天这个题目应该都是大家的知识盲区了。日平均温度15度啊，是小油菜种子最容易发芽的温度啊。这个温度下呢，它的种子内部啊，酶性就活性比较强啊，脂肪会转化为这个糖分的速度会比较快，2-3天就可以出苗了。哎，那么请问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什么呢？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什么呢 ？A 8-12度 ，B 12-18度 ，C 18-22度 ，D 22-26度。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 A 8-12度 ，B 12-18度 ，C 18-22度 ，D 22-26度。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哪一个呢 ？A 8-12度 ，B 12-18度 ，C 18-22度 ，D 22-26度。

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多大呢 ？A. 8到12度 ，B. 12到18度 ，C. 18到22度 ，D. 22到26度。

好，刚刚从我们这个金生水清开始，大家都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小油菜开花啊，最适宜的一个气温范围是多少呢 ？A 8到12度 ，B 12到18度 ，C 18到22度 ，D 22到26度啊。绵绵羊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小油菜啊，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多大呢 ？A 8到12度 ，B 12到18度 ，C 18到22度 ，D 22度到26度。好嘞，这一道题哈，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B 还是 C 呢？正确答案是 C 啊，18到22度啊。这个种子发芽，这个发芽最好的温度是15度，不宜过高啊。种子发芽要是过高的话就不好了，是吧？但是开花的话呢，还是要稍微热一点啊，所以18到22度能开花啊。小油菜它正常的一个授粉啊，结果时的适宜开花温度就是18到22度，温度低于9度或者是高于22度的话呢，就会影响一个花粉的活性啊，导致授粉不良，落花落蕾。哎，那我们知道呢，小油菜啊，田间耗水量最大啊，生长啊它最旺盛，那这个生育时期叫什么呢？小油菜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田间耗水量最大，生长最旺盛的时期叫什么呢 ？A. 苗期 ，B. 抽苔开花期 ，C. 角果发育期 ，D. 种子成熟期。小油菜田间耗水量最大，生长最旺盛的一个生育时期是什么时期呢 ？A. 初苗期 ，B. 抽苔开花期 ，C.角果发育期 ，D 种子成熟期。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方式非常简单，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即可。也欢迎大家下载啊、这个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抽苔开花期。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小油菜田间耗水量最大，生长最旺盛的生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初苗期 ，B. 抽苔开花期 ，C. 角果发育期 ，D. 种子成熟期。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终于有一道全对的了，不容易啊！抽苔开花期是小油菜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的旺盛阶段啊，气温高，植株代谢快啊，蒸叶蒸腾作用强，是全生育期耗水量最大的关键时期。那么根据田间的养分测定数据啊，比如说小油菜每生产50公斤成品的菜籽，那么它需要吸收2.9公斤的一种营养元素，请问这种营养元素是什么 ？A. 氮素 ，B. 钾肥 ，C. 磷元素 ，D. 钙元素。小油菜每生产50公斤菜籽油，它就需要吸收2.9公斤的一种营养元素。请问这种营养元素叫什么 ？A. 氮素 ，B. 钾肥 ，C. 磷元素 ，D. 钙元素。大家现在对于田间地头的事儿啊，还有这个多少是了解的，是吧？还有多少人在关心我们的这个田间地头的这些农事啊？那我们小油菜呢，每生产50公斤菜籽的就需要吸收2.9公斤的一种营养元素，这种营养元素叫什么呢 ？A. 氮素 ，B. 钾肥 ，C. 磷元素。

素、D 钙元素。好了，这道题有 A 有 C 啊。好，欢迎 Angel 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点点关注。Angel 选了 A， 涛声依旧，就像春染，山高云淡，暮暮天道酬勤，今生水清啊。除了就像春染都选了 A， 绵绵羊选了 A， 觉得是淡素是吗？没错，恭喜大家答对了。这个基本上知道怎么去施肥的朋友啊，都能够答对了。田间养分的测定数据呢，小油菜每生产50公斤的成品菜籽啊，它就需要吸收氮素2.9公斤，是需求量比较大的营养元素。哎，那么请问啊，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油菜它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呢，它的叶片会呈现深绿灰暗，没有光泽，严重的时候还会变成暗紫红色或者是枯萎呢？啊，这个油菜呀，缺乏什么元素的时候啊，叶片会呈现深绿灰暗，没有光泽，严重的时候还会变成暗红紫色并且枯萎呢？ A 氮肥， B 磷肥，C 钾肥， D 钙肥，请作答。油菜缺什么的时候啊，它的叶片会呈现这种暗红或者是枯萎的情况呢？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钙肥。呀，非常整齐呀，齐刷刷的 B。油菜一般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它的叶片会呈现深绿灰暗，没有光泽，还会变成暗紫红色并且枯萎呢？ A 选项氮肥， B 选项磷肥， C 选项钾肥， D 选项钙肥。好了，我们大部分朋友都选了 B 啊，磷肥。好了，恭喜你们，这道题又是全对哈。没错，是磷肥啊。磷肥会直接影响油菜根系的发育和叶片的代谢。缺磷的时候啊，油菜叶片呢会深绿灰暗，失去光泽。严重缺磷的话呢，叶片还会转为暗红色，逐渐枯萎，甚至是没办法抽苔开花。哎，那请问，如果说油菜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它的植株茎杆会软弱，会容易倒伏呢？啊，油菜缺什么的时候呢，植株的茎杆会软弱易倒伏，下部的叶片边缘还会出现一些枯焦的斑点。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镁肥，请作答。油菜缺什么的时候，植株的茎杆会软弱，容易倒伏，下面部分的叶片会出现这种枯焦的斑点呢？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镁肥。哎，这些题难不到大家吗？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的，如果说没有这种相关的经验的话哈，至少得有一些种植经验吧，化学嘛，不是化学，生物啊，生物。至少大家对于这个田间地头啊，怎么种地是吧？啊，每一种这个，对对，有化学啊，有化学的相关元素，它对于植物的这个作用哈。那么油菜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它的植株茎杆会软弱，容易倒伏，下部分的叶片边缘会出现枯黄的这种焦点呢？啊，这种斑点呢 ？A 就是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镁肥。我们就像春染说化学学过，选了 C， 大家都选了 C 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很棒啊！钾肥它可以增强油菜茎杆的韧性，抗倒伏抗寒。这个钾肥大家都不陌生了啊，我们青海最不缺的就是钾肥了。缺钾啊，会导致这个机械组织发育不良啊，茎杆呢细软易倒伏，下部叶片呢也会先出现黄绿变色，B
边缘枯焦斑点，跟人是一样的。如果人体缺钾的话呢，也会浑身乏力啊。钾肥啊会增强一个油菜的这个茎秆的韧性啊，所以这个抗倒伏和抗寒的能力会强一些。哎，那么请问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大田里面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全部角果发黄的时候， B 主序70%角果发黄的时候， C 啊刚中花的时候， D 角果完全干枯的时候。大田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全部角果发黄的时候， B 主序70%的角果发黄的时候， C 刚中花的时候， D 角果完全干枯的时候。

田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全部角果发黄的时候 ，B. 主序70%角果发黄的时候 ，C. 刚中花的时候 ，D. 角果完全干枯的时候。好，我们朋友们都选了 B 啊，绵绵羊就像春染涛声依旧，今生水清天道愁情，木木都选了 B。储蓄70%角果发黄的时候啊，就是最佳的收割时期，恭喜你们答对。油菜角果完全成熟的话呢，就容易炸裂落粒啊，会造成减产，所以生产上啊，最佳的收割期就是主序70%角果发黄，剩余的角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朋友们，小油菜啊，春性强，具有抗寒早熟适应性强的特点，也适宜在生育期短的高寒山区种植，同时呢又是良好的负重兼套种的作物。近几年来呢，小油菜发展的速度特别快啊，目前呢像这个辽宁新疆啊，这种播种面积呢都达到了百万亩或者是数万亩啊，在我们青海高海拔的高寒山区呢，它也是开荒之后的先锋作物。由于它呢凭借着生育期短、耐寒这些特点呢，进入了这类所谓的农作物生长禁区，从而把荒山草原啊变成了良田，也使得我省的耕地面积呢不断扩大。小油菜对自然光照长短啊，它不甚敏感，从广东到黑龙江都能生长。在青海门源地区呢，一般光照800到900个小时，生育期呢需要5度以上的鸡温数啊，有1100度左右。生长期喜欢阴湿，花期呢要求天气晴朗，对温度有一定的要求。在我省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寒山区，当气温稳定在2到4度的时候呢，就可以发芽。平均气温的稳定通过5度以上开始生长，生长期内呢需要8到12度的比较稳定的气温，但是开花时候的气温呢需要稍微高一点点，12到18度。当气温在10度以下或者是25度以上的时候呢，花和花蕾就容易脱落了。那么氮肥是油菜生长需要最多的营养元素啊，氮是根、茎、叶、花、角果各个器官不可缺少的养料。油菜吸收氮素呢，主要在生长前期阶段，开花后期啊，吸收氮素就比较少了。油菜缺氮的时候呢，植株生长缓慢、矮小，叶片小而且发黄，分枝少，叶片边缘呢枯焦状啊，随着枯焦部位的扩大呀，这个叶片会脱落，角果会变少，籽粒会变少。但是呢，这个氮素用量过多的话呢，也会引起一个植株的倒伏，摊青不黄啊，延迟成熟。磷肥呢也是油菜生长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磷呢可以增加细胞原生质的粘性和弹性，促进根系发育，增强油菜的抗旱抗寒能力，提早成熟，提高种子的含油量。油菜缺磷的时候呢，叶色深绿灰暗，会缺乏光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会慢，就是有一种枯萎啊，变成暗紫红色。如果说不补充磷肥的话呢，上部叶片会陆续枯死啊，导致不能抽苔开花。缺磷稍轻的话呢，虽能抽苔，但是分枝少，角果数少，角果籽粒也不饱满啊，小粒多。在施有机肥的基础上啊，每亩配合施用30到40斤的过磷酸钙啊，一般能够增产15%左右。还有就是缺钾的问题啊，钾肥也是油菜生长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针对这个光合作用呢，钾啊会增加一个细胞液的浓度，来提高抗倒伏的能力，抗寒性有很好的效果。缺钾现象的话呢，就是多从下部叶片表现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呢呈黄绿色，叶子边缘呢就开始枯焦斑点，逐渐扩大成圈。钾素不足的时候呢，光合作用受到阻碍，蛋白质减少，植株衰弱，机械这个组织发育不良啊，茎秆就会软弱，容易倒伏。好了，那关于小油菜的话题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我们来看一下金色门源的唯美画面。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朋友们，在海北州门源县啊，依托独特的高原生态资源，孕育出了一批优质的本土农牧企业。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当地的重点龙头企业青海金满乡门源粮食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了解它的发展故事与产业担当。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来自青海金满乡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的经理姚东东。姚经理您好。
2: 好的，主持人。
1: 嗯，首先
2: 下午好。
1: 对，您好姚经理，首先请您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企业的基本情况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青海乡满金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前身呢是青海生态园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1: 嗯，
2: 2015年呢12月在门源县县镇财园区正式成立。公司呢注册资金呢是3030万元。
1: 嗯，
2: 现有职工呢是73人，包含了3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经过这个多年的深耕发展，已成长为门源县乃至海北州农牧产业的领军企业。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11月，企业成功获评县级粮食应急加工企业，纳入国家粮油储粮统计信息系统，正式承担起地方粮食应急保供、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重要职责。
1: 嗯。那咱们企业也是扎根门源很多年了哈，咱们目前的一些核心经营的产品主要有哪些？包括我们生产的硬件啊，产能规模是怎么样的呢？
2: 我们公司呢，充分依托门源优质的青稞、油菜、特色农业资源，专注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啊，主打产品品类十分丰富，
1: 嗯，
2: 涵盖门源特色菜籽油，全系列青稞制品、青稞植物饮料、包装饮用水、分产品、青稞糕点，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1: 嗯，
2: 目前呢，企业固定资产总投资达3570万元，生产配套设施呢十分完善，建有3500平方米的菜籽油标准化生产车间。配套年产3000吨小榨菜籽油生产线，2000平方综合标准化车间，用于生产青稞制品、分产品、饮用水，还有1800平方米青稞本草饮料加工车间和1800平方米成品仓库。产能方面，青稞系列产品呢年产量可达到500吨以上，各类植物饮料、饮用水呢年产量超2000吨啊。
1: 嗯，
2: 其中啊，核心产品门源菜籽油呢是当地唯一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粮油产品，同时呢也是国家名特优先农产品，品质极具地域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1: 嗯，
2: 同时呢全新投产的青稞糕点、植物饮料等生产线也进一步补齐了产品矩阵，实现了多元化生产。
1: 嗯，那咱们有这么多的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哈，这种过硬的产能、特色的产品呢，也是咱们企业的一个实力和底气了。那么这个在这个品质认证啊，还有品牌荣誉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亮眼的成绩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荣誉和认证呢可以说是呢硕果累累。
1: 嗯，
2: 品牌方面呢，企业旗下大美能源、金能源两大商标呢获评海北州驰名商标。
1: 嗯，
2: 品质认证上呢，青稞面粉啊、青稞米、青稞挂面呢斩获有机认证。
1: 嗯，
2: 那么全品类生产通过 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 ISO 14001环境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三大体系认证。油菜籽、菜籽油、青稞面等多款产品呢入选国家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同时呢，企业多次展过黑北州北家优品农产品展示一等奖等特殊荣誉。
1: 嗯，
2: 2026年8月成功获评青海省农牧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同年12月获全省优秀民营企业称号，充分彰显了企业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
1: 嗯，那其实一个企业更多的荣誉哈，这么多的认可呢，也会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放心。那么作为我们本土的一个龙头企业的话呢，相信咱们企业在带动地方发展、助力我们农户增收方面哈，带动大家这个致富增收，是不是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啊？咱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啊？来赋能这个乡村振兴方面是做了哪些工作呢？
2: 没错，我们公司呢始终立足本土，深耕三农啊，创新打造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真正实现惠农富民。
1: 嗯，
2: 目前企业建成近20000亩标准化绿色种植基地，其中青稞种植了约6200亩，油菜种植约14000亩。通过订单收购、土地流转、托管经营等模式，彻底解决了当地农户农产品买卖难的问题。
1: 嗯，
2: 产业辐射的带动效果十分显著。我们公司发展覆盖泉口镇、北山乡、朱固乡等三个乡镇，
1: 嗯，
2: 累计带动6500户农户增收，精准帮扶了266户和789名建档立卡户呢，稳固脱贫。
1: 嗯，
2: 同时，企业呢常年提供50到100个就业岗位，吸纳本地剩余劳动力。从事了田间管理、农机作业、车间生产等工作。
1: 嗯，
2: 入工的人员呢，年均收入可达4.5到5万元，有效带动群众稳就业、稳增收，实现企业与农户双向共赢。
1: 嗯，产业的富民成效真的非常的显著。那咱们在这个市场拓展和产品创新方面呢，现在又有哪些布局啊？因为其实可能消费者对于这个产品的创新上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哈，会比较感兴趣。
2: 好的，主持人，在市场销售上，那么企业采用线上加线下双向融合的这个销售模式。
1: 嗯，
2: 线下我们在青海人杰粮油市场、甘肃樟树滩粮油批发市场分别呢设立了这个就是营销中心，
1: 嗯，
2: 搭建起来稳固的西北实体销售网络。线上呢，我们依托互联网平台拓宽销路，市场呢，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企业年销售额呢稳定突破2000万以上。
1: 嗯，
2: 创新研发方面，那么企业呢坚持产学研深度合作，携手呢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山东农科院联合攻关，成功呢研发出低 GI 青稞挂面、青稞蛋糕，然后呢植物饮料、青稞苗水、蜂蜜水等多款健康新品。
1: 嗯，
2: 实施了优化产业产品的一个结构，为企业长效发展、地方农牧产业升级呢，注入了这个科创活力。
1: 嗯，好，姚经理，那看得出来咱们企业不仅是深耕这个产品，做强品牌，也是在主动的担当一些社会责任。那我们在未来还有哪些发展规划呢？
2: 未来啊，企业将依托这个门源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整合土地资源优势，运用了现代化科学化管理模式，持续了升级绿色有机农牧产业体系，同时持续深耕高原特色农产品研发与生产，完善及生态种植收购加工啊，仓储物流、休闲观光与一体的多元化产业融多元多产业融合产业链。
1: 嗯，
2: 持续扩大这个产业规模，拓宽市场渠道，强化惠农带动作用。
1: 嗯，
2: 全力打造 青海高原农牧产业化标杆企业，为黑北州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助力。
1: 嗯，好的，感谢姚经理的介绍。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已经就是对咱们企业有一个很深的了解了。那么可能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就是我们在哪儿能够买到咱们的产品呢？线上线下的这个渠道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线上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我们的抖音啊，还有快手啊，
1: 嗯，
2: 然后等一些平台，
1: 嗯，
2: 都可以看到。
1: 嗯，就是搜咱们的企业品牌名字就行了，是吗？
2: 对，搜我们的这个蒙源菜籽油，
1: 嗯，
2: 就可以看到。
1: 哦，蒙源菜籽油就可以看到。
2: 对对对对。
1: 嗯，好，那如果说大家也想要吃到我们蒙源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菜籽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好了，感谢姚经理今天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到了我们青海香满金蒙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的产业实力和社会责任。那今天我们连线就到这里了，以后我们有机会也邀请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产品，好吗？
2: 好的好的，欢迎大家来蒙源做客。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来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门源县的有关于啊这个菜籽油的一些龙头企业啊，其中呢比较这个重点的这个龙头企业就是青海香满金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啊。如果说大家对我们门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农副产品都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好了，朋友们，那我们的前半部分的答题哈已经结束了。那么今天获奖的是哪两位幸运听众呢？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来公布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啊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 AAA 今生水清和涛声依旧。两位听友呢，听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电话哈，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稍后呢，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哈来告知您啊这个获奖的方式。好，再次恭喜今生水清和涛声依旧啊！那么听到信息之后呢，我们来拨打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部电话哈，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领取这个电影票的信息。啊，那么咱们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那么从今天开始啊，7月6号到8月6号，一个月期间内有效，过期是不予兑换的。凭借我们啊发给您的短信呢，就可以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奖品呢也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啊，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才能使用。所以这段时间也不要改变您的名称啊和头像哈。好，那我们啊 AA 今生水清涛声依旧啊，听到信息之后呢，来拨打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那么在这里呢，再次恭喜我们今天获得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我们的 AAA 今生水清和涛声依旧。那么听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形式哈，告知您获取信息的方式。那我们的地址呢，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啊。这个奖品呢不能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才能使用。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请您来拨打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那么这个电影票呢，在7月6号到8月6号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那么凭借短信呢，您可以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关于门源啊、油菜花的相关知识，以及啊小油菜的相关植物知识。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啊，请您继续关注。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木里阳，请您关注接下来的播出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十四集，
6: 宋泉夏听了，感动地站起身来。
7: 啊，谢谢解放军，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到，谢谢啊。
6: 萧劲光指着地图说：“
7: 你来看啊，永定门外不远，从南苑机场到丰台车站一线，再往房山方向，这整个的一片啊，现在都是解放军的控制区，你们只要跨出一步。”就能得到安全。我们稍后通知以上地区。

0: 萧劲光将从小到大的任何事情都为他们想到了，禁不住激动地握住萧劲光的手说，
1: 小司令为我们想得真周到啊，我一定转告黄军长和张师长啊，同时我代表他们二位对萧司令员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表示衷心的感谢啊。
0: 萧劲光握着宋权夏的手说，
1: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啊。啊，很快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嘛啊。
0: 宋权夏听了感动地点了点头。

0: 又一次使宋泉夏感到了温暖。他激动地说，
1: 小司令员，我听您的安排。
0: 当天晚上，在萧劲光的亲自安排下，宋泉夏顺利地回到了北平。
2: 宋泉夏走后的第二天，中共华北局成功部部长刘仁赶到了第一兵团司令部。
0: 刘仁这次是从博镇赶过来的，这几天为了傅作义的代表出城，同时对付军统和中统的破坏，以及搜集平京唐各地的城防工事的军事情报等等，刘仁忙得几乎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
2: 昨天平津地下学委书记黎智从天津匆匆赶到了博镇，向他报告了李秉权已经出城和92军已经和解放军接触的事情，于是他便立即从博镇赶了过来，准备跟他们一起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以便安排下一步的行动，同时向平津前线司令部证明一下李秉权的组织身份。
0: 刘仁到达博镇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他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之后，便让李介仁、老纪和他一起上车，几个人连夜赶往平津前线司令部。
2: 吉普车从平原到山区整整跑了一夜，第二天一早赶到了孟家楼，吃过了早饭又稍微休息了一下，刘仁便带着李介仁和老纪去见聂荣臻和罗荣桓。
0: 对北平地下党的整个策反工作，聂荣臻都是比较了解的。这一次从华北军区来平津前线司令部之前，他又奉诏专程去西柏坡面见了毛泽东，详细聆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对整个平津战役的指导思想和对傅作义的策略也都有了全面的了解。因此听了李介仁和老纪红的汇报之后，聂荣臻说，
2: 对萧劲光同志的部署我们有什么意见，你们回北平以后告诉北平地下党立即派人驻到92军去，以便能尽快的和我军联系。
3: 是。
0: 刘仁等人听了立刻整齐地回答。聂荣臻说完把头转向了坐在身边的罗荣桓。
2: 罗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0: 罗荣桓听了细心地叮嘱刘仁等人。
1: 我要提醒你们的是要提高警惕，国民党特务很活跃对军队的监视很严，你们联系事情千万不要用92军的电台，记住了吗？好的，我们知道了。
0: 刘仁说完便带着李介仁等人离开了司令部。
2: 包围天津和塘沽的是东北野战军第3和第4兵团，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下达的护送李介仁回北平的命令之后，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邓华早已经把一切进程的工作准备就绪，只等着李介仁的到来。
0: 吉普车风驰电掣，在天将傍晚的时候来到了第7纵队的司令部。简要地问了问有关

0: 咱们就出发。好的。天黑之后，在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的亲自陪同之下，李介仁走出了解放军塘沽前线。临分手的时候，邓华再一次叮嘱李介仁：“介仁同志啊，记住，一定要小心，你要保证自己和队伍的安全呐。”
1: 李介仁听了，感动地点了点头。嗯，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小心行事的，请您放心。
0: 李介仁说完，握了握邓华的手，便快步离开了。邓华一直目送他进入国民党军防区，直到他消失在无边无际的夜幕之中。
2: 此刻，在十七兵团团部里，兵团司令侯静茹也正在为金堂的前景和自己的前途焦虑着。就在这时，兵团部副官处邢副官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3: 总司令，前哨扣了一个人，自称是便衣侦探，要直接见你。
2: 说是有重要的情况报告啊！
0: 侯静茹听了不禁一愣，而后又禁不住兴奋起来。他想，
2: 便衣侦探会不会是中共的人带来什么消息了？侯静茹
0: 想到这儿，立即吩咐邢副官：“
2: 啊，马上把他带到我这儿来。”“啊，是。”
0: 邢副官说完。
2: 一路小跑地走了。几分钟以后，当他乘车来到前哨的时候，一看见背扣的李介仁，不由得笑了。<笑>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介仁，你怎么弄得这么狼狈呀？啊！
0: 李介仁曾经在九十二军做过几年军需副官，两年前为了地下工作方便才离开的。因为和侯静茹的关系，至今仍然在第九十二军保留着军籍。离开九十二军之前，李介仁和邢副官一起在军部供职，所以两个人很熟。今天。
2: 看见李介仁衣服脏鞋湿，蓬头垢面的狼狈样，邢副官忍不住继续打趣道：“
3: 介仁啊，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笑>北平那边被窝不钻，半夜三更，跑这儿来，遭什么罪了？”李介仁听了，立刻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2: 哎，别提了。” 我有一笔货款在天津，对方趁着战事吃紧，就是拖着不还。我们没有办法，就去催了。谁知道货款没有来，还让这帮不识相的人把我给扣了，真是小鬼难缠呐！我还有急事要见我姨父呢，你赶快带我去见他。”
0: 邢副官是个乖巧的人。 玩笑是玩笑，说话的时候早已经把进门的手续给办好了。
3: 哎，介仁啊，手续办好了，咱们走吧。

0: 你别跟他们一般见识，这个少尉换新人了，他们不认识你。邢副官说着，便带着李介仁离开了阵地前沿。十几分钟以后，先去洗了脸、换了身新衣服的李介仁急匆匆地来到了侯静茹的办公室。
1: 办公室里，侯静茹已经让秦武兵加了火，屋子里暖洋洋的。
0: 李介仁进来以后，侯静茹挥了挥手，邢副官等勤杂人员便立刻退了出去。李介仁也不废话，喝了几口水，就对侯静茹说。
1: 我已经去过那边了。黄军长和张师长商量之后，应解放军方面的要求，已经派21师的宋参谋长去详谈了。
0: 接着，李介仁就把前前后后的情况详细的跟侯静茹说了一遍。最后说：“现在啊，
1: 北平共产党已经准备往92军派出秘密代表。”
0: 以便与双方保持密切的联系。总之啊，他那边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妥当了。侯静茹听了，不觉十分高兴。对于侯静茹来说，第92军是他最大的一桩心事。现在，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他也就可以放心了。于是他嘱咐了李介仁一句：“
1: 哦，介仁呐，现在是。”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保密的问题一定要特别注意啊！
0: 李介仁听罢笑了。
1: 解放军首长也再三交代我，要注意保密。

0: 在香港就曾经一起住过。
1: 侯静茹一听，不觉兴奋起来。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当年呢，在香港的时候，确实在一起住过，难得呀，难得他还记得。
1: 侯静茹说到这儿，突然沉默了。李介仁一句话，勾起了侯静茹的许多往事。每每想到这些，侯静茹就不免有些惆怅。
0: 人生啊，真是难以琢磨呀。有时候吧，你想往这边走，冥冥之中的力量就会把你往那边拉。有些时候呢，你想往那边走，冥冥之中的力量又把你往这边拽。拐来拐去，可能我又要再一次背叛我的政治立场了。哎，这应该也不算背叛，就算回归吧。
1: 李介仁不知道侯静茹此时在想些什么，见侯静茹没有说话，他继续说：
0: 啊，聂荣臻和罗荣桓将军都希望您能率京唐各部起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再为人民立功。他们说呀，时间不多了，机会失去了。

卢荣环和聂荣臻等代表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侯静茹如何举行起义的具体意见，认认真真地向侯静茹

0: 第十七兵团从远景撤回，并驻守在天津和塘沽之后。蒋介石和傅作义把天津和塘沽规划给他驻守，与北平和张家口形成了华北剿总最重要的三个备守区域。但是侯静茹知道，他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兵团司令。他要起义，天津的陈长捷不会听他的，第十七兵团的其他各军也不会听他的。连日来，他一直在考虑的就是金唐怎么办。
1: 看着侯静茹面有难色的样子，李介仁也不急着问，只是坐在一边。

0: 才不紧不慢地对李介仁说：“
1: 感谢共产党的聂荣臻，还有林彪将军、罗荣桓将军对我这样的信任。从我本人的心里说呀，很愿意举行起义，带着大家都走条光明的道路。可是这件事确实困难呐。你可以转告他们，我名义上是兵团司令，可是92军被调走之后，真正属于我自己的部队只剩下兵团部的直属队和由92军补充团编成的第318师。天津的陈长杰只听傅作义的，塘沽的第87军和独立第95师，我也很难指挥得动啊。渤海湾上配属给第17兵团的，由马基壮率领的海军第3舰队，更是不会听我的话的。所以啊，这次行动起来会非常的困难啊。
0: 李介仁在一旁认真地听着，一直没有表态。侯静如说的情况他是知道的，确实京唐的20万部队，侯静如真正能指挥得动的也就只有1-2万人，其余的部队主要是听蒋介石或者是傅作义的。例如天津的陈长杰，他的实际兵力比塘沽的要大得多，名义上规划侯静如指挥，可实际上只听蒋介石和傅作义的，要起义那是相当困难。而塘沽第87军是由原青年军第208师扩编而成的，是有名的反共顽固派，在北平的时候就是因为经常反共过火，又不听傅作义指挥，迫使傅作义才借着远景的机会赶快把他调出去的。所以他们根本不会把侯静如放在眼里。渤海第3舰队的马继壮就更是一颗难剃的头了，此人不但顽固反共，还和侯静如格格不入。所以侯静如说的基本上是实情，他下令起义确实是有点困难。
1: 当然倘若侯静如真的决心起义，哪怕是再困难，只要精心策划缜密安排，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李介仁知道侯静如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一个敢于大

0: 您看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或者办法和中共方面合作呢？解放军首长可都希望您在最关键的时刻为人民立功呢。
1: 侯静茹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
0: 这件事儿啊，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呢，只有一件事是我可以做的。
1: 侯静茹说着，从里屋把京唐地区的军事部署图拿了出来，一边指点给李介仁看，一边说。
0: 介仁啊，你来看，解放军如果攻打塘沽，我可以撤走，对吧？如果打天津，我当然可以观望。你还可以告诉解放军，如果进攻天津，最好从西北方向的河堤上进攻，那样对攻击是最有利的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1: 15集，侯静茹说着，从里屋把京唐地区的军事部署图拿了出来，一边指点给李介仁看，一边说：“
0: 介仁呐，你来看，解放军如果攻打塘沽，我可以撤走，对吧？如果打天津，我当然可以观望。”你还可以告诉解放军，如果进攻天津，最好从西北方向的河堤上进攻，那样对攻击是最有利的了。
1: 侯静茹说完，又详细地向李介仁介绍了西北方向河堤的兵力部署及攻势情况。李介仁一边听着，一边仔细地记着侯静茹的话。不知不觉，天已经亮了。李介仁看了看天色，对侯静茹说：“
0: 啊，姐姐，我必须马上赶回平津前线司令部复命了。
1: 侯静如听了点了点头。
0: 嗯，好的，你现在还在我这里挂着军职。一旦有人问起来，你就说是我把你派出去搞侦查的。咱俩要统一口径，你千万别说错了啊。舅舅，我知道了。
1: 李介仁说完匆匆吃了早饭，便在侯静如派的一名谍报参谋的陪同下秘密地离开了国民党军的防区。
0: 这一回李介仁是从西边出来的，塘沽的西边是一大片纵横交错的水网，从国民党防区到解放军防区中间要连趟十几道沿河。天寒地冻的深冬时节，沿河的水滴滴刺骨，奇寒无比。等李介仁到达解放区防区的时候，已经被冻得连马都上不去了。
1: 前沿的解放军指战员连忙把李介仁送到旅长王平的司令部，王平又立即把李介仁送到邓华那里，随后由邓华派车把李介仁送到了孟家楼。
0: 李介仁回到孟家楼以后，赶紧把侯静如向他说的情况一一汇报了给他的上级刘仁。而恰恰在这时，中央军委关于第92军起义的批示也到了。
1: 军委在电报中说，
0: 你们23号12时电即转来的三纵队报告军息，军委同意92军起义以后编为一个军，侯静如仍可为军长，该军副军长及各师师长最近期间应积极表示反共，以博取副作义信任，同时不要经常派代表出来，以引起敌人怀疑。你们亦暂时不要派人去，待攻城前夜再加强联络，并需历届和许多人谈论此事，严防特务破坏。该军最大作用是便利我军攻城，最好该军能够于适当时机，在博取傅作义的信任的条件下，控制一两座城门，或与我军攻城时夺取一两座城门，或给我军伪装部队以进城的便利。关于保护侯静如一事，请告塘沽一线特别注意。
1: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刘仁指示李介仁，
0: 你现在就在孟家楼住下，等待傅作义方面派人来谈判，如果谈判不成，你再于攻城前返回塘沽，去和侯静如联系。是。
1: 于是李介仁便在孟家楼暂时住了下来。单说此时，为了配合平津作战，国防部第二厅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也忙得不可开交。
0: 毛人凤是从郑介民手中抢过保密局局长这一职位的。保密局的前身是军统局，戴笠摔死之后，郑介民以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的身份兼任军统局局长，很快他就将军统局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并在保密局内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改革。
1: 当年戴笠在的时候，对局内控制极严，不准任何人拉帮结派。其后戴笠一死，郑介民继位，毛人凤和唐纵两个副局长很快便跟他分成了三派，即毛人凤的浙江派、唐纵的湖南派和郑介民自己的广东派。然而由于戴笠是浙江人，军统里一直是浙江势力占优势，所以尽管郑介民有中国最有名的军事情报分析专家之称， 可是在实际斗争中还是敌不过毛人凤，最后只好把保密局局长一职拱手让给了毛人凤。
0: 毛人凤接手之后，对工作一直尽心尽职。在平津，他一方面积极搜集共军的军事情报，一方面努力防止中共秘密组织的地下活动，同时认真监视国军官兵的言行和动态，并且未雨绸缪地布置下了一旦平津被共军占领之后的地下工作和各个潜伏组织。此刻在军统北平站，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严密监视傅作义。
1: 别看毛人凤只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长，可是傅作义对他也不能不提防三分，因为毛人凤耳目众多，高手如云。在北平，像飞贼段云鹏那样甘心为毛人凤卖命而且又什么后果都不计的亡命徒就有不少，所以傅作义知道，毛人凤如果真要和你计较，任你是怎样的金装大菩萨，随时有可能栽在毛人凤这个小鬼的手里。
0: 但是毛人凤最近通过各种渠道得来并且报告给蒋介石的都不是什么有价值的情报，这一方面当然是由于傅作义做事小心谨慎，更重要的是还是由于中共平津地下组织的强大与严密。至于解放区的安全措施，那就更是毛人凤所无法想象的了。
1: 再说此时蒋介石对毛人凤的工作很不满意，自从丢了东北之后，淮海和平津的情势也都江河日下，东北战场一下子就丢掉了国军精锐47万，自不必说。淮海战场上呢，继11月22号黄伯韬兵团全军覆没，黄伯韬本人也毙命于沙场之后，黄维兵团又于12月15号悉数被歼，黄维本人也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黄伯韬兵团被歼，丢掉4个军10几万人，黄维兵团被歼，丢掉4个军加一个快速纵队，又是10几万人。蒋介石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0: 而现在邱清泉、李弥和孙元良3个主力兵团又被解放军团团围困在陈官庄地区，眼下天降大雪，地冻天寒，国民党军将士们食单衣薄，突又突不出去，想救又救不了。如此的恶劣天气，别说是打，就是解放军不放一枪，几十万大军被困在一个方圆只有10-20里的弹丸之地里，天知道还能维持多久，只怕不消几天也就冻死了，或者饿死了。
1: 面对眼前的恶劣形势，蒋介石不由得又想起了傅作义。
0: 哎，傅作义军事突出，政治优秀，当年可是被称为党国的天之骄子，忠心大臣。如今在他的手中还有60万大军，能不能再做一次党国的忠心大臣，在党国最需要的时候成为党国的擎天柱呢？
1: 想到这儿，蒋介石又不免气愤地骂了起来：
0: 这个吃干饭的毛人凤，怎么到现在连北平的一点消息都没有呢？一夜之间 东北的共军已经悄悄入关，平津唐张就要被共军分割包围得严严实实。可这毛人凤连一点准确的消息都不能提供给我，娘西屁，一群废物。
1: 正在蒋介石破口大骂的时候，

0: 郑介民和毛人凤双双跑来给他报告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1: 回座，种种迹象表明，傅作义已经在跟共产党秘密接触了。其中最可疑的一点，就是傅作义总部的一位处长，不知道什么缘故，突然间神秘失踪了。什么？
0: 蒋介石一听，激动地跳了起来。
1: 什么时候失踪的？
0: 郑介民看了一眼毛人凤，回答：“
1: 据查，是几天前失踪的。”
0: 蒋介石一听便火了：“
1: 几天前失踪的，为什么到现在才告诉我？”
0: 郑介民瞅了一眼毛人凤，没敢回答。毛人凤只好硬着头皮说：“
1: 属下们是不久前才发现的，刚才拍过来的电报。”
0: 蒋介石看着毛人凤，又看看郑介民，差一点要气抽了。
1: 你们都是党国的忠奸，党国的将军呐！你们简直是饭桶、废物、混账、娘西逼！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你们的脑袋吃过吃饭和穿针吗？
0: 蒋介石结结实实地把毛人凤和郑介民臭骂了一顿，两个人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喘。
2: 毛人凤所说的这失踪的处长，就是李腾九，平时负责联络事务的。因为李腾九经常会代表傅作义在公开场合露面，所以一段时间不见李腾九的踪影，北平的特务就怀疑李腾九可能已经秘密出城，到解放区去与共党联络了。
0: 蒋介石骂累了之后，追问毛人凤：“
1: 你确定有这样的事？傅作义也想造反，也想叛变，是吗？”
0: 郑介民和毛人凤垂首肃立。毛人凤小心翼翼地回答道：“
1: 这种可能性很大呀。”
0: 蒋介石听完，无力地瘫坐在他的总统銮座上。不管傅作义真想叛变，还是毛人凤他们捕风捉影，一时之间，老蒋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2: 此时此刻，最叫蒋介石痛恨气恼，但又不知如何是好的，莫过于傅作义了。
0: 老蒋此时真的是感到后悔了。
1: 都怪我一时打错了主意啊。
2: 如果当初我不相信傅作义的话，下决心把华北的六七十万军队南撤，摆到中原或者广东，一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傅作义，你信誓旦旦的要与共军决一死战，浪费了我那么多的钞票，可结果呢？你是个十足的大骗子，你连一仗都没有好好打，到头来竟然要私通共党。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老蒋算是栽到你的手里了。
0: 蒋介石想到这儿，不免头晕目眩，他头一晕便要倒下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看，赶紧冲了过去：“
3: 委座，委座！”
0: 两个人赶紧扶住蒋介石，禁不住大声地叫了起来。蒋介石由于心力交瘁，这些日子经常犯头晕，于是蒋介石的保健医生吓得接连几天都不敢离开。听到郑介民和毛人凤两个人的喊声，保健医赶紧奔了过来，又是打强心剂，又是量血压，好一通折腾，才把蒋介石的状况稳定了下来。看着蒋介石仰倒在沙发上，脸上渐渐恢复了血色，保健医忍不住十分感慨地摇了摇头：“
1: 哎，委座为了党国实在是太累了。”
0: 郑介民在一旁听了，不免感动的眼睛都有些潮湿了。毛人凤站在一旁更是愧疚莫及。
3: 伟祖，都是我们属下无能啊，让您为国家操心了。
0: 毛人凤说着，忍不住掏出手帕擦起泪来。蒋介石稍后叹了口气，宽容地回答：
2: 大厦将倾，非少数人所为啊。我党走到今天，君之不君，臣之不臣，道之无道，德之不德呀，是党风军风民风之衰，才导致了今天国之不国呀。中山先生，学生愧对于你呀。
0: 蒋介石说完便忍不住抓起身边的手杖，不住地戳着地面，令郑介民和毛人凤看了不免一片肃然。过了一会儿，蒋介石才平静了下来，他挥了挥手说：
2: 你们都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郑介民和毛人凤听完互相看了看，便赶紧悄声地退了下去。直到这时，蒋介石才掏出手帕擦了擦早已经在眼里含了多时的眼泪。
4: 眼下令蒋介石最头痛的还不是傅作义，近日来国民党内要求和谈和敦促他隐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大有排山倒海将他老蒋淹没之势。虽然老蒋明明知道这是副总统李宗仁搞的鬼，
0: 可是既然这股风潮已经在党内形成气候，就不能熟视无睹。而且这和平的呼声据说和傅作义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根据密报，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就曾经在南京搞了许多地下活动，与李宗仁进行过许多联系，并且要为傅作义和李宗仁牵线搭桥，让他们统一在一起进行和平行动。
4: 更让蒋介石气愤的是，与他们相呼应的还有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白崇禧与李宗仁本来就是同本同源，一直是一个鼻孔里出气，一直在脚下给老蒋使绊子。
0: 不久前，在白崇禧的推波助澜之下，湖北、河南和湖南等省的参政会竟然串通一气，发表通电，公开要求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这架势分明就是逼宫，是造反，是叛逆嘛。蒋介石想到这儿，竟忽然觉得病痛全无，他立刻从宝座上站了起来。
2: 如此政治环境之下，对傅作义的事我一定不能计较，并且不能露出一点不满。他的手里还有我目前必须依靠的40-50万中央军呢，等我过了这一关再找他算账也不迟啊。
0: 想到这儿，蒋介石赶紧给毛人凤打了电话。
2: 啊，马局长吗？
1: 啊，伟座，我是毛人凤。
0: 毛人凤在电话里惊得连声音都变了。蒋介石停顿了一下说：
2: 我想了想，傅作义毕竟是国之重臣，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你们千万不要乱说话，否则将破坏了国家的大事啊。
1: 啊，是是是是，我们不乱说，一定不乱说。
0: 毛人凤在电话那边就像鸡刀米似的回答道。蒋介石接着说：
2: 你们要暗中侦查，
4: 一旦有发现，立刻报告我。但是，我在没有做决断之前，你们对任何人都不可以说啊，否则，军法论处。明白吗？
5: 明白，明白，小的明白。
0: 毛人凤在电话里声音都颤了。
4: 好了，最近你也挺辛苦的，早点休息吧。
0: 蒋介石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4: 窗外此时月色朦胧，蒋介石在办公室里沉思良久，拿起电话把军令部徐永昌叫了来。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

0: 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目前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模式、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小区、电梯等领域设备，以及呢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设备更新资金为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9.3%，占全部投资比重的17.5%，比上年同期提升2.2个百分点。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方抓紧推进项目建设，强化全过程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充分发挥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1: 2026年全球发明大赛中国竞赛活动北京赛区比赛5号在北京第五实验学校开赛并圆满落幕。
0: 本次大赛由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主办，赛事主题围绕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引导学生在无障碍世界、可持续社区、低碳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开展探索。该赛事面向全国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职高）在校学生举办，允许1至4人组队，每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提交原创发明原型和发明日志、查新报告、发明展板，并完成路演视频制作及现场答辩，全面考察学生综合素养。
1: 大赛有效搭建了北京市中小学科创教育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热爱科学、勇于创新、敢于实践的热情，为学校科创课程建设、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0: 国家邮政局4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现，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

0: 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峥嵘，山河为证。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5: 爸爸到粤北，曾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子换到去一小生中。
3: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7: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3: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4: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9: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3: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9: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来，青海省依托生态保护优势，深度推进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持续释放惠民红利，成为助推青海文旅腾飞、带动高原发展的黄金廊道。6月29号，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海统筹多方资源，推出系列文化惠民举措，全面全方位激活沿线文旅经济。
1: 今年青海省统筹2800万元文旅消费券资金，联动铁路 OTA 及文旅企业开展促消费活动，现有产品最高补贴1000元，住宿产品最高立减200元，火车票最高直减20元，旅游列车游客呢可以享景区的分层减免，现役军人、60周岁以上老人免国有 A 级景区首通门票，中高考毕业生可以免费游坎布拉、孟达天池等景区。
0: 2025年以来，相继开行丝路梦想号、银发、赏花等主题列车129列，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打造6大主题线路，串联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等核心景区。自2016年“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开行以来，累计输送游客20万人次，带动当地旅游收入增长210%。门源回族自治县依托铁路红利，培育出雪山向导劳务品牌，年辐射带动就业3000多人次，年劳务总收入超过1600万元，产生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受铁路拉动，当地宾馆数量10年间增长3.8倍。
1: 创新落地的非遗上列车项目，以车厢打造移动非遗体验，年均开展唐卡、和黄刺绣、花儿展演100余场次，覆盖游客20000余人次。列车上同步开展旅游商品展销区，枸杞、牦牛肉干非遗手工艺品直达全国市场，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年均增收1万元以上。铁路客流全面激活文旅全产业链，全省200余家酒店民宿推出康养避暑、雪山亲子等特色产品，文旅行业累计新增就业超5万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巴音村民宿年均收入达6万至10万元，海晏县依托盐学专列深挖红色资源，盐学产业收入超1000万元。
0: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有关负责人表示，立足通车20周年新起点，将继续深化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深化跨区域客源互送与线路共建，补齐沿线配套短板，打造车上观光、车下深度体验完整闭环，加快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诚邀各地游客搭乘天路列车，共赏大美青海山河盛景。
1: 7月5号，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通过精准靶向邀约，持续拓宽合作朋友圈，为大会搭建更广更优的经贸合作交流平台。本届青洽会首次设立山东和福建双主宾省，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强化产业互补，优势共济，着力打造东西共济陆海联通的区域合作新标杆。
0: 本次青洽会邀约范围广泛，层级多元，大会已向国家部委、各省区市、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国际组织、国外政要嘉宾发出参会邀约，同时重点对接市场主体，邀请60多家央企、600多家3类500强企业、国外投资机构参会参展。
1: 在区域合作方面，山东省、福建省确定担任本届青洽会主宾省，届时两地将由省级领导率团参会参展，集中展示对口援青成果与自身产业优势。青海将依托两大主宾省交流平台，推动两地协作从单向支援加速转向双向赋能，促进资源、技术、市场深度融合，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0: 本届青洽会国际合作成果持续显现，目前智利已正式召会确定为主宾国，将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会，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等一带一路沿线机构积极响应，计划组织企业代表来青开展交流对接。借助青洽会平台，青海将围绕绿色能源、盐湖化工、数字经济等优势产业深化对外合作，发挥区位优势，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吸引更多境外资源落地青海。
1: 截止目前，农业农村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20多个省区市、中国铝业集团、中国武矿集团、中国广核集团等60余家中央企业已明确参会。
0: 7月2号，青海省省级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在大通、互助、门源3地同步举行。本次演练首次将党政专用通信纳入到防汛应急保障体系，重点针对断网、断电、断路等极端场景开展实验操作，全面磨合多部门协同抢险处置流程。
1: 演练紧扣我省汛期山洪、滑坡多发实际，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河道险情、山体塌方等炼身灾害，设置预警研判、通讯保通、群众转移、河道抢险、空地搜救、物资运送、灾后修复等7个实战科目，突出通信兜底检验，现场启用卫星便携站、天通卫星电话、无人中继通讯等设备，联动党政专用通讯资源，构建多重备份网络，依托省级应急调度平台，实时共享汛情，精准调配救援力量，有效破解偏远山区信号覆盖不足、调度响应滞后等难题。
0: 演练坚持实战导向，杜绝流程化观摩，全程按照真实的险情设置场景，采取省级统筹、3县同步、军地联动的模式，调集消防、水利、交通等30多支救援队伍，900多名人员，出动各类装备2000多台套，届时锤炼极端天气下的指挥调度、群众转移和抢修救援、后勤保障等实操能力，进一步优化跨区域多部门联动处置机制。
1: 当前全省已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频发，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上升，我省认真总结本次演练经验，针对发现的短板弱项，固化党政通信兜底、空地协同救援等有效做法，持续完善智慧指挥系统与应急通讯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实景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多灾种综合应对能力，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0: 7月4号，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成立40周年研讨会暨2026年年会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夏都，围绕相关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1: 调研会期间，与会专家学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大历史观，贯通历史、现在与未来，为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与会专家纷纷表示，此次会议既是对专业委员会40年学术传承的回顾，也是对新征程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有力推动，将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0: 7月2号，青海省00号旅游公路暨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推介会在西宁市海湖体育中心正式启幕。活动旨在深化交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全省一星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公路主骨架，打响7彩高原路大美青海图旅游公路品牌。
1: 据了解，00号旅游公路主线全长2825公里，依托继0615德马高速、国道215等线路，覆盖全省7个市州、18个区县，串联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热贡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区、斑马线红军沟景区、东格措纳湖生态旅游景区等重要资源点，5个1号交通 旅游融合生态景观大道为祁连山一号、唐伯古道一号、青海湖一号、柴达木一号、昆仑山一号。
0: 活动采用推介加体验加传播一体化的模式，以文旅表演、山画和宣传片展播集中展示全省特色旅游公路风貌及交旅融合前景。百度、一嗨、神州等发布智慧地图、全阳旅行及租车新品。交通单位展示驿站、方舱、青藏铁路、西部机场等推荐。

0: 解多元的服务，多项协议签约，百辆摩托车与自驾车队现场发车，多位主播带领车队赴各市州开展00号旅游公路即5个1号焦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路线深度体验。
1: 本次推介会旨在以旅游公路提质改造为抓手，推动公路路网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区域生态禀赋与独特区位条件，全力打造高品质旅游公路，交通赋能文旅发展，文旅激活交通动能。
0: 7月2号，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随着旅游旺季来临，为筑牢景区医疗器械安全防线，守护游客用械安全，省药品监管局精心部署，深入一线开展景区景点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督导检查。
1: 本次检查邀请国家药监局驻局专家指导，聚焦源头管控，围绕经营主体、进货源头、经营现场等多维度开展全链条监管核查，逐项核查备案、许可、供货商及产品合格证明，严查热销器械、护理用品采购渠道，整治货源不明、凭证缺失、台账不全等问题，同步检查仓储陈列、效期管理，严禁过期变质产品销售，闭环排查，消除经营现场各类风险隐患。
0: 对景区旅游服务区和景点沿线商铺、自动售卖点位等游客聚集、供养产品销售集中的经营主体，重点核查便携式制氧机、便携式供氧器和医用制氧机，以及电子血压计、电子体温计、血糖仪、急救包和医用敷料等游客常用的应急类医疗器械。此外，工作人员在现场检查中同步开展宣讲指导，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强化合规经营意识。截至目前，全省各市中市场监管部门共开展旅游旺季医疗器械检查100多次，出动执法人员500多人次，检查经营使用主体380多家，对检查排查发现的问题，督促经营主体及时整改，牢牢守住群众旅游期间用械安全底线。
1: 7月3号，青海省直机关工委工会在西宁开展光影艺出新、奋进新征程主题观影活动，组织200余名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集中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4度。活动旨在引导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重温党的奋斗历程，持续坚定理想信念，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奋进力量。
0: 影片4度全景式再现了中央红军4度赤水的传奇战役，在敌我兵力极度悬殊和前路被层层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下，中央红军4度赤水河成功跳出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一举扭转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深刻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坚守信仰的崇高理想、不畏牺牲的革命情怀。
1: 观影结束后，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全面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记3个务必，从中汲取前行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同时深入学习党的光辉历史，学习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主动求变的斗争智慧，立足工作实际，不断提升破解难题的能力。
0: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最近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职业技术大学、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4所院校入选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标志着我省标准化教育正式纳入到高等教育体系，填补了省内系统化标准化人才培养空白。
1: 据了解，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是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首次联合部署的全国性标准化人才培育专项试点，是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标准化人才培养专项行动计划的关键举措，旨在健全标准化人才培养机制，将标准化知识与专业技能深度融入高校教学体系，培育兼具专业素养与标准化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0: 7月4号上午，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在西宁市体育场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员齐聚一堂，共赴高原群众体育盛会。
1: 本次大会由青海省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总工会等10余家单位及各市州共同承办。大会与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统筹群众健身与职工文体活动双向发力，继续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践行青海省全民健身条例的具体行动，也是15开局之年我省全民健身事业的一次重要展示。
0: 本次大会创新采用分赛区加总决赛，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办赛模式，设置球类、田径、智力运动、民族传统、健身锅庄等8大类51个项目，各赛区因地制宜开展105项特色自选赛事，真正将赛事办到群众身边，办到职工心里。自5月各赛区赛事陆续启动以来，全省数十万群众踊跃参与，覆盖各年龄各行业群体。
1: 大会总决赛将于8月至11月在西宁举行，同期举办全民健身成果展，今年年底至明年2月将接续推出系列冰雪赛事。依托本届赛事平台，青海持续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做强做优工字号文体品牌，把全民健身激发的热情与斗志转化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4D 的实干动能，以强健体魄和昂扬姿态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7月4号至5号，青春逐梦音耀和黄，青海省首届大学生音乐大赛在西宁市城北区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圆满举办。
1: 作为全省首个面向高校大学生的综合性音乐赛事，本次大赛以赛为媒，以乐传韵，聚焦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8所省内高校57支队伍，共计7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涵盖民族声乐、美声、流行演唱、器乐演奏等多种形式。参赛作品将和黄文化元素与现代音乐语言有机融合，展现出新时代青海青年扎根沃土、勇于创新的艺术追求与昂扬风貌。
0: 赛事特邀省内音乐领域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从专业功底、舞台表现、作品创意与文化融合等维度综合考评，以专业眼光发现人才，以公正的评判激励成长，为本土青海文艺人才搭建起高水平的展示与交流平台。
1: 为激励青少年深耕文艺创作，赛事设置1等奖10000元、2等奖5000元、3等奖2000元，并颁发荣誉证书，以荣誉表彰与资金扶持相结合的方式，为青年学子成长成才注入切实动力。
0: 作为和黄文化特色旅游区建设的重要文化载体，本次大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以高质量文化赛事为牵引，有效充实了青年文艺人才储备，完善了本土文艺人才梯队，为特色旅游区建设注入了青年力量和文化内涵。
1: 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日前由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驻马德里旅游办事处、北斗星摄影俱乐部联合主办，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等单位大力支持的秘境中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摄影展在西班牙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开幕。
0: 本次摄影展，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选送的作品成为展出亮点。这些作品生动展现了青海湖流域壮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生态系统，展示出普氏园林、青海湖裸鲤等中国特有物种的生存状态，直观呈现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成效。
1: 此次摄影展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中西两国在生态文化与摄影艺术领域的交流，更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搭建了高水平的国际展示平台，对讲好青海湖生态故事、吸引国际生态旅游客源、助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青海湖示范园区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只得换到去你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号，吉林612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段公路工程巴彦一号大桥主桥合龙，标志着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桥梁工程高效推进筑牢坚实基础。
1: 巴彦一号大桥全长696.4米，地处交通要道和河流交汇地带，施工区域地形复杂，各类干扰因素交织，对施工技术水平与安全监管能力提出极高要求。项目严格落实分级安全技术交底，规范高空作业、临时用电全流程管控，细化责任管控区域，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0: 同时，为实现毫米级合龙精度，项目技术团队创新采用智能监测加动态调整的施工方案，在梁体关键部位密集布设应力监测点，实时捕捉温度变化、结构变形等核心数据，实时追寻动态校正梁体形线，以及精准消除施工偏差，全方位保障梁体成型的精度。
1: 继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段公路项目是交通运输部“十四五”公路发展的规划重点项目。该项目对实现嘉西西察高速公路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西海镇的贯通具有重要意义，将极大促进当地乡村振兴和旅游业发展。
0: 7月3号晚，双城辉映，活力西区，风情寻画。2026西宁城西海东寻画双城联动嘉年华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海湖广场举办。
1: 活动由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海东市寻画撒拉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紧扣河湟文化保护传承与全域发展布局，聚焦跨区域文旅资源整合，进一步深化区县层面文旅协同协作。
0: 活动现场，寻化县文体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安俊表示，这一次我们寻化县和西宁市城西区共同举办撒拉族特色文化艺术表演，目的是积极响应省委关于做好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这一重大战略要求。我们带来了文艺演出、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把寻化县更好地展示给省内外游客，也欢迎大家来海东市寻化县旅游观光。
1: 寻化县作为全国唯一的撒拉族自治县，黄河清流绕城而过，素有高原小江南的美誉。千年驼泉文脉延续，撒拉族民俗非遗熠熠生辉。城西区作为西宁市都市的活力核心，立足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服务标杆城区，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模式，聚力打造集金融、商贸、文旅于一体的现代化品质城区。
0: 活动现场，12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文艺节目依次上演。舞台一侧的美食体验区内，市民和游客品尝撒拉宴特色美食。与此同时，一些省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展示。
1: 7月3号，由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委、冈察县人民政府和山东元清管理组牵头，县农牧文旅发展改革等部门组织县域内农牧文旅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以实地观摩找差距、交流互鉴谋发展为主题的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活动，即农体文旅商推介会。
0: 本次活动依托多领域交流交往交融，以促进冈察县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立足青海湖北岸生态资源、有机农牧产业与特色文旅资源禀赋为目标，聚力打造国家农业绿色先行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一步拓宽区域协作产销对接渠道。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领导、对口支援单位代表、新疆企业从业者齐聚现场，共商产业发展，共拓合作商机。
1: 此次活动将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绿色农畜产品展销、文旅资源推介、商贸合作签约等工作深度融合，搭建起冈察县与新疆广泛交流、全面交往、 深度交融的综合平台。推介会现场，冈察县文旅、农牧等部门向活动来宾详细介绍了冈察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环湖生态研学、草原民宿、农畜产品深加工等发展优势，阐述了近年来冈察发展历程及现状，为进一步促进合

0: 合作奠定了基础。
1: 产销对接与合作签约环节成为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经前期精准对接洽谈，现场完成有机农畜产品长期供销、文旅线路联合运营、招商引资三项意向合作协议签约，同步达成设立钢茶有机农产品域外展销窗口、两地文旅互推和消费帮扶长效机制等共识，推动短期推介转化为长期稳定产业联动。此次推介会是钢茶县落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与新疆合作的生动实践。
0: 在2026年青海丝路花儿艺术节开幕现场，青海省海东市正式发布四条精品旅游线路，涵盖河黄文化体验、清凉避暑、高原康养及黄河生态观光四大主题，全方位展现山水海东、人文海东、康养海东的独特魅力，为游客提供多元化出行选择。
1: 河黄文化生态体验线以乐都区为起点，串联河黄文化博物馆、瞿潭寺、柳湾彩陶博物馆、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玉王峡和骆驼泉，以及撒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红光村、平安邑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互助土族故土园等人文地标。终点呢，抵达西宁市，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千年河黄文脉与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独特底蕴。
0: 清凉避暑旅游线以西宁市为起点和终点，形成闭环，途经平安峡群森林公园、北龙山景区、苍嘉峡、孟达天池、群科新区、雄仙岗山生态旅游景区等优质生态点位，汇聚山林、湖泊、河谷等自然景致，是夏日纳凉休闲的精品线路。
1: 高原康养旅游线从平安区出发，串联平安邑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雄仙岗山群科新区以及阿河滩地质文化村和撒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清水湾度假小镇、孟达天池、玉王峡、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及桃花源康养基地、河黄文化博物馆、青藏高原康养核心基地、苍嘉峡、北龙山景区、油嘴湾生态景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最终抵达西宁市，有机融合生态观光与民俗体验，打造全域康养旅游走廊。
0: 今天黄河生态旅游线以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马场园高速服务区为起点，沿黄河黄金廊道依次串联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玉王峡、孟达天池、清水湾、骆驼泉、撒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阿河滩地质文化村、黄河第一湾、天鹅湾、下琼山、雄仙岗山、沙索麻、李家峡北岸码头，直达青海湖，沉浸式展现黄河上游水岸水清岸绿、山河壮阔的高原生态画卷。
1: 继续再来关注，7月5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赛事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民族体育场打响，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
0: 赛事尚未鸣哨，体育场馆内外呢已经是人声鼎沸，来自海北、西宁两地的球迷早早抵达球赛现场，大家身着主队特色队服，手拿助威横幅彩旗，所有人满怀热忱，期待着这场高原足球巅峰赛的较量开战。不多时，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观众起身肃立，昂首齐唱国歌，五星红旗迎着高原的清风徐徐升起。
1: 下午三点，随着主裁判清脆的哨声响起，本场对决正式开始。双方球员迅速进入到竞技状态，展开高强度的拼抢，攻防节奏拉得极快。
0: 一次边线球机会中，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队员稳稳护住来球，稳住局势。25号球员张子龙接球之后输送给队友，随即调整线路向右路大范围转移，一记直塞试图穿透防线找中路接应点，可惜传球力度把控失当，足球径直滚出底线，裁判随即示意海北队开出球门球。
1: 攻防转换转瞬极致，海北州的队员呢再度持球策动进攻，横传给队友，然而传球呢未能穿透防守拦截，进攻球员就地的跟进补射，足球呢再度偏出底线。
0: 西宁雪豹队主罚球门球，足球开出之后，双方争夺高空落点。西宁队队员未能及时到达头球第一落点，但队友姬敏卸下二球球点，顺势突出禁区，正要起脚攻门，海美防守队员抢先一步将球断下。西宁队随即发起快速反击，进球队员试图人球分过甩开防守，好在海北队后卫补防及时，将足球解围出危险区域。
1: 那场上的身体对抗呢也是愈发的激烈，海北州的球员与队友向前突击，推进路线遭遇到了防守封堵，两队陷入到了激烈的球权拼抢。海北州11号球员金景明顺势一颗足球飞出裁判的吹哨，直响角球区，海北州获得了本场首个前场右侧角球，现场的攻势瞬间升温。
0: 海北加油，西宁冲，看台上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助威声此起彼伏，两队球迷分列看台两侧，隔空摇旗呐喊，相互鼓劲儿，口号声响彻赛场，高原群众对足球最纯粹最热烈的热爱此刻扑面而来。
1: 赛场之内，球员们奋力角逐，赛场之外的市井烟火也是涌动，同样热闹非凡。沿路铺开的特色展位摊位呢整齐有序，高原牛羊肉、本地风味小吃琳琅满目，前来观赛的市民游客往来穿梭，有的俯身挑选心仪的特产，有的围着摊主细致的咨询，欢声笑语不断。
0: 短暂的中场休息过后，下半场比赛开始，经过上半时高强度往返拉锯，双方球员体能消耗巨大，对抗节奏略有放缓，但拼抢强度丝毫未减，海北队持续寻找边路突破机会，西宁队则稳固防线，伺机快速反击，最终中场哨声落下，本场比赛以0-0平局收场。
1: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西宁市的高温天气呢不断刷新着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温记录。天气这么热，未来还会热多久呢？7月5号，西宁市气象台气象专家根据目前监测到的数据预测，这一轮高温呢耐力十足，未来3天高温持续。7月10号，高温晴热天气呢将会告一段落。
0: 7月5号，西宁96个观测站齐刷刷突破30摄氏度大关，大东县长宁镇鲍西村更是飙升出了38.7摄氏度的高烧，在城东区青藏铁路花园学校附近，气象站记录到了37.8摄氏度的高温，城西区碧山生态自然公园气象站35.7摄氏度。黄原县大华镇拉拉口村33.7摄氏度，大通国家站31.7摄氏度。那么这轮高温到底是咋回事呢？市气象台预报员李金梅给出答案，都是高压脊惹的祸。目前高压脊持续控制西宁市，就像给西宁盖上了个大锅盖，热量散不出去，气温自然节节攀升。李金梅解释，预计未来3天，这个锅盖呢依然不会挪窝，全市日最高气温呢仍将维持在28摄氏度到33摄氏度，局地呢可能会突破35摄氏度的大关。午后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天气，紫外线强度较强，公众出行呢需要注意防晒和防暑。
1: 不过西宁市气象台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9号气温呢虽有一些下降，但是全市的最高气温呢依旧在25到30摄氏度，局地呢会超过33摄氏度。10号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高温晴热天气将告一段落。
0: 我们再来关注到7月6号呢，西宁市晴转多云，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是14度到32度。大通呢晴转多云，午后呢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是9度到28度。黄岩县呢是晴转多云，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是10度到28度。黄忠县呢是晴转多云，午后呢具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是12度到28度。再来关注到7月7号，西宁呢是晴转多云，气温呢是13度到33度。大通呢是晴转多云，气温呢是9度到30度。黄原呢是晴转多云，气温呢是10度到28度。黄中晴转多云，气温12度到29度。再来关注到7月8号，西宁晴转多云，气温14度到31度。大通晴转多云，10度到29度。黄原晴转多云，11度到30度。黄中晴转多云，14度到29度。
1: 再来关注到在7月4号的晚上8点，西宁市中心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焕新活力，潮玩城中首届时尚秀系列活动之七。

0: 七彩土乡最美互助，互助土族自治县专场秀拉开帷幕。
1: 舞台上极具民族风情的土族舞蹈率先登场，演员们矫健优美的舞姿瞬间点燃了现场的热情。随后男女独创轮番上演，或婉转悠扬，或高亢嘹亮，为观众带来了听觉享受。此外，和黄曲艺表演也穿插其中，动人的旋律在夏季的晚风中回荡，将民族艺术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0: 除了精彩的舞台演绎，活动现场还精心设置了互助县特色展区，琳琅满目的地道美食与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来自广州的游客张女士在逛展时惊喜地说，我来青海旅游，今晚在中心广场转一圈，没想到不仅看到了这么精彩的土族文艺展演，还买到了心仪的土族文创产品，这趟行程真是收获满满。
1: 城中区文化馆副馆长莫崇辉介绍，此次七彩土乡最美互助专场秀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城中区深耕和黄文化、助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希望通过文化加消费的模式，把互助的特色文化、美食和文创产品带到给市民和游客身边，让大家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到和黄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小景，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小景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 G0611 张望高速亚同路段龙雾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 G0612 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腰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 G3011 柳阁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是实行交通管制的。 G213 侧客至摩汉公路乐化路段申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超车道正常通行。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国道213侧摩线尖扎线龙雾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雾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的，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不通行的。国道215马尼线曲马来线不动全至曲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围桥改建施工，目前道路是全幅封闭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10连贡线明河线红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41胶海线互助北山十二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省道201石支关亭线明河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省的路况信息。
0: 好的，小姐，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天气情况，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还有果洛的大部、黄南大部及冈察、格尔木市区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还有乐都、明 和循化、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感谢小景的介绍，再会。
4: 嗯，再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南大部、海西东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冈察、祁连、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乐都、民和、循化、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呢将可达到35摄氏度以上，请朋友们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呢，海南大部、海西东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冈察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到来。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多云，12度到29度，偏东风2至3级。城东区多云，13度到30度，偏东风2至3级。城西区多云，13度到30度，偏东风2至3级。城北区多云，12度到29度，偏东风2至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4: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一定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成。
3: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7: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3: 是憧憬，
4: 是担当，
3: 是情怀。
4: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3: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凝聚。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这片刻的安宁。
1: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2: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1: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2: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1: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
2: 献礼建党105周年。
3: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4: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5: 1959年4月28号到昌了，建那个杂电厂我做宰。
6: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学习强国 APP 和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朋友们，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

刚刚听到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单车》。我们这一生呢，总在奔赴远方，忙着追赶前路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后默默护送我们的人。年少不懂父辈沉默的牵挂，长大了历经世事，才懂得不善言辞的温柔。刚刚这一首陈奕迅的《单车》也是写尽了父子情深哈，愿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一份无言的厚重的疼爱。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奔波在偌大的城市里面，我们都在静静地等候一场恰到好处的遇见。孤单从来不是缺憾，而是沉淀自我的过程。这一首呢，也是安抚着我们赶路的心灵吧，让我们相信所有漫长的等待都会换来温柔的相逢。一起来听《遇见》。

人间多少浮华一梦，世间几多情深缘浅。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部让一代人惋惜不已的电视剧《金粉世家》。那部以民国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金家少爷金燕西与平民女子冷清秋之间的爱情故事，道尽了旧时代里的爱与遗憾，热烈的相逢抵不过世事变迁，散尽万千荣华，只余下一缕悠悠的暗香。这首曲子啊，什么时候听都不过时吧，一起来听这首《暗香》。

这首来自金粉世家的插曲，何璐演唱的《让它降落》。今夜夕雨冷清秋，柳春江与小莲，世人惋惜他们的爱情，也心疼他们的命运。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人海茫茫，我们遇见无数擦肩而过的过客，有的人呢匆匆一别，有的人驻足停留，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港湾。因为所有的不期而遇啊，从来都不是偶然，兜兜转转，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接下来一首庾澄庆的《命中注定》，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在岁月里面静待缘分的人。

好的，朋友们，刚刚听到这一首来自容祖儿《我的骄傲》，大家听起来旋律是不是非常熟悉哈？这是粤语版的那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还记得吧？你永远可以相信容祖儿的唱功啊，不管是粤语版的还是这个汉语版的，唱的都是非常的有力啊。挣脱世俗的束缚与质疑吧，我们可以坚定地奔赴理想啊！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脚踏实地，坚持本心，活成让自己引以为傲的模样。

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来自汪苏泷概念专辑联名，这首歌呢是汪苏泷包揽了词曲的创作，容祖儿演绎的。整一首歌呢，收视以大雨作为一个意象啊，写进了一段关系走到尽头之后压抑纠结的内心拉扯，也藏着很多的不甘、遗憾，还有一些不得不放下的释然，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解不开的心结，全部都托付了一场滂沱的大雨。告别执念与过往和解啊，也是无数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情绪独白。这会儿不知道外面下雨了没啊，感觉快要下雨的样子，这首歌还是比较应景的。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5: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继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6: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7: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8: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大家好，我是邓牧里昂。欢迎大家通过 FM98.9 AM666的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啊可以搜索云听 APP、学习强国 APP 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设置了一个点播环节，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6329358啊，来点播一首你们喜欢的歌，可以来跟邓牧里昂电话连线啊，点播歌曲送给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一首反映你当下心情的歌曲都可以。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一下下半场的旋律吧。

0: 刚刚听到这一首来自张韶涵《暮色回响》，落日沉入远山，暮色漫过人间，黄昏是白天与黑夜的交界，也是思念与回忆重逢的时刻。岁月如风啊，吹散了许多往事，可是心底念念不忘的人呢，永远藏在落日余晖里面。所以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叫做《暮色回响》。接下来我们来一首节奏轻快一点的歌曲哈，一首啊诠释了追逐梦想一往无前生活态度的歌曲啊，相信也是男生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黄征。
1: 每位坐下来，我想叫旁边的离开。
0: 这首来自黄征的《奔跑》。

一场细雨啊，慢下来整座城市的节奏，雨落声声最宜听歌了。总有一段周氏旋律贯穿了我们整个的少年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相信可以抚慰我们此刻所有的心绪。一起来听《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好的，朋友们，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还是有新歌了。其实呢，每个重感情的人都会在感情里面敏感柔软，习惯独自消化委屈。温柔的旋律呢，读懂藏在心底的孤单，也不必强迫自己故作坚强，坦然接纳内心的情绪，跟自己温柔和解，何尝不是一种最好的办法呢？可惜我是水瓶座。

刚刚一首来自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人生行路啊，难免长夜漫漫，也会遭遇风沙迷茫。我们一路翻山越岭，走过曲折坎坷，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也不必畏惧前路无常。一首来自梦涵，无悔当下。

这首来自孟涵《无悔当下》，这也是一首爆火的原创粤语金曲，字字都是人生态度，坚守内心赤诚，拒绝向命运妥协，全力以赴，无悔当下。这句话也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那朋友们，美丽的夏天哈、又到了看演唱会的好季节了，你最希望去看谁的演唱会呢？欢迎来分享一下。那我先来吧，陈小春。

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但是好音乐永远在线。今天呢，为您播送的是越来越动听的一些歌曲啊，我是邓布利昂。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内容啊，希望这些旋律能陪伴大家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好音乐等着您来听，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香一半，味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文章

0: 800平方公里土地上，
1: 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敬请收听。

0: 老舅，咋又这么晚回来？啊，
1: 今天啊是县委常委扩大会的头一天，太忙了，去给我倒杯水。哎，
0: 哎，你这咋刚进门就坐下来写东西？你倒是去洗把脸呢。哎呀，忙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这一回来就接着忙工作。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
1: 我不饿。君雅，你先睡吧。
0: 你这个人是不知道累吗？那就是铁打的人，不上油也得生锈了。
1: 省报打算给德兰考发个专版，介绍除三害的经验。我有些想法不赶紧记下来就忘了。
0: 我看看。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1: 我刚想的题目咋样？
0: 好。我还是去给你煮碗面汤吧。哎，哎，老舅，老舅，你这是咋了？啊，
1: 没事儿，没事儿，杯盖掉了。
0: 还说没事儿？你看你这疼的，浑身都打冷战。
1: 冷战不冷？你看我呀，这不还出汗呢吗？
0: 你咋还开这玩笑
1: 啊？真没事儿啊，刚才肝上又疼了一下。我想拿杯盖顶着他，手没拿住，缓一会儿就好了啊！
0: 都说了你这病不能拖，咱去好好治治行不行？
1: 行，等这个文章写完啊，就去医院啊。
0: 邱玉露同志，我今天必须好好跟你谈谈。每次你都说办完事儿去看病，可是办完了这事儿还有那事儿，办完了那事儿还有这事儿，你总有理由不去看病。那你说？身体垮了还咋工作？
1: 我不是去县医院看过了吗？药也吃了。
0: 我问过大夫，你的病咱县医院他治不了。老焦，你就歇几天，咱去开封，去郑州的医院看看病不行吗？
1: 肝上一点小毛病用不着小题大做。
0: 小题大做？哎，现在你天天用这杯盖子筷子顶住肝止疼，这怎么能行啊？我看你这疼得一脑门子汗，这是小问题，那啥算大问题？
1: 君雅，来兰考前我跟领导说过，拼上老命也要改善兰考的面貌。现在工作刚有点起色，正是吃劲儿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得给工作让路。
0: 你总是这样，看起活来不要命。

0: 昨天啊，我又梦到在抚顺煤矿做苦力了，幸亏当时腿脚快，不然早成日本鬼子的枪下冤魂了。
1: 哎呀，你说你咋又说这些？
0: 我这条命得来不容易，得好好用啊。那时候我就像水里的浮萍，不知道会飘到啥地方，落个啥下场。后来回老家，我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才有了指望，心里也生了根。那天晚上，我和俊雅聊了很久，说到了从前的理想和将来的愿望。我想早点把那篇文章写出来，想把兰考的工作经验记下来。那天是1964年3月16号，当时我们都没意识到，此刻距我永远离开兰考只剩下了最后60天。

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出品人王仁海，总协调郭世飞，总监制王小辉，总策划牛建光、王刚、张明，策划王丽、万克、张松、王浩、王占红、王腾霄、薛元、谢晴，编剧周军，导演狄菲菲，作曲宋清淼。

0: 尽管我心里不同意，但几天后组织上还是决定让我停下工作去治病。我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拖，但兰考的工作更不能拖呀。
1: 乔书记，乔书记，
2: 啊，是俊生啊。
1: 乔书记，还有程副书记，
2: 你啥事儿这么急？哎，
1: 幸亏我赶上了。
0: 俊生啊，喘口气，慢慢说啊，慢慢说。
1: 城门冯大娘给您纳两双鞋垫，说您冒雨帮他家修房顶，是他的恩人，他就先没找您，才知道您来赶火车了，非让我把鞋垫送过来。
0: 大娘是无保护，咱不能驳了他的心意啊。啊，俊生啊，
1: 哎，
0: 把这一块钱给冯大娘送过去，跟他说，收鞋垫是情义，收钱是规矩，啊，好了，大家就送到这儿吧，都回去忙啊。
1: 我们再陪您多待会儿吧，车站人多。
0: 我头一天到兰考的时候，
3: 车来了，
0: 车站的人可比现在多，里里外外挤满了灾民，都要离开兰考。乡亲们没吃的，冒着大雪去逃荒。这情景我印象深呢。
2: 现在没啥人往外跑了，你来当县委书记以后，治理三海初见成效，把人都留住了。
0: 不光得留住他们，还要让跑出去的人回来。
2: 那可不容易，出门容易，回乡难呐。
0: 只要咱治住三海，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老张，你是县委副书记，现在又监管除三害办公室，要制定出具体方案。
2: 你放心去看病吧，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干部不灵，水牛掉井嘛。
0: 咱不光要喊口号，还要看成绩。还是那四句话，圈要跑圆，理要讲全，心平气和，抓紧时间。今天是3月23号，我最多一两个星期就回来。
4: 老乔，上车吧。
1: 焦书记，我还是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个照应。
0: 哎呀，我就是去看看病，拿点药，用不着那么多人陪。俊生，
1: 哎，
0: 你这个通讯干事要专心组织好这次省报的稿件，我那篇文章也会抓紧写。
2: 老焦，

0: 安心把病治好，工作的事儿交给我们。
1: 有你这话，我就踏实多了。我知道，老百姓的想法很朴素，他们不怕苦，不惜力，只希望能过上好日子，希望我当个好领头。火车驶出兰考越来越远，这一去不知是生离还是死别。

0: 瞧你听，这鸟叫真好听。
1: 谁家新燕啄春泥啊？
0: 来，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来，这天越来越暖，鸟虫都欢实了。等你养足了力气啊，我陪你去院子里头走走。嗯，
1: 这快到谷雨了吧？
0: 哟，今天4月20号，那要算日子的话，今天就是谷雨。
1: 雨生百谷，正是长庄稼的好时候。嗯，我又怕雨水太多了。
0: 你是担心兰考的内涝？
1: 雨水少，庄稼长不好；雨水大，又会涝。这问题不解决，咱兰考的粮食产量就上不去。
0: 你一到雨天就跑出去探水，哪儿雨大就去哪儿，又是跳进水里头试深浅，又是泡在水里找流向。那乡亲们都说了，咱兰考有不涝的土地，没有老焦不汤的水坑。
1: 我这水可不白汤啊，能掌握第一手的情况。
0: 光惦记着汤水，这身体不要了。
1: 哎，大家都叫我老焦。我要是多沾沾水啊，说不定就没那么焦了啊。
0: 乱开玩笑。
1: 吃别人浇过的馍没味道，吃三害就该自己去摸排情况。排涝工程的试点还没真正经受考验，所以我对这个降雨期又期待又担忧啊。真想回去啊。
0: 老焦，这是咋了？
1: 哎呦，
0: 哎，你看你又腾出一身汗，还在这想着工作呢。等着啊，我去叫医生。
1: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没事没事没事。
0: 那
1: 啊，把那个钢笔给我顶一下，给我一下。顶住就好多了。
0: 咱离开兰考之后，到开封、郑州、北京的医院看了个遍，最后又住进这省医学院附属医院。可你这每次疼起来还是没办法。
1: 守着医院总会有办法的，不怕啊。哎，你是想孩子了吧？其实我也想他们，但既然从北京回来了，就该让孩儿们啊来两天。
0: 哎呀，他们早都想来看你了，我都没敢让来。
1: 要不让守云和月静先过来。不过他们的路费咱自己出。
2: 咋没人？应该是这儿吧。哎，二姐，你看咱爸的钢笔、笔记本都在呢，
3: 我认识。
4: 哎，可这个藤椅，
5: 藤椅咋了？
4: 这个藤椅比咱爸办公室的新，可右边椅靠的地方咋也破了个洞？
5: 办公室那个藤椅就有个大洞。为啥会有个洞啊？
4: 哎，你一直在老家住，当然不知道。咱爸身体右边总是疼，他说用钢笔帽、茶杯盖啥的顶着就不疼了，时间一长，疼椅就被顶出个洞。
5: 新藤椅都被顶出个洞，那他得多疼啊。月见，你说他用茶杯盖顶？
4: 哎，就是用盖上面那个疙瘩去顶。哎呀，回头你自己去问他吧，我先找找这屋里藏没藏好吃的。
5: 月见，别乱翻东西。
4: 哎，二姐，这抽屉里真藏着宝贝呢。
5: 哎，来人了。
0: 哎，守云、月季。
4: 哎，爸妈，你们去哪儿了？
1: 爸爸刚才去做检查了。哎，你们俩咋来的？
4: 爸，我来扶你。
1: 好好好好。哎
5: 呦，卷生叔叔到省里办事儿，顺路带我们来的。
4: 哎，我和二姐买车票用的是咱家的钱。
1: 好好，咱自己的事就该用自己的钱啊。哎，你俊生叔叔呢？
5: 俊生叔急着去报社送稿子，把我们送到医院就走了。他说办完事儿就来看你。
0: 哎，守云，这见了你爸咋不知道喊呢？
5: 妈。
1: 姑娘家 家腼腆，别为难他。我们守云才从老家出来，跟爸爸还不熟呢。嗯，等长大了，自然就叫爸爸了。
4: 爸，我天天叫你爸，你为啥还把好吃的藏起来？
3: 这孩子说啥呢？
4: 你看，抽屉里藏这么多花花绿绿的小布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每一个都鼓鼓囊囊的，不是好吃的是啥？
1: 这些确实是好东西，每个味儿都不一样。你想吃就都尝尝啊。
4: 那我选红色的，这是红糖吧？
1: 尝尝就知道了。嗯，
4: 苦，太苦了。爸，这是啥？
1: 再试试别的。
4: 这个是咸的，好咸。这装的是土吧？
1: 对，就是土。守云，你来给月经念念这些小布包上的字。
5: 去。这个是牛皮简，取自宋庄三对东地。这个是马尿简，取自王村一对南地。
1: 这是咱兰考盐碱地的土样标本，这些土我都尝过，咸的是盐，苦的是碱，你们也尝尝，记住它的味道。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把这土研究透，想方设法让盐碱地变成良田。嗯，
4: 到那时候这些小布包里就不会装土了。
1: 对。来，这两块水果糖你们一人一颗。嗯。
4: 哎，爸，你哪来的糖？
3: 医院给的，怕你爸爸喝完中药嘴里边苦。
5: 你是省下来给我们的，我这块还没吃，留给你喝药用。
4: 那我的糖都嚼碎了。
1: 你们吃吧，我这嘴尝过盐碱土，不怕苦啊。爸爸跟你们说个秘密，连医生都不知道。
4: 啥秘密？
1: 喝完药再吃糖会影响药效，所以我负责喝药，你们负责吃糖。嗯，范大夫，你不了解安兰考的情况，你知道多少事在等着我，我咋能敢躺在这儿啊？
6: 你惦记兰考，我理解。你是县委书记，可你也是病号，我必须对我的病人负责，也请你理解。
1: 范大夫，昨天是5月5号，对你们来说它只是个日期，对我来说是立夏。立夏后的雨水多，你看看外面的雨，兰考多少地方又要内涝，多少庄稼要遭灾，毁的都是老百姓的保命粮啊。
6: 焦书记，我确实不懂种地，但我知道治好病才能更好的工作。上次省委领导来看你，不是也这么说吗？
1: 我着急啊，谁家遭了灾心里能不惦记？困难的时候，党员就该冲在群众前面，组织大家抢险救灾。
6: 我知道你心里急，但没有痊愈就不能出院，在医院你得听我的。
1: 我们兰考穷，不该把钱花在给我治病上，省下来能干不少事呢，范大夫。
6: 谁呀？外面咋这么吵啊？
4: 范大夫，您快。

0: 出事了。
1: 姚书记，
2: 姚书记，
0: 姚书记，
2: 我们都来了。
0: 姚书记，姚书记，
2: 大夫，大夫，俺们都是从兰考来，想看看焦书记。
3: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乡亲们，我知道大家都想见焦书记，可是医院有医院的规定，要保证病人的治疗和休息，不能都去探视，对吧？这样吧，你们选几个代表去见焦书记。
2: 大夫，焦是俺亲人，让俺去看看他。他到俺家啥活都干，又锄地又掏粪，一会儿也不闲着。大夫，焦书记他大雪天抱着俺儿子去看病，他是俺家的救命恩人呢。
4: 大夫，俺也得去。焦书记是上头派来的大好人，他给俺家送面，走了连一口水都不喝呀。
5: 俺也要进去。
6: 焦书记把俺村治封上，
5: 俺都得了他的好啊。
7: 大家都别争了，这么争下去能有个啥眉目啊？大夫说的对，咱不能让医院为难，更不能打搅老焦治病啊。我看一个村选一个代表咋样？
2: 赵大爷，那您看这代表该咋选？
4: 对呀、啊，对呀、啊，这俺也想进呢。
7: 我岁数最大，就代表赵堕楼了。还有啊，张庄村的先进郭勇。另外，再选个双杨树的林红英，他是团干部。我们仨去看老焦。一定把大伙的心意都带到啊。
3: 大爷啊，焦书记正在输水、啊、你们别说太久。
7: 医院的规矩俺懂，俺懂。
3: 你们进去吧，保持安静。
8: 赵大爷，这些天连着下雨，你们赵堕楼涝得厉害吗？
7: 老焦啊，今年俺赵堕楼没有涝啊。
8: 咱兰考没下雨？
7: 下了，下了好几天大雨呢。啊，去年你领着俺挖的那排水渠派上用场了。哎呀，来之前我还去地里看过，往年翻涝严重的洼地呀，那水全都排出去了。
8: 对，都排出去了。好，好，只要你们这个排涝试点有效果啊，将来就能在全县推广。哦，赵大爷，替我谢谢赵堕楼的乡亲，你们出人出力维护好了这个工程。
7: 老焦啊，是你领着俺修的排涝工程，俺该谢你才对呀、啊。哎，等你回到兰考，到俺赵堕楼看看啊，
8: 看看，要去，要去，哎、去看看赵堕楼的干劲儿。啊，国勇，
9: 哎，焦书记，
8: 张庄村的风沙咋样？
9: 焦书记，按照您教的法儿，分淤泥盖沙，先盖迎风坡，再盖背风坡，最后啊栽上刨桶，把这个沙丘捂得严严实实。结果今年春上连刮几场大风，
8: 咋样？
9: 几场大风也没掀动沙丘，俺张庄村的风沙算是治住了。
8: 贴上膏药，扎上针，不准沙丘再翻身。
0: 是啊。
4: 邱书记，
9: 邱书记，
8: 没事。没事，没事，你们接着说，接着说啊！
7: 老焦啊，今天能见你一面呐、啊，比啥都高兴。
8: 是，
7: 乡亲们都想来看你，跟你说说话。你呀、啊，你好好治病，咱把话留着，等你回去说。啊哎哎，你看医院不让打搅你太久，俺该走了。乡亲们带了点鸡蛋、红薯干啥的，不值钱就是个心意，一定得收下啊。
8: 赵大爷，赵大爷，心意我领了，东西不能收。听我说，听我说， 谁家都不宽裕，跟乡亲们说把这些带回去到供销社换点盐。
3: 乔书记，带都带来了，咋能往回收啊？
7: 红姨，乔书记都这么说了，咱别让他为难啊，听他的吧。哎，
8: 这就对了啊。哎，红姨啊，哎，手里拿的是双杨树的泡桐花吧？啊，
3: 是。
8: 来，让我看看。这串泡桐花像双杨树的道路，大家绑在一起自力更生。这串花我收下。
1: 哎，赵大爷，这焦书记咋样了？
10: 咋样啊？
11: 哎，赵大爷您说呀。
12: 赵大爷从焦书记病房出来咋一声不吭啊？
11: 是啊，
3: 真的。赵大爷，您咋哭了？
7: 孩子，焦书记不行了。他是硬撑着跟俺们说话呀。
3: 乔书记。

0: 老肖，你别强忍着了，你喊出来，喊出来可能能好受点。
1: 范大夫，你看啊，兰康老乡刚走，焦书记就疼起来了，连衣服被褥都汗透了。
0: 老乡在的时候，焦书记肯定忍着呢。哎呦，
2: 范大夫，您快给想想办法吧。
0: 必须先止疼。小杨啊，你去准备一下，给焦书记注射一支杜冷丁。
3: 不打，别浪费，这药有限量，留给更需要的病人。
2: 老焦，
3: 我能忍。
2: 你都疼成这样了，你咋忍呢？
3: 疾病像弹簧，一弱它就强。
2: 老焦，老焦，
1: 焦书记昏迷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一集。焦裕禄由张欣饰演，徐俊雅由张琪饰演，赵大爷由王肖兵饰演，张副书记由王腾霄饰演，刘俊生由魏浩翔饰演，范大夫由黄雷饰演。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0: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2: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习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4: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5: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6: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5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7: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

0: 从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2: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3: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4: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5: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6: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1: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7: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8: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

0: 计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1: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3: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2: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3: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5: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4: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6: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4: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7: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

0: 一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十八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S303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1: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0: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2: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3: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4: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4: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3个阶段进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7: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九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五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六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九人死亡，四十六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5: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六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五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9: 据伊朗方面六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六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七月七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七月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五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七月二号至四号的七十二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七十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一百三十八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品、零承诺达标合格证全流程管理，聚焦重点工程建设，国道 G315 小柴旦湖到老芒癌公路进入路面施工阶段，新宁市算电协同产业专利导航项目启动。录音报道，智多县给地下管网装上智慧大脑，守护长江源头生命线。今年前五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加14.6%。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继续增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 听众朋友，在青藏高原，这里原本只有风声，直到我们把不可能的断言碾碎在车轮之下，直到复兴号的呼啸取代了曾经的叹息，从内燃机车的艰难攀爬到动车组的轻盈飞驰，这是时空的压缩，更是实力的跃迁。请听青海达记者王芳、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1: 20载雪域天路贯通南北，更有复兴号驰骋在青藏高原之上。从技术跟跑到行业领跑，青藏铁路的每一次提速都是中国科技创新最有力的心跳。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那是内燃机车的时代。然而中国铁路人并没有停下脚步。2023年西格段复兴号动车组正式投用，青藏铁路迈入动车时代。这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更是技术的飞跃。中国铁路青藏集团西宁车辆段动车运用车间地勤机械师贾成鹏：
2: 我们现在动车组配属的是高寒动车组，特殊的一个车型，专门架了一个阻挡风雪的一个设备，二级修，从刚开始一般的故障都是每次5万公里要进行一个检修，现在我们逐步已经提升到6万公里了，在6万公里保证内设备运转良好。
1: 自主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格拉段有550公里处于多年冻土区，通过采取片石保温隔热、辅助热棒降低地温等创新工艺，保证冻土地带线路稳定。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格尔木公务段5道梁桥隧车间党支部书记张思远：
3: 现在的对于这些冻土路基的养护，我们也是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它都是需要长期根据这个时间变化才能看出具体的效果。
1: 从解决冻土施工难题，到研发适应高原的智能诊断设备，再到复兴号的定制化生产，青藏铁路用事实告诉世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在青藏公司调度所一排排的屏幕上显示列车运行实时数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调度所列车调度员刘周凯正在忙碌工作。作为青藏铁路集团核心生产指挥机构，调度指挥中心统筹管内4000多公里线路运营，中心及行车组织、应急指挥、设备施工维修统筹三大职能于一体，24小时守护青藏铁路运输安全畅通。中国铁路青藏集团调度所副主任杨民炯：
4: 尤其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啊，我们就已经在青藏铁路上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设备，比如说 加强式的电控系统，还有全线覆盖的通信系统，还有我们全线的视频监控系统，还有我们的调度集中1.0版。依托这些先进的设备啊，我们可以更加安全、可靠、有效、实时监督我们的列车运行。

0: 来完成我们的指挥计划，这在保障青藏铁路的安全平稳运行上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1: 青藏铁路格拉段建设运营初期，全线共设45座车站，其中38座为无人值守站。20年来，从基础设施的物理升级，到控制系统的代际更替，再到运维模式的彻底变革，目前通过 CTC 调度集中系统，格拉段全线58座车站无人站达到53个，无人化管理水平在全路遥遥领先。中国铁路青藏集团调度所副主任杨明炯
0: 在这儿看到很平静的一个样子，实际是依托先进的这些设备啊，实现了很高的这种自动化水平，那么又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人机协同的这样一个目的，使得我们在调度指挥方面呀，更加的科学合理，更加的精准有效。
1: 如今依托全域智能调度系统，千里之外的青藏铁路尽在掌握，这是一条物理上的路，更是一条技术上的蒸汽路。
2: 青海大记者李长玉报道。近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成立40周年研讨会暨2026年年会在西宁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围绕相关前沿议题做报告。大家结合自身研究方向，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对两大主题涉及的核心问题展开思想碰撞，进一步理清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与发展方向。与会专家表示，这次会议既是对专业委员会40年学术传承的回顾，也是对新征程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有力推动，将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1: 青海台记者韩孟娜、孔维东报道。近日，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文艺讲习堂《行走的无限与文学的边界》思政教育课在青海美术馆开讲。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健做专题授课。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联干部职工及青海省作协会员代表等70多人聆听授课。授课中，徐健结合多年高原采访创作经历，深度解读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他以文艺工作者如何增强四力为切入点，阐释文艺工作者要以脚力丈量高原山河，以眼力捕捉广大建设者的家国情怀，以脑力提炼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精神，以笔力书写时代巨变，描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图景。
2: 青海台记者段丽、汪永安报道。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0条措施进行政策解读。为进一步破除制度壁垒，疏解企业发展堵点，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造能力，今年年初，省委政法委会同省直政法各单位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研究出台了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0条措施。这次出台的10条措施立足政法机关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各链条，紧扣青海产业发展、市场主体的培育和营商环境优化等关键环节，力求靶向精准、务实管用，落地效果可感可检，让广大企业能够进一步感受法治服务环境的新变化和法治保障能力的新提升。10条措施还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和企业经营发展痛点、难点、堵点，从依法保护权益、规范执法司法、高效化解纠纷、优化法治服务、全程监督问效等方面凝聚政法力量，全面落实国家营商环境建设工作部署，立足我省产业发展实际，巩固拓展法治优势，补强服务短板，夯实法治化营商环境根基。我省将通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司法，提供精准高效的法治服务，健全惠企利企的长效机制，实打实为企业纾困减负，护航市场主体的有序发展，不折不扣推进10条措施落地见效，努力当好市场秩序的守护者、企业发展的护航员、公平正义的践行者，为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全面、更深入、更便捷、更高效的法治保障。
1: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省级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在大通互助门源3地同步举行。

0: 本次演练首次将党政专用通信纳入防汛应急保障体系，重点针对断网、断电、断路等极端场景开展实操检验，全面磨合多部门协同抢险处置流程。本次演练全部按真实险情设置场景，采取省级统筹、三线同步、军地联动模式，调集消防、水利、交通等30多支救援队伍，900多名人员出动各类装备2000多台套，切实锤炼了极端天气下的指挥调度、群众转移、抢险搜救、后勤保障等实操能力，进一步优化了跨区域多部门联动处置机制。
1: 青海台消息，近日省农业农村厅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监管执法的通知，全力提升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水平。这次监管执法工作聚焦开具、销售两大关键环节开展，农业农村部门重点查处应开未开、伪造合格证以及违规用药仍虚假开证等问题。市场监管部门严查市场开办方违规代开合格证、未留存进货凭证等行为。此外，明确蔬菜、水果、活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等品类正式纳入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范围。屠宰畜禽产品按规定出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全省统一使用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合格证样式，优先推广二维码信息化开证模式，推动合格证与追溯标签融合，实现扫码溯源、信息可查。全省各乡镇监管服务站、农产品交易市场将设立便民开证服务点，为农户提供免费快检、开证指导等服务。
0: 青海台消息，随着旅游旺季来临，省药品监管局精心部署，深入一线，开展景区景点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督导检查。本次检查邀请国家药监局驻局专家指导，聚焦源头管控，围绕经营主体、进货源头、经营现场等多维度开展全链条监管核查，逐项核验备案许可供货商及产品合格证明，严查热销器械、护理用品采购渠道，整治货源不明、凭证缺失、台账不全等问题，同步检查仓储陈列、效期管理，严禁过期变质产品销售，闭环排查消除经营现场各类风险隐患。截至目前，全省各市州市场监管部门共开展旅游旺季医疗器械监督检查100多次，出动执法人员500多人次，检查经营主体380多家，对检查排查发现的问题，督促经营主体及时整改，牢牢守住群众旅游期间用械安全底线。
1: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青海省总工会主办、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办公室、省能源化工基冶工会承办的巾帼劳模宣讲进企业省级示范活动举行。这次活动邀请了全省各条战线的优秀女职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现场进行了宣讲、连线分享等，集中展现青海广大女职工立足岗位、深耕实干、奋勇争先的时代风采。参与职工表示，将以先进为榜样，立足本职，苦练本领，以实干担当投身工作，奋力建功新时代。
0: 青海台消息，近日省委老干部局在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举办《红心涌向党，引领绽芳华》文艺演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集中展示全省老年教育发展成果，千余名各界代表及群众现场观看。演出分为三个篇章，全省各老年老干部大学400多名学员登台演出，以合唱、舞蹈、朗诵、器乐合奏等多种艺术形式，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展现广大老年学员不忘初心、积极向上、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2: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1: 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报道，近日国道 G315 小柴旦湖到老芒癌公路项目顺利开展沥青下面层摊铺作业，标志着项目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为全线通车筑牢关键基础。G315 小柴旦湖到老芒癌公路全长396.83公里，是青海连通新疆的重要国道干线。中铁五局承建路段全长37公里，涵盖路基、路面、交安、机电等工程内容。 建设期间，项目部坚守品质与绿色施工标准，在全线率先完成沥青混合料配比试办，同时优化高原施工工艺，严控路面施工核心参数，全力保障工程质量。据了解，这个项目是国道315线重要组成路段，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南通道的关键环节。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畅通青、新、藏三省区的交通运输网络，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优势资源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3: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仲夏七月，海东市化隆县循化县川水地区冬小麦陆续成熟，田野里收割机来回穿梭，奏响青海夏收第一连丰收乐章。化隆县甘都镇龙康一村的小麦种植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收割脱粒一气呵成，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全力开展小麦抢收工作。海东市化隆县甘都镇龙康一村村委会主任马成兴：
4: 今年我们小麦子品种上来之后，小麦子亩产能达到1000斤左右，日产能收割30亩左右，预计比星期全部能收割完成。
3: 为保障夏收工作有序推进，化隆县农业农村科技部门提前摸排全县小麦成熟地块，统筹调配收割打捆等各类农机设备，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田间服务等保障工作，引导农户错峰作业、抢晴收割，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变化带来的粮食损耗。海东市化隆县农业农村科技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干部石吉英：
5: 目前我县50000亩冬小麦已进入了成熟收获期，整体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3: 循化县今年冬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4.8万亩，依托两种推广一喷三防、科学管护及病虫害精准监测防控，全县冬小麦整体长势良好。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循化县统筹调配200多台套收割、转运、打捆农机设备投入田间作业，全面推进机械化抢收。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减损收割、晾晒管护等服务，有效降低农户收割成本，切实助农稳产增收。目前，黄河沿岸积石镇、该子镇、清水乡、白庄镇麦田已全面收割，浅山区域将陆续推进整体收割工作，预计8月底全部完成。
1: 青海台消息，近日西宁市算电协同产业专利导航项目启动会召开，标志着西宁市算电协同产业专利导航项目正式启动。项目立足西宁市绿电与算力融合发展特色，围绕风光储、微电网、绿电制算调度、算力低碳降耗、原网荷储一体化等核心技术链条，全面开展全球专利检索梳理、产业链技术拆解、竞争主体布局研判、侵权风险排查、技术空白点挖掘及园区企业实地走访调研，同步配套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产学研创新对接等延伸服务，系统编制产业专利导航主报告、专利技术图谱、企业创新诊断清单与产业发展对策建议等系列成果。通过项目实施，加快构建西宁市专利分析、政策支撑、企业创新、产业提质闭环机制，切实以知识产权导航赋能东数西算，落地与绿色算力产业集群培育，全面提升西宁算电协同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与区域核心竞争力。
0: 青海台消息，借助天津对口援京力量，今年黄南州尖扎县成功引进天津特色果蔬与优质良种，落地多项农业帮扶项目，全方位推动尖扎当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尖扎县依托高海拔、昼夜温差大、气候冷凉的自然禀赋，引进优质品种甜心果芹，打造冷凉蔬菜种植基地。该芹菜品种市场前景广阔，附加值突出。目前，当地试种的1.33公顷甜心果芹已全部完成订购。芹菜成品主打高端酒店、商超渠道，原汁产品则直供国内一线饮品品牌，产销形势喜人。 水稻并非尖扎高原传统优势作物，今年天津农业专家团队先后三次进驻当地，面对面手把手开展现场教学，向本地农技人员和农户传授现代化水稻种植理念与精细化田间管理技术。目前在专业技术支撑下，11个源自天津的小栈道优良品种正式落户坎布拉镇，1公顷水稻试验田

0: 已完成秧苗插秧。
1: 听众朋友，今年玉树州智多县建成全省首个高原定制化智慧城市物联网地下管网平台，通过数字孪生与物联网技术，彻底破解了高寒地区地下设施看不见、管不好的顽疾，实现城镇治理从被动抢险向主动预防的系统性变革。请听青海达记者许若阳、桑斗发来的报道。
2: 在智多县智慧城市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全县地下管网的实时流量水位数据正在跳动。借助贝姆加 JAS 技术，工作人员可以全方位通过360度透视，看到地下管网的每一个节点，精准捕捉微小的渗漏与淤堵。玉树州智多县市政设施运行服务中心主任欧耀才人：
3: 以前找漏点要靠人工，凭经验挖开路面耗时几天，现在平台自动报警，红色代表紧急险情，系统直接生成最优处置方案，精准定位，我们再也不用冬天冒着零下几十度去冒险作业了。
2: 数据的价值在于应用，平台建立的监测、预警、处置、监管闭环机制，直接连通了党群服务中心的接诉急办窗口。数据显示，平台运行后，管网故障发生率下降55%以上，运维成本降低近30%。作为长江源头第一线，智多县的每一次技术创新都必须服务于生态保护。这套系统不仅能防涝，更能防污。通过对排污管网的严密监控，从源头阻断了生活污水渗入草场、汇入河流的风险，牢牢守住了长江源头的生态安全底线。玉树州智多县南北小区居民不久塔心：
4: 以前一下大雨就担心路面积水倒灌进院子，家里总有股污水味儿。现在不管外面怎么下，家里都很干爽。听说因为地下的管子装了眼睛，这高科技真是用到咱们心坎里了。
1: 青海台通讯员赵娟、张子君报道，7月5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海东赛区平安专场比赛在海东市体育中心举行。经过95分钟的对抗，海东天佑德队凭借伤停补时阶段的进球，主场1-1与果洛格萨尔队握手言和。当晚7点，随着主裁判的哨声响起，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拼抢激烈，互有攻守。上半场两队僵持不下，下半场双方不断调整战术，轮换球员，比赛对抗持续升级。第75分钟时，果洛格萨尔队打出流畅进攻配合，率先进球。随后海东天佑德队全力反扑，中场前1分钟凭借一记角球完成破门，成功扳平比分。赛场外，特色展销市集同步对外开放，浓厚烟火气烘托赛事氛围，让体育赛事成为展示本土特色农畜产业、助推文旅融合的优质窗口。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省内简讯。近日，青海省直机关工会工委在西宁开展“光影一初心，奋进新征程”主题观影活动，组织200多名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集中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4度。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主动求变的斗争智慧，立足工作实际，不断提升破解难题的能力。
1: 近日，西宁市城西区依托市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服务平台，完成辖区首例集体闲置资产交易签约，顺利盘活彭家寨镇陈光村1600平方米闲置房屋。这次交易打破以往村集体资产无序交易的传统，实现了资产核查、信息发布、公开竞价、线上留痕、全流程闭环管理。
0: 今年海西州盐湖化工生态保护领域9个科技项目成功获批2026年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立项支持，项目总投入5637.1万元，获批资金1350万元，项目实施将为海西州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安全屏障建设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7: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1: 接 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月，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6%， 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 9.2 和 1.5 个百分点。
0: 近日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条例明确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的实施细则，包括数据保护的类型、范围、方式、时限等。
1: 未来五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5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 7月5号，法国东部夏莱因省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闭馆。
0: 近日，韩国国家数据处公布的多项核心经济指标显示，首尔城市竞争力正呈现持续走弱态势，房价高企被认为是重要诱因。2025年，首尔市工业生产和零售规模分别同比下降7.7%和2.7%，就业率同比下滑0.2个百分点，人口加速外流与生育率低迷进一步持续。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8: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9: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10: 一个人不能太能干，太能干可能更多的活都会压在他的身上，一支军队也是一样。很多酒囊饭袋的官军去征讨，无论是王庆还是田虎，都是大败而归，损兵折将，死的死，伤的伤。而那几个贪官乌吏、蔡京、高俅等人依然可以坐享高官厚禄，衣食无忧，欺骗着皇上，收敛着钱财，而且继续巩固并壮大着自己的势力。这不，两战两捷还不算完，又把宋江等人派到了淮西。淮西的兵乱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依然是久压不下，久讨不赢啊。怎么办？其实道君皇帝心里不清楚吗？难道不知道那几个人是贪官吗？知道，但是他们把持着朝政。实则上，从皇上这个角度来讲，也不太敢得罪这个群体或者这个庞大的势力。道君皇帝下完旨之后，就把田虎、田豹、田彪押赴刑场，凌迟处死了。琼英报了大仇，终于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和张青、叶青离开东京，一路来寻宋江。咱们说说这个王庆吧。王庆原来呢是东京城开封府的一个副牌军， 他的父亲王须是东京城里的大富户，专门干一些贿赂衙门、诬告陷害、敲诈钱财、欺压善良的勾当，因此人人都怕他三分。当年他听信了一个风水先生的话，看中了一块坟地，说如果死后葬在那里，儿子就一定能大富大贵。可这块地呀，是王须的亲戚家的，王须就和风水先生设计陷害人家，由王须出面诬告那家，官司打了好几年，把那家折腾得倾家荡产，没办法，只得离开了东京城，躲到很远的地方居住。后来因为王庆造反，他的近亲都被朝廷处死了，唯独这户人家逃到了远方，官府查出是被王须陷害的，才全家幸免于难。王须豪夺巧取了那块坟地啊，埋葬了自己的父母后，妻子就怀孕了。在孩子要出生时，王须一天夜里忽然梦到一只老虎进入了室内，蹲在大堂的西面，随后又突然冲进来一头狮子，把老虎叼走了。王须从梦中惊醒，老婆就生下了王庆。王庆从小吧就不正业，到十六七岁时长得身材魁梧，力大无比，不喜欢读书，就爱逗个鸟啊，骑个马呀，啊，使枪抡棒。王须夫妻只生了王庆一个孩子，所以非常溺爱，总是为他护短，任他胡闹。等到王庆长大了，就更管不了了。王庆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王须夫妇有时也教诲他，可一旦王庆兽性大发，连父母都打骂，王须啊也无可奈何，这就是作的啊。最后呢，只得由着他了。又过了六七年，王庆把家产挥霍一空，就靠着一身的本事，在本府做个副牌军，一旦手里有钱，就跟人整天的花天酒地，如果有些不高兴时，挥拳就打，所以人家又惧怕他，又喜欢他。有一天，王庆在衙门里办完了公事，出城游玩，当时正是春天，郊外游人如蚁，王庆独自闲玩了一会儿，就来到浦中水池边的一棵垂柳旁，想等认识的人过来，一起去酒店里吃喝。不久，只见从水池北边过来十多个公差、虞侯和随从，这些人呢，簇拥着一乘轿子，轿子里面坐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子。那个女子为了欣赏外面的景色，就把轿子的竹帘掀了起来。王庆原本就是个好色之徒，看见了这样标致的女子，魂儿都被勾去了。王庆再仔细一看，哟，认出了那些公差虞侯都是枢密童贯府里的人。王庆远远地跟着轿子，随着那伙人来到艮山。艮山地处京城的东北角，是道君皇帝筑成的，这里奇峰怪石，古墓珍禽，啊，还有亭轩池馆数不胜数。外面的禁门由禁军把守，普通人就连脚趾头都伸不到门前呢。那些人停了轿子，啊，养娘扶着那个女子下了轿，一直向艮山的门里是平平挪挪、妖妖娆娆地走了进去。那些看门的禁军呢，看到他，都纷纷让路，让他进去。原来那个女子就是童贯的弟弟童氏的女儿，杨堪的外孙女。她呢，由童贯抚养长大，后来嫁给了蔡攸的儿子，做了蔡京的孙儿媳妇。 他的小名呢叫焦秀，才16岁。这次啊，是他禀报过童贯，趁天子这两天在李师师家玩乐，才到艮山来游玩的。童贯预先吩咐了禁军，因此不敢拦阻他。焦秀进去了2个时辰，还是不见出来。王庆呢，就呆呆地在外面守着。后来饿得不行了，就急急忙忙到酒店买了些酒肉，狼吞虎咽吃了，连账也不算，从口袋里摸出1块2钱重的银子，扔给了店小二，赶紧回到艮山的门前。又过了一会儿，才见那女子轻移连步走出艮山来，也不上轿，就在门前欣赏艮山外面的景色。王庆溜到跟前去仔细看那女子，见她长得真是标致啊。王庆看的是骨软筋麻，就好像雪狮子烤火一样，刹那间半边身子都酥了。焦秀在人丛里也看见了王庆站在那里凝眸呆想，他看王庆长得凤眼浓眉，身材壮健，打扮得俊俏风流，哎，就也看上了他。这时公差虞侯们轰开了众人，养娘扶着焦秀上了轿，众人簇拥着去酸枣门外的岳庙里烧香，王庆呢也跟随他们来到岳庙里。这里啊，人山人海啊，挨挤不堪。人们看到童枢密的虞侯公差们来了，都纷纷地让开了一条路。惹不起总躲得起吧。焦秀下轿进香，王庆也凑了上去，却无法靠近，于是就假装帮庙里的和尚点烛烧香，一双色眯眯的眼睛却不住地瞄着焦秀。焦秀呢，也用那含情脉脉的双眼不断向王庆暗送秋波。原来蔡攸的儿子是个先天痴呆，枢密童贯为了和手握重权的大奸臣蔡京结成死党，就欺骗焦秀嫁过去做了人情。今天焦秀看到王庆这样风流俊俏，也是春心萌动。这时童贯里的一个董虞侯已经发现了苗头，他认识王庆。董虞侯走过去给了王庆一个大耳光，呵斥说，你知道这是什么人家的家眷？一个开封府里的军舰，好大的胆子，怎么敢在这里挨挨挤挤的？等我回去对相公说了，让你这颗脑袋在脖子上长不牢。王庆哪敢出声啊，抱头鼠窜，一口气跑出庙门来，狠狠地吐了一口。呸，我怎么这么傻，癞蛤蟆怎么想吃天鹅肉？当天晚上忍气吞声地回到家里，谁知道焦秀回到府里后倒是朝思暮想，通过贿赂那个董虞侯打听到了王庆的详细情况，然后派侍女悄悄地把王庆从后门领进来，人不知鬼不觉的，两个人就勾搭在一起了。王庆自从有了焦秀，真是喜出望外，高兴的整天喝酒。
9: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光阴荏苒，一晃过了三个月，正是乐极生悲。一天，王庆喝得烂醉如泥，在本府的正牌军张斌跟前说漏了嘴，于是把这件事张扬了出去，最后传到了童贯的耳朵里。童贯大怒，

0: 心要找个借口收拾王庆。王庆知道这事败露了，再也不敢进同府里去喽。这时已经是五月下旬了，天气炎热。一天，王庆拿条板凳放在天井中坐着乘凉，刚刚站起身进屋里去拿把扇子，忽然看见那板凳四条腿迈着步子，竟然自己从天井中走了进来。哎呦！王庆喊了一声，奇怪呀，飞起右脚就向板凳踢去，只听见王庆惨叫了一声，哎呀！王庆看见板凳作怪，用脚去踢那条板凳，却因为用力太猛闪了腰，痛得他蹲在地上连声叫苦，半天动弹不得。他老婆听到叫声走出来一看，只见板凳倒在一边，丈夫这副模样，就朝王庆脸上打了一巴掌，说，
1: 大惊小怪的，整天在外面鬼混，不顾家里，今晚可算在家里了，这么一会儿又要做什么？
2: 哎呀，你不要笑话，我闪了腰，这痛得受不了。
0: 那个妇人把王庆扶了起来，王庆扶着老婆的肩头啊，摇头咬牙的叫，
2: 哎呀，痛啊。
0: 那个妇人骂他说，
1: 浪弟子，鸟歪货，你平时只喜欢踢腿打拳，今天怎么被一条板凳弄成这样了？
0: 妇人说完，忍不住用纱袖捂着嘴笑。王庆听了他这话，忍不住哈哈地笑起来。妇人扶王庆到床上躺下，又敲了一碟核桃肉，烫了一壶热酒，递给王庆。王庆因为腰十分疼痛，躺在那里动弹不了。第二天早晨，王庆腰间还是非常疼痛，他心里非常焦急呀，今天怎么到官府里去报到呢？等到中午时，王庆勉强走到药铺买了几贴膏药贴在腰上，又买了两服药回家熬好吃了。王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才起床，先用酒把熬好的药服了，正在吃早饭时，忽然听到外面有人喊，
3: 督牌在家吗？
0: 妇人从门缝里向外一看，说，
1: 是两个官府里的人。
0: 王庆听了这句话愣了一下，赶紧放下饭碗，抹了抹嘴，走了出来，向那两个人拱了拱手，问，
3: 二位光临有什么吩咐？
0: 那两个公差说，
3: 督牌可真会享受啊，大清早的就满脸春色，太爷今天早上点名时因为督牌没到大发雷霆，我们兄弟替你禀告说，你见板凳作怪闪了腰的事，他哪里肯相信，于是下令派我们两个来找你回去。
2: 我现在红着脸怎么能去参见呢？略微等一会儿吧。
0: 那两个公差说，
3: 不关我们的事儿，太爷等着马上回话呢，去晚了会连累我们一起挨打，快走快走。
0: 两个人扶着王庆就走，王庆的老婆慌忙出来询问时，丈夫已经出门去了。两个公差扶着王庆进了开封府，府尹正坐在堂上的虎皮交椅上，两个公差带着王庆上前禀报说，
3: 奉老爷的军旨，王庆已经抓来了。
0: 王庆勉强朝上磕了四个头，府尹大喝说，
4: 王庆，你是个军舰，怎么敢怠慢职守，不来听候差遣？
0: 王庆又把自己见板凳作怪而闪腰的事详细的禀告了一番，然后说，
3: 我实在是因为这腰累疼痛
2: 走不动路才不能来的，请求相公宽恕。
0: 府尹听完后又看见王庆满脸通红，非常愤怒地呵斥说，
4: 你经常酗酒闹事，违法乱纪，今天又捏造妖言欺骗上级，命令拉下去就打呀。
0: 王庆怎么能够说得清呢？当时把王庆打得皮开肉绽，逼他承认自己编造妖言啊，煽动蛊惑民众，图谋不轨的罪行。王庆昨天闪了腰，今天又被官府拷打，真是双斧伐木，痛得死去活来呀。被打得实在挺不住了，王庆只得招认啊，强加给自己的罪名。府尹录了王庆的口供，把王庆用刑具加了，押到死囚牢里，要判他个捏造谣言图谋不轨的死罪。原来这一切都是童贯暗中吩咐府尹找个借口栽赃陷害王庆。这时开封府里上上下下所有人都知道了，王庆是因为和焦秀私通的事被抓的，就纷纷扬扬地传开了，说
5: 王庆因为焦秀的事儿得罪了童贯和蔡京，这次一定不能活命了。
0: 这些话很快传到了童贯和蔡京的耳朵里，他们一商议，如果把王庆杀了，就等于承认是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于是私下吩咐府尹，把王庆充军发配到偏远的边疆，让他从此不见踪影。这样，既遮盖了童贯和蔡京两家的丑事，同时呢，也可以止住人们的议论。开封府尹遵照童贯和蔡京的吩咐，很快就判处王庆远远地发配到西京管辖下的陕州牢城充军，并派两个公差孙林、贺吉押送，立即启程。当时已经是六月中旬了，这天儿啊非常的炎热，两个公差押着披枷带锁的王庆一天只能走上四五十里路，三个人走了十五六天，刚刚走过了嵩山。有一天，三个人正在走路，孙林用手向西面指着远处的山峰说，
2: 哎，这座山叫北邙山，归属西京城管辖呀。
0: 三个人一边说着话，趁着早晨凉爽走了二十多里的路程。又走了一会儿，他们看见北邙山的东面有个小镇，四面八方的村民都纷纷向那个小镇赶去。那个镇东面人家稀少的地方，呈丁字形的长着三棵大柏树，树荫下一群人围住一个卖艺的汉子，那汉子赤裸着上身在那里吆吆喝喝地舞动着棒子。王庆三人就走到树下边，边乘凉啊，边看热闹。王庆走得大汗淋漓，浑身湿漉漉的，他带着枷锁挤进了人群中，踮起脚看那个汉子耍棒。看了一会儿，王庆不禁失声一笑说，
2: 切，耍的是花棒。
0: 那个汉子正耍得起劲儿呢，听到这句话就收住了棒，向王庆一看，发现说话的是个配军，非常愤怒地骂道，
2: 贼配军，我的棒法远近闻名，你竟敢张开鸟口小看我，你再放出这个屁来。
0: 扔下棒子，挥起拳头朝着王庆的脸就打。这时突然从人群里冲出两个青年汉子拦住他说，
2: 哎，不要动手，不要动手。
0: 然后转身问王庆，
2: 哎，足下一定是高手。
6: 哎，我只不过随便说一句，没想到却惹那个汉子生气了，我对棒法也稍微知道一些。
0: 耍棒的汉子听到这话又生气地骂，
2: 贼配军， 你敢和

0: 我鄙视吗？
1: 那两个青年人对王庆说，你和那个汉子对打几个回合，如果你赢了他，就把大家给他的这两罐赏钱都送给你。王庆笑了笑说，啊，这也不错。随后分开人群，从贺吉手里拿来了棒子，脱下汗衫，把棒子握在手里。大家都说，哎，你脖子上戴着个枷，怎么抡棒啊？王庆说，让大家开开眼，我戴着枷打赢他才算本领。大家齐声说，你如果戴着枷打赢了，这两罐钱一定给你。耍棒的汉子也拿起了棒，摆了个架势，高喊，来来来。要知之后王庆是否打败了这个汉子，咱们下回再说吧。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的啊，一定换汤去一小生中。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1: 庆祝中国共

0: 讲好青海故事。
1: FM 98.9 AM 666，
0: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时讯青海第27届青夏会首设双主宾赏。财经资讯来关注，中欧班列中通道年内通行量突破2500列。科技动态来关注，智慧大脑加透视眼为小浪底洪水塑造注入新动力，科技守护实现多目标共赢。温律在线呢，则共同来关注两部门发文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体快报呢，则来关注温网王新宇组合跻身温网女双的第三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同样来关注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庆祝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时政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当地时间7月5号，芬兰总统斯图布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斯图布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表示我1年多前访问中国。

并同习近平主席举行成功会晤，留下深刻美好印象。自芬中1950年建交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和科技创新诸多领域取得瞩目成就，实现发展奇迹。当前国际形势处在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全面精辟研判国际大势，清晰系统阐述应对方案，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芳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司徒部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百余年来，芬兰人民以坚韧不拔的习苏精神实现国家振兴发展。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样，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成功发展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和发展力量。愿同芬芳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访问期间，王毅还同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最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去一小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时讯青海。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5号，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通过精准靶向邀约，持续拓宽合作和朋友圈，为大会搭建更广更优的经贸合作交流平台。本届青洽会首次设立山东和福建双主宾省，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强化产业互补，优势共济，着力打造东西互济、连海陆海联动的区域合作新标杆。本次青洽会邀约范围广泛，层级多元，大会已向国家部委、各省市区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国际组织、国外政要嘉宾发出参会邀约，同时重点对接市场主体，邀请60多家央企、600多家三类500强企业、国内外的投资机构参会参展。在区域合作方面，山东省、福建省确认担任本届青洽会的主宾省，届时两地将由省级领导率团参会参展，集中展示对口援青成果和自身产业优势。青海将依托两大主宾省交流平台，推动两地协作从单向支援加速转向双向赋能，促进资源、技术、市场深度融合，助力区域协同发展。本届青洽会国际合作成果持续显现，目前智利已正式召会确定为主宾国，将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会。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等“一带一路”沿线机构积极响应，计划组织企业代表来青开展交流对接。借助青洽会平台，青海将围绕绿色能源、盐湖化工、数字经济等优势产业深化对外合作，发挥区位优势，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吸引更多境内外的资源落地青海。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20多个省区市、中国铝业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中国广核集团等60多家中央企业已明确参会。据了解，各相关单位正在持续推进对接工作，稳步落实国家部委、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参会事宜，持续邀约各地优质企业参会参展，不断提升青洽会品牌影响力和合作辐射力。最近呢，记者走进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一根根单晶硅棒经过切割、清洗、检测等工序后有序装箱。企业生产的繁忙景象正是青海光伏产业加速出海的生动写照。在今年的前五个月，青海省光伏产品累计出口2.8亿元，同比增长283.5%。当前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国际市场对光伏产品需求保持增长，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快速发展，带动数据中心建设提速，绿色电力需求不断增加，为光伏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市场机遇。依托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和不断完善的光伏产业链，青海新能源产业竞争优势持续增强。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呢，相关公司出口的订单持续增长，海关在通关便利、标准对接等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持，让产品能够更快送达海内外客户手中。西宁海关围绕企业的发展需求，主动靠前服务，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持续提升光伏产品出口便利化水平。一方面加强国际市场的形势分析，密切跟踪全球主要经济体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态，精准推送贸易合规指引，帮助企业有效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主动对接企业出口需求，提供预约通关等便利服务，指导企业运用提前申报等模式，提升通关效率。西宁海关将持续关注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措施，推动企业所需与海关所能精准对接，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助力光伏产品拓宽国际市场。继续来关注，今年呢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
20年来，青海省依托生态保护优势，深度推进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持续释放惠民红利，成为助推青海文旅腾飞、带动高原发展的黄金廊道。6月29号，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海统筹多方资源，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全方位激活沿线文旅经济。今年青海省统筹2800万元文旅消费券资金，联动铁路 OTA 以及文旅企业开展促消费活动，线路产品最高补贴1000元，住宿产品最高立减200元，火车票最高直减20元。旅游列车游客呢可以享受景区的分层减免，现役军人、60周岁以上的老人免国有 A 级景票的首道门票，中考、高考毕业生可以免费游览坎布拉、孟达天池等景区。2025年以来，相继开行的“丝路梦想号”、“银发”、“赏花”等主题列车129列，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打造6大主题线路，串联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等核心景区。自2016年“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开行以来，累计输送旅客20万人次，带动当地旅游收入增长210%。文源回族自治县依托铁路红利，培育雪山向导劳务品牌，年辐射带动就业3000多人次，年劳务总收入超过1600万元，产生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受铁路拉动，当地宾馆数量10年间增长3.8倍。创新落地的非遗上列车项目呢，以车厢打造移动的非遗体验，年均开展唐卡、河黄刺绣、花儿展演100余场次，覆盖游客20000多人次。列车上同步开设旅游商品展销区，枸杞、牦牛肉干、非遗手工艺品直达全国市场，沿线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年均增收1万元以上。铁路客流全面激活文旅全产业链，全省200多家酒店民宿推出避暑康养、雪山亲子等特色产品，文旅行业累计新增就业超过5万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查卡镇巴音村民宿的年均收入达6到10万元。海晏县依托研学专列深挖红色资源，研学产业收入呢超过1000万元。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立足通车20周年的新起点，将持续深化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深化跨区域的客源互送与线路互补，补齐沿线配套短板，打造车上观光、车下深度体验完整闭环，加快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诚邀各地游客搭乘天路列车，共赏大美青海的山河胜景。7月4号上午呢，青海省第六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在西宁市体育场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员齐聚一堂，共赴高原群众体育盛会。本次大会由青海省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总工会等10多家单位以及各市州共同承办。大会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统筹群众健身与职工文体活动双向发力，既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践行青海省全民健身条例的具体行动，也是15五开局之年我省全民健身事业的一次重要展示。当天10点，开幕式入场仪式开始，国旗方阵、采集方阵率先入场，随后裁判员、各市州赛区的运动员、省员高校运动员、残疾人运动员、职工运动员代表等12支代表队依次列队经过主席台，并通过民族舞蹈等特色表演展示各方阵风采。文体展演亮点纷呈，分为民族律动、和美青海、古韵新姿、健康传承、青春逐梦、活力飞扬、全民乐享、劳动荣光4个篇章，土族舞蹈、健身、锅庄舞、舒展灵动尽显和黄民族风情，太极剑、武术、健身气功、麒麟鞭、刚柔并济彰显传统体育底蕴，街舞、体育舞蹈、飞盘、跳绳、腰旗橄榄球、三大球、自行车等项目依次亮相，迸发青春活力。本次大会呢，创新采用分区赛加总决赛、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办赛模式，设置球类、田径、智力运动、民族传统、健身锅庄等8大类51个项目，
各赛区因地制宜开展105项特色自选赛事，真正将赛事办到群众身边，办到职工心里。自五月各赛区赛事陆续启动以来呢，全省数十万群众踊跃参与，覆盖各年龄各行业的群体。据了解，大会总决赛呢将于8月到11月在西宁举行，同期举办全民健身成果展。今年年底到明年2月呢，将接续推出系列冰雪赛事。依托本届赛事平台，青海持续落实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做强做优公字号文化品牌，把全民健身激发的热情与斗志转化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实干动能，以强健体魄的昂扬斗姿书写高原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同样是省内体育方面，7月4号到5号呢，青春逐梦音耀和黄青海省首届大学生音乐大赛在西宁市城北区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圆满举办。那么作为全省首个面向高校大学的综合性音乐赛事，本次大赛以赛为媒，以乐传韵聚焦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8所省内高校的57支队伍，共7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涵盖民族声乐、美声、流行演唱、器乐演奏等多种形式。参赛作品呢，将和黄文化元素与现代音乐语言有机融合，展现出新时代青海青年扎根沃土、勇于创新的艺术追求和昂扬的风貌。赛事特邀省内音乐领域的资深专家组组成评审团，从专业功底、舞台表现、作品创意与文化融合等维度综合考评，以专业眼光发现人才，以公正评判激励成长，为本土青年文艺人才搭建起高水平的展示与交流平台。作为和黄文化特色文旅游区的建设的重要文化载体，本次大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以高质量文化赛事为牵引，有效充实了青年文艺人才储备，完善了本土文艺人才梯队，为特色旅游区建设注入了青年力量和文化内涵。好，省内新闻我们再来聚焦到海北州。7月3号，由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委、冈察县人民政府和山东元青管理组牵头，县农牧文旅发展改革等部门组织县域内农牧文旅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以实地观摩找差距、交流互鉴谋发展为主题的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活动，即农体文旅商推介会。本次活动依托多领域交往交流交融，以促进冈察县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立足青海湖北岸生态资源、有机农牧产业与特色文旅资源禀赋为目标，聚力打造国家农业绿色先行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一步拓宽区域协作、产销对接渠道。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领导、对口支援单位代表、新疆农旅代表企业从业者齐聚现场，共商产业发展，共拓合作商机。此次活动呢，将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绿色农畜产品展销、文旅资源推介、商贸合作签约等工作深度融合，搭建起冈察县与新疆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综合平台。在推介会现场，冈察县文旅、农牧等部门向活动来宾详细介绍了冈察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环湖生态研学、草原民宿、农畜产品深加工等发展优势，阐述了近年来冈察发展历程及现状，为进一步促成合作奠定了基础。产销对接与合作签约环节呢，成为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经前期的精准对接洽谈，现场完成有机农畜产品长期供销、文旅线路联合运营、招商引资3项意向合作协议签约，同步达成设立冈察有机农畜产品域外展销窗口、两地文旅互推、消费帮扶长效机制等共识，推动短期推介转化为长期稳定的产业联动。此次推介会是冈察县落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与深化新疆合作的生动实践。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欢腾起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七月六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着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发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截至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500列，运输货物231.72万吨，分别同比增长13.71%和27.03%，通行量、货运量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口岸跨境物流骨干通道效能充分彰显。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功能定位，深化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模式赋能智慧口岸建设，大幅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目前口岸通关最短时间压缩至30分钟左右。从今天开始呢，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 A 股交易新规涉及多项内容，和投资界密切相关，具体都有哪些变化，一起来听。
3: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1: 科技动态。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信息。目前呢，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调水调沙呢，就是通过多水库联调改变黄河水少沙多的不平衡关系，人工塑造洪水过程，让水流既能把库底河道的泥沙冲走，实现下游河床不再抬高，又能腾出库容迎接汛期洪水，同时兼顾下游抗旱灌溉和生态补水。记者7月6号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5号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量呢，含沙量达到了150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的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
1: 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6月22号正式启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流量清水下泄阶段，主要目的是冲刷黄河下游河道，维持或扩大下游河道过流能力。第二阶段是集中排沙阶段，从7月5号开始，由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塑造大流量过程，冲刷小浪底水库库区泥沙，形成溢中流并排沙出库。
2: 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日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过1亿吨，将较好恢复水库库容，延长水库使用寿命。
3: 在排沙阶段，我们更关注的是精准调控对接水位，对溢中流在水库里的运动情况进行监测，同时依托泥沙自动化监测仪器等枢纽前端感知系统，利用数字孪生小浪底平台进行滚动溢眼，科学制定孔洞组合方案，实现高效排沙。
1: 当前黄河已进入主汛期，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流域天气形势变化，加强24小时防汛值班，精细调度干支流水库，实时优化调度方案。
0: 记者7月6号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文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最近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4: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科技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每年的5月到8月呢，青海湖黄鱼洄游季如约而至，河道里鱼群攒动，但是在水面之下，有一支看不见的科技护卫队在全天候智能化地守护着它们。
5: 如果说黄鱼洄游是一场马拉松，那么科研人员就是这场比赛的记录员。过去，我们只能远远看着鱼群游过，不知道它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 PIT 标记技术让每一条被标记的黄鱼都拥有了一张电子身份证，这是一种微型芯片，植入鱼体后不需要电池，只要靠近感应设备就能被精准读取。
6: 大家看我手上这枚米粒大小的芯片，它长12毫米，重0.1克，我们把它植入黄鱼的腹腔内，每一条鱼就拥有了它唯一的 ID 编码。
7: 植入芯片之后，我们还会观察一段时间，也就是养殖1个月左右，保证成活率在99%以上。这个芯片的话，它是终身有效的，我们可以一直就追踪下去。
6: 有了身份证，还需要读卡器。我身旁的装置就是黄鱼的电子身份证读卡器，只要植入了芯片的黄鱼经过这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响。与此同时，这个装置也会瞬间读取黄鱼的身份信息，经过监测点的时间和停留时长。
5: 如今， 科研人员已累计标记了约180,000尾黄鱼，能精准捕捉到单条黄鱼的回游规律。近几年，青海湖鱼丁兴旺，可想要知道这湖底鱼群的分布和数量，还得依靠这套鱼探仪系统。
7: 它专业名字叫分裂波输回声探测仪，向我们的湖底发出一个高频超声波，然后对超声波进行回收，回收的超声波经过信号的转化，实时反映在我们电脑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监测画面可以看出，就是该区域内有多少尾鱼，还有咱们的一个鱼群的分布数量、鱼群的分布位置。
5: 一艘船、一套声纳系统，5到6天就能完成青海湖4650平方公里湖面的扫描。2025年，科研。

0: 船队依靠这套声纳系统探明，青海湖里黄鱼达5.33亿尾。
1: 保护黄鱼，光盯着鱼本身还不够。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两个仪器，这个呢可以用于收集水样，检测各种水质指标；而这个沙质长筒漏斗，则可以收集水中的浮游动植物。另外，科研人员还需要进行底泥采样。
0: 从为第一条黄鱼植入芯片追踪生命旅程，到用声纳扫描整片湖泊，摸清种群分布，再到从每一份样本中解码家园变迁，科技让黄鱼保护从粗放式管理迈向了精细化守护。数据显示，2002年刚开始保护时，黄鱼资源量仅有0.26万吨，几乎濒临消失。经过多年持续保护，黄鱼种群实现强势反弹。2021年资源量达到10.85万吨，2022年增长至11.41万吨。2023年至2024年迎来关键突破，涨到12.75万吨。截至2025年，黄鱼资源量已达13.3万吨，是保护初期的51倍。
2: 文旅在线。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新闻信息。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业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条举措。多元业态融合方面呢，通知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饮食的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等业态。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明确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电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以及衍生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此外，通知还提出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据了解，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办理相关许可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化条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1: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2: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1: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3: 体育快报。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温网。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当地时间7月5号在伦敦继续进行。来自两岸的 海峡组合王新瑜和谢淑薇携手晋级女双十六强。王新瑜和中国台北选手谢淑薇的对手是赛会四号种子中国选手庄帅和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的组合。两队组合曾在今年五月的女子网球协会 WTA 一千罗马站交手，海峡组合以2-1胜出。此番在草地赛场上相遇，双方鏖战两个多小时后，王新瑜和谢淑薇以6-3、4-6、6-1获胜，挺进女双十六强。
4: 德网相对的四位选手都是老熟人了，不仅赛场上多次相遇，而且张帅的搭档梅尔滕斯曾经也和谢淑薇搭档，他们对各自的球风和特点都很了解。而王新宇有了队友的指点，让他们这对组合稍微占据上风，首盘以6-3拿下。
5: 我们稍微占了一点优势，就可能是淑薇之前跟他搭档过，所以他会更加的了解他一些，更了解一些他的喜欢打的线路啊，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布置战术的时候有帮助到我们。
4: 第二盘盘末阶段，谢淑薇体力有所下降，第十局张帅组合破掉谢淑薇的发球局，6-4扳回一盘。决胜盘，王新宇组合两破梅尔滕斯的发球局，并很快以5-1拿到赛点。第七局，张帅组合没能顶住王新宇组合的攻势，最终1-6输掉决胜盘。
5: 这场球我觉得我们两个发挥都特别好，当然特别是我觉得我今天其实在底线在发球接发，然后包括甚至在拦网，有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做得非常的，可以说是完美。
6: 他们两个人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好，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呢是一个很正常的结果，对，也是期待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然后也希望我的搭档单打能够走得更远，然后也希望我自己的混双能够走得更远。现在我们三路并驾齐驱。
0: 好，体育方面呢，我们再来把视角转向世界杯。北京时间的7月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成功晋级八强。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7: 由于雷暴天气，本场比赛被推迟1小时进行。刚开场1分钟，英格兰中场赖斯就吃到了黄牌。在阿兹台克这座高原球场，墨西哥队此前10场世界杯比赛8胜2平，未尝败绩。然而第36分钟，他们进攻未果，英格兰队由赖斯推进到前场，随后萨卡传中，贝林厄姆头球首开纪录。这是墨西哥队本届世界杯5场比赛中丢掉的第一个球。这次防守中，他们漏掉了前插的贝林厄姆。1-0的比分只维持了不到2分钟，墨西哥队开球后，英格兰队前场断球，队长哈里凯恩助攻贝林厄姆再进一球，3分钟内连进2球，英格兰队2-0领先。贝林厄姆本届世界杯已经攻入4球。上半场剩下的时间里，墨西哥队连续获得机会。第42分钟，基尼奥内斯扳回一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同样有4球入账。紧接着劳尔·希梅尼斯接连威胁到对方球门，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做出了精彩扑救。在英超效力时，希梅尼斯6次攻破过皮克福德把守的大门。半场结束前，墨西哥队获得角球，贝林厄姆完成了一次门前解围，英格兰队继续保持1球领先。交换场地后不到10分钟，英格兰队右后卫匡萨严重犯规，被直接红牌罚下。墨西哥队似乎看到了扳平比分的希望，然而戈登马上为英格兰队赢得点球，凯恩第60分钟主罚命中，帮助球队3-1领先。这是凯恩世界杯上的第14球，并列排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5位。几分钟后，墨西哥队同样获得点球，这次是凯恩禁区内犯规，劳尔·希梅尼斯主罚得手，2-3，主队再次追到只差1球。剩下的时间里，少一人的英格兰队换上多名后卫。超过12分钟的补时之后，三狮军团守住了3-2的胜果，淘汰墨西哥队晋级8强，他们将与挪威队争夺一个4强席位。
8: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新闻六十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大通、互助、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32度，同时呢都伴有东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在这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

0: 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一起阅读。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 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让我们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和我共同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的至纯至美。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和您相连。

今天要跟大家推荐到几本书籍，一起准备好跟我们来翻阅书籍。第一本书名字叫做《认知觉醒》，来自于周玲。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困境，每天刷手机熬到深夜，明明心里想着要提升自己，拿起这本书翻两页就走神，定下来的计划从来都坚持不过三天，间接性的热血努力，长期的陷入精神的内耗。我们总把问题归结为意志力太差，但他在这本书里完全推翻了这个普遍的认知。作者曾经和绝大多数人一样，30多岁困在一成不变的生活里，被碎片化的短视频、无意义的社交所包裹着，一边焦虑着未来，一边放任着自己在原地踏步。他没有直接的去堆砌空洞的励志道理，而是结合脑科学和自我的实践复盘，拆解我们大脑本能的情绪、理智脑、情绪脑、本能脑三者的博弈关系，解释为什么我们明明能够懂得所有的大道理，却始终过不好当下的生活。全书分为两大板块，前半部分分为内在的关照自我，剖析焦虑、拖延还有注意力涣散的底层根源，后半部分向外拆解城市的逻辑，讲透深度学习、刻意练习、舒适区成长的真实规律。书中没有喊口号式的逆袭神话，全部都是作者亲身实践多年可以落地的日常调整方法，小到如何调整晨间的阅读习惯，大到如何建立终身成长的思维模式，把普通人迷茫的精神状态拆解成清晰可解的成长课题。这本书籍呢，写给深陷自我消耗人群的成长书。市面上太多同类读物，只会告诉听众要自律、要坚持，却从来都说不清楚人为什么要自律。这本书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它会告诉我们普通人为什么要自律，接受普通的惰性和迷茫，不去批判，不制造焦虑，先让我们看懂自己大脑运行的底层逻辑，再循序渐进地给出改变的路径。很多听众读完反馈，从前总因为做不到完美自律自我否定，读完之后学会和自己的惰性和解，不再强迫自己瞬间蜕变，而是在微小可持续的行动里慢慢完成自我的觉醒。不管你是职场人、自由从业者，还是长期对现状不满找不到人生方向的你，翻开这本书都能够找到困住自己多年的思维枷锁，找到从容改变人生的

第一步。第二本书名字叫做《我的阿勒泰》，来自于李娟。在人人追逐快节奏的生活，内卷竞争式的当下，他却用细腻柔软又充满生命力的文字，记录着自己在新疆阿勒泰边境的生活。书中没有宏大的叙事，不写跌宕起伏的戏剧冲突，只是记录着牧区朴素细碎的人间日常，跟着母亲经营小小的杂货铺，看着牧民骑马穿梭在草原，春天漫山遍野的鲜花，冬日漫天落成的雪花，还有集市上朴素热情的当地人，以及牛羊和旷野相伴的安静黄昏。他写草原上简单的食物，简陋的居所，他孤独却自由地在山野中奔走着。文字里没有刻意美化田园，也没有书写那些美好的画面，只是坦然地书写着边境生活的那种清贫、寒冷和孤寂，却总能够因为细碎的小事而快乐治愈。不同于很多写散文只是堆砌风景的词藻，李娟把自己完整的生活放进阿勒泰的风和泥土中，读完全书，仿佛自己也到了那片土地，能够暂时抽离城市无休止的喧嚣和攀比。现代人最大的精神困境，就是永远活在对比和焦虑中，总盯着别人的生活，忽略自己生活细碎的美好，内在永远紧绷着，很难拥有松弛平和的心境。李娟的文字拥有天然的安抚力量，它教会我们，幸福感从来都不是拥有丰厚的物质、光鲜的人生履历，而是拥有感知微小美好的能力。当你长期被工作压力、人际内耗所包裹，内心浮躁难安，你就可以翻开这本书，去读那些生活中温柔的格局。再来读读第三本书，名字叫做《皮囊》，来自于作者蔡崇达。这是一部14个普通人故事组成的散文集。作者蔡崇达生长在闽南沿海的小镇当中，成年后常年奔走于繁华的都市。他用冷静克制又饱含共情的笔触，记录着身边每一个普通人。书中有一生被故土困扰、背负着家庭重担的父亲，有不甘小镇平庸、远赴大城市扎根漂泊的发小，有外表光鲜亮丽、内心藏满破碎和遗憾的都市成年人，还有被世俗偏见所包裹着、一直无法走出自我的那些底层小人物。每一个故事都能够脱离掉外人眼光光鲜亮丽的皮囊，直抵人物的内心和那些执着、痛苦、遗憾和温柔。作者没有站在旁观者的制高点去评判别人，而是平等地接纳每一种人生的选择，写透普通人藏在体面下的那种脆弱，写进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的迷茫，扎根生活当中。希望你能够被这本书治愈。我们每个人都习惯给自己裹上皮囊，却难以维持无坚不摧的形象，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拥有更加通透松弛的外在心态。第四本书名字叫做《万历十五年》，黄仁字。绝大多数的历史读物习惯按照时间顺序来罗列，根据朝代更迭、战争事变堆砌枯燥的年份与官职，读起来枯燥乏味。而他跳出传统史书的叙事框架，选取明代万历十五年这看似平淡无重大历史变故的一年，以小见大，拆解整个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底层根源，
全书围绕着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以及清官海瑞将灵气的继光以及各种人物的核心，让我们看得更懂。作者不单纯的评判历史人物的对与错，而是放在时代制度的大背景下，分析每个人身不由己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一个看似平凡的普通年份都能够有所改变。读历史的核心是能够让我们了解那些年代的典故，以古见今，学会跳出单一的视角来看待问题，提升看待世事的全局格局。很多人看待当下的困境、身边的矛盾，习惯的只用单一的角度去评判对错，容易陷入片面狭隘的思维。万历十五年会彻底打破这种思维的局限，它教会我们任何人和事的选择都会受所处环境规则体系的束缚，人际的矛盾、时代的变化，你会拥有更加宏观理性的思考视角，不再纠结于眼前一时的得失，跳出短浅的个人视角，拥有洞察世事的长远眼界。

迎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了解一起阅读的第五本书籍。第五本书《平凡的世界》来自于路遥。这部百万字长篇小说以70到80年代黄土高原为故事的背景，围绕孙少安、孙少平一对农家兄弟的人生轨迹，完整的记录时代变迁下普通人的挣扎、坚守和成长。哥哥孙少安扎根故土，放弃读书机会，扛起家庭重担，在家乡艰难地创办砖厂，在贫穷、失败、穷人质疑里咬牙撑起整个家族。弟弟孙少平不甘被困乡村，离开家乡外出漂泊，做过煤矿工人、揽工小贩，哪怕是身处艰难的困境也依旧坚持。坚守的精神世界的丰盈，书中完整地描述那个年代普通人的生存全貌，贫瘠的黄土乡村，改革浪潮下的城乡变化，普通人面对贫穷、爱情、命运的挣扎和抉择。书中没有完美自带光环的主角，孙家兄弟田小霞、田润燕，每一个角色都带着普通人的缺点、软弱和执着。田润叶在这个角色当中，普通人既有缺点、软弱和执着，在苦难生活中一次次跌倒又一次次重新站起来，没有刻意的那种美化，而是坦然地书写贫穷带来的窘迫和委屈，却始终传递着普通人直面命运、永不放弃的生命力量。当下很多年轻人容易被短暂的挫折所打倒，工作不顺、生活困顿，就陷入自我的怀疑，总觉得自己人生非常的不幸，容易放大当下的痛苦，丧失坚持前行的底气。平凡的世界会给所有身处低谷的人们最踏实的精神支持。路遥用文字告诉我们，世间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人，苦难是人生的常态，拥有直面生活苦难、稳步向前的强大内心。第六本书名字叫做《穷查理的宝典》。这本书完整收录了查理芒格一生的思维智慧、公开演讲、处事方法论。查理芒格作为巴菲特终身合作的伙伴，一生不靠那些投机巧、运气，而是靠自己长久的毅力，核心依靠独树一帜的多元思维模式。书中没有那些金融的专业术语，不教听众短期投资的一些智慧，而是拆解一套可以运用生活、职场、决策中的底层思维体系。芒格提出，看任何一件事儿，不能只是单一的思维，而是要融合心理学、历史学、数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搭建，规避人性自带的认知陷阱。书中大量收录他数十年的那些人生经历，长远的思维。不管是职场做决策、规划人生的方向，还是处理人际关系，很多人都会被情绪所做出决策，而这一本书会重塑你，让你拥有冷静、长远、通透的判断能力，不管是规划事业还是经营个人生活，都能够少走大量的弯路。第七本书《夜晚的潜水艇》，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全书9篇故事，文字兼具古诗诗意与浪漫想象力，每一个故事都构建出脱离现实俗世的精神幻境。有少年在书桌里造出深海潜水艇，深入无人知晓的海底秘境，有古画中走出的山水精灵跨越千年与现代人相遇，有旧时代文人藏在笔墨间的温柔幻想。

还有普通人藏在心底无人知晓的浪漫梦境，融合古典的诗词意境和现代的精神思考，专注于书写人内心独有的想象力、浪漫与精神自由。当下所有人都被迫活在实用主义的框架里，做任何事都要追求回报结果，而这本书给我们留出一块纯粹精神的留白地，告诉我们那些无用的幻想、不追求功利的热爱，同样是生命里不可或缺的珍贵部分。书中故事温柔治愈，文字细腻，读完仿佛暂时逃离充满功利算计的现实世界。

再来跟大家推荐到第八本书，它是来自于张国杰的。这本书的内容写到的是知名历史学家，他旨在官场谋权的手段。全书当中，那些一次次的失败、崩溃、自我的怀疑，还有低谷的时刻，当他拆解自我的修正，还有那些处事，所有成长路径的普通人都可以借鉴去复刻，没有任何的滤镜。很多人都会陷入两种极端，一种是自身的资质普通，没有过人的天赋，干脆放弃自我的提升；另一部分人总幻想依靠捷径、天赋快速的去蜕变，做事三分钟热度，无法长期的坚持。他的人生恰好打破这两种误区，他用一生证明，普通人不靠天赋、运气，依靠持续的自律还有稳定的精神，一样能够脱胎换骨，不再焦虑于过人的天赋，学会做好每件小事儿吧。第九本书籍名字叫做《思维模型》。我们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选择，职业规划、人际沟通，还有那些风险的预判。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反复的踩相同的坑，这本书就是教会我们如何规避二八定律、风险预判、系统思考、思维的那种模式，作为结合职场生活真实案例，讲解每种思维模型的适用场景，不再凭借直觉去处理难题。绝大多数人都是依赖多年形成的惯性思维，思想陷入闭环，很难跳出固有的认知。这本书就告诉我们，我们如何去看待客观真实的事情，能够侧面的提升我们回答问题的能力。

再来最后一本书，名字叫做《我与地坛》，来自于史铁生。这本书是他半生人生思考的文字合集。20岁正值青年的他，双腿瘫痪，终身困于轮椅，曾经无数次在地坛荒芜的古园里挣扎着，反复地追问着命运为什么。全书以地坛公园为精神载体，书写他瘫痪初期的崩溃、厌世的心路历程，记录着母亲无声、厚重又隐忍的爱，在日复一日与荒芜古园独处的时光里，他慢慢地和残缺的命运和解，读懂苦难背后生命的本质。书中没有激烈的控诉，没有刻意贩卖的苦难，文字沉静又厚重，带着历经绝望之后的通透和温柔。每一段文字都是作者和命运的对峙。以上就是今天推荐到的10本书籍。阅读从来都不是短期的消遣，而是一场向内重塑的漫长修行。希望今天推荐的书能够帮助正在迷茫、渴望突破自我的听众朋友们，打开全新的认知视角，在文字与沉淀内心，拓宽眼界，慢慢活成更加通透、从容、强大的自己。

0: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1: 欢迎回来，进入到今天的夜读时光。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淡而静，情而静，稳而性。真正内心丰盈的人呢，都很少张扬外露，而是淡然处事，高山不语，却以巍峨耸立展示其雄伟；大海无言，却以浩瀚无垠彰显其壮阔。万事静中求，人也要从静上下功夫。一直陷在着急浮躁的情绪里，是做不好事情的。没有静，才能够让人沉淀下来，更准确地把握自己。淡而静，只要常怀一颗谦逊之心，不因一时的成就而骄傲自满，要与独处时沉淀，让心灵回归本真，以平常心看待得失，自会邂逅生活的无尽美好。最踏实的幸福，往往藏在平静与自在里。情而静，听过这样一句话，成长的意义在于增加人生的阅历，丰富生命的体验，不断的觉察自省，无限的接近成熟。积极上进的人会努力的拓宽自己的能力上限，他们深知人生的价值不在于起点有多高，而是在于自我突破的幅度有多大。情而静，是要善于在反复的发现自身不足中提升自己，让能力始终与梦想同频。无论是打开新的知识面，还是学习一项新的技能，获得一份新的体验，都会拓宽生命的边界，丰富自己的人生。只要方向正确，步履不停，终会在不断的精进中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真正的自信不是我很厉害，而是我能决定的沉稳笃定。一个有解决能力的人，从来不会被眼前的困难吓倒，因为他们知道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沉下心来抽丝剥茧，总能找到破局的关键。这份自信会成为一个人最大的底气，不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都能够从容前行。稳而信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境界。从容做事，笃定前行，不让自己的行为受制于坏情绪，才更有能力把控人生，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再来读上一篇夜读，

真心建议你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家中，长时间闷在家里可能持续消耗身心，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疲惫了就会拉上窗帘，把自己关进屋子里。家确实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待得太久，也可能悄悄滋生出许多的烦闷。长期门窗紧闭，在狭小的空气中对着电脑手机，这种状态看起来是在休息，其实是一种自我的消耗。闷久了，心情很容易变得低落，身体也会变得疲惫。走出去让一个人充满能量。有网友问道，为什么我总觉得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答案可能很简单，你太久没出门了。很多人在同一个地方待久了，会进入到一种负面的循环，越累越不想动，越不想动越累，越想动越焦虑，越焦虑越想。这个循环一旦形成，就像沼泽一样，越挣扎越深。而打破这个循环有效的方式就是出门。出门的意义不在于到达了多远的地方，而是让自己从固化的情绪和思维里暂时抽离，去看看街边的树，路上的行人，菜市场里的热闹。这些真实而生动的场景会让你从负面情绪里逐渐走出来。生命是需要滋养的，走出去才能吸收新的能量。不需要制定那么多周密的计划，换上一双舒适的鞋，推开门下楼梯一走，生活的状态往往就在这一步之间开始转变。生活像一个巨大的盲盒，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遇到什么样的惊喜。每一次出门都是对自我的一次拓展，对外界的一次认知。街边小店独特的精巧，陌生人不经意的一句话，不同地域的一些生活习俗，都会让我们打开新世界的门。亲爱的朋友，天气好的时候走出家门，用双脚丈量大地，用双眼捕捉美好。愿你的生活中有大步向前的畅快，也有悠然漫步的轻盈。再来分享一篇。

阅读，睡前放下一切，醒来不问过往。真正通透的人，懂得为人生做减法。生活就像一只杯子，如果里面装满了浑浊的水，就再也无法容纳清冽的甘泉。我们常说要轻装上阵，可现实中大多数人却是负重前行，心里装着过去的一些遗憾，脑海里塞满了对于未来的一些焦虑，那么口袋里鼓鼓囊囊装不下的那些面子，解不开的那些心结，放下成本投资才能够轻装上阵。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花高价买了一件不太合适的衣服，明知不会穿，却因为可惜了钱而一直挂在衣柜里，投入多年了却没有结果的感情，明知道该结束，却因为付出了那么多而迟迟不肯放手。一份食之无味的工作早已消耗殆尽，却因为干了那么久消耗自己。经济学上这叫做沉没的成本。清空经验主义，才能够看见更多的风景。睡前放下一切吧，愿我们在每一个清晨都像新生儿一样，带着好奇、勇气和纯净，去迎接每一个全新的一天。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篇美文：一凶，二练，三养，你的人生就会顺起来了。
1: 古人云，心中
0: 一起在接下来的时间共同聆听吧。
1: 古人云，心中醒，口中说，纸上做，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眼睛掠过的是他人的一束花开，内心翻腾的是岁月的奔腾而逝。人生短短三万天，唯有一步一个脚印去丈量，方能修出自己的人生风景。古人云，有和气者必有余色，有余色者必有婉容。和气之人往往脸上充盈着笑意，从而活得更舒心自在。有一次，朋友小潘说起了自己的父亲，摆摊没什么收入时，爸爸会笑着说，一定会好起来的。不慎摔伤了腿，爸爸也会笑着说，呵呵，总会有意外的，过几天就好了。妈妈做了好吃的饭菜，爸爸总是笑着说，哈哈，我们好有口福呀。从小到大，父亲的笑容就像太阳温暖着他的人生。或许这就是小潘乐观的根源，总是微笑着面对工作和生活，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马克吐温说，人类却有一件有效武器，那就是笑。笑是世间最好的灵丹妙药。风雨飘摇时笑一笑，是生存的智慧。烟火灿烂时笑一笑，是对生命的尊重。柴米油盐间笑一笑，是对平淡的感恩。一个爱笑的人，运气总是不会太差。

0: 也许没有家财万贯，却有温馨的家庭，也许没有平步青云，却有健康的体魄。天道无常，独厚善人，一个人的面相往往就是他的心相，他的命运。悠长人生，修一张笑脸，逆境时暖己，顺境时共享。常言道，嘴巴甜一甜胜过三斗甜。嘴巴甜不是一味的恭维，而是说话客气，语气委婉，彼此其乐融融。有一次，同事小张带了鲜香微辣的红烧肉。小张说，原来我婆婆总是放花椒，我吃不惯，我就跟她说啊，虽然花椒味道我不喜欢，但是这红烧肉外焦里嫩，咸淡适中，真是太好吃了。婆婆很高兴，这次啊，就放了普通的辣椒。一位心理学家说，也许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但语言确实常常引发自己和他人的痛苦。说话看似很简单，但很多人说了一辈子话，没有说好过几句话。只因说话是人的本能，而把话说好却是一个人的本事。嘴巴要甜一点，这不仅是说话技巧，更关乎心中是否装着别人。你是愿意让人高兴，还是让人不快？你是希望自己麻烦一点好好说，还是只顾着自己直来直去逞口舌之快？上等人，人捧人；下等人，人踩人。嘴巴甜一点，是成本最低的高效投入。人生于世，若能做到坏话曲着说，狠话软着说，长话短着说，自能不断遇见生命的贵人。清帝师翁同苏写过一幅对联，每临大事有静气，不信金石无古贤。人生之事，越是困境，越是紧急，越需要心境的功力。乒乓球队教练刘国梁曾观摩青少年联赛，很多选手落后时往往会垂头丧气或狂躁不安，而有一个男孩，即便大比分落后，却平静地让人侧目。中场休息后再战，这个男孩稳扎稳打，竟然将对手拖到了对决的赛点，赢得了比赛。这个男孩就是张继科。后来，刘国梁力排众议，让他进了国家队，而张继科也不负所望，一次又一次站到了冠军的位置。昭德新编中说，水静极则形象明，心静极则智慧生。人生需养一颗静心，静能生百慧。快节奏的生活往往会让人急中出乱，乱中出错。心若静，却能准确地屏蔽所有干扰，举重若轻。物随心转，静由心生。你愤慨的或许并非你所感，你抱怨的或许并非你所见，你执着的或许并非你所愿。 昨日已去，明日未来，随缘当下，随心而行。蓦然回首间，你会发现，心心念念的美好一直在灯火阑珊处，浅笑嫣然地盼着你。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飞逝，在生命长河的翻腾中，岁月并不会偏袒任何一个人。人这一生，或繁花似锦，或暗淡无光，全在于自己的修行。往后余生，唯愿修一张笑脸，迎八方好运；练一张甜嘴，化人间疾苦；养一颗静心，容世事无常。
1: 所以说，在往后余生当中，希望我们都能够一修、二练、三养，你的人生也就会顺当起来。
2: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3: 我来读，你来听，
4: 你来读，我来听，
2: 用读书愉悦心灵，
3: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一起阅读。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节目最后的时间，一同来听一篇朗诵，名字叫做《寻找阳光》，来自于鲁毅的声音。
5: 当汗水无情地侵蚀着我的肌肤，当谎言在开满鲜花的土地上肆意弥漫，母亲，我的窗台望不见黎明的曙光，我的春天是一片贫瘠的土壤。当海水从幸福的岸边渐渐退却，当风筝挣脱了被命运束缚的手掌，我爱如何让平静的生命在暴风雨中苏醒，如何让绝望的信仰在腐烂的泥土里抽芽。当秋雨打湿满地的花瓣，当雾霾蝗虫般席卷而来，我忍住了呼吸，忍住了疼痛，可我忍不住悲伤的泪水在倾斜的大地上流淌。我拖着尘埃一样卑微的身躯，在寻找阳光的路上摸索前行。岁月如刀，固执地刻画着我温顺的面庞，飘移不定的脚步在时光的阴影里重叠出杂乱的篇章。那些不被祝福的未来啊，扯碎了火一样燃烧过的理想。我在迷惘中彷徨，在彷徨中迷惘。那像山峰一样高耸的，是我无法逾越的屏障。从前，那些天真的向往，被现

0: 时的风吹得支离破碎，我冷着，我痛着，我苦着，我笑着，我梦着，我醒着，我含着泪与你道别，我坚信我寻找的方向是阳光可以照耀的天堂。当困顿与惆怅凝滞了匆忙行走的脚步，当鄙视的眼神肆意地扫过我黝黑的脸颊，我瘦弱的身躯再也支撑不起宏大的理想，我无忧的笑容定格在少年同志的脸上。当灰烬掩埋了花一般绚烂的年华，当岁月干涸了海水一样睿智的眼眸，谁的春天还是繁花似锦？谁的行囊里还装着飞翔的翅膀？我乞丐似的在裸露的岩石上攀爬，沙哑的歌喉已唱不出婉转的歌谣，我光着脊梁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寻找，枯竭的笔尖再也写不出赞美的诗行，我赤着脚在烈日下奔跑，我眯着眼任自己的命运在别人的春天里飘摇。谁的青春在谁的岁月里遗忘？谁的未来在谁的掌心里迷失？谁能替我赎回那些我曾见过的绝美的阳光？谁能如仙子般在冥冥之中为我指引前行的方向？当栀子花开遍每一面山坡，当芨芨草爬出春天的土壤，当季节的风在沉睡的冬日里渐渐苏醒，母亲，告诉我远方的远方是否有一轮太阳？那光如您慈祥的双眸，那爱如您柔软的臂弯，我要寻梦而去，沿着您的温暖，我要放歌而行，踏着您的足迹。当我面朝大海，请给我春暖花开的希望，当我举爱为旗，请给我自由呼吸的空气。我的梦是阳光洒遍开满鲜花的土地，我的歌是河流浸润长满庄稼的田野。若风不止，我便是寻梦的风；若水不断，我便是绵绵不绝的河流。请给我一个披荆斩棘的理由，请给我一段寻找阳光的征程。我要用身躯托起那鲜红的太阳，我要用微笑将生命幻化成洒满大地的阳光。
1: 在聆听完刚才的朗诵之后，你是否对朗诵也十分的感兴趣呢？那么希望每天都可以来一起聆听我们的阅读节目。今天的阅读节目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人生难免有低谷，会有情绪崩溃的瞬间，会觉得努力没有回报，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好。但请记得， 那些难熬的时刻都是为你积蓄力量，撑下去，你就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加坚强。

0: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是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0: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2: 我们都说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叫农门父子话。
3: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4: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5: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3: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4: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3: 坚持，坚持。
0: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6: 啊，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7: 我说干啥？他说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8: 给我们个惊喜的还。
6: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出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0: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9: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1: 这里春有生机，夏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杜牧李阳。人们走过了它，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电话连线参与答题互动。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周末遛娃好去处，来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即可免费体验20分钟拼斗手工。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啊，有很多啊，新上映的有一部啊《后世》，还有一部动画片《小黄人与大怪兽》啊，以及《玩具总动员5》。啊，还有一部新上映的白敬亭主演的《特立独行》，还有一部刘烨、王磊、于适主演的《四渡》啊，以及《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还有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及《阴风鬼影》和《关索岭》，邀请大家。

好的，朋友们，正值门园油菜花呀，这个开放正盛的季节。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门园啊，来了解一下油菜这种植物啊。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小油菜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它才会正常萌发呢？啊，油菜发芽啊，它需要吸收一些水分，那么它需要吸收的这个重量啊，达到它自己种子的多少以上才能正常萌发呢？ A 50%， B 60%， C 70%， D 80%。

么小油菜种子发芽的时候呢，它需要吸收水分啊，这个水分的重量要达到种子的多少以上啊，才能正常的萌发呢？好的，来看看我们大家的选项啊，今天答题答的还是蛮快的啊。我们就像春然首先选了 B， 今生水清天道酬勤木木 C， 绵绵羊 B。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小油菜种。

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啊，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呢？啊，它才会正常萌发 ？A 50%， B 60%， C 70%， D 80%。小油菜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啊，才能正常萌发 ？A 50%， B 60%， C 70%， D 80%。

小油菜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才能正常萌发呢？ A 50%， B 60%， C 70%， D 80%。好，山高云淡选了 D。 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60%。根据小油菜的生长特性和相关内容啊，油菜发芽的话呢，种子需要吸收相当于干种子重量60%以上的水分，让它的种子体积啊膨大近一倍啊，才能去满足一个萌发的基本条件。好，下面我们再来问问大家，请问啊，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呢？啊，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呢？啊，大概3-5天就会出苗了。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呢？3-5天就可以出苗啊，在这种温度下面。好，今天是有关一些种植的话题了哈。小油菜种子的发芽速度啊，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啊？能导致3-5天就可以出苗 ？A 10度 ，B 15度 ，C 20度 ，D 25度。A 10度 ，B 15度 ，C 20度 ，D 25度，请作答。小油菜的种子啊，发芽速度最快的一个平均温度是多少呢？啊，3-5天就可以出苗的。A 10度 ，B 15度 ，C 20度 ，D 25度。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平均温度是多少呢？来看到大家有 B 有 C 啊 ，C 居多。我们金生水清 C 啊，涛声依旧 B， 就像春染 D。25度，涛声依旧默默，山高云淡，天道酬勤啊，都选了 C。日平均温度15度是小油菜种子最适宜啊发芽的一个温度，正确答案是 B。哎呀，今天这个题目应该都是大家的知识盲区了啊。日平均温度15度啊，是小油菜种子最容易发芽的温度啊。这个温度下呢，它的种子内部啊，酶性就活性比较强啊，脂肪会转化为这个糖分的速度会比较快，2-3天就可以出苗了。哎，那么请问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什么呢？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什么呢 ？A 8-12度。B 12-18度 ，C 18-22度 ，D 22-26度。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 A 8-12度 ，B 12-18度 ，C 18-22度 ，D 22-26度。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哪一个呢 ？A 8-12度 ，B 12-18度 ，C 18-22度 ，D 22-26度。

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多大呢 ？A 8到12度 ，B 12到18度 ，C 18到22度 ，D 22到26度。

好，刚刚从我们这个金生水清开始，大家都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小油菜开花啊，最适宜的一个气温范围是多少呢 ？A 8到12度 ，B 12到18度 ，C 18到22度 ，D 22到26度啊。面面羊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小油菜啊，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多大呢 ？A 8到12度 ，B 12到18度 ，C 18到22度 ，D 22度到26度。好嘞，这一道题哈，正确答案是。B 还是 C 呢？正确答案是 C 啊，18到22度啊。这个种子发芽，这个发芽最好的温度是15度，不宜过高啊。种子发芽要是过高的话就不好了，是吧？但是开花的话呢，还是要稍微热一点啊，所以18到22度能开花啊。小油菜它正常的一个授粉啊，结果时的适宜开花温度就是18到22度，温度低于9度或者是高于22度的话呢，就会影响一个花粉的活性啊，导致授粉不良，落花落蕾。哎，那我们知道呢，小油菜啊，田间耗水量最大啊，生长啊它最旺盛，那这个生育时期叫什么呢？小油菜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田间耗水量最大，生长最旺盛的时期叫什么呢 ？A. 苗期 ，B. 抽苔开花期 ，C. 角果发育期 ，D. 种子成熟期。小油菜田间耗水量最大，生长最旺盛的一个生育时期是什么时期呢 ？A. 出苗期 ，B. 抽苔开花期 ，C. 角果发育期 ，D 种子成熟期。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方式非常简单，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即可。也欢迎大家下载啊、这个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抽苔开花期。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小油菜田间耗水量最大，生长最旺盛的生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出苗期 ，B. 抽苔开花期 ，C. 角果发育期 ，D. 种子成熟期。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终于有一道全对的了，不容易啊！抽苔开花期是小油菜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的旺盛阶段啊，气温高，植株代谢快啊，蒸叶蒸腾作用强，是全生育期耗水量最大的关键时期。那么根据田间的养分测定数据啊，比如说小油菜每生产50公斤成品的菜籽，那么它需要吸收2.9公斤的一种营养元素，请问这种营养元素是什么 ？A. 氮素 ，B. 钾肥 ，C. 磷元素 ，D. 钙元素。小油菜每生产50公斤菜籽油，它就需要吸收2.9公斤的一种营养元素。请问这种营养元素叫什么 ？A. 氮素 ，B. 钾肥 ，C. 磷元素 ，D. 钙元素。大家现在对于田间地头的事儿啊，还有这个多少是了解的，是吧？还有多少人在

关心我们的这个田间地头的这些农事啊。那我们小油菜呢，每生产50公斤菜籽的就需要吸收2.9公斤的一种营养元素，这种营养元素叫什么呢？ A 氮素， B 钾肥， C 磷元素， D 钙元素。好了，这道题有 A 有 C 啊。好，欢迎 Angel 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点点关注。Angel 选了 A， 涛声依旧，就像春染，山高云淡，暮暮天道酬勤，今生水清啊。除了就像春染都选了 A， 咩咩羊选了 A， 觉得是氮素是吗？没错，恭喜大家答对了。这个基本上知道怎么去施肥的朋友啊，都能够答对了。田间养分的测定数据呢，小油菜每生产50公斤的成品菜籽啊，它就需要吸收氮素2.9公斤，是需求量比较大的营养元素。哎，那么请问啊，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油菜它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呢，它的叶片会呈现深绿灰暗，没有光泽，严重的时候还会变成暗紫红色或者是枯萎呢？啊，这个油菜呀，缺乏什么元素的时候啊，叶片会呈现深绿灰暗，没有光泽，严重的时候还会变成暗红紫色并且枯萎呢？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D 钙肥，请作答。油菜缺什么的时候啊，它的叶片会呈现这种暗红或者是枯萎的情况呢？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钙肥。呀，非常整齐呀，齐刷刷的 B。油菜一般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它的叶片会呈现深绿灰暗，没有光泽，还会变成暗紫红色并且枯萎呢？ A 选项氮肥， B 选项磷肥， C 选项钾肥， D 选项钙肥。好了，我们大部分朋友都选了 B 啊，磷肥。好了，恭喜你们这道题又是全对哈，没错，是磷肥啊。磷肥会直接影响油菜根系的发育和叶片的代谢，缺磷的时候啊，油菜叶片呢会深绿灰暗，失去光泽，严重缺磷的话呢，叶片还会转为暗红色，逐渐枯萎，甚至是没办法抽苔开花。哎，那请问如果说油菜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它的植株茎杆会软弱，会容易倒伏呢？啊，油菜缺什么的时候呢，植株的茎杆会软弱易倒伏，下部的叶片边缘还会出现一些枯焦的斑点。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镁肥，请作答。油菜缺什么的时候，植株的茎杆会软弱，容易倒伏，下面部分的叶片会出现这种枯焦的斑点呢？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镁肥。哎，这些题难不到大家吗？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的，如果说没有这种相关的经验的话哈，至少得有一些种植经验吧，化学嘛，不是化学，生物啊，生物。至少大家对于这个田间地头啊，怎么种地是吧？啊，每一种这个，对对，有化学啊，有化学的相关元素，它对于植物的这个作用哈。那么油菜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它的植株茎杆会软弱，容易倒伏，下部分的叶片边缘会出现枯黄的这种焦点呢？啊，这种斑点呢 ？A 就是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镁肥。我们就像春染说化学学过，选了 C， 大家都选了 C 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很棒啊！钾肥它可以
增强油菜茎秆的韧性，抗倒伏抗寒。这个钾肥大家都不陌生了啊，我们青海最不缺的就是钾肥了。缺钾啊，会导致这个机械组织发育不良啊，茎秆呢细软易倒伏，下部叶片呢也会先出现黄绿变色，边缘枯焦斑点，跟人是一样的。如果人体缺钾的话呢，也会浑身乏力啊。钾肥啊会增强一个油菜的这个茎秆的韧性啊，所以这个抗倒伏和抗寒的能力会强一些。哎，那么请问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大田里面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全部角果发黄的时候， B 主序70%角果发黄的时候， C 啊刚中花的时候， D 角果完全干枯的时候。大田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全部角果发黄的时候， B 主序70%的角果发黄的时候， C 刚中花的时候， D 角果完全干枯的时候。

田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全部角果发黄的时候， B 主序70%角果发黄的时候， C 刚中花的时候， D 角果完全干枯的时候。好，我们朋友们都选了 B 啊，绵绵羊就像春染，涛声依旧，今生水清天道愁情，木木都选了 B。储蓄70%角果发黄的时候啊，就是最佳的收割时期，恭喜你们答对。油菜角果完全成熟的话呢，就容易炸裂落粒啊，会造成减产，所以生产上啊，最佳的收割期就是储蓄70%角果发黄，剩余的角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朋友们，小油菜啊，春性强，具有抗寒早熟适应性强的特点，也适宜在生育期短的高寒山区种植，同时呢又是良好的负重兼套种的作物。近几年来呢，小油菜发展的速度特别快啊，目前呢像这个啊辽宁新疆啊这种播种面积呢都达到了百万亩或者是数万亩啊，在我们青海高海拔的高寒山区呢，它也是开荒之后的先锋作物。由于它呢凭借着生育期短、耐寒这些特点呢，进入了这类所谓的啊农作物生长禁区，从而把荒山草原啊变成了良田，也使得我省的耕地面积呢不断扩大。小油菜对自然光照长短啊，它不甚敏感，从广东到黑龙江都能生长。在青海门源地区呢，一般光照800到900个小时，生育期呢需要5度以上的基温数啊，有1100度左右。生长期喜欢阴湿，花期呢要求天气晴朗，对温度有一定的要求。在我省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寒山区，当气温稳定在2到4度的时候呢，就可以发芽。平均气温的稳定通过5度以上开始生长，生长期内呢需要8到12度的比较稳定的气温，但是开花时候的气温呢需要稍微高一点点，12到18度。当气温在10度以下或者是25度以上的时候呢，花和花蕾就容易脱落了。那么氮肥是油菜生长需要最多的营养元素啊，氮是根、茎、叶、花、角果各个器官不可缺少的养料。油菜吸收氮素呢，主要在生长前期阶段，开花后期啊，吸收氮素就比较少了。油菜缺氮的时候呢，植株生长缓慢、矮小，叶片小而且发黄，分支少，叶片边缘呢枯焦状啊，随着枯焦部位的扩大呀，这个叶片会脱落，角果会变少，籽粒会变少。但是呢，这个氮素用量过多的话呢，也会引起一个植株的啊倒伏、摊青不黄啊、延迟成熟。磷肥呢，也是油菜生长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磷呢可以增加细胞原生质的粘性和弹性，促进根系发育，增强油菜的抗旱抗寒能力，提早成熟，提高种子的含油量。油菜缺磷的时候呢，叶色深绿灰暗，会缺乏光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会慢，就是有一种枯萎啊，变成暗紫红色。如果说不补充磷肥的话呢，上部叶片会陆续枯死啊，导致不能抽苔开花。缺磷稍轻的话呢，虽能抽苔，但是分支少，角果数少，角果籽粒也不饱满啊，小粒多。在施有机肥的基础上啊，每亩配合施用30到40斤的过磷酸钙啊，一般能够增产15%左右。还有就是缺钾的问题啊，钾肥也是油菜生长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针对这个光合作用呢，钾啊会增加一个细胞液的浓度，来提高抗倒伏的能力，抗寒性有很好的效果。缺钾现象的话呢，就是多从啊下部叶片表现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呢呈黄绿色，叶子边缘呢就开始枯焦斑点，逐渐扩大成圈。钾素不足的时候呢，光合作用啊受到阻碍，蛋白质减少，植株衰弱，机械这个组织发育不良啊，茎秆就会软弱，容易倒伏。好了，那关于小油菜的话题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我们来看一下金色门源的唯美画面。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朋友们，在海北州门源县啊，依托独特的高原生态资源，孕育出了一批优质的本土农牧企业。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当地的重点龙头企业——青海金满乡门源粮食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了解它的发展故事与产业担当。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来自青海金满乡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的经理姚东东。姚经理您好。
3: 好的，主持人。
2: 嗯，
3: 大家下午好。
2: 对，您好，姚经理，首先请您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企业的基本情况好吗？
3: 好的，主持人。青海乡满金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前身呢是青海生态园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2: 嗯，
3: 2015年呢12月在门源县县镇财园区正式成立。公司呢注册资金呢是3030万元。
2: 嗯，
3: 现有职工呢是73人，包含了3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经过这个多年的深耕发展，已成长为门源县乃至海北州农牧产业的领军企业。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11月，企业成功获评县级粮食应急加工企业，纳入国家粮油储粮统计信息系统，正式承担起地方粮食应急保供、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重要职责。
2: 嗯，那咱们企业也是扎根门源很多年了哈，咱们目前的一些核心经营的产品主要有哪些？包括我们生产的硬件啊，产能规模是怎么样的呢？
3: 我们公司呢充分依托门源优质的青稞、油菜特色农业资源，专注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主打产品品类十分丰富。
2: 嗯，
3: 涵盖门源特色菜籽油、全系列青稞制品、青稞植物饮料、包装饮用水、分产品、青稞糕点，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2: 嗯，
3: 目前呢，企业固定资产总投资达3570万元，生产配套设施呢十分完善，建有3500平方米的菜籽油标准化生产车间，配套年产3000吨小榨菜籽油生产线，2000平方综合标准化车间，用于生产青稞制品、分产品、饮用水，还有1800平方米青稞本草饮料加工车间和1800平方米成品仓库。产能方面，青稞系列产品呢年产量可达到500吨以上，各类植物饮料、饮用水呢年产量超2000吨啊。
2: 嗯，
3: 其中啊，核心产品门源菜籽油呢是当地唯一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粮油产品，同时呢也是国家名特优先农产品，品质极具地域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2: 嗯，
3: 同时呢，全新投产的青稞糕点、植物饮料等生产线也进一步补齐了产品矩阵，实现了多元化生产。
2: 嗯，那咱们有这么多的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哈，这种过硬的产能、特色的产品呢，也是咱们企业的一个实力和底气了。那么这个在这个品

0: 质认证啊，还有品牌荣誉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亮眼的成绩呢？
1: 好的，主持人，这个荣誉和认证呢，可以说是呢硕果累累。
0: 嗯，
1: 品牌方面呢，企业旗下大美能源、金能源两大商标呢获评河北州驰名商标。
0: 嗯，
1: 品质认证上呢，青稞面粉啊、青稞米、青稞挂面呢斩获有机认证。
0: 嗯，
1: 那么全品类生产通过 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ISO 14001环境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三大体系认证。油菜籽、菜籽油、青稞面等多款产品呢入选国家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同时呢，企业多次斩获河北州北家优品农产品展示一等奖等特殊荣誉。
0: 嗯，
1: 2026年8月成功获评青海省农牧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同年12月获全省优秀民营企业称号，充分彰显了企业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
0: 嗯，那其实一个企业更多的荣誉哈，这么多的认可呢，也会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放心。那么作为我们本土的一个龙头企业的话呢，相信咱们企业在带动地方发展、助力我们农户增收方面哈，带动大家这个致富增收，是不是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啊？咱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啊？来赋能这个乡村振兴方面是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没错，我们公司呢始终立足本土，深耕三农啊，创新打造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真正实现惠农富民。
0: 嗯，
1: 目前企业建成近20000亩标准化绿色种植基地，其中青稞种植了约6200亩，油菜种植约14000亩，通过订单收购、土地流转、托管经营等模式，彻底解决了当地农户农产品买卖难的问题。
0: 嗯，
1: 产业辐射的带动效果十分显著，我们公司发展覆盖泉口镇、北山乡、朱固乡等三个乡镇，
0: 嗯，
1: 累计带动6500户农户增收，精准帮扶了266户和789名建档立卡户呢稳固脱贫。
0: 嗯，
1: 同时企业呢常年提供50到100个就业岗位，吸纳本地剩余劳动力，从事了田间管理、农机作业、车间生产等工作。
0: 嗯，
1: 入工的人员呢，年均收入可达4.5到5万元，有效带动群众稳就业、稳增收，实现企业与农户双向共赢。
0: 嗯，产业的富民成效真的非常的显著。那咱们在这个市场拓展和产品创新方面呢，现在又有哪些布局啊？因为其实可能消费者对于这个产品的创新上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哈，会比较感兴趣。
1: 好的，主持人，在市场销售上，那么企业采用线上加线下双向融合的这个销售模式。
0: 嗯，
1: 线下我们在青海人杰粮油市场、甘肃张苏川粮油批发市场分别呢设立了这个就是营销中心，
0: 嗯，
1: 搭建起来稳固的西北实体销售网络。线上呢，我们依托互联网平台拓宽销路，市场呢，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企业年销售额呢稳定突破2000万以上。
0: 嗯，
1: 创新研发方面，那么企业呢坚持产学研深度合作，携手呢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山东农科院联合攻关，成功呢研发出低 GI 青稞挂面、青稞蛋糕，然后呢植物饮料、青稞苗水、蜂蜜水等多款健康新品。
0: 嗯，
1: 实施了优化产业产品的一个结构，为企业长效发展、地方农牧产业升级呢注入了这个科创活力。
0: 嗯，好，姚经理，那看得出来咱们企业不仅是深耕这个产品，做强品牌，也是在主动的担当一些社会责任。那我们在未来还有哪些发展规划呢？
1: 未来啊，企业将依托这个能源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整合土地资源优势，运用了现代化科学化管理模式，持续了升级绿色有机农牧产业体系，同时持续深耕高原特色农产品研发与

0: 生产，完善及生态种植、收购加工啊，仓储物流、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多元化产业融多元多产业融合产业链，
1: 嗯。
0: 持续扩大这个产业规模，拓宽市场渠道，强化汇龙带动作用，
1: 嗯，
0: 全力打造青海高原农牧产业化标杆企业，为黑北州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助力。
1: 嗯，好的，感谢姚经理的介绍。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已经就是对咱们企业有一个很深的了解了。那么可能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就是我们在哪儿能够买到咱们的产品呢？线上线下的这个渠道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线上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我们的抖音啊，还有快手啊，然后等一些平台，都可以看到。
1: 就是搜咱们的企业品牌名字就行了，是吗？
0: 对，搜我们的这个，蒙源菜籽油，
1: 嗯，
0: 就那个就可以看到。
1: 哦，蒙源菜籽油就可以看到。
0: 对。
1: 好，那如果说大家也想要吃到我们蒙源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菜籽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好了，感谢姚经理今天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到了我们青海香满金蒙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的产业实力和社会责任。那今天我们连线就到这里了，以后我们有机会也邀请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产品，好吗？
0: 好的，欢迎大家来蒙源做客，来我们青海香满金蒙源粮油食品做客，谢谢大家。
1: 嗯，感谢姚经理，再会。

0: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来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门源县的有关于啊这个菜籽油的一些龙头企业啊，其中呢比较这个重点的这个龙头企业就是青海香满金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啊。如果说大家对我们门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农副产品都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
1: 有位好姑娘。
0: 好了，朋友们，那我们的前半部分的答题哈已经结束了。那么今天获奖的是哪两位幸运听众呢？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来公布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啊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 AAA 今生水清和涛声依旧。两位听友呢，听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电话哈，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稍后呢，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哈来告知您啊这个获奖的方式。好，再次恭喜今生水清和涛声依旧啊！那么听到信息之后呢，我们来拨打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部电话哈，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领取这个电影票的信息。啊，那么。咱们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那么从今天开始啊，7月6号到8月6号，一个月期间内有效，过期是不予兑换的。凭借我们啊发给您的短信呢，就可以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奖品呢也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啊，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才能使用。所以这段时间也不要改变您的名称啊和头像哈。好，那我们啊 AA 今生水清涛声依旧啊，听到信息之后呢，来拨打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那么在这里呢，再次恭喜我们今天获得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我们的 AAA 今生水清和涛声依旧。那么听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形式哈，告知您获取信息的方式。那我们的地址呢，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啊。这个奖品呢不能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才能使用。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请您来拨打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那么这个电影票呢，在7月6号到8月6号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那么凭借短信呢，您可以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关于门园啊、油菜花的相关知识，以及啊小油菜的相关植物知识。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啊，请您继续关注。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木里阳，请您关注接下来的播出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潮汐。拥抱。
1: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2: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纷纷乱世，乱世纷纷啊。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奸臣啊。要不是因为奸臣，哪里来的乱世？就是因为时常事的祸害，使得大汉天下摇摇欲坠。这不，刚攘完了内乱，结果呢，又再次内乱。诸方势力各显其能，都垂涎着中原大汉的大权呢。而且，在前一段时间攻围内乱之时，竟然莫名其妙唯独丢了传国玉玺，这可怎么办呢？各方势力之中有一家独大的，那就是董卓。董卓呢又不满现在的皇帝，打算呢另立新君，也就是皇帝的兄弟陈留王。他见陈留王是气宇轩昂，必定有治国大才，因此就打算立陈留王为新君。但是有愿意立的，就有不同意的。谁不同意呢？丁原不同意，而且丁原身后还跟着一员大将，这员大将就是历史成名之将吕布。不有那句话吗？马中赤兔，人中吕布。当然这些话呢都是后来才传出来的。现在董卓面临的问题是吕布跟着丁原一起讨伐他，打算要杀死他这股势力，怎么办？董卓非常忌惮吕布，于是他的座下谋臣就建议他，特别是那个叫李肃的，他说他跟吕布是

0: 射击，我非常高兴。这里有一匹良马，能日行千里，名叫赤兔，特意带来献给贤弟，以助虎威呀。吕布令人牵过马来，只见那匹马浑身上下像火炭一样红，没有半根杂毛，身长一丈，高有八尺，嘶喊咆哮，像有腾空入海一样。好马，真的是好马呀。吕布看在眼里，喜在心上，非常高兴，对李肃就说：兄长送我这样的宝马龙驹，让我拿什么来报答你呢？李肃眼睛眨了眨，我为义气而来，哪里想要什么报答呀。于是吕布就设酒宴，热情招待李肃。两个人呢，喝到兴头上的时候，李肃不失时宜地开讲了：我与贤弟难得见一回面，和令尊倒是常常相见呐。吕布说：
1: 哥哥喝醉了，先父已经去世多年，怎么能和哥哥相见呢？
0: 李肃大笑说：
1: 我说的是现在的丁刺史。
0: 吕布惶恐地说：
1: 我在丁原这里也是出于无奈。
2: 哦，贤弟才华出众，胸怀大志，为什么说是无奈的屈居人下呢？
1: 嗨，遗憾的是没有遇见英雄明主啊。
0: 李肃笑着说：
1: 我看满朝文武都不如董卓，董卓为人礼贤下士，赏罚分明，将来一定能成就大业。
2: 好，兄长，我想投奔他，可是没有门路啊。
0: 李肃拿出黄金、明珠、玉带，摆在吕布面前。吕布吓一跳，吃惊地问：
2: 这些东西哪儿来的？
0: 李肃让吕布令手下都退出去，然后说：
1: 这是董卓特令我献给你的，赤兔马也是董卓所赠。
2: 好，董公这样看得起我，让我怎么报答他呢？
1: 像我这样没多少才能的人，还做了虎贲中郎将，你如果到了董卓那里，一定前途远大呀。
0: 吕布沉思了好半天，最后下定了决心：
2: 兄长，我想杀了丁原，去投奔董卓，你看怎么样？
0: 李肃接话：
1: 贤弟要是能这样，真是立下大功了，但事不宜迟，要马上决断呢。
0: 于是吕布与李肃约定第二天来归降。当天夜里，吕布提刀来到丁原帐中，丁原正在灯下看书，吕布上前一刀就砍下了他的头。第二天，吕布提着丁原的头去见李肃，李肃领着吕布来见董卓，董卓非常高兴。一，高兴的是直接杀了丁原；第二，高兴的是喜得一员麾下大将，立即设酒宴招待他。吕布当场拜董卓为义父，董卓送给吕布金甲锦袍。至此呢，

0: 卓的势力就更强大。不久，董卓又设宴，汇集文武大臣，命令吕布率领军兵在左右示威。酒宴进行了不一会儿，董卓手按宝剑说：
1: 如今皇上软弱无能，不能治理好天下，我将废少帝，另立陈留王为帝，有不服从者杀。
0: 群臣心中害怕，不敢出声，只有中军校尉袁绍挺身而出说：
2: 现在皇上即位没几天，并没有失德的地方，你要废嫡长子而立庶子，就是篡位谋反。
0: 董卓大怒，想杀袁绍，两人就在酒席宴上拔剑相对。有人上前劝阻，袁绍手提宝剑离席，奔冀州去了。袁绍走后，董卓对大臣们说：
1: 有谁再敢反对废少帝，就按军法处斩。
0: 众大臣十分害怕，都说一切听从董卓的命令。酒宴散后，董卓问侍中周弼和校尉武琼：
1: 袁绍怒气冲冲地走了，该怎么办呢？
0: 周弼说：
1: 不能把他逼得太急，不然他就会反叛。袁家四代都是朝廷重臣，全国各地都有他们的势力，如果袁绍聚众叛乱，各地一起响应，山东的地盘就保不住了。不如赦免了他，让他当一个郡守，袁绍因为没有被治罪，心中的怨恨也就消了。
0: 武琼在一旁说：
3: 袁绍虽然有心计，但遇事犹豫不决，不用担心，给他一个郡守还可以得到民心。
0: 董卓听了二人的话，当天就派人去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
4: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农历九月初一，董卓请皇帝到嘉德殿，聚齐了文武百官，董卓手握宝剑，对众人说：
1: 皇上软弱无能，不配当皇帝。
0: 于是命李儒宣布废皇帝为弘农王，皇太后还政，立陈留王为皇帝，又命左右把少帝从宝座上拉了下来。少帝和太后都痛哭起来，大臣们心中也十分悲惨。这时尚书丁管在台阶下愤怒地高喊：
5: 叛贼董卓，胆大妄为，我要和你拼命！
0: 举起手中的护板去打董卓，董卓大怒，命武士把他绑了，推出去斩首。丁管骂不绝口，宁死不屈。董卓请陈留王登基，群臣朝贺，从此董卓当上了相国，每天带剑上殿，威风无比。少帝与何太后、唐妃被软禁在永安宫中，不久就都被董卓派人给害死了。此后董卓夜夜入宫 奸淫宫女，晚上就睡在龙床上。他残暴成性，横行朝野，人人都敢怒不敢言。袁绍在渤海听说董卓篡权，就派人带着密使来见司徒王允，信中劝王允要效忠朝廷，除掉董卓。王允呢，早就想除掉董卓了。得到密信后，苦苦思索了一阵子，也没有想出好的计策来。有一天，他上朝的时候，王允对以前的一些老臣说：“
6: 今天老夫过生日，晚上请大家屈尊到我家去喝杯酒。”
0: 众人都说：“啊，一定去祝寿。”当晚，王允设宴招待，大臣们都到了。喝了几杯酒后，王允忽然双手捂着脸大哭起来。大家吃惊地问：“
7: 哎呦，今天是司徒大人的诞辰，为什么这样悲伤呢？”
0: 王允抹了抹眼泪：“
7: 哦，今天并不是我的生日，只不过是想和众位好好谈一谈，又怕董卓知道了怀疑，所以只好说今天过生日。董卓欺君篡权，国家危在旦夕，当年高祖皇帝起兵反秦灭楚，才有了汉室天下。谁想到传到今天就要毁在董卓手里了，我正是为这事而痛哭啊。”
0: 众大臣一听说到这儿，就都哭成了一片。此时呢，有一个人却拍掌大笑说：“
8: 满朝文武大臣就是哭上三天三夜，能哭死董卓吗？”
0: 王允一看，哦，是骁骑校尉曹操，便气愤地说：“
5: 你祖上也世代在朝廷做官，今天为什么不想报效国家，反而嘲笑呢？”
0: 曹操看着大家，正色说：“
8: 我不是笑别的，只是笑你们这些人，却想不出一个杀董卓的计策。我虽然没什么能力，但愿意割下董卓的头，悬挂在城门上，为国除奸。”
0: 王允离开酒席，悄悄地问曹操：“
5: 孟德有什么妙计？”
0: 曹操想着想：“
8: 我跟随董卓，其实是想趁机杀了他。现在董卓很信任我，我可以经常接近他。听说大人有一口七宝刀，如果能借给我，我愿意进相府刺杀董卓，即使死了也不后悔。”
0: 王允说：“
5: 孟德真有心计，这真是朝廷的幸运呐。”
0: 于是亲自为曹操倒酒，曹操举杯发誓，一定要取了董卓的人头。王允拿来宝刀，曹操接过刀来，起身离去。第二天，曹操腰中佩戴着宝刀来到相府，问：“
8: 丞相在哪里？”
0: 嘉丁说：“
9: 在小楼中。”
0: 曹操直接来到屋内，见董卓坐在床上，吕布站立在旁边。董卓问：“
10: 孟德
1: 为什么来

0: 还得这样玩。啊，马不好，走得慢。
1: 董卓对吕布说，
0: 我有西凉送来的好马，奉先去挑一匹送给孟德。
1: 吕布出去选马，曹操心中暗下，
0: 老贼该死，
1: 随即想拔刀刺杀董卓，又害怕董卓武功好，力气大，没敢动手。董卓很肥胖，不能坐太长的时间，就面朝里躺下了。曹操暗中高兴，
0: 老贼活该丧命，
1: 急忙手握宝刀，正要行刺，没想到董卓一翻身，从衣襟中看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忙转身问
0: 孟德在干什么。
1: 这时吕布也已经牵着马来到门外，曹操害怕，立即持刀跪下说，
0: 我有一口宝刀，正要献给恩相。
1: 董卓接过来观看，哦，见这把刀有一尺多长，上面镶嵌着宝石，十分锋利，真是一把好刀。于是交给吕布收了起来。曹操又解下刀鞘递给吕布。董卓领曹操到外面看马，曹操趁机说，
0: 我想骑上去试一试。
1: 董卓就让人拿来鞍辔。曹操牵马走出相府，加鞭向南飞驰而去。曹操走后，吕布对董卓说，
0: 刚才曹操好像要行刺，被你看破了，才假装献刀。
1: 董卓想了想，
0: 我也怀疑他。
1: 两个人正说着，李儒来了。董卓把刚才曹操要行刺的事告诉了他。
0: 李儒说，曹操在京城没有家人，自己一个人住着，现在派人去召他来，如果他没有行刺的心就会来，那就是献刀，如果他推脱不来，必定是行刺，就可以抓他来审问。
1: 于是董卓立即派人去传召曹操。使者去了好长时间才回来报告说，
2: 曹操没回住处，骑马往东门去了。守门的人问他，他说，丞相派我有紧急公事，快马如飞地离去了。
1: 李儒这个时候说，
0: 曹操做贼心虚，已经逃跑了，刚才一定是来行刺的。
1: 董卓愤怒地说，
0: 我这样重用他，没想到他反而要害我。
1: 李儒就赶紧献策，
0: 他一定有同谋的人，等抓住曹操就知道谁是同伙了。
1: 董卓于是命令各地发缉捕公告，捉拿曹操。公告上说，如果有活捉了曹操的，赏黄金千两，封万户侯；有窝藏曹操的，和曹操同罪。曹操逃出城外，快马直奔谯郡，经过中牟县时，被守关的军士抓获，捆绑起来去见县令。曹操对县令说，
3: 我是客商，复姓黄甫。
1: 县令看了看曹操，沉吟了一会儿说，
3: 我以前在洛阳见过你，知道你是曹操，你为什么要隐瞒呢？
1: 于是叫手下把曹操

关押在狱牢之中。要知接下来曹操是生是死，又有哪般遭遇和巧合，咱们下回再说。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曹操自告奋勇去刺杀董卓。本来都已经掌握好了时机，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似乎总有一种冥冥中的力量在帮助董卓。正当曹操想要对董卓下手的时候，董卓忽然之间回了个身，而且在镜中看到了曹操拔刀的动作，这让董卓非常的警觉。曹操反应了还算快，而且这个时候正巧吕布去选马回来，两大高手他更加不敢轻举妄动了，于是刺杀没成。后来董卓听从谋士的意见，调他赶快来见，谁知道曹操骑着坐下马一路逃出了城外，而且快马加鞭直接回到了谯郡。但是呢，在谯郡经过中牟县的时候却被军士给抓了，而且把他绑到了县令的堂上，一副糊弄，根本没有骗过县官。县官说了，我在洛阳见过你。于是曹操深陷大狱。到了半夜的时候，县令叫来亲信，偷偷的把曹操从牢里提出来，押到后院中。县令问曹操，
1: 我听说丞相待你不错，你为什么要行刺呢？
0: 曹操说，
1: 燕雀怎么能知道鸿鹄的志向，你既然抓住了我，就把我送去请赏吧，何必多问。
0: 县令喝退了左右，对曹操说，
1: 你不要小看了我，我不是无能之辈，只是没有遇上明主。
0: 曹操看着他，
1: 我祖上世代吃朝廷的俸禄，如果不想着报国，和禽兽有什么两样？我违心的跟随董卓，就是想要找机会杀他，为国除害。现在事情失败了，那是天意。
0: 县令看着他，
1: 孟德现在要往哪里去呢？我想回到家乡，发布剿贼檄文，号召天下诸侯起兵共同讨伐董卓。
0: 县令听了曹操的话，亲自为他松绑，把他扶到座位上，叩拜说，
1: 你真是忠义的人呐。
0: 曹操急忙回拜，询问他的姓名。
1: 县令说，我姓陈，名公，字公台，今天被你的忠义感动，愿意舍弃这个县令和你一起逃走。
0: 曹操听了十分高兴。当天夜里，陈公收拾了钱财，和曹操一起换了衣服，各背了一口宝剑，骑马逃往曹操的家乡。走了三天，到了城高，看天色已经晚了，曹操用马鞭指着树林深处说，
1: 这里有一个叫吕伯奢的人，是我父亲的结义弟兄，咱们就到他那里问一问家中的消息，再住一宿怎么样？
0: 陈宫跟着他，
1: 这样最好。
0: 二人来到庄前，下马进屋。吕伯奢问，
2: 我听说朝廷在各地发文告捉拿你，你父亲已经逃到陈留去了，你是怎么到这里的？
0: 曹操却把行刺的事告诉了他，说，
1: 如果不是陈县令相救，我早已经粉身碎骨了。
0: 吕伯奢拜谢了陈宫，说，
2: 你们先稍稍坐一会儿，今晚就住在我这里。
0: 说完起身进了里屋，好半天才走出来，说
2: 家里没有好酒，我到西村去买一壶来招待你们。
0: 说完急忙骑上驴走了。陈宫和曹操坐了很长时间，忽然听到后屋有磨刀的声音。
2: 曹操说，吕伯奢不是我的至亲，他的举动很可疑，我们应当偷偷听听他在干什么。
0: 二人轻轻走到草堂后，听到有人说，
3: 先捆起来再杀。
0: 曹操对陈宫说，
2: 果真是要害我们，
0: 今天如果不先下手，一定被他们抓住。于是就和陈宫一起拔剑闯入屋内，不问男女，统统杀掉了，一连杀死了八口。最后搜到厨房时，却看见那里绑着一头猪，准备要杀。
2: 陈宫说，哎，你多心了，我们误杀了好人。
0: 两人急忙上马逃走，走了不到二里地，迎面看见吕伯奢骑着驴，鞍前挂着两瓶酒，手里提着水果蔬菜，对二人说，
2: 贤侄为什么要走啊？
0: 曹操说，
2: 我是有罪的人，不敢久住。
0: 吕伯奢说，
2: 哎呀，我已经安排家人杀一口猪招待贤侄，再着急也要住一宿，快请回吧。
0: 曹操不理，仍骑马往前走，走了没几步，忽然拔剑转回来，叫吕伯奢说，
2: 你看这个人是谁。
0: 等吕伯奢回头看的时候，曹操一剑砍死了吕伯奢。
2: 陈宫大惊说，刚才已经错杀了他一家，现在为什么还要杀他？
0: 曹操说，
2: 哎，吕伯奢到家后看见那么多人被杀死了，一定不会罢休，如果他率众人来追赶，我们必定有大祸。
0: 陈宫说，
2: 知道错了还要故意杀人，这是不仁不义啊。
0: 曹操随口说了那一句话，
2: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
0: 陈宫听了默然无语。当天夜里两人找了个客店住下了。曹操睡着后，陈宫心里寻思，
2: 我原以为曹操是好人，丢弃了官位跟随他，没想到他原来是个恶毒的人，今天留着他，以后一定会成为祸患。
0: 于是拔剑就想要杀掉曹操，但是呢转念一想，
2: 他这个人虽然恶毒，但我杀了他也是不义，不如离开他走吧。
0: 于是插回宝剑，骑上马，连夜投奔东郡去了。曹操一觉醒来不见了陈宫，心想，
2: 这人一定是听我说了那两句话，怀疑我不够仁义，离我而去，我应该快走，不能久留。
0: 于是连夜到了陈留，找到父亲诉说了之前的事。曹操又与父亲商议要卖掉家产招募一兵。父亲说，
4: 钱少了恐怕成不了大事，这里有个叫魏宏的孝廉，很富有，仗义疏财，如果能得到他的帮助，事情 就可以办成。
0: 于是曹操就摆酒设宴，把魏宏请到家里，对他说：
1: 现在汉室皇上软弱，董卓专权，残害百姓，天下人都恨之入骨。我想奋力辅佐社稷，只恨力量不足。您是忠义的人，因此想求您相助。
0: 魏宏一听曹操这么说，就回复他：
4: 我早就有这个心思了，只恨没有遇到英雄。既然孟德有大志，我愿意拿出家产相助。
0: 曹操非常高兴，于是先发假托的诏书，快报各地，然后召集一兵，竖起一面招兵白旗，上面书写着忠义二字。没多久就有很多人来投奔他。
3: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阳平人乐进、巨鹿人李典等纷纷都来投奔曹操，曹操将他们都留在帐前听令。沛国谯人夏侯惇，字元让，是夏侯婴的后代。他从小喜欢舞枪弄棒，14岁的时候就拜师学艺了。有人呢辱骂他的老师，夏侯惇就把他给杀了，逃到外边。听说曹操招兵，夏侯惇就和他的族弟夏侯渊两个人各带了壮士1000人来投奔。这两个人原本是曹操的弟兄。曹操的父亲曹嵩原本姓夏侯，过房给了曹家，因此与夏侯惇是同族。没过几天，曹氏兄弟曹仁、曹洪也各带兵1000多来相助。曹操很高兴，在村中训练军马。魏宏呢，献出全部家财，置办了衣甲旗帜，四方各地送粮的人也是不计其数。这时，袁绍收到曹操假托的诏书，也召集手下的文武官员，领兵30000，离开渤海来与曹操结盟。曹操又向各郡发檄文，檄文上隶属董卓的罪行，号召天下人共同兴兵讨伐董卓。曹操发檄文后，各镇诸侯都起兵响应，各路兵马多少不等，有30000的，有1-2万的，都带领文官武将奔洛阳而来。北平太守公孙瓒统领精兵15000人路经德州平原县时，远远看见桑树丛中有一面黄旗，几个人骑马来迎接。公孙瓒一看，哟，是刘备，就问：
5: 贤弟为什么在这里？
0: 刘备说：以前承蒙兄长保我当了平原令，今天听说大军从这里过，特来迎候，请兄长进城歇歇马。公孙瓒指着关羽、张飞问：
5: 这是什么人？
0: 这是关羽、张飞，我的结义兄弟。公孙瓒看了他们两个人一眼：
5: 这就是共同攻破黄巾军的人吗？
0: 对，都是这二人出的力呀。
5: 现在任什么官职？
2: 哦，关羽是马弓手，张飞是步弓手。
5: 公孙瓒感叹说，这样可是埋没英雄了。现在董卓作乱，天下诸侯都去杀他们，先帝不如抛弃这个小官，一同去讨伐奸贼，扶助汉室，怎么样？
2: 刘备上前一步，这样甚好，愿意一同去。张飞在马上说，
5: 当时如果让我杀了这贼，就省了现在这事了。
2: 关羽也接话，事情都到这一步了，我们应当立即收拾东西前去讨贼。
0: 刘备、关羽、张飞带着手下骑兵跟公孙瓒去了，众诸侯也都陆续赶到，各自安营扎寨，连接200多里。曹操宰牛杀马，大会诸侯，商议进兵。太守王匡说，
6: 现在奉行大义，一定要确立盟主，然后再出兵。
5: 曹操说，袁绍是汉朝名将的后裔，可以立为盟主。
2: 袁绍再三推辞，大家都推举他，他才答应。
0: 第二天，筑起3层高台，插遍5方旗帜，上面立起白金、黄钺，摆好兵符、将印，请袁绍登坛。袁绍整理衣冠，佩戴宝剑，感慨地走上坛去，焚香礼拜，立下盟誓，大家也都感慨万千，流下了眼泪。大家又扶袁绍升帐坐下，两边按照爵位年岁分列坐定。曹操喝过几巡酒后说，
5: 今天既然立下盟主，我们就要听从调遣，共同辅佐国家，不要计较强弱。
2: 袁绍接话，
5: 我既然承蒙你们推举做了盟主，有功的一定奖赏，有过错的一定惩罚。国家有法律，军中有纪律，大家要各自遵守，不得违反。
7: 是
5: 是
7: 是，
2: 大家都说唯命是听。袁绍接着说话，
5: 我兄弟袁术为总督粮草，为各部供应粮草不能缺少，还需一个人做先锋，一直抵达泗水关挑战，其余人各自占据险要地方准备接应。
2: 长沙太守孙坚出来说，
5: 我愿意做前部先锋，文台可以担当这一重任。
2: 孙坚就率领本部人马杀奔泗水关。守关的将士呢，赶紧派快马去洛阳丞相府报告。董卓自从专断大权之后，每天是饮酒设宴。李儒接到告急文书，急忙来禀告董卓。董卓大吃一惊啊，急忙召集众将商议。吕布挺身而出说，
5: 父亲不要忧虑，关外的诸侯我看他们像草莽，我愿带兵斩尽他们的头，悬挂在城门之上。
2: 董卓很高兴，
5: 我有奉先，可以高枕无忧了。
2: 话还没说完，吕布背后
5: 有一个人走出来高声说：杀鸡哪里需要用宰牛的刀？不用温侯亲自去，我去砍他们的头，就像探囊取物一样。
2: 哦，董卓一看，这人身高九尺，虎背狼腰，豹头猿臂，是关西人华雄。
5: 董卓一看，哟，大家都这么踊跃，也非常高兴，当即呢，就封华雄为骁骑校尉，拨给马步兵五万，和李肃、胡轸、赵岑连夜奔赴汜水关迎敌。诸侯中有个冀北相叫鲍辛，看孙坚做了先锋，怕他夺下了头功，就暗中派他的弟弟鲍忠先带领马步兵三千人抄小路，直到关下去挑战。华雄率领500名精锐骑兵飞奔赶到汜水关前，大喊：
1: 贼将不要走！
5: 鲍忠急忙后退，被华雄手起刀落，咔嚓砍在马下，生擒了很多将校。华雄派人取了鲍忠的头回相府报捷，董卓把华雄升为都督。孙坚率领4位将领直冲到关前，那4个将领是程普，字德谋，是一条铁脊蛇矛；黄盖，字公父，是一条铁鞭；韩当，字义公，是一口大刀；祖茂，字大荣，是双刀。孙坚身披银铠甲，裹红头巾，横着古定刀，骑着花鬃马，指着关上大骂：
1: 株洲为孽的人，还不早来投降！
5: 华雄的副将胡轸领兵5000出关迎战，程普是纵马持矛直逼胡轸。战了不到几个回合，程普刺中了胡轸的咽喉，噗哇，胡轸死在马下。孙坚指挥军兵直杀到关前，关上投石像雨点一样打来。孙坚领兵回到梁东驻扎，派人去袁绍那里报捷，又到袁术那里去取粮。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第一篇章，革命者。100年前的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地。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故居等一批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革命活动旧址，是一座座见证100年前那个革命年代的历史丰碑，记录着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光辉伟业，书写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序章。

第十集，陶然亭的革命爱情。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忆陶然。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太平街19号的陶然亭公园，历史悠久，古迹繁多，其中的慈悲庵始建于元代，历经数次修缮，占地面积2469.25平方米，建筑面积860.43平方米。历史上，这里是文人墨客汇集富涌之地，曾留下许多传颂一时的诗篇。除此之外，慈悲庵还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在北京开展秘密活动的场所之一。1921年至1923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余生以守墓为名，在此租用2间南屋作为党的秘密活动场所。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辅仁学社同仁在慈悲庵就曲张运动进行会商，并在门口大槐树下合影留念。同年8月16日，李大钊、周恩来、邓颖超等在慈悲庵召开五团会议，高君宇等早期共产党人也曾多次在这里开展秘密活动。高君宇，原名高尚德，生于

0: 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1920年，在一次山西老乡会上，高君宇与民国才女石平梅邂逅，一段传为佳话的革命爱情就此萌芽。
1: 事实证明，只有工人阶级可以救中国。李大钊先生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做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
2: 我来晚了。
1: 你是？
2: 啊，你好，我叫石平梅。
1: 石平梅，久闻大名，我读过你的诗，都说你与吕碧城、萧红、张爱玲并称为四大才女，竟不知你也是山西人。
2: 我哪里有那么厉害，不过平定县出来的粗野丫头罢了。
1: 平定县？
2: 嗯，
1: 我的启蒙恩师石明先生就是平定县人。
2: 您说的那位恐怕是我父亲。
1: 哦，过去常听石老先生称赞家中幼女好学，原来就是你呀。还没自我介绍，我叫高君宇，在北大读地质系。
2: 高君宇，你就是痛打张宗祥火烧赵家楼的高君宇
1: 啊？
2: 还说对我久仰大名，你的名字才是如雷贯耳呢，全北京啊，不，全中国哪个学生不知道你的名字啊？
1: 我只是个普通人，不过是为这个深陷泥淖的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罢了。
2: 如果中国多一些你这样的普通人，那么走向光明就指日可待了。
1: 我，
3: 平梅，你来了。哎，你太原女师同学都在里边等你呢，快进去吧。
2: 好，高君宇同学，回头见。
1: 啊，回头见。
3: 君宇，这是动心了？哎呀，可惜啊，他与你们北大的吴天放才是一对璧人，你呀，来晚一步。
0: 理智的高君宇强行压抑着内心的情感，将对石平梅的爱慕之情化作默默的祝福。然而，不久之后，石平梅发现恋人吴天放竟早有家室，并存心隐瞒。这一次打击对石平梅的伤害是巨大的。虽然他断绝了与吴天放的联系，但是他也把自己的心彻底的冰封起来，抱定独身一生，不愿再次触碰爱情。
2: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其实假装的爱情比真实的爱情还要完美。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女人都受骗了。你看，这陶然亭的萧瑟秋风，倒是像极了我现在的境遇。
1: 缠不清的过去，猜不透的将来，一颗心，怎样找到一境的地方？其实一境之初一直都在，只是你不想看到罢了。
2: 你果真是读了我的诗，我还当你先前是客套呢。
1: 我这个人不懂得安慰人，所以准备了一份礼物送给你。
2: 啊，这是？
1: 这是香山上的第一片红叶，只有它能配得上你。我在后面还写了一句诗，虽然不如你的诗有文采，但勉强可以说明我心中所想。
2: 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啊，你的意思是？
1: 其实我爱慕你许久了，只是我并没有资格奢望你的爱情。6年前，父亲强行给我安上了一段旧式婚姻。尽管我这几年从未回家，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2: 你也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听说当时伯父趁你回家过寒假，强行将你绑到婚礼上，你为了抗婚，险些断绝了父子。

0: 关系。
1: 你的意思是能接受我的心意？
0: 对不起君玉，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我已决心独身素质，并没有一颗完整的心可以给你。这片红叶我不能接受。
1: 哎，平梅，
2: 尽管高君宇的表白没有得到石平梅的回应，但二人在思想和革命理想上的契合让他们一直书信往来，互为知己。与此同时，高君宇和邓中夏以长辛店为据点开展活动，在京汉铁路沿线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建立工人俱乐部和职工联合会组织，领导了北方早期的工人运动。
3: 工友兄弟们，请你们想一想，你们每天在工厂里做十几个小时的工，赚最多一两角钱的工银，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这是什么人造成的？工人是多数，资本家是少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反抗他们？我们应该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只有工会才能保护劳工的权利。我希望大家都能来夜校学习文化，我们分文不收，只希望你们能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大脑，找到属于劳工的光明未来。
2: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高君宇是最早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君宇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9月，根据党的西湖特别会议的决议，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正式出版，高君宇任该刊编辑兼记者。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高君宇等受党的委派，领导长辛店工人同反动军阀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24年5月，高君宇因张国焘被捕叛变，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他从在京住所蜡库胡同16号化妆成厨师，顺利脱险。离开前，他决定前往石平梅住处告别。
0: 谁？
3: 我。
0: 君宇。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天这么晚了还下这么大的雨，你怎么这身打扮？
3: 多亏了这身厨子的衣服，要不然呢我已经被军阀抓走了。当初李大钊先生掩护陈独秀先生出京，他们两个就是化妆成账房伙计和掌柜的，我这也算是致敬前辈了。
0: 亏你还笑得出来，我听说北洋军阀政府已经要通缉你了。
3: 打从我决心走上革命道路那天起，我就想到了这一天。如今我要离开一段时间，唯有对你放心不下。
0: 我……
3: 你不要为难，我一向尊重你的选择，可我只想让你知道，经过我多番协商，再过几个月我就可以结束那段名存实亡的旧式婚姻了。到那个时候，我希望我可以堂堂正正的重新追求你。
0: 君宇，你是我唯一知己的朋友，我希望能跟你做以事业度过这一生的同志。
3: 我明白了，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1: 我是连灵魂都涌进的俘虏。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我只是一个历史使命中的走卒。所以我决定，你的所愿，我将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不愿，我将赴汤蹈火以阻之。如果不能这样，我怎么能说是爱你呢？
2: 1924年6月，高君羽参加了党的三大。大会确定了关于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高君羽担任了党中央教育委员会委员。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9月，高君羽南下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辅佐其北伐。10月，双十节，广州商团叛乱，流弹洞穿高君羽的汽车。高君羽裹伤再战，协助孙中山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险中逃生以后，高君羽买了2个象牙戒指，一枚戴在自己手中，另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用过的子弹壳，寄给北京的石平梅，作为生日留念。
1: 一个大点的，我自己戴在手上；这个小一点的，我寄给你，愿你承受了它。或许你不忍吧，再令它如红叶一样的命运。愿我们用白来纪念这枯骨般死尽的生命。
2: 1924年年末，高君羽积劳成疾，回北京休养。回京前，高君羽和周恩来互相吐露了心中的爱情隐秘。27岁的周恩来，当时虽为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但在恋爱问题上还有些腼腆，正暗恋着天津达人女校的教师，他的革命同志邓颖超。高君羽欣然当起了鸿雁传书的使者，在返京探望石平梅的途中，特意在天津看望邓颖超，并把周恩来的求爱信转给了他，促成了一对革命伴侣。只是高君羽的爱情却仍旧止步不前。
1: 好久不见。
0: 是啊，好久不见了。北京已经很久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像是在迎接你似的。整个陶然亭都变成了一片白色。君羽，你的身体还好吗？来的时候，我还远远地看你在雪上写字，你也不怕把手给冻坏了？
1: 为这两个字，冻坏也值得。
0: 心珠。我的名字，
1: 对，就是你的名字。前段时间我因肺病住进德国医院治疗，便是靠你的名字撑下来的。哎，你要干什么？
0: 我要把这两个字擦掉，放开我的手。
1: 可是你看，你的手上明明还戴着我送你的戒指。
0: 这并不代表什么，我早就已经笃定独身，所以才把它戴在小指上，你明白吗？
1: 好，雪上的字就随它去吧。虽然你并未曾真的将它擦掉，或者永远不会有人去把它擦掉，可是在你问我之后， 我觉得我写的那心主好像正开着的鲜花，忽然从枝头落在地上，而且马上变萎化了。
0: 君宇，我……
1: 你不用安慰我。你看，那边隔母墓旁的草地，便是我将来的去处。我只合独葬黄秋。
0: 君宇，你别这么说，你的病马上就好了。
1: 希望如此吧。
2: 此时的高君宇并不知道，其实石平梅的心中早已动摇，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将嘴边的爱意说出口。高君宇自知身体健弱，留给革命的时间不多了，抱病出席了1925年1月在上海开幕的中共四大和3月的国民会议。
4: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跟随先生北上的岁月里，我历历目睹逆之则亡的天下与顺之则昌的君王。中国现在需要的是统一和独立，是民主与自由，是万众一心的声音。我党早在1923年8月就已经发表了第二次对时局主张，很早就提出要召开这样的大会。今天国民会议终于成功召开，它的召开是国人手挽手的成功，是各党派迈向一致的开始，更是中国统一与独立的重要开端。自由，自由，民主万岁，各党派平等万岁，中华民族之复兴万岁。
1: 不要难过，人总是要走向这条路的。我读过你写的许多诗，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你愿意为我写一首诗吗？
0: 不用你说，我早就已经写好了。
1: 快念给我听听。
0: 心，你假如仅仅是承受我的心事，现在我将我这颗心双手献在你面前，我愿它永久用你的鲜血滋养，用你的热泪灌溉。心，你真的爱我时，我知道你也能完成我的主意，因此我也愿你为了我牺牲。
1: 我现在并不希望得到你的连续同情，我只让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我是最敬爱你的，而我自己也曾爱过一个值得我敬爱的你。我就是死后，我也是敬爱你的，你放心。
2: 1925年3月5日，高君宇因急性阑尾炎手术后大出血去世。石平梅得知高君宇的死讯，犹如晴天霹雳，后悔当初没有接受他的求爱。他 他在高君宇的墓碑上题写了他生前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并作墓畔哀歌，表达刻骨的思念之情。
0: 我爱，我吻遍了你木头青草，在日落黄昏。我祷告，就是空幻的梦吧，也让我再见见你的英魂。假如人生只是虚幻的梦影，那我这些可爱的硬影，便是你赠予我的全生命。
2: 石瓶梅遵从高君宇的遗愿，将他埋葬在陶然亭的那块草地上。他亲自写上挽联：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三年后，年仅26岁的石瓶梅，因悲伤过度，在泣血哀吟中走完短短的一生。亲友按照他的遗愿，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殡葬荒丘，将他葬于高君宇墓旁。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几度到陶然亭的墓前凭吊。1965年6月，周恩来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保存高石之墓，表示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5: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一篇章，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刘小丽，演播宝木中阳、张璐、小曾、周健，光合积木配音团队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严乔峰，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2: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 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国之铠甲，成铠甲。上集，漫漫求学路。2018年11月17日，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2013年国家最高科技技术奖获得者，2017年八一勋章获得者，成铠甲院士，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成铠甲院士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创建者和领路人。成铠甲1918年生于江苏省吴江县盛泽镇一个商人的家庭，祖父程进斋做生意，历尽坎坷赚了些钱。他一辈子的心愿就是后代子孙能考科举做官，结果独生子连个秀才也未考取，于是他将希望都寄托在孙子身上，在孩子出生之前就为他取好了名字铠甲。铠有开转之意，而甲则有第一名之寓意，希望他将来金榜题名，光宗耀祖。1931年，程铠甲考入离家20多公里的浙江嘉兴秀州中学，这所学校是嘉兴颇有名气的教会学校。从这里毕业的学生有李政道、陈省身、顾公绪这样的科学家，也有郑三生那样的革命军人。秀州中学的一本校庆专辑中对程铠甲有这样的记载：刚上学时，程铠甲同学成绩平平，第二学期开始情况就变化了，初中毕业时他已名列前茅。
1: 后外后外，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轨，炮轰北大营，日军侵占沈阳市政工所。
2: 你看，日本人实在太猖狂了。
3: 是啊，日本人在东北横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恨咱们现在年纪太小。
4: 所以呀，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读书，只有这样才有本领报效祖国呀。
3: 顾校长，
5: 报国不是只有一个办法，战场上的将士固然重要，但是科学、医学、技术同样能救国。中国的未来就在你们这些少年人手里，知道吗？
3: 知道了，校长，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多年后，陈开甲回忆说，学习虽然也有捷径，但最根本的还是靠刻苦勤奋。至今他还记得爱因斯坦的话，1%是灵感，灵感还是经验的综合。他说，在楼梯灯下看书，在厕所里看书，他都干过。夜里经常学习到11、12点。圆周率他背到过60多位。乘方表他背得滚瓜烂熟。立方表他至今记忆犹新。地图自己绘制。英语百词比赛他获得第一。甚至林语堂英语他都能从头到尾背诵。校长顾慧仁曾经对班上同学说，你们要学习程铠甲的刻苦精神。高中毕业，程铠甲报考了2所学校，一是上海交通大学，二是浙江大学，结果都被录取了。刚考完试，程铠甲从上海回到家乡，813事件发生了，日本侵略上海。
3: 大妈，
6: 哎，
3: 我这几天在路上消息也不是很灵通，现在上海怎么样了？
6: 哎呦，因为打仗啊，很多人都从上海跑回乡下了，到处乱糟糟的，哎，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我说铠甲呀，
3: 哎，大妈，
6: 你去杭州和上海考试，结果怎么样啊？
3: 大妈，浙江大学、交通大学，我都考取了。
6: 哎呦，好好好，也不枉你这几年寒窗苦读。回头啊，记得去祠堂和你祖父父亲报告一声，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3: 哎，
6: 哎，不过呀，这一次考中了两个学校，你打算去哪里？上海现在恐怕是不能去了吧？
3: 大妈
6: 啊，
3: 不瞒您说，我在路上还真想了，家里这几年每况愈下，
6: 哎呦，钱的事情啊，就让大人们来操心，你只管用心读书。
3: 啊，不是，大妈，
6: 嗯，
3: 我考取的是浙江大学的公费生。
6: 公费生？哎呦，
3: 是，这样一来，其实就不用担心学费的问题了。
6: 嗯嗯嗯。
3: 我也决定了，我去浙江大学。
0: 陈开甲选择了浙江大学。由于813淞沪战役失利，日寇侵略的战火迫近杭州，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火种及精神血脉，1937年11月11日，竺可桢校长决定率领浙大师生踏上漫漫西迁路程。陈开甲也跟随学校辗转流亡到大后方。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陈开甲经济上曾经遇到很大困难。
7: 陈开甲，
3: 哎，
7: 今天吃饭了没啊？
3: 啊，那个，我刚喝了开水。
7: 哎，你这怎么能行啊？
3: 嗨，
7: 是不是没钱了？
3: 这不这个月的公费一直没发下来，囊中羞涩呀。
7: 哎，现在时局艰难，经费难以为继也是有的。
3: 没关系，哎，只要有这些书，我就啥都不怕。
7: 你也真是，这么瘦小的身板，偏偏一路走到哪里都要带着这些书。上次从西天目山出发，明明卡车上都没地方坐人了，你也不肯扔掉他们。
3: 哎，那别的都能扔，书可舍不得呀。
7: 这马上要考试了，你这一直不吃饭，那肯定不行啊。再说了，说不定哪天学校要继续搬迁，没体力怎么赶路啊？明天星期天，我请你吃大餐。
3: 哎，别，你也不宽裕，别，
7: 你就别客气了啊！我怎么也比你这喝凉水充饥的穷鬼好一些。
0: 那一顿大餐吃下来，长期没有油水的陈开甲肚子承受不了，由肠炎转成了痢疾。病中准备考试，陈开甲瘦了。瘦得皮包骨头，但他依然支撑着参加了学期考试。而那些他始终不肯扔掉的书，最后在迁移到宜山时被一把火烧得精光。多年后，陈开甲回忆起这件往事还心疼不已。浙大四年，陈开甲受教于树兴北、王淦昌、陈建功、苏步青等学界一流的老师。
8: 这篇复辩函数论的文章啊，已经很成熟了。我跟英国的学术期刊联系过了，他们也很感兴趣。
3: 谢谢老师。如果不是您的教导，
8: 哎，你很有天分。你看，对这个定理的证明，不就是你独立完成的吗？怎么样，数学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3: 是，老师，其实我还是更喜欢物理。
8: 好吧。哎，你明年就毕业了吧？
3: 嗯，
8: 有什么打算啊？
3: 如果可能的话，我想留在浙大。
8: 啊？那我们岂不是师生变同事了吗？
3: 哎，不，先生，您永远是我的老师。
0: 从1937年离开杭州开始，浙大一迁浙江西天目山、建德，二迁江西吉安、太和，三迁广西宜山，四迁贵州遵义、湄潭、永兴，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余公里。在这样的颠沛流离中，1941年秋，陈开甲大学毕业了，他留在浙大 当了助教。
9: 程克甲，
10: 哎，金之荣，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上海读书的吗？
9: 我毕业了，要去内地工作。哎，听说你们浙大现在在煤炭，就顺路来看望你一下。
10: 哦，哎哎哎，药神，药神，你看谁来了？
11: 怎么了？老远就听见你大喊大叫的，你怎么这么激动啊？
9: 这位是
10: 这，我太太高药山。药山，这位金之荣同学呀、啊，是我在秀州中学的好朋友、好同学，我们有4年没见了，对不对？哎呀，没想到啊，在煤炭这个地方重逢了。
11: 那你们可要好好的聊聊。嗯，哎，我去看看能不能给你们找点吃的。
10: 好，
7: 行啊，你小子啊，悄悄的就结婚了。
10: 嗨，这个立业成家，那不是很正常吗？
7: 那你就留在浙大工作了
10: 啊？浙大很好啊，各位师长也都对我很照顾。
7: 哎呀，这些都是你的演算稿子
10: 啊！
7: 这图纸油灯，条件也太艰苦了。我看了你在英国期刊上发的那篇论文，
10: 嗯，
7: 没想到你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太了不起了。
10: 哎呀呀，说起来啊，真的要感谢秀州中学那几年，让我养成了很好的学习习惯。
7: 哎，是
10: 啊，
7: 哎，你还记得吧？顾校长以前常说，求学问和做人的基础都是在中学时代，这是一点都没错。
10: 嗯，
7: 不过大学教育就是我们开拓眼界，找准一生事业的方向。
10: 是啊，我的一生啊，大概是离不开物理了。自然界有那么多没有被人认识的地方，等待咱们去开发呢。
7: 嗯，
10: 哎，志荣啊，我真是越读书越发现自己的不足啊。
7: 所以啊，我们只有更加努力学习，才能使自己对祖国有所贡献。
0: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先生来华访问，他在浙江大学做报告，讲生物物理学。竺可桢、王淦昌等请他向英国推荐留学生。1945年，陈开甲在李约瑟先生的帮助下，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可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通过选拔之后，他告别爱人高耀山和女儿，于1946年10月乘飞机到伦敦。
10: 我走了，耀山，留你自己带孩子，我不放心，但是
12: 你不用担心我们，倒是你这一路上要小心，以后一个人在国外你要注意身体，你不要一研究起来就顾不上吃饭。
10: 嗯，知道。抗战胜利了，等待我们的就是光明的未来。耀山，
12: 嗯，
10: 我会尽快学成归来，报效国家。
12: 好，我们等着你。
0: 1946年10月，陈开甲开始在爱丁堡大学数学物理系读书，成为波恩教授的一位研究生。陈开甲在这里系统地学到了当代物理学的许多先进知识，特别是不同观点的争论。波恩教授的学生有许多成为著名科学家，艾伦斯托、奥本海默，中国的彭桓武、陈开甲，德国的福克斯等。而在留学期间，使陈开甲最受刺激的还是被外国人歧视。
7: 房东太太为什么跟您道歉啊？
10: 哦，那个今天晚上那位史密斯牧师啊，又来用晚餐了。房东太太呢，好意请我一块儿。

0: 这位牧师先生竟然问我喜不喜欢猴子。他的原话是 Mr. Cheng, Do you like monkeys?
1: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歧视吗？英文中喜不喜欢和像不像用的都是 like。这话等于是说你像不像猴子。那你怎么回答的？
0: 嗨，我怎么可能上他的当呢？我当然回答无可奉告了。
1: 所以房东太太是为了这位牧师先生的无礼跟你道歉。那他倒还算是明事理。
0: 嗨，不说那个了。这儿不是我们的祖国，我们在这里就是二等公民呢。
2: 陈开甲痛恨那些歧视中国的外国人，一心想多学点技术，将来报效祖国。于是他忍辱负重，孜孜不倦，买了一些金属学方面的书来看，认为回国后可能有用。这就是回国后开展金属物理和固体物理研究工作的萌芽。1949年，陈开甲在爱丁堡大学毕业了，留校任研究员，工资7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很可观的数字。第一次领到这么多工资，陈开甲高兴极了，首先想到了在中国的妻子、女儿。
0: 请把那件皮大衣给我看一下。
3: 先生，您确定是这件皮大衣吗？这件衣服要17磅，我不认为您买得起。街角那家旧货店，可能有您要的东西。
0: 我就要这件，支票在这儿。
3: 700磅。先生，我必须跟银行确认这张支票属于您。我这里有张支票，持有人是个中国人，陈开甲。对，陈开甲。他怎么会有那么多钱？好的，我明白了。
0: 现在清楚了吗？
3: 程先生，您应该早点告诉我您是爱丁堡大学的研究员。我马上给您把大衣包起来。欢迎您再来。
0: 我想这样的商店我不会再来了。
4: 陈科甲，你知道吗？英国船紫金号在长江上被我们的船给揍了。你怎么满脸不开心呢？
0: 别提了，不过是一个狗眼看人低的店员。你说什么紫金号怎么了？
4: 解放军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你知道吧？
0: 当然知道。
4: 紫金号当时在长江上挑衅，不听从解放军劝告，结果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火打击。
0: 真的？
4: 当然了。刚才广播里也都报道了，你应该看看酒吧里那些英国人的嘴脸，那叫一个痛快，太痛快了。他们竟然还说什么你们中国人还敢打我了呀。嘿，
0: 太好了，这才是真正的扬眉吐气。老张，我想好了，我要尽快回国。
4: 你真想清楚了？你现在拿着700磅的薪水呢，回国肯定是没有这样好的条件的。你没看老王已经把老婆子并父母亲都接到英国来了？
0: 我打定主意了，一定回去。寄人篱下被人瞧不起的日子，多过一天都是在剜我的心。何况咱们苦学多年，不就是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报效祖国吗？这才是我们根本的出路啊。
2: 为了回国，陈开甲进行了许多默默的准备，要多搜集一些适合于新中国工业建设的书籍，甚至连金属物理学这样的书他都奉为至宝带回国来。英国毕竟是陈开甲获得大量科学技术知识的地方，要离开他，离开爱丁堡大学，离开波恩教授等导师和同学，还真有点恋恋不舍。
5: 程，你还记得1948年的秋天，我们共同写了一篇论文提交给国际学术会议，当时我不能出席会议，就让你去代替我读论文。结果在会场上，你与海森堡因为观点不同激烈的争吵起来。要知道海森堡是1932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可你也没有退让啊。
0: 科学问题是严肃的， 并不是谁的名气大谁就正确。
5: 你说的对，我也曾经和爱因斯坦争论，成，你是个不符合常规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是。
0: 那老师，我能把这当作一个夸奖吗？
5: 当然是夸奖。哎呀，你决定要回国，我虽然遗憾，但是也能理解。不过你要做好准备，最好多买些食物带着。成，我等着你在物理学的领域里大放异彩。
0: 老师，我还没离开，已经在期待我们的重逢了。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7: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8: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7: 团结，
9: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6: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守候，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音乐是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一首歌就能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让人感受到爱的甜蜜或是悸动的心跳。如今呢，流行音乐界不断涌现出了许多动人的旋律，这些歌曲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人气飙升，更是各类社交网络上的热门话题。今天的越来越动听，就让我们来一次音乐的旅程，来探索近年来好听的流行歌曲，带给大家无尽的听觉盛宴。现代流行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在不断的进步，比如接下来的这一首《说散就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编曲和细腻的情感吸引了大量听众。歌手在这首歌中表达了分手后的无奈和感伤，也唱出了每一个经历过爱情的人心底最深的故事。

接下来呢，再来听《追光者》这首歌。这首歌呢，配合动人的旋律，仿佛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就能够勇敢地追求光明和未来。这样积极向上的情感，更是赢得了年轻人的喜爱和共鸣。每次听这首歌呢，都会感到心中一阵荡漾，仿佛呢是在追逐自己的梦想和希望。

但是好听的歌不止于此，接下来这首《离人愁》同样演绎了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歌词中泣诉的思念与伤感真实的让人动容，这样的歌曲总是能够触动我们心灵最柔软的地方，让人回想起那些美好却又遗憾的往事。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

0: 一初心，匠人匠心匠艺，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0: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6: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0: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6: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蝴蝶花，一首年代比较久远的歌曲啊，一首清新忧伤的校园民谣，80、90后的青春回忆。这首歌呢，以木吉他分解和弦伴奏，旋律温柔舒缓。歌曲呢，源自卢庚戌清华读书时两段青涩情感的回忆。长大之后，人心善变，情爱复杂，明白没有不老的红颜，接受纯真终将逝去，藏着对岁月流逝的一种惆怅和释然。

来自水木年华的《蝴蝶花》这首歌呢，在众多清新旋律当中，还是显现出了一些伤感的情怀。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分享一首与众不同、带来欢快气息的《带你去旅行》。这首歌仿佛是一张充满着阳光的音乐明信片，让我们想起与朋友欢聚的快乐时光，畅快而无拘无束，一起去追寻属于我们的自由和快乐。

一首欢快的带你去旅行，而接下来的这首再也没有则是另外的一种讲述，对于失去的深情沉淀，旋律营造出一份淡淡的忧伤，却又不乏希望的光点。听这首歌的时候，总能感觉到岁月的流逝与爱恨交织，那种微妙的情感真的是令人难以忘记。

0: 慢点。
1: 妈，您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3: 是。
2: 勾脚尖。
4: 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6: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谈民族艺术，唱中国文化。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1: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0: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11: 越来越动听。

每首歌都在传递着一个信息，那就是音乐无处不在，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连接着过去和未来。接下来的《在人间》这首歌，轻快的旋律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正如歌词所唱到的那样，我们常常在忙碌与琐事中忘记了停下来，享受身边的点点滴滴。

浓厚的情感仍然不会缺席。爱河呢，同样是值得推荐的一首佳作。它以细腻的情感和词语，描绘出一幅爱情的画卷。听这首歌时，不禁让人想起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恋。

每一首歌都在为我们讲述着一个故事，有些呢是关于梦想的，有些则是关于爱情的。未来的岁月里，总会有一些新的流行歌曲不断涌现，那些歌会依然紧紧抓住我们的心灵，让我们为社会生活带来更多的色彩，唤起我们的共鸣，带来无穷的感动。慢慢的，歌曲如潮水般涌来，像是时代的声音在向我们诉说。从蝴蝶花到轻舞飞扬，蝴蝶花的唯美，轻舞飞扬的自由，每首歌总有它代表的情感和故事。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歌曲《勇敢爱》。这首歌的歌词讲述了两个人从相识心动，相处打闹，爱意慢慢的沉淀升温的一个过程。这首歌描绘了初恋的羞涩和悸动，传递着抛开外界顾虑，遵从本心，勇敢奔赴爱情的一种态度，许下相伴走过人生四季的约定。经典传唱的歌词呢，有一起欢笑一起疯，越相处越感觉到真白甜蜜。整首歌歌曲节奏明快活泼，男女生高低音色搭配和谐，没有沉重伤感的氛围，满是少年感的元气。旋律朗朗上口，传唱度非常高，搭配组合本身的情侣身份，让歌曲自带故事感。当时呢，一经推出就在网络走红。那这首歌其实是在提醒我们，爱情值得去追逐，去面对。

循着音乐的足迹，锁定快乐的声音。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如约守候和一路相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辉静。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雨田，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 APP 三江源学习强国 APP 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下面呢，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到国内新闻。
0: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三批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全年2000亿元设备更新资金总额目前已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模式、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小区电梯等领域设备，以及呢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设备更新资金为加快产业升级、促进绿色发展、改善民生福祉、强化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年1至5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9.3%， 占全部投资比重的 17.5%， 比上年同期提升 2.2 个百分点。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督促指导各方抓紧推进项目建设，强化全过程闭环管理，加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充分发挥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1: 2026年全球发明大赛中国竞赛活动北京赛区比赛5号在北京第五实验学校开赛并圆满落幕。
0: 本次大赛由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主办，赛事主题围绕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引导学生在无障碍世界、可持续社区、低碳未来、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开展探索。该赛事面向全国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职高）在校学生举办，允许1至4人组队，每支参赛队伍需要提前提交原创发明原型和发明日志、查新报告、发明展板，并完成路演视频制作及现场答辩，全面考察学生综合素养。
1: 大赛有效搭建了北京市中小学科创教育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激发了青少年热爱科学、勇于创新、敢于实践的热情，为学校科创课程建设、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
0: 国家邮政局4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现，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77亿元。暑期档有近9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忠诚在里啊，日得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大家好，我是辉静。
1: 大家好，我是雨田。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20年来，青海省依托生态保护优势，深度推进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持续释放惠民红利，成为助推青海文旅腾飞、带动高原发展的黄金廊道。6月29号，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海统筹多方资源，推出系列文化惠民举措，全面全方位激活沿线文旅经济。
1: 今年青海省统筹2800万元文旅消费券资金，联动铁路 OTA 及文旅企业开展促消费活动，现有产品最高补贴1000元，住宿产品最高立减200元，火车票最高只减20元，旅游列车游客呢可以享景区的分层减免，现役军人、60多岁以上老人免国有 A 级景区首通门票，中高考毕业生可以免费由坎布拉、孟达天

0: 持登进去。
1: 2025年以来，相继开行丝路梦想号、银发、赏花等主题列车129列，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打造六大主题线路，串联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等核心景区。自2016年“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开行以来，累计输送游客20万人次，带动当地旅游收入增长210%。门源回族自治县依托铁路红利，培育出雪山向导劳务品牌，年辐射带动就业3000多人次，年劳务总收入超过1600万元，产生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受铁路拉动，当地宾馆数量10年间增长3.8倍。
0: 绍兴落地的非遗上列车项目，以车厢打造移动非遗体验，年均开展唐卡、和黄刺绣、花儿展演100余场次，覆盖游客20000余人次。列车上同步开展旅游商品展销区，枸杞、牦牛肉干、非遗手工艺品直达全国市场，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年均增收1万元以上。铁路客流全面激活文旅全产业链，全省200余家酒店民宿推出康养避暑、雪山亲子等特色产品，文旅行业累计新增就业超50000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巴音村民宿年均收入达6万至10万元。海晏县依托盐学专列深挖红色资源，盐学产业收入超1000万元。
1: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有关负责人表示，立足通车20周年新起点，将继续深化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深化跨区域客源互送与线路共建，补齐沿线配套短板，打造车上观光、车下深度体验完整闭环，加快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诚邀各地游客搭乘天路列车，共赏大美青海山河盛景。
0: 7月5号，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通过精准靶向邀约，持续拓宽合作朋友圈，为大会搭建更广更优的经贸合作交流平台。本届青洽会首次设立山东和福建双主宾省，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强化产业互补、优势共济，着力打造东西共济陆海连通的区域合作新标杆。
1: 本次青洽会邀约范围广泛，层级多元，大会已向国家部委、各省区市、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国际组织、国外政要嘉宾发出参会邀约，同时重点对接市场主体，邀请60多家央企、600多家3类500强企业、国外投资机构参会参展。
0: 在区域合作方面，山东省、福建省确定担任本届青洽会主宾省，届时两地将由省级领导率团参会参展，集中展示对口原青成果与自身产业优势。青海将依托两大主宾省交流平台，推动两地协作从单向支援加速转向双向赋能，促进资源、技术、市场深度融合，助力区域协同发展。
1: 本届青洽会国际合作成果持续显现，目前智利已正式照会确定为主宾国，将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会。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等一带一路沿线机构积极响应，计划组织企业代表来青开展交流对接。借助青洽会平台，青海将围绕绿色能源、盐湖化工、数字经济等优势产业深化对外合作，发挥区位优势，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吸引更多境外资源落地青海。
0: 截止目前，农业农村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20多个省区市、中国铝业集团、中国钨矿集团、中国广核集团等60余家中央企业已明确参会。
1: 7月2号，青海省省级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在大通、互助、门源3地同步举行。本次演练首次将党政专用通信纳入到防汛应急保障体系，重点针对断网、断电、断路等极端场景开展实验操作，全面磨合多部门协同抢险处置流程。
0: 演练紧扣我省汛期山洪、滑坡多发实际， 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河道险情、山体塌方等炼身灾害，设置预警研判、通讯保通、群众转移、河道抢险、空地搜救、物资运送、灾后修复等七个实战科目，突出通信兜底检验，现场启用卫星便携站、天通卫星电话、无人中继通讯等设备，联动党政专用通讯资源，构建多重备份网络，依托省级应急调度平台，实时共享汛情，精准调配救援力量，有效破解偏远山区信号覆盖不足、调度响应滞后等难题。
1: 演练坚持实战导向，杜绝流程化观摩，全程按照真实的险情设置场景，采取省级统筹、三线同步、军地联动的模式，调集消防、水利、交通等30多支救援队伍，900多名人员，出动各类装备2000多台套，切实锤炼极端天气下的指挥调度、群众转移和抢修救援、后勤保障等实操能力，进一步优化跨区域多部门联动处置机制。
0: 当前全省已进入主汛期，短时强降雨频发，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持续上升。我省认真总结本次演练经验，针对发现的短板弱项，固化党政通信兜底、空地协同救援等有效做法，持续完善智慧指挥系统与应急通讯配套设施，常态化开展实景实战演练，全面提升多灾种综合应对能力，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1: 7月4号，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成立40周年研讨会暨2026年年会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本次研讨会由中共青海省委党校承办，来自全国各地的10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夏都，围绕相关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0: 调研会期间，与会专家学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大历史观，贯通历史、现在与未来，为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与会专家纷纷表示，此次会议既是对专业委员会40年学术传承的回顾，也是对新征程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有力推动，将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1: 7月2号，青海省00号旅游公路暨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推介会在西宁市海湖体育中心正式启幕。活动旨在深化交通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构建全省一星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公路主骨架，打响七彩高原路大美青海图旅游公路品牌。
0: 据了解，00号旅游公路主线全长2825公里，依托继0615德马高速、国道215等线路，覆盖全省7个市州、18个区县，串联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热贡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旅游区、斑马线红军沟景区、东格措那湖生态旅游景区等重要资源点。5个1号交通旅游融合生态景观大道为祁连山1号、唐伯古道1号、青海湖1号、柴达木1号、昆仑山1号。
1: 活动采用推介加体验加传播一体化的模式，以文旅表演、沙画和宣传片展播，集中展示全省特色旅游公路风貌及交旅融合前景。百度、一嗨、神州等发布智慧地图、全阳旅行及租车新品。交通单位展示驿站、方舱、青藏铁路、西部机场等推介多元的服务，多项协议签约。百辆摩托车与自驾车队现场发车，多位主播带领车队赴各市州开展00号旅游公路暨5个1号交旅融合生态景观大道路线深度体验。
0: 本次推介会旨在以旅游公路提质改造为抓手，推动公路路网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区域生态禀赋与独特区位条件，全力打造高品质旅游公路，交通赋能文旅发展，文旅激活交通动能。
1: 7月2号， 青海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传来消息，随着旅游旺季来临，为筑牢景区医疗器械安全防线，守护游客用械安全，省药品监管局精心部署，深入一线开展景区景点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督导检查。
0: 本次检查邀请国家药监局驻局专家指导，聚焦源头管控，围绕经营主体、进货源头、经营现场等多维度开展全链条监管核查，逐项核查备案、许可、供货商及产品合格证明，严查热销器械、护理用品采购渠道，整治货源不明、凭证缺失、台账不全等问题，同步检查仓储陈列、效期管理，严禁过期变质产品销售，闭环排查，消除经营现场各类风险隐患。
1: 对景区旅游服务区和景点沿线商铺、自动售卖点位等游客聚集、供养产品销售集中的经营主体，重点核查便携式制氧机、便携式供氧器和医用制氧机，以及电子血压计、电子体温计、血糖仪、急救包和医用敷料等游客常用的应急类医疗器械。此外，工作人员在现场检查中同步开展宣讲指导，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强化合规经营意识。截至目前，全省各市中市场监管部门共开展旅游旺季医疗器械检查100多次，触动执法人员500多人次，检查经营使用主体380多家，对检查排查发现的问题，督促经营主体及时整改，牢牢守住群众旅游期间用械安全底线。
0: 7月3号，青海省直机关工委工会在西宁开展“光影艺初心，奋进新征程”主题观影活动，组织200余名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集中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活动旨在引导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重温党的奋斗历程，持续坚定理想信念，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奋进力量。
1: 影片《四渡》全景式再现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传奇战役。在敌我兵力极度悬殊和前路被层层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的绝境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成功跳出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一举扭转长征以来的被动局面，深刻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坚守信仰的崇高理想、不畏牺牲的革命情怀。
0: 观影结束后，省直机关党员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全面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牢记三个务必，从中汲取前行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同时深入学习党的光辉历史，学习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主动求变的斗争智慧，立足工作实际，不断提升破解难题的能力。
1: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最近青海大学、青海民族大学、青海职业技术大学、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4所院校入选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标志着我省标准化教育正式纳入到高等教育体系，填补了省内系统化、标准化人才培养空白。
0: 据了解，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是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首次联合部署的全国性标准化人才培育专项试点，是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标准化人才培养专项行动计划的关键举措，旨在健全标准化人才培养机制，将标准化知识与专业技能深度融入高校教学体系，培育兼具专业素养与标准化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1: 7月4号上午，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职工运动会在西宁市体育场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员齐聚一堂，共赴高原群众体育盛会。
0: 本次大会由青海省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总工会等10余家单位及各市州共同承办。大会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统筹群众健身与职工文体活动双向发力，既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践行青海省全民健身条例的具体行动，也是十五开局之年我省全民健身事业的一次重要展示。
1: 本次大会创新采用分赛区加总决赛、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办赛模式，设置球类、田径、智力运动、

0: 民族传统、健身锅庄等八大类51个项目。各赛区因地制宜开展105项特色自选赛事，真正将赛事办到群众身边，办到职工心里。自五月各赛区赛事陆续启动以来，全省数十万群众踊跃参与，覆盖各年龄、各行业群体。
1: 大会总决赛将于8月至11月在西宁举行，同期举办全民健身成果展。今年年底至明年2月将接续推出系列冰雪赛事。依托本届赛事平台，青海持续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做强做优，工字号文体品牌，把全民健身激发的热情与斗志转化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实干动能，以强健体魄和昂扬姿态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7月4号至5号，青春逐梦，音耀和黄，青海省首届大学生音乐大赛在西宁市城北区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圆满举办。
1: 作为全省首个面向高校大学生的综合性音乐赛事，本次大赛以赛为媒，以乐传韵，聚焦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八所省内高校57支队伍，共计70余名选手同台竞技，涵盖民族声乐、美声、流行演唱、器乐演奏等多种形式。参赛作品将和黄文化元素与现代音乐语言有机融合，展现出新时代青海青年扎根沃土、勇于创新的艺术追求与昂扬风貌。
0: 赛事特邀省内音乐领域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从专业功底、舞台表现、作品创意与文化融合等维度综合考评，以专业眼光发现人才，以公正的评判激励成长，为本土青海文艺人才搭建起高水平的展示与交流平台。
1: 为激励青少年深耕文艺创作，赛事设置1等奖10000元、2等奖5000元、3等奖2000元，并颁发荣誉证书，以荣誉表彰与资金扶持相结合的方式，为青年学子成长成才注入切实动力。
0: 作为和黄文化特色旅游区建设的重要文化载体，本次大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以高质量文化赛事为牵引，有效充实了青年文艺人才储备，完善了本土文艺人才梯队，为特色旅游区建设注入了青年力量和文化内涵。
1: 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了解到，日前由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中国驻马德里旅游办事处、北斗星摄影俱乐部联合主办，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等单位大力支持的秘境中国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摄影展在西班牙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开幕。
0: 本次摄影展，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选送的作品成为展出亮点。这些作品生动展现了青海湖流域壮丽的自然风光、独特的生态系统，展示出普氏园林、青海湖裸鲤等中国特有物种的生存状态，直观呈现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的成效。
1: 此次摄影展的成功举办，不仅促进了中西两国在生态文化与摄影艺术领域的交流，更为青海湖国家公园候选区搭建了高水平的国际展示平台，对讲好青海湖生态故事、吸引国际生态旅游客源、助力青海湖国家公园创建、助推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的青海湖示范园区建设具有现实意义。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新秀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 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终身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雷电的应对措施，外出行人应就近寻找安全处躲避，在空旷场地不要使用带有金属感的物体，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
9: 听党的声音，
10: 说百姓冷暖，
9: 关注时事新闻，
10: 网罗热点资讯。
9: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说青海，我们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号，吉林612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段公路工程8堰1号大桥主桥合龙，标志着项目桥梁上部结构施工取得关键性突破，为后续桥梁工程高效推进筑牢坚实基础。
1: 8堰1号大桥全长696.4米，地处交通要道和河流交汇地带，施工区域地形复杂，各类干扰因素交织，对施工技术水平与安全监管能力提出极高要求。项目严格落实分级安全技术交底，规范高空作业、临时用电全流程管控，细化责任管控区域，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0: 同时，为实现毫米级合龙精度，项目技术团队创新采用智能监测加动态调整的施工方案，在梁体关键部位密集布设应力监测点，实时捕捉温度变化、结构变形等核心数据，实时追寻动态校正梁体。

0: 营建，以及精准消除施工偏差，全方位保障梁体成型的精度。
1: 继0612西宁至和田高速、黄原至西海段公路项目是交通运输部“十四五”公路发展的规划重点项目。该项目对实现嘉西西察高速公路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西海镇的贯通具有重要意义，将极大促进当地乡村振兴和旅游业发展。
0: 7月3号晚，双城辉映活力西区风情巡画，2026西宁城西海东巡画双城联动嘉年华活动在西宁市城西区海湖广场举办。
1: 活动由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政府、海东市巡画撒拉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紧扣河湟文化保护传承与全域发展布局，聚焦跨区域文旅资源整合，进一步深化区县层面文旅协同协作。
0: 活动现场，巡化县文体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安俊表示，这一次我们巡化县和西宁市城西区共同举办撒拉族特色文化艺术表演，目的是积极响应省委关于做好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带建设这一重大战略要求。我们带来了文艺演出、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把巡化县更好地展示给省内外游客，也欢迎大家来海东市巡化县旅游观光。
1: 巡化县作为全国唯一的撒拉族自治县，黄河清流绕城而过，素有高原小江南的美誉。千年驼泉文脉延续，撒拉族民俗非遗熠熠生辉。城西区作为西宁市都市的活力核心，立足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服务标杆城区，深耕文旅加融合发展模式，聚力打造集金融、商贸、文旅于一体的现代化品质城区。
0: 活动现场，12个具有地域特色的文艺节目依次上演。舞台一侧的美食体验区内，市民和游客品尝撒拉宴特色美食。与此同时，一些省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展示。
1: 7月3号，由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委、冈察县人民政府和山东元青管理组牵头，县农牧、文旅发展改革等部门组织县域内农牧文旅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以实地观摩找差距、交流互鉴谋发展为主题的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活动，即农体文旅商推介会。
0: 本次活动依托多领域交流交往交融，以促进冈察县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立足青海湖北岸生态资源、有机农牧产业与特色文旅资源禀赋为目标，聚力打造国家农业绿色先行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一步拓宽区域协作、产销对接渠道。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领导、对口支援单位代表、新疆农牧业代表、企业做从业者齐聚现场，共商产业发展，共拓合作商机。
1: 此次活动将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绿色农畜产品展销、文旅资源推介、商贸合作签约等工作深度融合，搭建起冈察县与新疆广泛交流、全面交往、深度交融的综合平台。推介会现场，冈察县文旅、农牧等部门向活动来宾详细介绍了冈察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环湖生态研学、草原民宿、农畜产品深加工等发展优势，阐述了近年来冈察发展历程及现状，为进一步促进合作奠定了基础。
0: 产销对接与合作签约环节成为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经前期精准对接洽谈，现场完成有机农畜产品长期供销、文旅线路联合运营、招商引资三项意向合作协议签约，同步达成设立冈察有机农产品域外展销窗口、两地文旅互推和消费帮扶长效机制等共识，推动短期推介转化为长期稳定产业联动。此次推介会是冈察县落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与新疆合作的生动实践。
1: 在2026年青海丝路花儿艺术节开幕现场， 青海省海东市正式发布四条精品旅游线路，涵盖河黄文化体验、清凉避暑、高原康养及黄河生态观光四大主题，全方位展现山水海东、人文海东、康养海东的独特魅力，为游客提供多元化出行选择。
0: 河黄文化生态体验线以乐都区为起点，串联河黄文化博物馆、瞿潭寺、柳湾彩陶博物馆、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玉王峡和骆驼泉，以及撒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红光村、平安邑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互助土族故土园等人文地标。终点呢，抵达西宁市，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千年河黄文脉与多民族交融共生的独特底蕴。
1: 清凉避暑旅游线以西宁市为起点和终点，形成闭环，途经平安峡群森林公园、北龙山景区、苍嘉峡、孟达天池、群科新区、雄仙岗山生态旅游景区等优质生态点位，汇聚山林、湖泊、河谷等自然景致，是夏日纳凉休闲的精品线路。
0: 高原康养旅游线从平安区出发，串联平安邑河黄民俗文化体验地、雄仙岗山、群科新区以及阿河滩地质文化村和撒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清水湾度假小镇、孟达天池、玉王峡、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及桃花源康养基地、河黄文化博物馆、青藏高原康养核心基地、苍嘉峡、北龙山景区、油嘴湾生态景区、互助土族故土园，最终抵达西宁市，有机融合生态观光与民俗体验，打造全域康养旅游走廊。
1: 今天黄河生态旅游线以明河回族土族自治县马场园高速服务区为起点，沿黄河黄金廊道依次串联喇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玉王峡、孟达天池、清水湾、骆驼泉、撒拉尔故里民俗文化园、阿河滩地质文化村、黄河第一湾、天鹅湾、下琼山、雄仙岗山、沙索麻、李家峡北岸码头，直达青海湖，沉浸式展现黄河上游水岸水清岸绿、山河壮阔的高原生态画卷。
0: 继续再来关注，7月5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六轮赛事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回族自治县民族体育场打响，海北祁连山藏羊队主场迎战西宁雪豹队。
1: 赛事尚未鸣哨，体育场馆内外呢已经是人声鼎沸，来自海北、西宁两地的球迷早早抵达球赛现场，大家身着主队特色队服，手拿助威横幅彩旗，所有人满怀热忱，期待着这场高原足球巅峰赛的较量开战。不多时，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观众起身肃立，昂首齐唱国歌，五星红旗迎着高原的清风徐徐升起。
0: 下午三点，随着主裁判清脆的哨声响起，本场对决正式开始。双方球员迅速进入到竞技状态，展开高强度的拼抢，攻防节奏拉得极快。
1: 一次边线球机会中，海北祁连山藏羊队队员稳稳护住来球，稳住局势。25号球员张子龙接球之后输送给队友，随即调整线路向右路大范围转移，一记直塞试图穿透防线找中路接应点，可惜传球力度把控失当，足球径直滚出底线，裁判随即示意海北队 开出球门球。
0: 攻防转换转瞬即至，海北州的队员呢再度持球策动进攻，横传给队友，然而传球呢未能穿透防守拦截，进攻球员就地的跟进补射，足球呢再度偏出底线。
1: 西宁雪豹队主罚球门球，足球开出之后，双方争夺高空落点，西宁队队员未能及时到达头球第一落点，但队友机敏卸下二球球点，顺势突出禁区，正要起脚攻门，海北防守队员抢先一步将球断下，西宁队随即发起快速反击，进球队员试图人球分过甩开防守，好在海北队后卫补防及时，将足球解围出危险区域。
0: 那场上的身体对抗呢也是愈发的激烈，海北州的球员与队友向前突击，推进路线遭遇到了防守封堵，两队陷入到了激烈的球权拼抢。海北州11号球员金景明顺势一颗足球飞出裁判的吹哨，直响角球区，海北州获得了本场首个

0: 前场右侧角球，现场的攻势瞬间升温。
1: 海北加油，西宁冲！看台上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助威声此起彼伏，两队球迷分列看台两侧，隔空摇旗呐喊，相互鼓劲儿，口号声响彻赛场。高原群众对足球最纯粹最热烈的热爱此刻扑面而来。
0: 赛场之内，球员们奋力角逐，赛场之外的市井烟火也是涌动，同样热闹非凡。沿路铺开的特色展位摊位呢整齐有序，高原牛羊肉、本地风味小吃琳琅满目，前来观赛的市民游客往来穿梭，有的俯身挑选心仪的特产，有的围着摊主细致的咨询，欢声笑语不断。
1: 短暂的中场休息过后，下半场比赛开始，经过上半时高强度往返拉锯，双方球员体能消耗巨大，对抗节奏略有放缓，但拼抢强度丝毫未减。海北队持续寻找边路突破机会，西宁队则稳固防线，伺机快速反击。最终中场哨声落下，本场比赛以0-0平局收场。
0: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西宁市的高温天气呢不断刷新着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温记录。天气这么热，未来还会热多久呢？7月5号，西宁市气象台气象专家根据目前监测到的数据预测，这一轮高温呢耐力十足，未来3天高温持续。7月10号，高温晴热天气呢将会告一段落。
1: 7月5号，西宁96个观测站齐刷刷突破30摄氏度大关，大东县长宁镇鲍西村更是飙升出了38.7摄氏度的高烧，在城东区青藏铁路花园学校附近，气象站记录到了37.8摄氏度的高温，城西区碧山生态自然公园气象站35.7摄氏度，黄原县大华镇拉拉口村33.7摄氏度，大通国家站31.7摄氏度。那么这轮高温到底是咋回事呢？市气象台预报员李金梅给出答案，都是高压脊惹的祸。目前高压脊持续控制西宁市，就像给西宁盖上了个大锅盖，热量散不出去，气温自然节节攀升。李金梅解释，预计未来3天，这个锅盖呢依然不会挪窝，全市日最高气温呢仍将维持在28摄氏度到33摄氏度，局地呢可能会突破35摄氏度的大关。午后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天气，紫外线强度较强，公众出行呢需要注意防晒和防暑。
0: 不过西宁市气象台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9号气温呢虽有一些下降，但是全市的最高气温呢依旧在25到30摄氏度，局地呢会超过33摄氏度。10号呢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高温晴热天气将告一段落。
1: 我们再来关注到7月6号呢，西宁市晴转多云，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是14度到32度。大通呢晴转多云，午后呢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是9度到28度。黄岩县呢是晴转多云，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是10度到28度。黄忠县呢是晴转多云，午后呢具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是12度到28度。再来关注到7月7号，西宁呢是晴转多云，气温呢是13度到33度。大通呢是晴转多云，气温呢是9度到30度。黄原呢是晴转多云，气温呢是10度到28度。黄忠晴转多云，气温12度到29度。再来关注到7月8号，西宁晴转多云，气温14度到31度。大通晴转多云，10度到29度。黄原晴转多云，11度到30度。黄忠晴转多云，14度到29度。
0: 再来关注到在7月4号的晚上8点，西宁市中心广场灯火璀璨，人声鼎沸，焕新活力潮玩城中首届时尚秀系列活动之七彩土乡最美互助，互助土族自治县专场秀拉开帷幕。
1: 舞台上极具民族风情的土族舞蹈率先登场，演员们矫健优美的舞姿瞬间点燃了现场的热情，随后男女独创轮番上演，或婉转悠扬，或高亢嘹亮，为观众带来了听觉享受。此外，和黄曲艺表演也穿插其中，动人的旋律在夏季的晚风中回荡，将民族艺术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0: 除了精彩的舞台演绎，活动现场还精心设置了互助县特色展区，琳琅满目的地道美食与独具匠心的文创产品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和游客驻足选购。来自广州的游客张女士在逛展时惊喜地说，我来青海旅游，今晚在中心广场转一圈，没想到不仅看到了这么精彩的土族文艺展演，还买到了心仪的土族文创产品，这趟行程真是收获满满。
1: 城中区文化馆副馆长莫崇辉介绍，此次七彩土乡最美互助专场秀不仅是一场视听盛宴，更是城中区深耕河黄文化、助推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希望通过文化加消费的模式，把互助的特色文化、美食和文创产品带到给市民和游客身边，让大家在休闲娱乐中感受到河黄文化的独特魅力。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到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的路况播报员李小景，来了解一下全省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小景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那么首先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的高速公路的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下面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G0611张瓮高速雅同路段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是实施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车辆减速慢行，服从现场指挥。G0612西河高速南绕城东延段距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腰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G3011柳格高速茶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因施工是实行交通管制的。G213侧客至摩汉公路乐化路段申家峡附近化龙至乐都方向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超车道正常通行。下面来关注一下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国道213侧摩线尖扎线龙武黄河大桥至同仁市龙武峡口路段存在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该路段是实行交通管制的，施工车辆可通行，社会车辆是禁止通行的。国道214西兰线新海线河卡山处山体位移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215马宁线取马来线不动全至取马来上行路段进行围桥改建施工，目前道路是全幅封闭的，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310连贡线明和线洪崖山路段因工程施工需求，道路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禁止通行。国道341胶海线互助北山12盘处进行养护工程施工，目前道路是半幅通行的。省道201石支关亭线明和县八洲加油站至中川乡河东村路段进行养护施工，道路半幅通行。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省的路况信息。
0: 好的，小景，那今天的天气对道路的出行有影响吗？以及此刻你监测到的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天气情况，海西东部、海南大部、玉树大部、还有果洛的大部、黄南大部及冈察、格尔木市区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还有乐都、明和、雄化、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目前通过视频监控显示，西宁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均一切通行正常。温馨提示，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小景的介绍，再会。
4: 再见。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预计呢，今天白天海南大部、海西东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及冈察、祁连、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的来临。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乐都、民和、循化、尖扎、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呢，日最高气温呢将可达到35摄氏度以上，请朋友们注意防范。今天夜间呢，海南大部、海西东部

0: 玉树大埔、果洛大埔、黄南大埔及冈察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到来，省内其余地区呢是晴或多云。再来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城中区多云，12度到29度，偏东风2至3级。城东区多云，13度到30度，偏东风2至3级。城西区多云，13度到30度，偏东风2至3级。城北区多云，12度到29度，偏东风2至3级。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呢，可以拨打12121查询，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庆海气象。
1: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0: 好的，各位听众，那今天听说青海的新闻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4: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5: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终身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就一笑生成。
3: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6: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4: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7: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3: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8: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4: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3: 是憧憬，
4: 是担当，
3: 是情怀。
4: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3: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海报给通告，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3: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岁月镌刻信仰，旋律传承荣光。
5: 锁定电波时光，聆听红色金曲。
4: 百年荣光，生动初心，用最美乐声致敬百年大党。
5: 礼赞盛世中华，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特别节目《百年荣光，生动初心》，
4: 以乐传情，以声致敬，献礼建党105周年。
6: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7: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8: 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作战。
9: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大家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学习强国 APP 和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朋友们，接下来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精彩不断，经典好歌，涵盖爱情、友情、励志多种主题，每一首歌呢都有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刚刚听到这一首来自陈奕迅的《单车》。我们这一生呢，总在奔赴远方，忙着追赶前路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后默默护送我们的人。年少不懂父辈沉默的牵挂，长大了历经世事，才懂得不善言辞的温柔。刚刚这一首陈奕迅的《单车》也是写尽了父子情深哈，愿我们都能够珍惜那一份无言的厚重的疼爱。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首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奔波在偌大的城市里面，我们都在静静地等候一场恰到好处的遇见。孤单从来不是缺憾，而是沉淀自我的过程。这一首呢，也是安抚着我们赶路的心灵吧，让我们相信所有漫长的等待都会换来温柔的相逢。一起来听《遇见》。

人间多少浮华一梦，世间几多情深缘浅。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部让一代人惋惜不已的电视剧《金粉世家》。那部以民国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金家少爷金燕西与平民女子冷清秋之间的爱情故事，道尽了旧时代里的爱与遗憾，热烈的相逢抵不过世事变迁，散尽万千荣华，只余下一缕悠悠的暗香。这首曲子啊，什么时候听都不过时吧。一起来听这首《暗香》。

这首来自金粉世家的插曲，何璐演唱的《让它降落》。今夜夕与冷清秋，柳春江与小莲，世人惋惜他们的爱情，也心疼他们的命运。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人海茫茫，我们遇见无数擦肩而过的过客，有的人呢匆匆一别，有的人驻足停留，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港湾。因为所有的不期而遇啊，从来都不是偶然，兜兜转转，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接下来一首庾澄庆的《命中注定》，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在岁月里面静待缘分的人。

好的，朋友们，刚刚听到这一首来自容祖儿《我的骄傲》，大家听起来旋律是不是非常熟悉哈？这是粤语版的那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还记得吧？你永远可以相信容祖儿的唱功啊，不管是粤语版的还是这个汉语版的，唱的都是非常的有力啊。挣脱世俗的束缚与质疑吧，我们可以坚定地奔赴理想啊！也希望通过这首歌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脚踏实地，坚持本心，活成让自己引以为傲的模样。

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来自汪苏泷概念专辑《联名》，这首歌呢是汪苏泷包揽了词曲的创作，容祖儿演绎的。整一首歌呢，收视以大雨作为一个意象啊，写进了一段关系走到尽头之后压抑纠结的内心拉扯，也藏着很多的不甘、遗憾，还有一些不得不放下的释然，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解不开的心结，全部都托付了一场滂沱的大雨。告别执念与过往和解啊，也是无数成年人藏在心底的情绪独白。这会儿不知道外面下雨了没啊，感觉快要下雨的样子，这首歌还是比较应景的。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大家好，我是18路公交司机，我的名字叫王克，每天在固定的路线重复地往返，看着车来车往，等着人上人下，目光永远向着前方，无暇欣赏窗外的风景。别人看来枯燥，我觉习以为常，因为我愿意从中寻找平衡，发现快乐。每天我的手只有握在方向盘上，心里才会踏实心安。
5: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陈吉珍。都说公交司机是一个很辛苦的职业，更不要说女人坐公交司机。和车打交道，我们凭的是娴熟的驾驶技术；和乘客打交道，我们需要的是耐心和素养。希望咱们的司机对乘客多一点耐心，希望我们的乘客对司机多一份理解。
6: 大家好，我是18路驾驶员常涛。咱西宁的交通随着西宁的文明发展变得日新月异，老百姓乘公交车出行更加方便快捷了。
7: 大家好，我是23路的驾驶员马雪莲。作为一名公交司机，我们愿意永远做乘客心中的文明使者，让大家的每一次普通出行成为一趟温馨之旅。
8: 城市和谐文明，我们一起努力。
9: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8.9 AM 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大家好，我是邓牧良。欢迎大家通过 FM 98.9 AM 666的电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啊可以搜索云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设置了一个点播环节，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6329-35-6357 6329-35-8啊，来点播一首你们喜欢的歌，可以来跟邓牧良电话连线啊，点播歌曲送给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一首反映你当下心情的歌曲都可以。好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一下下半场的旋律吧。

0: 刚刚听到这一首来自张韶涵《暮色回响》，落日沉入远山，暮色漫过人间，黄昏是白天与黑夜的交界，也是思念与回忆重逢的时刻。岁月如风啊，吹散了许多往事，可是心底念念不忘的人呢，永远藏在落日余晖里面。所以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叫做《暮色回响》。接下来我们来一首节奏轻快一点的歌曲哈，一首啊诠释了追逐梦想一往无前生活态度的歌曲啊，相信也是男生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黄征。
1: 每位坐下来，我想叫旁边的离开。
0: 这首来自黄征的《奔跑》。

一场细雨啊，慢下来整座城市的节奏，雨落声声最宜听歌了。总有一段周氏旋律贯穿了我们整个的少年时光。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最新专辑《太阳之子》，相信可以抚慰我们此刻所有的心绪。一起来听《那天下雨了》。

0: 转身离开。
1: 好的，朋友们，刚刚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还是有新歌了。其实呢，每个重感情的人都会在感情里面敏感柔软，习惯独自消化委屈。温柔的旋律呢，读懂藏在心底的孤单，也不必强迫自

刚刚一首来自杨千嬅，可惜我是水瓶座。人生行路啊，难免长夜漫漫，也会遭遇风沙迷茫。我们一路翻山越岭，走过曲折坎坷，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也不必畏惧前路无常。一首来自梦涵，无悔当下。

这首来自孟涵《无悔当下》，这也是一首爆火的原创粤语金曲，字字都是人生态度，坚守内心赤诚，拒绝向命运妥协，全力以赴，无悔当下。这句话也送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个人。那朋友们，美丽的夏天哈、啊，又到了看演唱会的好季节了，你最希望去看谁的演唱会呢？欢迎来分享一下。那我先来吧，陈小春。

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但是好音乐永远在线。今天呢，为您播送的是越来越动听的一些歌曲啊，我是邓布里昂。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内容啊，希望这些旋律能陪伴大家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好音乐等着您来听，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的门。
1: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2: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母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爱直接换到情人一小生中。
4: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7: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5: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8: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4: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9: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5: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4: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5: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0: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0: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时讯青海，第27届青夏会首设双主宾赏。财经资讯来关注，中欧班列中通道年内通行量突破2500列。科技动态来关注，智慧大脑加透视眼为小浪底洪水塑造注入新动力，科技守护实现多目标共赢。温律在线呢，则共同来关注两部门发文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体快报呢，则来关注温网王新宇组合跻身温网女双的第3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同样来关注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庆祝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

好，芬兰总统斯图布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斯图布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表示我一年多前访问中国，并同习近平主席举行成功会晤，留下深刻美好印象。自芬中1950年建交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和科技创新诸多领域取得瞩目成就，实现发展奇迹。当前国际形势处在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全面精辟研判国际大势，清晰系统阐述应对方案，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方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斯图布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百余年来，芬兰人民以坚韧不拔的习苏精神实现国家振兴发展。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样，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成功发展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和发展力量，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访问期间，王毅还同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最近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九个专题，共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四月至2026年四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情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穷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

0: 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1: 是担当，
2: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时讯青海。

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七月五号，记者从青海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了解到，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通过精准靶向邀约，持续拓刊合作和朋友圈，为大会搭建更广更优的经贸合作交流平台。本届青洽会首次设立山东和福建双主宾省，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强化产业互补，优势共济，着力打造东西互济、连海陆海联动的区域合作新标杆。本次青洽会邀约范围广泛，层级多元，大会已向国家部委、各省市区、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国际组织、国外政要嘉宾发出参会邀约，同时重点对接市场主体，邀请60多家央企、600多家三类500强企业、国内外的投资机构参会参展。在区域合作方面，山东省、福建省确认担任本届青洽会的主宾省，届时两地将由省级领导率团参会参展，集中展示对口原青成果和自身产业优势。青海将依托两大主宾省交流平台，推动两地协作从单向支援加速转向双向赋能，促进资源、技术、市场深度融合，助力区域协同发展。本届青洽会国际合作成果持续显现，目前智利已正式召会确定为主宾国，将派出高级别代表团参会。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等“一带一路”沿线机构积极响应，计划组织企业代表来青开展交流对接。借助青洽会平台，青海将围绕绿色能源、盐湖化工、数字经济等优势产业深化对外合作，发挥区位优势，推动本地特色产品走向国际，吸引更多境内外的资源落地青海。截至目前，农业农村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相关部委、北京市、天津市、吉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20多个省区市、中国铝业集团、中国五矿集团、中国广核集团等60多家中央企业已明确参会。据了解，各相关单位正在持续推进对接工作，稳步落实国家部委、全国性群团组织、行业协会与科研院所参会事宜，持续邀约各地优质企业参会参展，不断提升青洽会品牌影响力和合作辐射力。最近呢，记者走进青海高景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设备高速运转，一根根单晶硅棒经过切割、清洗、检测等工序后有序装箱。企业生产的繁忙景象正是青海光伏产业加速出海的生动写照。在今年的前五个月，青海省光伏产品累计出口2.8亿元，同比增长283.5%。当前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推进，国际市场对光伏产品需求保持增长，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快速发展，带动数据中心建设提速，绿色电力需求不断增加，为光伏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市场机遇。依托丰富的清洁能源资源和不断完善的光伏产业链，青海新能源产业竞争优势持续增强。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呢，相关公司出口的订单持续增长，海关在通关便利、标准对接等方面给予了有力支持，让产品能够更快送达海内外客户手中。西宁海关围绕企业的发展需求，主动靠前服务，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持续提升光伏产品出口便利化水平。一方面加强国际市场的形势分析，密切跟踪全球主要经济体技术性贸易措施动态，精准推送贸易合规指引，帮助企业有效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主动对接企业出口需求，提供预约通关等便利服务，指导企业运用提前申报等模式，提升通关效率。西宁海关将持续关注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聚焦企业发展需求，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措施，推动企业所需与海关所能精准对接，持续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助力光伏产品拓宽国际市场。继续来关注，今年呢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
20年来，青海省依托生态保护优势，深度推进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发展，持续释放惠民红利，成为助推青海文旅腾飞、带动高原发展的黄金廊道。6月29号，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海统筹多方资源，推出系列文旅惠民举措，全方位激活沿线文旅经济。今年青海省统筹2800万元文旅消费券资金，联动铁路 OTA 以及文旅企业开展促消费活动，线路产品最高补贴1000元，住宿产品最高立减200元，火车票最高直减20元。旅游列车游客呢可以享受景区的分层减免，现役军人、60周岁以上的老人免国有 A 级景票的首道门票，中考、高考毕业生可以免费游览坎布拉、孟达天池等景区。2025年以来，相继开行的“丝路梦想号”、“银发”、“赏花”等主题列车129列，接待游客超过3万人次，打造6大主题线路，串联青海湖、茶卡盐湖、翡翠湖等核心景区。自2016年“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开行以来，累计输送旅客20万人次，带动当地旅游收入增长210%。文源回族自治县依托铁路红利，培育雪山向导劳务品牌，年辐射带动就业3000多人次，年劳务总收入超过1600万元，产生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受铁路拉动，当地宾馆数量10年间增长3.8倍。创新落地的非遗上列车项目呢，以车厢打造移动的非遗体验，年均开展唐卡、和黄刺绣、花儿展演100余场次，覆盖游客20000多人次。列车上同步开设旅游商品展销区，枸杞、牦牛肉干、非遗手工艺品直达全国市场，沿线非遗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年均增收1万元以上。铁路客流全面激活文旅全产业链，全省200多家酒店民宿推出避暑康养、雪山亲子等特色产品，文旅行业累计新增就业超过5万人。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查卡镇巴音村民宿的年均收入达6到10万元。海晏县依托研学专列深挖红色资源，研学产业收入呢超过1000万元。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立足通车20周年的新起点，将持续深化铁路加文旅加生态融合，深化跨区域的客源互送与线路互补，补齐沿线配套短板，打造车上观光、车下深度体验完整闭环，加快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诚邀各地游客搭乘天路列车，共赏大美青海的山河胜景。7月4号上午呢，青海省第6届全民健身大会暨中国梦劳动美2026

六年职工运动会在西宁市体育场开幕，来自全省各地的各族运动员齐聚一堂，共赴高原群众体育盛会。本次大会由青海省政府主办，青海省体育局、青海省总工会等十多家单位以及各市州共同承办。大会以“全民健身，你我同行”为主题，统筹群众健身与职工文体活动双向发力。既是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践行青海省全民健身条例的具体行动，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全民健身事业的一次重要展示。当天10点，开幕式入场仪式开始，国旗方阵、采集方阵率先入场，随后裁判员、各市州赛区的运动员、省员高校运动员、残疾人运动员、职工运动员代表等12支代表队依次列队经过主席台，并通过民族舞蹈等特色表演展示各方阵风采。文体展演亮点分成，分为民族律动、和美青海、古韵新姿、健康传承、青春逐梦、活力飞扬、全民乐享、劳动荣光4个篇章。土族舞蹈、健身、锅庄舞舒展灵动，尽显和黄民族风情。太极剑、武术、健身气功、麒麟鞭、刚柔并济，彰显传统体育底蕴。街舞、体育舞蹈、飞盘、跳绳、腰旗橄榄球、三大球、自行车等项目依次亮相，迸发青春活力。本次大会呢，创新采用分区赛加总决赛、线上加线下立体化办赛模式，设置球类、田径、智力运动、民族传统、健身、锅庄等8大类51个项目。各赛区因地制宜开展105项特色自选赛事，真正将赛事办到群众身边，办到职工心里。自5月各赛区赛事陆续启动以来呢，全省数十万群众踊跃参与，覆盖各年龄、各行业的群体。据了解，大会总决赛呢将于8月到11月在西宁举行，同期举办全民健身成果展。今年年底到明年2月呢，将接续推出系列冰雪赛事。依托本届赛事平台，青海持续落实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做强做优工字号文化品牌，把全民健身激发的热情与斗志转化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实干动能，以强健体魄的昂扬斗姿书写高原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同样是省内体育方面，7月4号到5号呢，青春逐梦音耀和黄青海省首届大学生音乐大赛在西宁市城北区北川青塘城康养避暑小镇圆满举办。那么作为全省首个面向高校大学的综合性音乐赛事，本次大赛以赛为媒，以乐传韵聚焦青海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青海民族大学等8所省内高校的57支队伍，共7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涵盖民族声乐、美声、流行演唱、器乐演奏等多种形式。参赛作品呢，将和黄文化元素与现代音乐语言有机融合，展现出新时代青海青年扎根沃土、勇于创新的艺术追求和昂扬的风貌。赛事特邀省内音乐领域的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从专业功底、舞台表现、作品创意与文化融合等维度综合考评，以专业眼光发现人才，以公正评判激励成长，为本土青年文艺人才搭建起高水平的展示与交流平台。作为和黄文化特色文旅游区的建设的重要文化载体，本次大赛不仅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以高质量文化赛事为牵引，有效充实了青年文艺人才储备，完善了本土文艺人才梯队，为特色旅游区建设注入了青年力量和文化内涵。好，省内新闻我们再来聚焦到海北州。7月3号，由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委、冈察县人民政府和山东元青管理组牵头，县农牧文旅发展改革等部门组织县域内农牧文旅企业及新型经营主体，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办以实地观摩找差距、交流互鉴谋发展为主题的交往交流交融主题活动，即农体文旅商推介会。本次活动依托多领域交往交流交融，以促进冈察县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

0: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立足青海湖北岸生态资源、有机农牧产业与特色文旅资源禀赋为目标，聚力打造国家农业绿色先行区、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进一步拓宽区域协作、产销对接渠道。乌鲁木齐市农业农村局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相关领导、对口支援单位代表。新疆农旅代表企业从业者齐聚现场，共商产业发展，共拓合作商机。此次活动呢，将民族团结、文化交流、绿色农畜产品展销、文旅资源推介、商贸合作签约等工作深度融合，搭建起冈察县与新疆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综合平台。在推介会现场，冈察县文旅、农牧等部门向活动来宾详细介绍了冈察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环湖生态研学、草原民宿、农畜产品深加工等发展优势，阐述了近年来冈察发展历程及现状，为进一步促成合作奠定了基础。产销对接与合作签约环节呢，成为本次活动的核心亮点。经前期的精准对接洽谈，现场完成有机农畜产品长期供销、文旅线路联合运营、招商引资三项意向合作协议签约，同步达成设立冈察有机农畜产品域外展销窗口、两地文旅互推、消费帮扶长效机制等共识，推动短期推介转化为长期稳定的产业联动。此次推介会是冈察县落实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与深化新疆合作的生动实践。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六十分。财经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资讯。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七月六号，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着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发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截至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2500列，运输货物 231.72 万吨，分别同比增长 13.71% 和 27.03%， 通行量、货运量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口岸跨境物流骨干通道效能充分彰显。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功能定位，深化数字口岸系统、铁路快通模式赋能智慧口岸建设，大幅提升中欧班列运输时效。目前口岸通关最短时间压缩至30分钟左右。从今天开始呢， A 股市场的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执行。 A 股交易新规涉及多项内容，和投资者密切相关，具体都有哪些变化，一起来听。
3: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同步修订交易规则，沪深交易所变化较为显著，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此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至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至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日收盘价成交。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至10%，与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
1: 科技动态。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科技方面的新闻信息。目前呢，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调水调沙呢，就是通过多水库联调改变黄河水少沙多的不平衡关系，人工塑造洪水过程，让水流既能把库底河道的泥沙冲走，实现下游河床不再抬高，又能腾出库容迎接汛期洪水，同时兼顾下游抗旱灌溉和生态补水。记者7月6号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5号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量呢，含沙量达到了150千克每立方米，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的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
1: 今年黄河主汛期前调水调沙于6月22号正式启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流量清水下泄阶段，主要目的是冲刷黄河下游河道，维持或扩大下游河道过流能力。第二阶段是集中排沙阶段，从7月5号开始，由万家寨、三门峡等水库塑造大流量过程，冲刷小浪底水库库区泥沙，形成溢中流并排沙出库。
2: 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日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过1亿吨，将较好恢复水库库容，延长水库使用寿命。
3: 在排沙阶段，我们更关注的是精准调控对接水位，对溢中流在水库里的运动情况进行监测，同时依托泥沙自动化监测仪器等枢纽前端感知系统，利用数字孪生小浪底平台进行滚动溢眼，科学制定孔洞组合方案，实现高效排沙。
1: 当前黄河已进入主汛期，相关部门正密切关注流域天气形势变化，加强24小时防汛值班，精细调度干支流水库，实时优化调度方案。
0: 记者7月6号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文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最近与小行星2016H0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4: 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历，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天问二号任务包含了13个飞行阶段，将完成对小行星2016HO3的半飞取样并返回地球，以及对主带彗星311P 的半飞探测。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0: 科技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每年的5月到8月呢，青海湖黄鱼洄游季如约而至，河道里鱼群攒动，但是在水面之下，有一支看不见的科技护卫队在全天候智能化的守护着它们。
5: 如果说黄鱼洄游是一场马拉松，那么科研人员就是这场比赛的记录员。过去我们只能远远看着鱼群游过，不知道它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现在 PIT 标记技术让每一条被标记的黄鱼都拥有了一张电子身份证，这是一种微型芯片，植入鱼体后不需要电池，只要靠近感应设备就能被精准读取。
6: 大家看我手上这枚米粒大小的芯片，它长12毫米，重0.1克，我们把它植入黄鱼的腹腔内，每一条鱼就拥有了它唯一的 ID 编码。
7: 植入芯片之后，我们还会观察一段时间，也就是养殖1个月左右，保证成活率在99%以上。这个芯片的话，它是终身有效的，我们可以一直就追踪下去。
6: 有了身份证，还需要读卡器。我身旁的装置就是黄鱼的电子身份证读卡器，只要植入了芯片的黄鱼经过这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响。与此同时，这个装置也会瞬间读取黄鱼的身份信息、经过监测点的时间和停留时长。
5: 如今， 科研人员已累计标记了约18万尾黄鱼，能精准捕捉到单条黄鱼的洄游规律。近几年，青海湖鱼丁兴旺，可想要知道这湖底鱼群的分布和数量，还得依靠这套鱼探仪系统。
7: 它专业名字叫风裂波束回声探测仪，向我们的湖底发出一个高频超声波，然后对超声波进行回收，回收的超声波经过信号的转化，实时反映在我们电脑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监测画面可以看出，就是该区域内有多少尾。

0: 还有咱们的一个鱼群的分布数量，鱼群的分布位置。
1: 一艘船，一套声纳系统，5到6天就能完成青海湖4650平方公里湖面的扫描。2025年，科研团队依靠这套声纳系统探明，青海湖里黄鱼达5.33亿尾。
2: 保护黄鱼，光盯着鱼本身还不够。大家看我身边的这两个仪器，这个呢可以用于收集水样，检测各种水质指标；而这个沙质长筒漏斗，则可以收集水中的浮游动植物。另外，科研人员还需要进行底泥采样。
1: 从为第一条黄鱼植入芯片，追踪生命旅程，到用声纳扫描整片湖泊，摸清种群分布，再到从每一份样本中解码家园变迁，科技让黄鱼保护从粗放式管理迈向了精细化守护。数据显示，2002年刚开始保护时，黄鱼资源量仅有0.26万吨，几乎濒临消失。经过多年持续保护，黄鱼种群实现强势反弹。2021年资源量达到10.85万吨，2022年增长至11.41万吨，2023年至2024年迎来关键突破，涨到12.75万吨。截至2025年，黄鱼资源量已达13.3万吨，是保护初期的51倍。
3: 文旅在线。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新闻信息。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通知围绕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推动电影业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多条举措。多元业态融合方面呢，通知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饮食的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集市、艺术展览、 IP 快闪等业态。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明确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电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以及衍生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院星级评价体系，推动电影院提高运营服务质量。此外，通知还提出鼓励电影院积极开展设备技术升级改造，支持放映虚拟现实电影，鼓励电影院提高影片宣传发行服务能力，规范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水平。据了解，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电影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对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管理，依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影院办理相关许可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化条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1: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时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2: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1: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3: 体育快报，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温网，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当地时间7月5号在伦敦继续进行。来自两岸的 海峡组合王新瑜和谢淑薇携手晋级女双十六强。王新瑜和中国台北选手谢淑薇的对手是赛会四号种子中国选手庄帅和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的组合。两队组合曾在今年五月的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罗马站交手，海峡组合以2-1胜出。此番在草地赛场上相遇，双方鏖战两个多小时后，王新瑜和谢淑薇以6-3、4-6、6-1获胜，挺进女双十六强。
4: 德网相对的四位选手都是老熟人了，不仅赛场上多次相遇，而且张帅的搭档梅尔滕斯曾经也和谢淑薇搭档，他们对各自的球风和特点都很了解。而王新宇有了队友的指点，让他们这对组合稍微占据上风，首盘以6-3拿下。
5: 我们稍微占了一点优势，就可能是淑薇之前跟他搭档过，所以他会更加的了解他一些，更了解一些他的喜欢打的线路啊，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布置战术的时候有帮助到我们。
4: 第二盘盘末阶段，谢淑薇体力有所下降，第十局张帅组合破掉谢淑薇的发球局，6-4扳回一盘。决胜盘，王新宇组合两破梅尔滕斯的发球局，并很快以5-1拿到赛点。第七局，张帅组合没能顶住王新宇组合的攻势，最终1-6输掉决胜盘。
5: 这场球我觉得我们两个发挥都特别好，当然特别是我，我觉得我今天其实在底线在发球接发，然后包括甚至在拦网，有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做得非常的，可以说是完美。
6: 他们两个人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好，所以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呢是一个很正常的结果，对，也是期待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然后也希望我的搭档单打能够走得更远，然后也希望我自己的混双能够走得更远。现在我们三路并驾齐驱，
0: 好，体育方面呢，我们再来把视角转向世界杯。北京时间的7月6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英格兰3-2战胜墨西哥，成功晋级八强。一起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7: 由于雷暴天气，本场比赛被推迟1小时进行。刚开场1分钟，英格兰中场赖斯就吃到了黄牌。在阿兹台克这座高原球场，墨西哥队此前10场世界杯比赛8胜2平，未尝败绩。然而第36分钟，他们进攻未果，英格兰队由赖斯推进到前场，随后萨卡传中，贝林厄姆头球首开纪录。这是墨西哥队本届世界杯5场比赛中丢掉的第一个球。这次防守中，他们漏掉了前插的贝林厄姆。1-0的比分只维持了不到2分钟，墨西哥队开球后，英格兰队前场断球，

0: 队长哈里凯恩助攻贝林厄姆再进一球，三分钟内连进两球，英格兰队2-0领先。贝林厄姆本届世界杯已经攻入四球。上半场剩下的时间里，墨西哥队连续获得机会。第42分钟，基尼奥内斯扳回一分，他在本届世界杯上同样有四球入账。紧接着劳尔·希梅尼斯接连威胁到对方球门，英格兰队门将皮克福德做出了精彩扑救。在英超效力时，希梅尼斯六次攻破过皮克福德把守的大门。半场结束前，墨西哥队获得角球，贝林厄姆完成了一次门前解围，英格兰队继续保持一球领先。交换场地后不到10分钟，英格兰队右后卫匡萨严重犯规，被直接红牌罚下。墨西哥队似乎看到了扳平比分的希望，然而戈登马上为英格兰队赢得点球，凯恩第60分钟主罚命中，帮助球队3-1领先。这是凯恩世界杯上的第14球，并列排在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5位。几分钟后，墨西哥队同样获得点球，这次是凯恩禁区内犯规，劳尔·希梅尼斯主罚得手，2-3，主队再次追到只差一球。剩下的时间里，少一人的英格兰队换上多名后卫。超过12分钟的补时之后，三狮军团守住了3-2的胜果，淘汰墨西哥队晋级8强，他们将与挪威队争夺一个4强席位。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2: 好的，新闻60分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南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大通互助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大通、互助、格尔木市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悉尼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12摄氏度，最高温度32度，同时呢都伴有东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
3: 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夹心式芝士，芝士和巧克力完美的一次相遇。我平时就喜欢做一些蛋糕呀、甜点呀什么的，我教给妈妈们，妈妈们也喜欢跟我学。打散以后就可以加糖粉了。我白天要去上班，晚上回来还要教课，虽然日子过得很忙碌，但很充实，也很有成就感。
2: 他们唱着自己想唱的歌。
4: 我们东方青海话，雌雄好点撒，阿达阿妈从小就教我们佛子话。
5: 我们组队到现在6年了，青海方言刚开始就基本上是没人知道，
6: 主要咱们青海这边的说唱氛围还没有带动起来。
7: 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金银滩草原。
5: 其实我们就是喜欢说唱，喜欢音乐，就一直在坚持，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持坚持。
6: 对对对，就是一直在路上
5: 坚持坚持。
2: 为了自己的梦想执着前行。
8: 这是我做的一种新型插座，它与普通插座最大的不同就是插拔的时候没有阻力。
9: 我说干啥，他说 要做个插板，后来拿到专利了我才知道，
10: 给我们个惊喜的。
8: 我从小喜欢动手，在动手的过程中失败了很多次，但我相信只要有梦想并付诸努力，你肯定就会成功。
2: 坚持梦想，让人生更出彩。

0: 森林草原防火提示：进入林区牧区要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管理规定，未经审批严禁野外用火，不在林牧区吸烟野炊，不携带火种及其他易引起森林草原火灾的物品进入禁火区。
1: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2: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1: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人们走过了他，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收看啊！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我们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门源县，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长知识。那么今天呢，答对问题的朋友，我们将为您送上的是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啊，来电话连线参与答题互动。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关注视频号听说青海啊，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来参与答题互动。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西宁银河欢乐影城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周末遛娃好去处，来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即可免费体验20分钟拼斗手工。银河欢乐影城呢，拥有2D、3D 和 4D 特效厅，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地址就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7楼。那么本周的推荐影片啊，有很多啊，新上映的有一部啊《后世》，还有一部动画片《小黄人与大怪兽》啊，以及《玩具总动员5》啊，还有一部新上映的白敬亭主演的《特立独行》，还有一部刘烨、王磊、于适主演的《四渡》啊，以及《给阿嬷的情书》、《火遮眼》，还有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及《阴风鬼影》和《关锁岭》，邀请大家。

那么小油菜种子发芽的时候呢，它需要吸收水分啊，这个水分的重量要达到种子的多少以上啊，才能正常的萌发呢？好的，来看看我们大家的选项啊，今天答题答的还是蛮快的啊。我们就像春染首先选了 B， 今生水清天道酬勤木木 C， 绵绵羊 B。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小油菜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啊，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呢？啊，它才会正常萌发 ？A 50%， B 60%， C 70%， D 80%。小油菜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啊，才能正常萌发 ？A 50%， B 60%， C 70%， D 80%。

小油菜种子发芽需要吸收水分重量达到干种子的多少以上才能正常萌发呢？ A50%， B60%， C70%， D80%。好，山高云淡选了 D。 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啊，60%。根据小油菜的生长特性和相关内容啊，油菜发芽的话呢，种子需要吸收相当于干种子重量60%以上的水分，让它的种子体积啊膨大近一倍啊，才能去满足一个萌发的基本条件。好，下面我们再来问问大家，请问啊，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呢？啊，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呢？啊，大概3-5天就会出苗了。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呢？3-5天就可以出苗啊，在这种温度下面。今天是有关一些种植的话题了哈。小油菜种子的发芽速度啊，最快的日平均温度是多少啊？能导致3-5天就可以出苗 ？A10度 ，B15度 ，C20度 ，D25度。A10度 ，B15度 ，C20度 ，D25度，请作答。小油菜的种子啊，发芽速度最快的一个平均温度是多少呢？啊，3-5天就可以出苗的 ，A10度 ，B15度 ，C20度 ，D25度。小油菜种子发芽速度最快的平均温度是多少呢？来看到大家有 B 有 C 啊 ，C 居多。我们金生水清 C 啊，涛声依旧 B， 就像春染 D。25度，涛声依旧默默，山高云淡，天道酬勤啊，都选了 C。日平均温度15度是小油菜种子最适宜啊发芽的一个温度，正确答案是 B。哎呀，今天这个题目应该都是大家的知识盲区了啊。日平均温度15度啊，是小油菜种子最容易发芽的温度啊。这个温度下呢，它的种子内部啊，酶性就活性比较强啊，脂肪会转化为这个糖分的速度会比较快，2-3天就可以出苗了。哎，那么请问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什么呢？小油菜开花。

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什么呢 ？A 八到十二度 ，B 十二到十八度 ，C 十八到二十二度 ，D 二十二到二十六度。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 A 八到十二度 ，B 十二到十八度 ，C 十八到二十二度 ，D 二十二到二十六度。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哪一个呢 ？A 八到十二度 ，B 十二到十八度 ，C 十八到二十二度 ，D 二十二到二十六度。

小油菜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多大呢 ？A 8到12度 ，B 12到18度 ，C 18到22度 ，D 22到26度。

好，刚刚从我们这个金生水清开始，大家都选了 B，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小油菜开花啊，最适宜的一个气温范围是多少呢 ？A 8到12度 ，B 12到18度 ，C 18到22度 ，D 22到26度啊。面面羊选了 C， 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小油菜啊，开花最适宜的气温范围是多大呢 ？A 8到12度 ，B 12到18度 ，C 18到22度 ，D 22度到26度。好嘞，这一道题哈，正确答案是。B 还是 C 呢？正确答案是 C 啊，18到22度啊。这个种子发芽，这个发芽最好的温度是15度，不宜过高啊。种子发芽要是过高的话就不好了，是吧？但是开花的话呢，还是要稍微热一点啊，所以18到22度能开花啊。小油菜它正常的一个授粉啊，结果时的适宜开花温度就是18到22度，温度低于9度或者是高于22度的话呢，就会影响一个花粉的活性啊，导致授粉不良，落花落蕾。哎，那我们知道呢，小油菜啊，田间耗水量最大啊，生长啊它最旺盛，那这个生育时期叫什么呢？小油菜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田间耗水量最大，生长最旺盛的时期叫什么呢 ？A. 苗期 ，B. 抽苔开花期 ，C. 角果发育期 ，D. 种子成熟期。小油菜田间耗水量最大，生长最旺盛的一个生育时期是什么时期呢 ？A. 初苗期 ，B. 抽苔开花期 ，C. 角果发育期 ，D 种子成熟期。好，欢迎大家来作答，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方式非常简单，可以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即可。也欢迎大家下载啊、这个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好嘞，这道题大家都选了 B， 抽苔开花期。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小油菜田间耗水量最大，生长最旺盛的生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初苗期 ，B. 抽苔开花期 ，C. 角果发育期 ，D. 种子成熟期。好嘞，正确答案就是 B 啊！终于有一道全对的了，不容易啊！抽苔开花期是小油菜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并进的旺盛阶段啊，气温高，植株代谢快啊，蒸叶蒸腾作用强，是全生育期耗水量最大的关键时期。那么根据田间的养分测定数据啊，比如说小油菜每生产50公斤成品的菜籽，那么它需要吸收2.9公斤的一种营养元素，请问这种营养元素是什么 ？A. 氮素 ，B. 钾肥 ，C. 磷元素 ，D. 钙元素。小油菜每生产50公斤菜籽油，它就需要吸收2.9公斤的一种营养元素。请问这种营养元素叫什么 ？A. 氮素 ，B. 钾肥 ，C. 磷元素 ，D. 钙元素。大家现在对于田间地头的事儿啊，还有这个多少是了解的，是吧？还有多少人在关心我们的这个田间地头的这些农事啊？那我们小油菜呢，每生产50公斤菜籽的就需要吸收2.9公斤的一种营养元素，这种营养元素叫什么呢 ？A. 氮素 ，B. 钾肥 ，C. 磷元素 ，D. 钙元素。
好了，这道题有 A 有 C 啊。好，欢迎 Angel 来到我们直播间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点点关注。Angel 选了 A， 涛声依旧，就像春染，山高云淡，暮暮天道酬勤，今生水清啊。除了就像春染都选了 A， 绵绵羊选了 A， 觉得是淡素是吗？没错，恭喜大家答对了。这个基本上知道怎么去施肥的朋友啊，都能够答对了。田间养分的测定数据呢，小油菜每生产50公斤的成品菜籽啊，它就需要吸收氮素2.9公斤，是需求量比较大的营养元素。哎，那么请问啊，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油菜它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呢，它的叶片会呈现深绿灰暗，没有光泽，严重的时候还会变成暗紫红色或者是枯萎呢？啊，这个油菜呀，缺乏什么元素的时候啊，叶片会呈现深绿灰暗，没有光泽，严重的时候还会变成暗红紫色并且枯萎呢？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D 钙肥，请作答。油菜缺什么的时候啊，它的叶片会呈现这种暗红或者是枯萎的情况呢？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钙肥。呀，非常整齐呀，齐刷刷的 B。油菜一般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它的叶片会呈现深绿灰暗，没有光泽，还会变成暗紫红色并且枯萎呢？ A 选项氮肥， B 选项磷肥， C 选项钾肥， D 选项钙肥。好了，我们大部分朋友都选了 B 啊，磷肥。好了，恭喜你们这道题又是全对哈，没错，是磷肥啊。磷肥会直接影响油菜根系的发育和叶片的代谢，缺磷的时候啊，油菜叶片呢会深绿灰暗，失去光泽，严重缺磷的话呢，叶片还会转为暗红色，逐渐枯萎，甚至是没办法抽苔开花。哎，那请问如果说油菜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它的植株茎杆会软弱，会容易倒伏呢？啊，油菜缺什么的时候呢，植株的茎杆会软弱易倒伏，下部的叶片边缘还会出现一些枯焦的斑点。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镁肥，请作答。油菜缺什么的时候，植株的茎杆会软弱，容易倒伏，下面部分的叶片会出现这种枯焦的斑点呢？ A 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镁肥。哎，这些题难不到大家吗？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的，如果说没有这种相关的经验的话哈，至少得有一些种植经验吧，化学嘛，不是化学，生物啊，生物。至少大家对于这个田间地头啊，怎么种地是吧？啊，每一种这个，对对，有化学啊，有化学的相关元素，它对于植物的这个作用哈。那么油菜缺什么元素的时候，它的植株茎杆会软弱，容易倒伏，下部分的叶片边缘会出现枯黄的这种焦点呢？啊，这种斑点呢 ？A 就是氮肥 ，B 磷肥 ，C 钾肥 ，D 镁肥。我们就像春染说化学学过，选了 C， 大家都选了 C 啊，恭喜你们又答对了，很棒啊！钾肥它可以增强油菜茎杆的韧性，抗倒伏、抗寒。这个钾肥大家都不陌生了啊，我们青海最不缺的就是钾肥了。缺钾会导致这个机械组织发育不良啊，茎杆呢细软易倒伏，下部叶片呢也会先出现黄绿变色，边缘枯焦斑点，跟人是一样的。如果人体缺钾的话呢，也会浑身乏力啊。
钾肥啊会增强一个油菜的这个茎秆的韧性啊，所以这个抗倒伏和抗寒的能力会强一些。哎，那么请问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大田里面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全部角果发黄的时候， B 主序70%角果发黄的时候， C 啊刚中花的时候， D 角果完全干枯的时候。大田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全部角果发黄的时候， B 主序70%的角果发黄的时候， C 刚中花的时候， D 角果完全干枯的时候。

大田小油菜最佳的收割时期是什么时候呢？ A 全部角果发黄的时候， B 主序 70% 角果发黄的时候， C 刚中花的时候， D 角果完全干枯的时候。好，我们朋友们都选了 B 啊，绵绵羊就像春染涛声依旧，今生水清天道愁情木木都选了 B。储蓄70%角果发黄的时候啊，就是最佳的收割时期，恭喜你们答对。油菜角果完全成熟的话呢，就容易炸裂落粒啊，会造成减产，所以生产上啊，最佳的收割期就是储蓄70%角果发黄，剩余的角果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朋友们，小油菜啊，春性强，具有抗寒早熟适应性强的特点，也适宜在生育期短的高寒山区种植，同时呢又是良好的负重兼套种的作物。近几年来呢，小油菜发展的速度特别快啊，目前呢像这个啊辽宁新疆啊这种播种面积呢都达到了百万亩或者是数万亩啊，在我们青海高海拔的高寒山区呢，它也是开荒之后的先锋作物。由于它呢凭借着生育期短、耐寒这些特点呢，进入了这类所谓的啊农作物生长禁区，从而把荒山草原啊变成了良田，也使得我省的耕地面积呢不断扩大。小油菜对自然光照长短啊，它不甚敏感，从广东到黑龙江都能生长。在青海门源地区呢，一般光照800到900个小时，生育期呢需要5度以上的基温数啊，有1100度左右。生长期喜欢阴湿，花期呢要求天气晴朗，对温度有一定的要求。在我省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寒山区，当气温稳定在2到4度的时候呢，就可以发芽。平均气温的稳定通过5度以上开始生长，生长期内呢需要8到12度的比较稳定的气温，但是开花时候的气温呢需要稍微高一点点，12到18度。当气温在10度以下或者是25度以上的时候呢，花和花蕾就容易脱落了。

那么氮肥是油菜生长需要最多的营养元素啊，氮是根、茎、叶、花、角、果各个器官不可缺少的养料。油菜吸收氮素呢，主要在生长前期阶段，开花后期啊，吸收氮素就比较少了。油菜缺氮的时候呢，植株生长缓慢、矮小，叶片小而且发黄，分支少，叶片边缘呢枯焦状啊，随着枯焦部位的扩大呀，这个叶片会脱落，角果会变少，籽粒会变少。但是呢，这个氮素用量过多的话呢，也会引起一个植株的啊倒伏、摊青不黄啊、延迟成熟。磷肥呢，也是油菜生长非常重要的营养元素。磷呢，可以增加细胞原生质的粘性和弹性，促进根系发育，增强油菜的抗旱抗寒能力，提早成熟，提高种子的含油量。油菜缺磷的时候呢，叶色深绿灰暗，会缺乏光泽，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它会慢，就是有一种枯萎啊，变成暗紫红色。如果说不补充磷肥的话呢，上部叶片会陆续枯死啊，导致不能抽苔开花。缺磷稍轻的话呢，虽能抽苔，但是分枝少，角果数少，角果籽粒也不饱满啊，小粒多。在施有机肥的基础上啊，每亩配合施用30到40斤的过磷酸钙啊，一般能够增产15%左右。还有就是缺钾的问题啊，钾肥也是油菜生长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针对这个光合作用呢，钾啊会增加一个细胞液的浓度，来提高抗倒伏的能力，抗寒性有很好的效果。缺钾现象的话呢，就是多从啊下部叶片表现出来，刚开始的时候呢呈黄绿色，叶子边缘呢就开始枯焦斑点，逐渐扩大成圈。钾素不足的时候呢，光合作用啊受到阻碍，蛋白质减少，植株衰弱，机械这个组织发育不良啊，茎杆就会软弱，容易倒伏。好了，那关于小油菜的话题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下哈，聆听好听的歌曲，我们来看一下金色门园的唯美画面。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朋友们，在海北州门源县啊，依托独特的高原生态资源，孕育出了一批优质的本土农牧企业。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当地的重点龙头企业青海金满乡门源粮食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了解它的发展故事与产业担当。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来自青海金满乡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的经理姚东东。姚经理您好。
2: 好的，主持人。
1: 嗯，首先
2: 下午好。
1: 对，您好姚经理，首先请您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企业的基本情况好吗？
2: 好的，主持人。青海乡满金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前身呢是青海生态园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1: 嗯，
2: 2015年呢12月在门源县县镇财源区正式成立。公司呢注册资金呢是3030万元。
1: 嗯，
2: 现有职工呢是73人，包含了3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经过这个多年的深耕发展，已成长为门源县乃至海北州农牧产业的领军企业。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11月，企业成功获评县级粮食应急加工企业，纳入国家粮油储粮统计信息系统，正式承担起地方粮食应急保供、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重要职责。
1: 嗯。那咱们企业也是扎根门源很多年了哈，咱们目前的一些核心经营的产品主要有哪些？包括我们生产的硬件啊，产能规模是怎么样的呢？
2: 我们公司呢，充分依托门源优质的青稞、油菜、特色农业资源，专注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啊，主打产品品类十分丰富，
1: 嗯，
2: 涵盖门源特色菜籽油，全系列青稞制品、青稞植物饮料、包装饮用水、分产品、青稞糕点，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
1: 嗯，
2: 目前呢，企业固定资产总投资达3570万元，生产配套设施呢十分完善，建有3500平方米的菜籽油标准化生产车间。配套年产3000吨小榨菜籽油生产线，2000平方综合标准化车间，用于生产青稞制品、分产品、饮用水，还有1800平方米青稞本草饮料加工车间和1800平方米成品仓库。产能方面，青稞系列产品呢年产量可达到500吨以上，各类植物饮料、饮用水呢年产量超2000吨啊。
1: 嗯，
2: 其中啊，核心产品门源菜籽油呢是当地唯一拥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粮油产品，同时呢也是国家名特优先农产品，品质极具地域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1: 嗯，
2: 同时呢，全新投产的青稞糕点、植物饮料等生产线也进一步补齐了产品矩阵，实现了多元化生产。
1: 嗯，那咱们有这么多的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哈，这种过硬的产能、特色的产品呢也是咱们企业的一个实力和底气了。那么这个在这个品质认证啊还有品牌荣誉方面，我们有没有一些亮眼的成绩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荣誉和认证呢可以说是呢硕果累累。
1: 嗯，
2: 品牌方面呢，企业旗下大美门源、金门源两大商标呢获评海北州驰名商标。
1: 嗯，
2: 品质认证上呢，青稞面粉啊、青稞米、青稞挂面呢斩获有机认证。
1: 嗯，
2: 那么全品类生产通过 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 ISO 1400环境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三大体系认证。油菜籽、菜籽油、青稞面等多款产品呢入选国家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同时呢，企业多次斩获黑北州北加优品农产品展示一等奖等特殊荣誉。
1: 嗯，
2: 2026年8月成功获评青海省农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同年12月获全省优秀民营企业称号，充分彰显了企业综合实力和行业影响力。
1: 嗯。那其实一个企业更多的荣誉哈，这么多的认可呢，也会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放心。那么作为我们本土的一个龙头企业的话呢，相信咱们企业在带动地方发展、助力我们农户增收方面哈，带动大家这个致富增收，是不是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啊？咱们具体是怎么做的啊？来赋能这个乡村振兴方面是做了哪些工作呢？
2: 没错，我们公司呢始终立足本土，深耕三农啊，创新打造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真正实现惠农富民。
1: 嗯，
2: 目前企业建成近20000亩标准化绿色种植基地，其中青稞种植了约6200亩，油菜种植约14000亩。通过订单收购、土地流转、托管经营等模式，彻底解决了当地农户农产品买卖难的问题。
1: 嗯，
2: 产业辐射的带动效果十分显著。我们公司发展覆盖全口镇、北山乡、朱固乡等3个乡镇，
1: 嗯，
2: 累计带动6500户农户增收，精准帮扶了266户和789名建档立卡户了，稳固脱贫。
1: 嗯，
2: 同时，企业呢常年提供50到100个就业岗位，吸纳本地剩余劳动力。从事了田间管理、农机作业、车间生产等工作。
1: 嗯，
2: 入工的人员呢，年均收入可达4.5到5万元，有效带动群众稳就业、稳增收，实现企业与农户双向共赢。
1: 嗯，产业的富民成效真的非常的显著。那咱们在这个市场拓展和产品创新方面呢，现在又有哪些布局啊？因为其实可能消费者对于这个产品的创新上面，有没有一些新的东西哈，会比较感兴趣。
2: 好的，主持人，在市场销售上，那么企业采用线上加线下双向融合的这个销售模式。
1: 嗯，
2: 线下我们在青海人杰粮油市场、甘肃张苏滩粮油批发市场分别呢设立了这个就是营销中心，
1: 嗯，
2: 搭建起来稳固的西北式销售网络啊。线上呢，我们依托互联网平台拓宽销路，市场呢，市场覆盖面持续扩大，企业年销售额呢稳定突破2000万以上。
1: 嗯，
2: 创新研发方面，那么企业呢坚持产学研深度合作，携手呢中粮营养健康研究院、

0: 山东农科院联合攻关，成功的研发出 DJI 轻科挂面、轻科蛋糕，然后呢，植物饮料、轻科苗、轻科苗水、蜂蜜水等多款健康新品，实现了优化产业产品的一个结构，为企业长效发展、地方农牧产业升级呢，注入了这个科创活力。
1: 好，姚经理，那看得出来，咱们企业不仅是深耕这个产品，做强品牌，也是在主动的担当一些社会责任。那我们在未来还有哪些发展规划呢？
0: 未来啊，企业将依托这个能源得天独厚的农业资源，整合土地资源优势，运用了现代化、科学化管理模式，持续的升级绿色有机农牧产业体系，同时持续深耕高原特色农产品研发与生产，完善集生态种植、收购加工啊、仓储物流、休闲观光于一体的多元化产业融。多元多产业融合产业链，持续扩大这个产业规模，拓宽市场渠道，强化惠农带动作用，全力打造青海高原农牧产业化标杆企业，为黑北州乡村振兴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助力。
1: 好的，感谢姚经理的介绍。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大家已经就是对咱们企业有一个很深的了解了。那么可能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就是我们在哪儿能够买到咱们的产品呢？线上线下的这个渠道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线上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这个，我们的抖音啊，还有快手啊，然后等一些平台，都可以看到。
1: 就是搜咱们的企业品牌名字就行了，是吗？
0: 对，搜我们的这个，蒙源菜籽油，就可以看到。
1: 蒙源菜籽油就可以看到。
0: 对。
1: 好，那如果说大家也想要吃到我们蒙源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菜籽油，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好了，感谢姚经理今天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全方位的了解到了我们青海香满金蒙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的产业实力和社会责任。那今天我们连线就到这里了，以后我们有机会也邀请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产品，好吗？
0: 好的，欢迎大家来蒙源做客，来我们青海香满金蒙源粮油食品做客，谢谢大家。
1: 感谢姚经理，再会。

好的，朋友们，那么刚刚呢来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门源县的有关于啊这个菜籽油的一些龙头企业啊，其中呢比较这个重点的这个龙头企业就是青海香满金门源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啊。如果说大家对我们门源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农副产品都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好了，朋友们，那我们的前半部分的答题哈已经结束了。那么今天获奖的是哪两位幸运听众呢？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来公布获奖情况。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啊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 AAA 今生水清和涛声依旧。两位听友呢，听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电话哈，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稍后呢，我们会以短信的形式哈来告知您啊这个获奖的方式。好，再次恭喜今生水清和涛声依旧啊！那么听到信息之后呢，我们来拨打6329-356-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部电话哈，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形式告知您啊，领取这个电影票的信息。啊，那么。咱们这个电影票呢是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一个月期间内有效。那么从今天开始啊，7月6号到8月6号，一个月期间内有效，过期是不予兑换的。凭借我们啊发给您的短信呢，就可以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这个奖品呢也是不能够转让转卖的啊，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才能使用。所以这段时间也不要改变您的名称啊和头像哈。好，那我们啊 AA 今生水清涛声依旧啊，听到信息之后呢，来拨打电话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那么在这里呢，再次恭喜我们今天获得银河欢乐影城电影券的两位听友，是我们的 AAA 今生水清和涛声依旧。那么听到信息之后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部啊，来跟我们取得联系，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稍后呢会以短信的形式哈，告知您获取信息的方式。那我们的地址呢，在城西区唐道637商业广场 B2 区七楼啊。这个奖品呢不能转让转卖，需要本人出示查验啊才能使用。那么看到信息之后呢，请您来拨打热线电话6329356357和358，任意一部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啊，那么这个电影票呢，在7月6号到8月6号一个月期间内有效啊。那么凭借短信呢，您可以前往西宁银河欢乐影城兑换任意一张电影票。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我们关于门源啊、油菜花的相关知识，以及啊小油菜的相关植物知识。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梦幻海北啊，请您继续关注。再次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参与、支持、互动和收听，我是邓木里阳，请您关注接下来的播出的小说联播《平津战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如今在异乡的另一块青草地上，他们又坐在了一起，内心的激动感受一时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时光流逝，生活变迁，但是美好的情感一如既往。少平粗壮的矿工的胳膊搭上了小霞的肩头，小霞的手摸索着抓住了少平的另一只手。情感的交流不需要任何语言，沉默是最丰富的表述。沉默，血液在热情中燃烧，目光迸射出爱恋的火花。没有爱情，人的生活就不堪设想。爱情呢，它是荒芜变为繁荣，平庸变为伟大，是死去的复活，活着的闪光。即使是爱情，是不尽的煎熬，不尽的折磨，像冰霜一样的严厉，烈火一样的烧灼，但爱情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男女永远是那样的自然，同时又永远让我们感到新奇、神秘和不可思议。当然，我们和这里拥抱的他们自己都深知道，他们毕竟不是伊甸园里上帝平等的子民。田小霞来自繁华的都市，职业如同鼓号一样的响亮，身上飘逸着芳香，散发着现代优越生活的气息。而孙少平是千百万普通矿工中的一员，生活里极其平凡的角色。几个小时前刚从黑咕隆咚的地下钻出来，身上带着洗刷不净的煤尘和汗臭，看起来他们是这样的格格不入，但是他们拥抱在一起。

直到现在，孙少平仍然难以相信田晓霞就在他的怀里。说实话，从黄源他们分手之后，他就无法想象他们再一次相会将是何种情景。尤其是到了大亚湾之后，井下生活的严酷性更使孙少平感到他和晓霞相聚是多么的遥远。他爱田晓霞，但他和田晓霞将不可能在一块生活，这就是全部问题。但是现在晓霞来了，但是即使她来了，并且此刻田晓霞就在孙少平的怀抱里，而那个使他痛苦的症结就随之消失了吗？没有，此刻在孙少平内心汹涌澎湃的热浪下面，不时有冰冷的潜流湍湍而过。但是无论如何，眼下也许不应该和田晓霞谈论这种事情。这片刻的温暖对孙少平是多么的宝贵呀，他要全身心地沉浸于其中。现在他们一个拉着一个的手，透过树林的空隙，静静地望着对面的矿区。此刻正是两个班交接工作的时候，像火线上的部队在换防。上井的工人走出区队办公室大楼，下井的工人正从四面八方的黑户区走向井口。在矿部前的小广场周围，到处都是纷乱的人群。少平手指着对面，从东到西依次给晓霞介绍矿区的情况。后来他指着矿医院上面的一个小山湾，声音低沉地说，那儿是一块坟地，埋的全是井下因工伤去世的工人。田晓霞长久地望着那个山湾，他看见山湾里坟堆连着坟堆，坟堆前都立着墓碑，有几座新坟生土在阳光下白得刺眼，上面飘曳着引魂幡残破不全的纸条。你对自己有什么打算呢？我准备一辈子就在这干下去，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呢？你这是理想还是对命运的认同呢？我没有考虑那么多，我面对的只是我的现实。无论你怎样想入非非，但你每天都得要钻入地下去挖煤吧，这就是我的现实。一个人的命运不是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得了的。至于所谓理想，我认为这不是职业好坏的代名词。一个人精神是否充实，或者说活得是否有意义，主要取决于他对劳动的态度。当然，这不是说我愿意牛马一样的受苦，我也觉得到井下去劳动太沉重了，但要摆脱这种沉重是不可能的。再说，千百万的人都这样沉重，你一旦成为这个沉重世界里的一员，你的心绪就不可能只关注你自身了。唉，咱们国家的煤矿开采技术是太落后了，要是你不嫌麻烦，我是否可以卖弄一下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呢？你说。就我所知，我们国家全员工效平均只出0.9吨煤左右，而苏联英国是2吨多，西德和波兰是3吨多，美国是8吨多，澳大利亚是10吨多。同样是开采露天煤矿，咱们国家全员的效率也不到2吨，而国外高达50吨甚至100吨。在西德鲁尔矿区，那儿的矿井生产都用电子计算机控制了。人就是这样吧，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0: 虽然高中毕业，可咱们那会儿没学什么，因此我想有机会去报考局里办的煤炭技术学校。上这个学校对我是切实可行的事，我准备在一两年里边一边下井干活，一边开始重新学数理化，一边将来参加考试。这也许不是你说的那种理想，但是它是一个实际的打算。孙少平自己也没有觉察出来，他一开口竟然说了这么多，这使他有点自嘲的想，他的说话口才都有点像他们村的田福堂了。田小霞一直用热切的目光望着少平，用那只小手紧紧地握着少平的大手。还有什么实际打算呢？还有一两年以后，我想在双水村估计孔新窑洞。那有什么必要啊？难道你像那些老干部一样，为了退休以后落叶归根吗？不，不是我住，我是想为我的父亲做这件事儿。也许你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对我有多么重要。我是在那长大的，贫困和屈辱给我内心留下的创伤是太深重了。窑洞的好坏，这是农村中贫富的首要标志，它直接关系着一个人的生活尊严。你并不知道，我第一次带你去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心里头有多么的自卑和难受。这主要是因为我们那个破烂不堪的家所引起的。在农村估上几口新窑洞，在你们这样家庭出身的人看没有什么，但对我来说，这却是实现一个梦想，创造一个历史，建立一座纪念碑。我从这遥远的地方也能感觉到它的辉煌，我能看得到我的父亲在双水村这个乱纷纷的共和国里将会是怎样一副自豪的样子。是我二十年来目睹了父亲在村里活的是如何的屈辱，我七八岁的时候就为此伤心的偷偷的哭过。爸爸和他的祖宗一样，穷了一辈子而没光彩的站到过人面前，如今他老了，更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命运。现在我已经有能力至少让父亲活得体面一些，我要让他挺着胸脯站到双水村众人的面前，我甚至要让他晚年活得像旧社会的地主一样，穿一件黑缎棉袄，拿一根玛瑙嘴的长烟袋，在双水村的闲话中心大声地说着闲话，吐沫星子溅得别人一脸。孙少平狂放地说着，脸上泪流满面，却仰天大笑了。小霞一把搂住他的脖子，脸深深地埋进他的怀里。他完全理解少平，并且更加深地热爱他了。好久他才扬起脸来，撩了撩额前的头发，转了话题。你还记得咱们那个约会吗？什么约会？孙少平愣住了。
1: 明年夏天，古塔山杜梨树下。
0: 哦，
1: 少平立刻记起了一年前那个浪漫的约会。其实他一直就没有忘记，怎么可能忘记呢？不过在这之前，他不能想象未来的那次相会对他意味着什么。但是无论意味着什么，他都不会失约，那是他青春的证明，他曾年轻过，爱过，并且那么幸福过。 他们在这里已经做。

了好几个小时，但是两个人觉得只有短短的一瞬间。之后，少平带着小霞去后山小树林里转了一阵，少平摘了一朵金灿灿的野花插在小霞鬓角的头发里。小霞拿出小圆镜照了照说，我和你在一块儿才感到自己更像个女人。你本来就是女人嘛，可和我一块的男人都说我不像个女人。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性格，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当他们自己像个女人的时候，我只能把自己变成他们的大哥了。少平笑了，他很满意小霞的这个表白。他突然问小霞，你愿不愿意到一个矿工家里去吃顿饭呢？当然愿意了。那咱们干脆一块到我师父家里去吃晚饭吧，他们是一家很好的人。少平接着给小霞讲述了王世才一家人怎样关心和照顾他。小霞急切地说，那你一定带我去。少平十分想让王世才和慧英嫂见见小霞，真的，男人常常有那么一点虚荣心，想把自己漂亮的女朋友带到某个熟人面前夸耀一下。少平当然不敢把小霞带到安锁子这些人的面前，但是应该让师父两口子和小霞见见面。同时他也想让小霞知道，在这偏僻而艰苦的矿区有着多么温暖的家庭和美好的人情。这样下午五点钟左右，他们就从南山转下来，过了黑水河，通过坑牧场，上了火车站旁边的小坡，走进王世才的小院落。师傅一家三口人高兴而忙乱地接待了他们，一家人翻箱倒柜，把所有的好吃好喝都拿出来款待他们俩。尽管少平说得含含糊糊，但师傅和慧英马上明白了这个漂亮姑娘是少平的什么人。他们听说小霞是省报的记者之后，他们大为惊讶，不是惊讶小霞是记者，而是惊讶漂亮的女记者怎么能看上他们这个掏炭的徒弟呢。一直到吃完了饭，他们热情地把少平和小霞送出门口的时候，这种惊讶的神色还挂在他们的脸上。他们的惊讶毫不奇怪，就算是大牙湾的矿长知道省上有一个女记者爱上了他手下的挖煤工人，也会惊讶的。这惊讶倒不是出于世俗的偏见，而是这种事情向来就很少发生在他们的生活中。当少平引着小霞下了师傅家外面的小土坡，走到铁路上的时候，已经是夜里十点多了。再过一个多小时，他就要带着小霞去下井了。少平的心情不免有点紧张，小霞第一次到一个危险的地方，少平生怕出个差错。好在王世才也知道了小霞要下井，说一会儿亲自来领着他们去。现在他们在黑暗中踏着铁轨的枕木，肩并肩地相跟着向矿部那儿走去。远处灯火组成了一个烂漫的世界，夜晚的矿区看起来无比的壮丽。小霞挽着少平的胳膊依偎着他，激动地望着这个陌生的天地。初夏温暖的夜风轻轻地吹拂着这对幸福的青年，从黑户区的某个地方传来了轻柔的小提琴声，那旋律竟是如歌的行板。这儿啊，并不是想象中的一片荒凉和粗莽，在这远离都市的黑色世界里，到处漫流着生活的温馨。当他们忘情地在铁路上走出了一段的时候，突然在旁边的山崖下面窜出来一条黑影，径直堵在了他们的面前。他们不由

0: 紧张地站住了。少平从轮廓上看出来，这是他的师兄安锁子。这头变态的公牛要干什么呢？他是不是发了疯呢？少平不由得捏紧了双拳。黑暗中果真传来了安锁子的声音：
1: 你们吃过饭了？我听说你的女人来了。我又听说你们到师傅家里去吃晚饭，我划算着吃完饭天黑看不见路，我就……
0: 那你怎么不到师傅家里来呢？少平没有明白安锁子说的是什么意思。
1: 我没好意思，我是专门拿手电来给你们照路的，怕天黑你们有个闪失。
0: 哎呀天哪，原来是这样。少平真想为安锁子的雷锋精神扇他一个耳光。
1: 走吧，我在前面给你们照路。
0: 安锁子说着便调转身捏亮了手电，他们眼前立刻出现了一道多余的光亮。少平一时反应不过来应该怎么办，这个家伙竟然干出这种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但是他感觉到这个令人厌恶的举动似乎并不包含着什么恶意，他只好和小霞在安锁子照出的道路上慢慢地往前走。他给小霞介绍说：小霞，这是我们一个班的工人，叫安锁子。小霞并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人，听说这个人和少平一块干活，就赶紧走前一步要和安锁子握手。安锁子立刻把手电筒从右手倒到左手，慌的手在膝盖上擦了擦，像抓炭火一样的握了一下小霞的手。少平几乎要笑了。走到有灯光的马路上的时候，安锁子连看也没有看他们一眼，就说：
1: 现在能看见路了。
0: 说完之后就像逃跑一样的反身走回了黑暗之中。直到现在，孙少平也无法理解安锁子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有些人的某种行为也许永远无法让别人理解，甚至连他们自己都理解不了，但是从内心深处，孙少平对他这位粗鲁的师兄倒也有一丝怜悯的温情。这个时候他们看见宣传部长正立在矿部门前，笑容可掬地恭候着他们呢。短短一天之中的经历使田小霞眼花缭乱，接应不暇，感情与思绪一直处在沸点，就像置身于激流之中，任随翻滚的浪山波谷抛掷推涌，顾不得留意四周万千气象，只来得及体验一种单纯的快感。现在他又怀着无比的新奇与激动，在矿部二层楼的一个单间里换上一身矿工的作衣，准备经历一次井下生活了。当他换好衣服来到隔壁的时候，少平、宣传部长和安检员都忍不住笑了。小霞穿的是男人的作衣，衣服太大极不合身，显得像个孩子一样。小霞在墙上的镜子前面照了照自己的模样，也忍不住笑了起来。这个时候王世才赶到了，于是他们一行五人出了矿部大楼，走进井口旁边的区队办公室。王世才和少平去换作衣，宣传部长去给小霞领了一套灯具。等上下井的工人都完毕了以后，他们最后一关来到了地下。小霞立刻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当走到大巷灯光的尽头，踏入无边的黑暗之中之后，小霞由不得紧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

0: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4: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7: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 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9: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3: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4: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3: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14: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13: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15: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6: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7: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18: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17: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屈阳平：
19: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2: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21: 坐好。
20: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20: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23: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20: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24: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25: 顶住。
20: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2: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16: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16: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2: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1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3: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0: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4: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5: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6: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摊点，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7: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8: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我是启航。
1: 我是子言，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录音报道，在世界屋脊写下中国算法。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成立40周年研讨会在西宁召开。我省首次开展党政专用通信极端条件保障能力实战检验。金海严抓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全流程管理。聚焦重点工程建设，国道 G315 小柴旦湖到老芒矮公路进入路面施工阶段。西宁市算电协同产业专利导航项目启动。录音报道，智多县给地下管网装上智慧大脑，守护长江源头生命线。今年前5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14.6%。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听众朋友，在青藏高原，这里原本只有风声，直到我们把不可能的断言碾碎在车轮之下，直到复兴号的呼啸取代了曾经的叹息。从内燃机车的艰难攀爬到动车组的轻盈飞驰，这是时空的压缩，更是实力的跃迁。请听青海台记者王芳、万书伟发来的报道。
2: 20载雪域天路贯通南北，更有复兴号驰骋在青藏高原之上。从技术跟跑到行业领跑，青藏铁路的每一次提速都是中国科技创新最有力的心跳。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那是内燃机车的时代。然而中国铁路人并没有停下脚步。2023年西格段复兴号动车组正式投用，青藏铁路迈入动车时代。这不仅仅是速度的提升，更是技术的飞跃。中国铁路青藏集团西宁车辆段动车运用车间地勤机械师贾成鹏：
3: 我们现在动车组配属的是高寒动车组特殊的一个车型，专门架了一个阻挡风雪的一个设备，二级修，从刚开始一般的故障都是每次5万公里要进行一个检修，现在我们逐步已经提升到6万公里了，在6万公里保证内设备运转良好。
2: 自主创新的脚步从未停歇，格拉段有550公里处于多年冻土区，通过采取片石保温隔热、辅助热棒降低地温等创新工艺，保证冻土地带线路稳定。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格尔木公务段5道梁桥隧车间党支部书记张思远：
4: 现在的对于这些冻土路基的养护，我们也是采取了很多的这个措施，因为这些措施它都是需要长期根据这个时间变化才能看出具体的效果。
2: 从解决冻土施工难题，到研发适应高原的智能诊断设备，再到复兴号的定制化生产，青藏铁路用事实告诉世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的。在青藏公司调度所一排排的屏幕上显示列车运行实时数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调度所列车调度员刘周凯正在忙碌工作。作为青藏铁路集团核心生产指挥机构，调度指挥中心统筹管内4000多公里线路运营， 中心级行车组织、应急指挥、设备施工、维修统筹三大职能于一体，24小时守护青藏铁路运输安全畅通。中国铁路青藏集团调度所副主任杨民炯。
5: 尤其2006年青藏铁路开通以后啊，我们就已经在青藏铁路上使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设备，比如说加强式的夜空系统，还有全线覆盖的通讯系统，还有我们全线的视频监控系统，还有我们的调度集中1.0版。依托这些先进的设备啊，我们可以更加安全、可靠、有效、实时监督我们的列车运行，来完成我们的指挥计划。这在保障青藏铁路的安全平稳运行上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2: 青藏铁路格拉段建设运营初期，全线共设45座车站，其中38座为无人值守站。20年来，从基础设施的物理升级，到控制系统的代际更替，再到运维模式的彻底变革，目前通过 CTC 调度集中系统，格拉段全线58座车站无人站达到53个，无人化管理水平在全路遥遥领先。中国铁路青藏

0: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成立40周年研讨会暨2026年年会在西宁召开。与会专家学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围绕相关前沿议题做报告。大家结合自身研究方向，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对两大主题涉及的核心问题展开思想碰撞，进一步理清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动态与发展方向。与会专家表示，这次会议既是对专业委员会40年学术传承的回顾，也是对新征程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有力推动，将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服务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1: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孔维东报道。近日，青海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文艺讲习堂《行走的无限与文学的边界》思政教育课在青海美术馆开讲。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健做专题讲授。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联干部职工及青海省作协会员代表等70多人聆听授课。授课中，徐健结合多年高原采访创作经历，深度解读青藏铁路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他以文艺工作者如何增强自立为切入点，阐释文艺工作者要以脚力丈量高原山河，以眼力捕捉广大建设者的家国情怀，以脑力提炼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精神，以笔力书写时代巨变，描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图景。
0: 青海台记者段丽、汪永安报道。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0条措施进行政策解读。为进一步破除制度壁垒，疏解企业发展堵点，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造能力，今年年初，省委政法委会同省直政法各单位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研究出台了青海省政法机关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10条措施。这次出台的10条措施立足政法机关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各链条，紧扣青海产业发展、市场主体的培育和营商环境优化等关键环节，力求靶向精准、务实管用，落地效果可感可检，让广大企业能够进一步感受法治服务环境的新变化和法治保障能力的新提升。10条措施还聚焦市场主体关切和企业经营发展痛点、难点、堵点，从依法保护权益、规范执法司法、高效化解纠纷、优化法治服务、全程监督问效等方面凝聚政法力量，全面落实国家营商环境建设工作部署，立足我省产业发展实际，巩固拓展法治优势，补强服务短板，夯实法治化营商环境根基。我省将通过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司法，提供精准高效的法治服务，健全惠企利企的长效机制，实打实为企业纾困减负，护航市场主体的有序发展，不折不扣推进10条措施落地见效，努力当好市场秩序的守护者、企业发展的护航员、公平正义的践行者，为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提供全面、更全面、更深入、更便捷、更高效的法治保障。
1: 青海台消息，近日，青海省省级防汛应急实战演练在大通、互助、门源3地同步举行。本次演练首次将党政专用通信纳入防汛应急保障体系，重点针对断网、断电、断路等极端场景开展实操检验，全面磨合多部门协同抢险处置流程。本次演练全部按真实险情设置场景，采取省级统筹、3线同步、军地联动模式，调集消防、水利、交通等30多支救援队伍、900多名人员，出动各类装备2000多台套，切实锤炼了极端天气下的指挥调度、群众转移、抢险搜救、后勤保障等实操能力，进一步优化了跨区域多部门联动处置机制。
0: 青海台消息，近日，省农业农村厅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了

0: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监管执法的通知，全力提升全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管控水平。这次监管执法工作聚焦开具销售两大关键环节开展，农业农村部门重点查处应开未开、伪造合格证以及违规用药仍虚假开证等问题。市场监管部门严查市场开办方违规代开合格证、未留存进货凭证等行为。此外，明确蔬菜、水果、活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等品类正式纳入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范围，屠宰畜禽产品按规定出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全省统一使用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合格证样式，优先推广二维码信息化开证模式，推动合格证与追溯标签融合，实现扫码溯源、信息可查。全省各乡镇监管服务站、农产品交易市场将设立便民开证服务点，为农户提供免费快检、开证指导等服务。
1: 青海台消息，随着旅游旺季来临，省药监局精心部署，深入一线开展景区景点医疗器械质量安全督导检查。本次检查邀请国家药监局驻局专家指导，聚焦源头管控，围绕经营主体、进货源头、经营现场等多维度开展全链条监管核查，逐项核验备案、许可供货商及产品合格证明，严查热销器械、护理用品采购渠道，整治货源不明、凭证缺失、台账不全等问题，同步检查仓储陈列、效期管理，严禁过期变质产品销售，闭环排查消除经营现场各类风险隐患。截至目前，全省各市州市场监管部门共开展旅游旺季医疗器械监督检查100多次，出动执法人员500多人次，检查经营使用主体380多家，对检查排查发现的问题，督促经营主体及时整改，牢牢守住群众旅游期间用械安全底线。
0: 青海台消息，近日由青海省总工会主办、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办公室、省能源化工技业工会承办的巾帼劳模宣讲进企业省级示范活动举行。这次活动邀请了全省各条战线的优秀女职工、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现场进行了宣讲、连线分享等，集中展现青海广大女职工立足岗位、深耕实干、奋勇争先的时代风采。参与职工表示，将以先进为榜样，立足本职，苦练本领，以实干担当投身工作，奋力建功新时代。
1: 青海台消息，近日省委老干部局在中心广场百姓大舞台举办红心涌向党、引领绽芳华文艺演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集中展示全省老年教育发展成果，千余名各界代表及现场群众观看。演出分为三个篇章，全省各老年老干部大学400多名学员登台演出，以合唱、舞蹈、朗诵、器乐合奏等多种艺术形式，深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展现广大老年学员不忘初心、积极向上、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精彩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掌声。
2: 聚焦重点工程建设。
0: 青海台柴达木记者站报道，近日国道 G315 小柴旦湖到老芒癌公路项目顺利开展沥青下面层摊铺作业，标志着项目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为全线通车筑牢关键基础。G315 小柴旦湖到老芒癌公路全长396.83公里，是青海连通新疆的重要国道干线。中铁五局承建路段全长37公里，涵盖路基、路面、交安、机电等工程内容。建设期间，项目部坚守品质与绿色施工标准，在全线率先完成沥青混合料配比示范，同时优化高原施工工艺，严控路面施工核心参数，全力保障工程质量。据了解，这个项目是国道315线重要组成路段，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南通道的关键环节。项目建成后将

0: 一步完善我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畅通青、新、藏三省区的交通运输网络，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优势资源开发具有重大意义。
1: 青海台通讯员报道，仲夏七月，海东市化隆县、循化县川水地区冬小麦陆续成熟，田野里收割机来回穿梭，奏响青海夏收第一连丰收乐章。化隆县甘都镇龙康一村的小麦种植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轰鸣作业，收割脱粒一气呵成。农户们趁着晴好天气，全力开展小麦抢收工作。海东市化隆县甘都镇龙康一村村委会主任马成兴：
2: 今年我们小麦子品种产量如何？小麦子亩产能达到1000斤左右，日产能收割30亩子左右，预计比星期全部能收割完成。
1: 为保障夏收工作有序推进，化隆县农业农村科技部门提前摸排全县小麦成熟地块，统筹调配收割、打捆等各类农机设备，做好农机调度、技术指导、田间服务等保障工作，引导农户错峰作业、抢晴收割，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变化带来的粮食损耗。海东市化隆县农业农村科技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干部石吉英：
3: 目前我县50000亩冬小麦已进入了成熟收获期，整体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1: 循化县今年冬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4.8万亩，依托两种推广、一喷三防、科学管护及病虫害精准监测防控，全县冬小麦整体长势良好。为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循化县统筹调配200多台套收割、转运、打捆农机设备投入田间作业，全面推进机械化抢收。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技术指导、减损收割、晾晒管护等服务，有效降低农户收割成本，切实助农稳产增收。目前，黄河沿岸积石镇、该子镇、清水乡、白庄镇麦田已全面收割，浅山区域将陆续推进整体收割工作，预计8月底全部完成。
0: 青海台消息，近日西宁市算电协同产业专利导航项目启动会召开，标志着西宁市算电协同产业专利导航项目正式启动。项目立足西宁市绿电与算力融合发展特色，围绕风光储、微电网、绿电智算调度、算力低碳降耗、源网客储一体化等核心技术链条，全面开展全球专利检索梳理、产业链拆解技术、竞争主体布局研判、侵权风险排查、技术控盘点发掘及园区企业实地走访调研，同步配套开展高价值专利培育、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产学研创新对接等延伸服务，系统编制产业专利导航主报告、专利技术图谱、企业创新诊断清单与产业发展对策建议等系列成果。通过项目实施，加快构建西宁市专利分析、政策支撑、企业创新、产业提质闭环机制，切实以知识产权导航赋能东数西算，落地与绿色算力产业集群培育，全面提升西宁算电协同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与区域核心竞争力。
4: 青海台消息，借助天津对口元青力量，今年黄南州尖扎县成功引进天津特色果蔬与优质良种，落地多项农业帮扶项目，全方位推动尖扎当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尖扎县依托高海拔、昼夜温差大、冷凉气候的自然禀赋，引进优质品种甜心果芹，打造冷凉蔬菜种植基地。该芹菜品种市场前景广阔，附加值突出。目前，当地试种的1.33公顷甜心果芹已全部完成订购。芹菜成品主打高端酒店、商超渠道，原汁产品则直供国内一线饮品品牌产销，形势喜人。水稻并非尖扎高原传统优势作物。今年，天津农业专家团队先后3次进驻当地，面对面、手把手开展现场教学，向本地农技人员和农户传授现代化水稻种植理念与精细化田间管理技术。目前，在专业技术支撑下，11个源自天津的小栈道优良品种正式落户坎布拉镇，1公顷水稻试验田已完成插秧试苗。
0: 听众朋友， 今年玉树州智多县建成全省首个高原定制化智慧城市物联网地下管网平台，通过数字孪生与物联网技术，彻底破解了高寒地区地下设施看不见、管不好的顽疾，实现城镇治理从被动抢险向主动预防的系统性变革。请听青海台记者许若阳、桑斗发来的报道。
1: 在智多县智慧城市指挥中心电子屏幕上，全县地下管网的实时流量水位数据正在跳动。借助贝姆加 JAS 技术，工作人员可以全方位通过360度透视，看到地下管网的每一个节点，精准捕捉微小的渗漏与淤堵。玉树州智多县市政设施运行服务中心主任欧耀才人：
5: 以前找漏点要靠人工，凭经验挖开路面耗时几天，现在平台自动报警，红色代表紧急险情，系统直接生成最优处置方案，精准定位，我们再也不用冬天冒着零下几十度去冒险作业了。
1: 数据的价值在于应用，平台建立的监测、预警、处置、监管闭环机制，直接连通了党群服务中心的接诉急办窗口。数据显示，平台运行后，管网故障发生率下降55%以上，运维成本降低近30%。作为长江源头第一线，智多县的每一次技术创新都必须服务于生态保护。这套系统不仅能防涝，更能防污。通过对排污管网的严密监控，从源头阻断了生活污水渗入草场、汇入河流的风险，牢牢守住了长江源头的生态安全底线。玉树州智多县南北小区居民不久塔心：
6: 以前一下大雨就担心路面积水倒灌进院子，家里总有股污水味儿。现在不管外面怎么下，家里都很干爽。听说因为地下的管子装了眼睛，这高科技真是用到咱们心坎里了。
0: 好，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月，中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1.5%。
4: 近日，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实施，这是条例实施2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条例明确了药品试验数据保护的实施细则，包括数据保护的类型、范围、方式、时限等。
0: 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产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
7: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8: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9: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石油输出国组织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号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承诺。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0: 7月5号，法国东部夏莱因省莱利博物馆遭遇盗窃，约20件馆藏珠宝被盗，初步估计损失达数百万欧元。目前警方正调取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博物馆已宣布临时闭馆。
4: 近日，韩国国家数据处公布的多项核心经济指标显示，首尔城市竞争力正呈现持续走弱态势，房价高企被认为是重要诱因。2025年，首尔市工业生产和零售规模分别同比下降7.7%和2.7%，就业率同比下滑0.2%，人口加速外流与生育率低迷进一步持续。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

启航子言，录音制作齐瑞。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到啊，日得有忠诚在我俩，日得欢腾起来，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从河湖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2: 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
1: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FM98.9AM666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源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播出 脱保山上党旗红，走向乡村振兴。省内民生新闻，一起来关注青海省首次开展党政专用通信极端条件保障能力实践实战检验。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一湖碧水润四村。国际新闻，再来关注盛世华音中国民乐赋额交流演出。好的，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大部、玉树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中、黄原、乐都、互助、化龙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1: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多云，13到32摄氏度。
0: 乐都多云，16到32摄氏度。
1: 德令哈小雨转多云，17到26摄氏度。
0: 共和多云，13到25摄氏度。
1: 海燕多云，6到21摄氏度。
0: 玉树阴转多云，8到23摄氏度。
1: 马沁小雨转多云，8到17摄氏度。
0: 铜仁多云，15到30摄氏度。
1: 格尔木晴，15到31摄氏度。
0: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多云，11到27摄氏度。
1: 黄原多云，13到24摄氏度。
0: 黄中阴转晴，13到27摄氏度。
1: 平安多云，15到31摄氏度。
0: 互助多云，11到28摄氏度。
1: 民和多云转晴，18到34摄氏度。
0: 化龙阴转晴，10到24摄氏度。
1: 循化多云转晴，17到33摄氏度。
0: 好了，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 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
0: 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和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

0: 是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论述摘编分为九个专题，共计为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0: 当地时间2026年7月5号，芬兰总统斯图布在图尔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司徒部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表示我一年多前访华并同习近平主席举行成功会晤，留下深刻美好印象。自芬中1950年建交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和科技创新诸多领域取得瞩目成就，实现发展奇迹。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关键十字路口，中国为当今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全面精辟研判国际大势，清晰系统阐述对应方案，对国际社会具有里程碑式的引领意义。芬方期待同中国加强高层交往，拓展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1: 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司徒部总统的问候，表示习近平主席2017年在芬兰独立100周年之际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传递中国人民对芬兰人民的真诚祝贺。百余年来，芬兰人民以坚韧不拔的西苏精神实现国家振兴发展。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样，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成功发展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中国将继续做当今世界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和发展力量，愿同芬方坚持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遵循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加强协作，分享机遇，共赢挑战。访问期间，王毅还同芬兰外交部长瓦尔托宁举行会谈。
0: 据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1: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按照三管三要必须等要求，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
0: 针对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要求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为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危险化学品生产，超出可许可范围内生产和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高层居民、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禁性场所油烟管道安全措施不落实，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备设施等突出问题。
1: 通知强调要强化打非治违责任落实，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细化具体措施要求，把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严格行刑纪衔接，在依纪依规依法从严实施关闭取缔、

0: 案双罚、从重处罚的基础上，加强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严肃追责问责，完善跨地区、跨部门的案件线索移送机制，推动系统施治，要提高工作质效，大力推进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等措施，切实提升安全监管的穿透力，进一步运用科技化、信息化手段，加强线下的全方位排查梳理，推动从人防向治防转变，要严肃事故调查，
1: 依法依规提及调查挂牌督办，注重典型事故追根溯源，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完善信用监管体系，将非法违法生产企业、个人和相关方依法依规纳入相关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开展失信惩戒，要强化社会共治，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企业内部从业人员报告非法违法行为，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兑现奖励，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0: 7月6号，从国家航天局了解到，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为400天，行程约为10亿千的追星之旅，于近日的小行星2016H0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了科学探测。
1: 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小行星2016H03星力结果已发布在月球与行星数据发布系统。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珠江流域西江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玉江、北流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超洪预警过程。暴雨区内，玉江支流、东班江、新江河、桂南沿海、大丰江、毛岭江等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水利部信息中心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消息，北京时间7月5号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成功。
1: 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抓总研制的2级半状态液体运载火箭，它是中国构建卫星互联网星座的核心运载工具，与长征8号运载火箭形成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5吨7吨级的运载能力梯队。
0: 本次任务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重要性能升级后的首飞，通过飞行剖面轨道、能量优化、新型发动机等多项关键技术验证，火箭运力规模实现跃升，单次发射搭载的卫星数量与入轨总重量均创新高，升级后的强劲运力优势为后续的高密度、大载荷和批量化组网发射进一步筑牢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1: 本次任务中，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第二套垂直测试工位开展总测工作，由此长征8号系列运载火箭构建起双垂测工位并行作业、两发火箭并行测试的全新工作模式，年度测发能力提升至30发，为加速中国低轨卫星星座部署提供重要支撑。
0: 千帆星座是由上海元信卫星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运营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目前该星座组网卫星数量已超过了200颗，本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56次飞行。

0: 无论是一张亲民的机票，还是一幕动人的电影，亦或是一场热血的对决，都让这个暑期旅游多了几分活色生香。出发吧，在路上你遇见的不仅是风景，更是生活本身的热烈与辽阔。请听央视新闻报道。
1: 暑期已经开启，你打算到哪里旅游呢？作为一年中民航出行需求最旺盛的时间段之一，多家航空公司早已做足准备。具体体现在哪里呢？一是航线上新，以北上广等枢纽机场为核心，新开和加密了多条暑期特色旅游航线，像去海边、进草原、访古城，选择更多了。二是票价亲民，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价格比高铁票价还划算，真正让飞出去变得触手可及。三是零门槛跨航司迁转，随着迁转门槛进一步降低，更多旅客能享受到民航的便捷，说走就走不再是一句口号。总体看，就是通过增运力、优服务、降成本，尽力满足旅客多元化的出行需求，让大家出行更顺畅、更舒心、更从容。说到假期出游，还得提一提跟着电影去旅行。银幕上的光影故事正变成暑假的旅行地图，一部给阿嬷的情书就让人们在银幕上遇见了真实动人的潮汕。近日，央视新闻行影中国融媒体行动首站走进汕头，从文旅、美食、产业等多维度讲述侨乡汕头的精彩故事，吸引了不少人前去打卡。世界杯激战正酣，人们关注赛事，也关注那些赛场上闪耀的国家。佛得角队2-3惜败阿根廷，但是这匹黑马斗志顽强，输了比赛却赢了全世界的尊重。很多球迷心生向往，想去非洲西海岸的佛得角看一看。据统计，北上广飞佛得角首都普拉亚的航班搜索热度飙升，其中广州至普拉亚的搜索量同比上周暴增184倍。无论是一张亲民的机票，还是一幕动人的电影，亦或一场热血的对决，都让这个暑期旅游多了几分活色生香。出发吧，在路上你遇见的不仅是风景，更是生活本身的热烈与辽阔。
0: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7月5号，广西出现特大暴雨，河北、山东、河南等地出现风暴天气。7月7号，受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境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华南及江南西部、江汉、江淮、黄淮等地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雨量较大，关注对交通、城市运行、户外活动等的影响。华北、黄淮、内蒙古西部及新疆等地有高温天气，注意做好暑期的防分降温工作。从绵竹市相关部门了解到，受绵竹地震影响 ，G545 绵茂公路沿线存在的山体滑坡、落石等安全风险，当地相关部门决定对绵茂公路全线实施临时性全域交通管制，自通告发布即时起实施，解除时间将根据道路隐患排查、应急处置及路况安全评估结果另行通知。
2: 在管制期间，绵茂公路全线双向封闭，禁止所有社会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通行，仅允许应急救援车辆、消防抢险车辆、医疗救急车辆和工程排险作业车辆、公务指挥保障车辆等专用车辆凭证通行。途经该路段的社会车辆，请提前的规划绕行路线，自觉的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船员权益保障中心97家，船员驿站为540处，1380余个港区码头通过发布船员进出港服务指南，开通船员巴士， 设置智能快递柜等方式，进一步提供了便利服务。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为208万余人，其中中海船船员99万人，内河船员109万人。交通运输部近年来加快推动服务阵地布点成网，扎实有力保障船员权益。海事通 APP 船员服务地图功能已正式上线，实现全国船员政务服务站点、船员驿站、培训机构、体检机构等数千个服务点位的一键查询与智能导航，切实打通船员服务最后一公里。到2027年，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将推动直属海事局辖区地级市或分支机构所在地全部建成船员权益保障中心。
2: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乎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全局与成色。当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如何因地制宜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农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已成为了业界关注的话题。国务院此前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务规划》明确，要推进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5: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6: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5: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7: 早安，青海。
8: 早上好。
7: 青海，早安。
5: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7: 早安青海。
5: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7: 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0: 六月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杰多乡托宝山下牧草铺向天际，杰曲河水清冽蜿蜒。六月二十三号清晨，一阵摩托车引擎划过草原的静谧。杂多县杰多乡优多村党支部书记才江带着村里的党员生态管护队停下车，弯腰捡拾散落在草甸的塑料包装袋，红底黄字的袖章在漫山青绿间格外醒目。
1: 这支党员生态管护队正是优多村打造了托宝山上党旗红，杰曲河畔护生态，优多人民想和谐，齐心共创文明村特色党建品牌的鲜活缩影。依托着党建引领，村里常态化开展了全域环境整治，设立了非国家公园园区党员生态管护站，党员分片驻守巡护，和生态管护经验在杂多县推广。
0: 十多载扎根海拔4300米的澜沧江源头，村党支部书记才江始终不做表面盆景，不追短期虚名，一头扎进生态守护、基层治理、富民产业一线，用一件件民生实事诠释了基层干部的为民情怀。
1: 巡护结束，管护队队员一身尘土走进了牧民索巴的帐篷，主人家将滚烫的酥油茶端到了手边。索巴攥着他的手，语气满是真诚地说：“才江书记，今年的草山看着比往年要绿，听说光伏的分红又涨了，家里的牛羊安稳，我们的心里踏实的。”
0: 和牧民细细盘算村里的来年发展，守好三江源草场是大家的根，集体经济还要再往上提。今年把畜产品加工小作坊升级，家家户户都能多